小到大，小到大，往往拢是相对而生。诶、欸，就像说，咱讲小鼠对大鼠，小鼠对大鼠，就是热人啊啦吼。你二十四节气有小鼠毛大鼠呢，好啊。然后呢，诶、有小雪毛大雪，啊，有小寒，嘛是有大寒哦。咱的二十四节气哦，小寒到大寒。小暑到大暑，小雪到大雪，好、哦，你看对小到大，拢一个有安尼节气相应对，唯独小满这节气之后没有大满，有吧？有吧？有吧？有吧？嘿，敢那是安尼话讲，晓都是安尼，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所以我讲这是古早人的智慧啊。因为世间原本哦，一旦啊伤过满，太满了，得啦，咱讲是物极必反啦。得参像火啦开个极致，得开始泄嘛。月亮啦圆个极致，伊得开始泄的嘛，伊得有月，然后月圆圆缺嘛哈，伊得开始有缺有气格啊。啊，水啦烧满得溢出来。啊，姜啊，咱的姜啊。有了那伤过头去，就拗转去啊！凡事那伤过头，往往拢无法度久久长长。这就是古早人咧讲的一句话，这嘛是俗语吼，对。烟火好看，未介久啦。所以小满上介水，所以中满未满，小满最美，叫做恰到好处啦。伊毋是缺憾。是一种留白，不是不足，是一种分寸，不急不徐，不争不抢，留三分的余地，好人生嘛，留一分从容，这个的吞体和家己就对了哈。哎，真的哈、哦，所以那个看讲真侪人足痛苦，足痛苦。嗯，不是因为拥有太少，你的痛苦不是因为你拥有伤过少，是你想要爱的佮较侪。你有感觉咱人哦，那欲求不满的时阵。要的太多，真的都不快乐呢。我今天就这个也是咱人生的体会了哈。你啦，愈想要有啊，你搁要想要搁较侪，迄种人一世人拢在追逐，就不会很快乐，真的不是很快乐的哈。钱嘛，同款呐。你啦，一个感觉讲啊，我得安尼有够开，迄、那个人其实伊好食好困呢。伊也感觉我是安那什么人，哦，得赚那侪，我赚遮少。啊，我的能力是堪伊袂比一呢。我感觉我比较牛啊，为什么我就是不如伊？哎、欸，你个来个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哈，你就歹困啊，你就歹食歹困啊。真的呢，你有感觉是安尼吼？哦，真正古早人真正有智慧了哈。所以真正的智慧哈，就是懂得知足。所以这个小满这个字哈，小满这个节气哦，重在一个足意啊，知足个足啊，足意啊。心若知足，处处皆安呐。心若贪求呢？搁较济嘛难圆满啊！哦，所以嘛就，但愿我嘛，但愿咱的乡亲呢，比如拢伫小满的节气哈，即、這个节气会晓，脚步放较慢呢，哦，啊，得是看较淡的，好、哦，啊，搁再来，珍惜你眼前所拥有的，无论是人事物，做者代志，咱唔通求个圆满。我刚才给我看到迄、那个，看过迄个张忠谋哈。张忠谋一篇文章，伊嘛是安尼讲：人生无倒一个是圆满的。就算你讲吼，你看因迄高高在上的人，也是讲好个靠背伊的人，也是讲读册读足悬的人，都一样啦。任何人呐、啊，都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啦。啊，任何人、任何人拢无法度吼，拢是圆满的啦，拢有气格的。就是伊无法度行掌握，实在是无法度做到个代志。但是你若甲你即个不足，吼、哦、看淡一点，那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一点。看淡一点，你的人生的体会、智慧、看法，都拢会无相像，真的不一样。所以不求圆满无缺哦，只愿恰到好处。万事小满，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呐、啊，好不好哈？多多好就好啊，嘿，唔免得爱外好
甲如我好，好不好哈？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收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讲这我那趣味趣味啦，因为这个115年国中会考，你是咱台湾的吗？台湾的出这个题目哦，我今麦在问阮助理啦。我变啊喂！来115年，这即摆是咧讲咱台湾哦。115年国中的会考，顶礼拜拄啊考完咧，无受到国文科第12题，这题趣味啊！因为这题吼，你若看最近真正是红到一个不行不行的吼。因为叫做一个恁即马少年啊咧讲叫做网暴哦，还是什么会？爆炸去爆啊！网暴全网的呀，啊，轰、哦、啊是什么？反正就安家袂向个讲，安家崩去的吼，迄出戏叫做《足浴》啊。这出戏其实流行讲是我去洗头，你真正安家安怎红你毋知？是我去洗头，头家娘报我看。你就知影迄偌济人看过这出戏啊！啊，真正是头家娘帮我看，无我自本嘛唔知影这出戏呢，所以我赶紧来听八卦吼，去洗一下头毛，去菜市啊，洗洗拢知啦。哎、啊，讲阿姐你也使看，因为我知道你爱看帅哥啊，就真正有够了解，有够了解我的心的呢。你爱看帅哥，这出戏迄个男主角绝对会等到你。我讲真的吗？我这么帅吗？啊，果然没，果然没有扯规章，呵呵。帅到一个不行不行，有够缘投，够缘投的。这出戏的红是，他故事架构就不错了哈。啊，然后再加上男主角真的太帅了，那不红也才怪了。所以爱看帅哥的人，不是我啦。上讲颜值不重要，你只要拿要上 Monica 的，迄、那个红啊头，就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啦。啊，你讲阿歹嘛无要紧，你要上镜头的人，你生做歹。除非就是你有实力，你用你的实力看过你的外表，也有这种演艺圈嘛，足济济的对啦。但是你如果真的歹甲讲歹甲讲你买迄个演戏演甲变一线，迄是变成足少块啊。主持人有当下可不一定爱引导。主持的哦，不出你主持什么节目的吼、哦，比莫尼克主持不一定引导，因为有当时主持人不一定是主角，好、哦，所以比如我今天去要接受，今天我要专访某个人，那个主角就在你专访的人身上，而不是你主持人，嗯，知道不哈、哦？所以你若看主持里面做引导，做请个主持人嘛做多，但是你若讲真正是要演戏的对了啦哈、哦，要唱歌的对了，你长得漂不漂亮，还真的是，哎，还真的是。咱讲讲足重要的呢，迄真足重要的身份呢。你唱歌有当时是爱凭实力啦，歌声无好，人水也是无好啊。若是你歌声好，人无水，我来唱啦。但是独独演戏足奇怪，这个演戏吼，红啊头啦，无够水吼，要红哦，真困难。原来是有特例啦，但是要红真困难的，真的。啊，你若是有够水，个有够演哦，哦，迄拢足紧的。足紧就爬起来啊，袂讲行一段足久的冤枉路啊，足长冤枉路还不至于。这个男主角是真的帅到爆啊！我讲我已经足久吼，冇看男主角看到哇，腰瘦骨靠，真是真到，我是惊呼啦，说精致呢，要演到个只精致很难呢，真的。除了以前我金城武过来，干那足少有这种会些好话，干嘛演到个要死的那种的对。好，起码就是迄个男主角一。第一出戏演武安侯作用的啦，吼、哦，南宫这是武勋世家啦，哈、哦。啊，因咧代代拢是替魏国捐躯的，拢是武将，啊，拢是替皇帝拍江山的，迄个对啊。所以你看那个荣耀也是，那荣耀可想而知啊，哈、哦。啊，所以一个是迄个老辈，干那因迄个老辈是正戏的，但是。是安奈正戏，是互感情所害的，所以伊是人个囝，伊得爱扶起这个豪门的这个报仇，然后复仇啊，好了哈，许仙屈了哈，因为老爸死个足唔淡嘛，就是讲葛洪安上公伊就是叛国嘛，
其实就是拢妨害的。啊，所以伊到尾洗清老爸的这个冤屈，啊嘛重振的侯门哦昔日的风光，迄个意思的对。啊，伊即马就是演武将，一个遐引导的人演武将，吼、哦、更加帅。所以男人也不能吼、哦、一点那个。男人气概都没有，哎，那个引导嘛不好，那个娘娘腔对不？你也要引导，个也要亚德小台，那个在战场上的英姿就帅了啦，哈，就是安尼，我那种做个骑马，连在骑在马顶安尼，吼，在咧走的时阵，那种威风凛煞气腾腾，更帅了，吼，真的更帅。啊，唔通干啦，看伊帅，啊，甲迄个去吃马哈，即卖吼。伊最个一个重点引起人的话题，就是伊头壳顶伫迄顶啦，靠腰做这款的人个，迄个古装剧吼，阿武将头壳顶伫迄顶的呢，系啊，我伫对看到呢，三太子的头壳顶看到的，有吧？咱老拜三太子的，三太子哈，三太子伊迄顶帽啊啊有啦，敢那迄个。诶，是那年杨震呐，杨震嘛，过天过迄个南天门的迄杨震无吼，对对对，伊他个定地无，吼啊，我两只手诶，迄两块无啊，这三太子伊他个定地诶，嘛是伊两只手啊，恁有拜三太子诶无啊？哦，伊两只手啊，哦，这回讲咱的国中的课题，客来客人呐，所以人讲啊靠腰老，老看这出戏诶囡仔。这一题不就送分题？啊，就是安尼。啊，你若无看这出戏的囡仔，这题你可能就是查错了。啊，若有看，真的是送分题。不过这题真正是让，让感觉足好笑的。人讲，哎呀，恁那是大人啦，囡仔咧看迄个古装戏的时阵，卖一直甲伊讲，不要看戏，要读书啦。给我看好，你看这送分题，这题真正老看的人应该拢对。啊，所以大家说，这个简直就是送分题嘛，哈！这题我会啦，是我们家武安侯的那一顶啦，对。那顶帽啊，哈，有一个名呢，有一个名，叫做长翅帽。那个人唔知什么，我落尾手去遐查啦。伊那两支吼，唔是孔雀帽呢，伊两支吼改成个竹鸡啊，你有看无？那竹鸡，那个帽啊，是拢竹的个，改成那两支帽啦，晓啦。啊！伊有古早人讲叫长翅帽，长翅帽是较简单。其实人有一个最有文化的名，叫做雉尾林紫金冠呐、啊。雉尾应该就是这个帽啊，对啦。雉尾林紫金冠呐、啊。所以说，这顶帽啊，伊是真正有历史的哦，有历史的哦。所以说。啊，武将怎么会戴那个？啊，其实良心讲，啊，较早的古早时都要足少看到武将戴迄种帽。啊，其实伊甲这顶帽去刻出来，其实良心讲，就是当互咱去甲追根究底。其实咱这也先快了解啦吼。来讲哈，啊，什么叫做雉尾林紫金冠呐、啊？哈、啊，雉尾林紫金冠啊，迄是啥物？迄第一顶帽是啥物意思啊？其实吼，这顶长翅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杰作。伊讲主本哦，隋唐时期的帽子，就是迄种囡仔拍竿哦，诶，迄种帽啊，就对啊。啊，这赵匡胤硬是被他改良成两支长长的绳啊，向外延伸。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搞哈？这题我觉这批也是趣味的啦，为了防止八卦啦。哇，大概哇，自古以来的话，每个人都喜欢听八卦吧？啊，本来就是这样。啊，话讲，这个赵匡胤，伊就是为着要防止官员上朝的时阵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规气就让大家无啊顶面拢自带安全社交距离，因为你两只猫吼。你若越头越虚咧，可能窃窃私语，两只猫是会叮当的呢。就知影什么人无专心要听我讲话呢？真的哦。哦，所以讲他为了维持朝堂的一个庄严肃穆啦，哈，所以你只要啦，交头接耳哈，那两只就咧讲，
像天线宝宝同款，哎，倒一个，底下无专心咧讲，听我讲话，甚至就是伫下骹，唔知咧讲什么悄悄话，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想说，如果进来用伫咱现代，你伫只顶帽啊，哈，去洗牙齿啊，还是搭捷运，你凊彩挖一个头，你迄两支绝对会扫掉人。所以强迫你行路时，乖乖直视前方。这就是防堵八卦的物理防御，简直是高招。第二公因吼，其实良心讲，一出就是高招的。你这顶帽也是伊改造过来，啊，酒杯下公馆的，啊嘛是伊的杰作。较早通地拢足惊武将啦，尤其是功高盖主的迄吼，拢惊因折犯嘛。所以武将通常下场拢是足凄惨的。我感觉古仔武将做唔得嘞，江山替皇帝拍的。但是死个死比别人较歹看，哈、啊，真正是安尼啊！伊只要呐红你，你就死啊！啊，阿钱那会红你，差不多在高会红啦。你跟我讲，想笑到当然死较紧啦，啊，无笑到到尾啊，有当时啊，那去学甘霖谈下，用一个你模范，你叛国，啊，就你就你得死啊！是死紧死慢尔，看看武将将机尾下场拢是爱死啊！啊，话拢死个足歹看呢，系啊。因为伊出即出吼，朱韵老爸，即个吴安宏老爸，就是从头吊伫个吼，吊伫城门曝尸的，一个甲迄落为国家吼，迄落流血流汗的人，既然有在吊，伊下场是死了，皇帝要甲收埋，搁再甲曝尸城墙，为着他有谋反之心。啊，敢有影？迄都无影，拢陷害的。那古早吼，那我来看种戏，我当时看了就亲心讲，在恁爸啊，这种的皇帝是足无信心的呀！啊，无奈拢惊人犯呐。他对这么对，可见古时候的皇帝对自己都没啥信心呐、啊，对不对？啊，伊要甲权交给武将去拍，伊嘛袂使啦。啊，又个伊的权伤大，惊讲伊个客得要敢抬呀！哎，这小小的皇帝嘛真可怜呐、啊。所以有时候看扮演的角色，其实都是安那，伊都是拢伊家己的迄个方面出发去想的，其实拢无影无假的代志。但是皇帝就感觉伊抬我啊，对不对？啊，其实武将啊，中诶，你抬我，我就死啊，我可以抬我死无要紧啊，非得不要背上那个叛国的那个罪名。啊，有的是怎样？啊，你要抬我，我唔免甲你还啊，就是安尼。欸、我最看，我看最看看的古装剧呢，时装的我拢较无爱看，我爱看古装。因为古装有权谋在里面嘛，拢感觉讲哦，古仔真正，迄个，咱那若读较小看袂认真吼，你唔知那时时个做歹看，啊，要伫迄种的所在，要那立足，不一定要害人，但是你爱有手段。我觉得这跟现代社会好像也很搭嘛，也很像嘛，对不对？你伫职场上红的时候，人嘛是会甲你害啊，对不对？嘿，啊，你若想很慢，是头家骂啊，是不是赶快的意思？好了，所以你看哦，现在啦，有人讲啊，一定是三回哈、哦，你就说那个其实哈、哦，就是为了要防止八卦、防堵八卦用的对了哈，要、哦。所以他说、欸、以后小孩子看古装剧、哦、这个老北老部手下留情一点，毕竟谁知道哪天追剧就变成考场上的保命符，你说会掉没掉，没掉就是这题送分题，比如说你这题答没答对就是58分，你这一题答对刚好就60分过了啊，真正是你们这题有一题分数的，一题的分数的差很多、哦、开玩笑。你若讲多满分400分，你就会当考到多一间。你跟他差一个398分，都差一2分吼、哦，啊，你就真正考袂掉啊！你就跟老车奔倒啊！哎，真的是这样吼、哦，嘿啊！你出因为太红的，咱只各种考题，去来给出来考，啊嘛，顺便和咱了解讲，一定会典故啦哈。

0: 感谢，好，来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甲进广告哈，来进广告啦啊。讲到拄只来讲啊，讲咱人吼，受拄只迄个故事，我是感觉啦吼，有当啊，咱人啊伤高吼，嘛唔好啦。吼啊，有当时啊吼，伤憨慢，大家迄落，有当时伤憨慢，嘛唔好啦。人啊，伤巧也唔好，伤功嘛唔好呢，真正。尤其伫职场上，你若伤巧的、伤优秀的，人就看来插目；啊，你若伤功的，是迄个啥？伤功的，人欺负你，甚至头家可以骂你，对不对？嗯，咱来求一个平衡呐，同款呐。万事拢会当，拢你得一行通百行通啦。同款，咱的身体嘛，同款呢。咱是毋是有一个免疫军队？好，咱这边也军队，咱这边也军队，伤勇吼，目中无人呢，乌白胎呢，好人歹人啥唔知呢？歹迄落别人也是家己的人吼，敌人或是自家人，他也是搞不清楚呢，笑得较戆气，你唔知？哎，啊那伤弱的咧，伤弱袂得三更两更在咧破病，所以伤强吼，伤强咱来破病，咱的抵抗力伤强，咱来破病，也怕家己的人啊，而且拢通常较无药人医。较恐怖，吼、哦、啊！伤弱的三更两更来破病，啊，不过这一条，所以天公伯后输咱一项，这个宝贝就是灵芝啊。灵芝这项秘医，伊的价值伫底叫做双向平衡呐、啊，双向平衡呐、啊。所以伊就参照咱的公共协调调节委员会啦，就参照调节委员会。所以有灵芝的顾调，你的抵抗力唔敢作怪啦。阿袂伤歹，阿袂伤弱啊，就是安尼。这个双向平衡，天地之间会当控制这项物件，就灵芝上厉害，灵芝上厉害。包括着有个郭伟庭医师嘛是安尼讲，真的灵芝你来听，好、哦，咱来听话。假灵芝好处伫对，伫咱的科学认证哈、哦。
1: 是。
0: 你讲着这灵芝它具双向平衡，
1: 是。
0: 这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1: 简单来讲哈，你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也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伊、嗯、主要是调节。就讲、是、那咱简单都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讲咱食药咧食，拢是用茶。
0: 对对对对。
1: 好，你糖血压管以后你食咧降血压，
0: 是
1: 啊，糖分管伊食咧可以降糖分，
0: 嗯，
1: 胆固醇管食咧可以。

0: 降胆固醇，
1: 但是这物件
0: 对无第一个是无食，无食伊个牙开。第二个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哎、欸，啊若食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所以这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内要有基础。那你捌听过讲有个人低血糖，啊就变青瓜头壳都讲，都爱个食糖啊，是安怎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啊所以呢，西药导致的排除，西药是。第一是跟他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固定咧食，无乖乖啊食，哎，伊可能就即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用了食了伤多的时阵、嗯，因为有的像我们拄着和大家做参考来讲，我们拄着讲迄个医生吼，伊、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食药啊，一天是食四粒半，啊，但是呢，因为年岁大，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一照四粒半呢，一直吃。结果伊三到六十公斤嘛是吃四粒半的时阵，伊从迄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才上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因遐，伊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走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来问讲。阿伯啊，啊，好势好势，有哦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的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哦，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开，结果。来到我家的时候，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100，伊降到剩40几，哦，较紧较紧，伊个药内底有迄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个问题。
1: 是，
0: 所以药啊吼，你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什么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该管的未管，该低。卖好伤低，哎、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互你稳定，但是佫袂造成讲身体伤悬伤低，产生即个身体的刺激，这就是多糖体的好处。啊，尤其是讲像即、這个咱比如话不管是三军中医啦，吼，还是讲台大啦、龙总，拢证实讲即个多糖体呢，伊伫咧身体内底，吼。尤其是像咱大家在讲一寡吼，比如癌症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足适合吼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的保护。
1: 所以为什么即马吼，那大经病医无吼，较大经的哦，即马弄一个中医部。所以即马咱的医界发现讲，中西药合璧，因为西医紧，西药紧，但是伊是单向压制。您这样听清楚，西药是足紧嘛，唔对，但是单向压制。啊，你也要双向平衡，是中医，尤其是灵芝。所以，恁若本身恁有一挂慢性病人，医生有开药恁吃嘛，恁拢在对嘛，血糖也好，血压好，恁拢在对药啊，对不对？药一定要吃哦，哦，唔通停哦，医生给恁开药恁吃，给恁一路要给恁做这个调节的。但是今麦来。你咧食这类的药啊，爱过来吃，阿公都早强调爱过来吃。啊，你食这类的药啊，因为西药是化学的，所以你要把这些那个卖的物件，就是它是化学嘛，所以它分解代谢之后，对咱身体是不好的嘛。所以你得是凝固精，我咧讲，咱凝固精，你得甲泡来甲啉，和自然利人，甲伊这个不好的物件。哎呀，要讲下，我算咱身体笨死了哈！把这个物件给清出来、代谢出来。所以你白白你看，你老慢性病的人，伊也阁有加咧食我这几年高精的雄精。恁家恁拢会当下观察咯，厝边头尾也好，恁家己厝的人好哈。你个观察，只要伊那个有另外咧加零高精的人，大家气象改好，大家气象改好。未食药，食甲真恶杂，真郁准。曾经有一个阿伯来到，伊家己骑奥多麦啊，真正伊啊骑来到迄个服务处找我，他在伫旧公司，伊就是来遮找我，甲我讲，伊想要食我诶这产品，看倒一项。因为有会啊，伊拢咧食药啊，买个食甲人真正足新诶，足野，甚至他遐嘴拢无啥滋味泡泡。伊话讲啊，你诶产品有倒一支哦，会当互我食袂啦。解决这个问题袂，我讲啊，你迄个食药啊，产生的问题嘛，的现象嘛。我讲你的零果精加食啊，拿来泡泡准地啉嘛。哦，你药啊爱对，唔通停哦吼。啊，迄个代谢出来，你会感觉讲，你的嘴泡泡，甚至就是讲啊，人拢神，食药神，这食药食甲会神呢。而且讲食甲真正心情解郁准呢。 我讲你这种你这种心态都会调整过来，真的。超工啊，徛一个阿伯伯安尼徛徛乌多巴，徛啊远，为着要食啥来问我呢？嗯，所以讲这林哥，哎，今仔落尾出去食林哥，正食甲伊家己嘛讲讲，好、哦、精神好甲，较早乌白相乌白相吼，即马拢袂咧。我讲对啦，但是咱啊。看病人心情影响到啦，是不是？哈，所以讲买啊好，啊，即马去听你节目，欢喜甲欢喜甲。是啊，所以我就甲你讲，心情不好开我药啊，就医生开了你药啊，你得甲对咧，就是骨力甲食，唔通停。连高精搁做尾啊，甲攒落去，那有啥物大不了的咧？对不对？快快乐乐过日，那有啥物？有啥物难的咧？对不对？嘿啊，快快乐乐过日，有啥物难的咧？等你甲食，双向平衡，灵芝最赞。得力灵果精，咱冷冻萃取，甲灵芝内底活性酵素隔代物件完整保留萃取，所以你个食特别明显。一个伫市场会当千五十二担，你着知伊无简单啊吼！嘿啊，你唔知伫市场五十二担个历史啊，无简单啊！甲进三代同堂咧食嘛，足济。囝看不食，阿爸不食好，伊会对啊。啊，孙咧看阿妈、阿公、阿妈食好，伊嘛会对啊，所以三代同堂真的很多。啊，你若讲规个看拢咧食较香，加客几组啊？哦，像咱母亲节，佮有送迄种两四千块的，有送粉红超跑，对不对？你得加客几组，因为咱厝人侪跑花香，加客几组啊？粉红超跑，你客偌济也无损失啦，身体你咧顾啦。粉红超跑这暗时你客钱去买的啦，对不对啊？佮当客咧骨力卡，要佮拖出来。一路得东得西，游览佚佗，有够舒适的。啊，逛街购物嘛，拢有够舒适，乐乐的，吼、哦，足够得呢，真正。用塞个也要出力啦，对不对？啊，咱囥个厝内做收纳箱，吼、哦，一减二个，无啦减四个，迄无啦要上人哦，无较济嘛较客，对不对？是啊，佮个人上来，那个歹势。你即摆粉红超跑，你顶个讲我拢去房，迄个门拢无咧，佮拢欠货咧。阿慧即摆我甲因讲，阮拢赶出去啊啦，拢伫个房遐啦。所以恁赶紧去发声啦，紧去客啦，都敢若剩即批尔，啊即批你也佮无客着，都无啊啦，真正无啊，都是讲剩药房尔哈，剩药房有尔吼。赶紧来拼卡手的哦，唔通客输人哦。嘿，林高精两组四千块，客粉红超跑。啊，迄、那个零果粉嘛是两盒，客粉红超跑。啊，你要一组零果精，一组零果粉嘛是同款，四千块。客粉红超跑，对，直接甲砍断去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姿势。好，来，本地红灯小号，这是上点名，中华哦，点心的点的，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不见了，春花最近是怎样？最近好不好？
1: 最近都不太好啊。
0: 啊那那么爽快啊？
1: 拢去拢去咧病院，咧做复健啊，都拢做无效。
0: 安尼哦，哦，啊你是复健的，就对啦吼。
1: 卡都袂行。
0: 啊复健，哎，啊复健都嘛是袂使着急啦。
1: 复健都还讲啦，你像两家子疼，我做几啊年了。
0: 哦，啊个家子疼，你只安尼哦。
1: 无啦，无家子疼呀。哦，做复健是讲你会疼所在做。
0: 啊，当然复健是一定会疼啊，啊紧来啦。
1: 是啦，复健是疼的所在。
0: 比较改善啦，啊啦，要治疗，要看。
1: 你讲
0: 你今仔要订啥？我是讲你讲胡龙草啊，有呀。胡龙草跑拢赶出去啊吼！我咱咧拼去，紧去药房收掉吼。
1: 你去。我
0: 就
1: 要去做啊。
0: 你要搁一做吼？好啊。啊。啊！你我看我甲你我叫人甲你客过，因为你即摆咧讲你行路无方便嘞，吼。
1: 都无方便都对嘛。
0: 嗯，安尼吼。
1: 你叫啥？提柜台，
0: 你要醉也要昏嘞？
1: 好嘞啦，
0: 好嘞哈，啊，春花搞起来嘞，好，啊，你等我哈。

0: 蔡兰，蔡兰呢？
1: 喂，你好，
0: 蔡兰，你阿要来客人呀？
1: 嘿，我要跟你问一下百合啊。
0: 嘿。
1: 之前的电话，
0: 好，你等一下，我叫，我叫你，甲你报，过来你说。

0: 我是讲坦白，你忙叫我行行。我拄只来讲，阮药房来讲，定有够侪回啦。因为恁那个顶一批粉红超跑，讲早就用扫扫了了啊。啊，这药房，阮的三四百间药房咧叫你看，迄量有偌大啊？阮出个部，互你人请较侪，嘛是爱消化恁叫的量啊，哈。啊，所以讲无眠无日啦。安尼直直赶啦，直直赶啦，无眠无日直赶啦，赶要通紧出落药房啦，通互恁去客安尼啦，无眠无去赶呢。所以即拢出去啊，吼吼、哦，心清啊啦，阮拢甲所有下落粉红超跑药房订偌济，阮拢总已经分你到药房去啊，拢寄伫药房里啦。啊，所以讲恁若登一批抢无到的，啊，药房员是毋是甲因讲？恁等一下，对不对？你们我等到总袂记哩呢，即马回拢去伫药房啊，吼、哦！啊，所以恁下面赶紧去抢，剩即批尔，即批你若阁抢无到就无啊，就是没有了，即拢剩药房有尔。哦，我公司所有的粉红草跑拢出去啊，啊，所以拢回拢伫药房啊，粉红草跑拢伫药房。所以恁若讲即批阁抢无到，我真正无法度啊，没有啊，药房若无就无啊，安尼知吼？好，你讲啊，我无分别药房。靠近嘞，你着敲来我家，我大名甲你登记起嘞，我着叫人甲你客过啊，嘿啊，是啊，你着来我家登记，我着叫人甲你客过，安尼着对啦，好唔好？啊，无你家己敲电话给药房，叫药房甲你客过嘛是可以啊，啊，你毋知药房电话再来再问啊，好不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剩一批鸟抢着人个哦，抢无着，抢无着哦，抢无着就抢无着啊。啊，抢无到拢损嘞，对不对？抢无到拢损，啊，过来无要去送啊，无啊啦，无啊啦，哎呐，所以你着抢无到就抢无到，准拄煞啦，啊，去恁到底，我见你刚见嘞，你家己唔见嘞个代志哦。来，苏林，苏林嘞，苏林，嘿，啊，你也要粉红超跑呢嘞？
1: 系啊。
0: 好，你等我哈，这我来甲服务者。其实拢伫药房啊，恁进来卡号我，我是拢甲恁义务服务的吼，我会叫药房紧甲恁客过。我咧吹有差啦，速度会较紧啦，恁唔知啦。好啦，阿咪哦，春节俩最后一批啦，个人个扫完啦，就扫完啦。哦，这无多见者有份啦，这拢是看啥物人，人伊卡手咩，人伊个迄个啥？
2: 会
0: 谨慎的人，咱当然咱着赶紧来做。像我这种急性，我要爱的物件，我虾米会好？真小来眼睛，我着徛着要来客啊！啊，我唔爱透中道，啥物讲热到要死，无你靠阿君啊，我着去硬客过，咪就简单嘞。总共一句话啦，速度较紧的着对了啦，无你着脑出来啦。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
1: 喂，阿君哦。
0: 喂儿。
1: 哎呀，
0: 迄、
1: 那个我
0: 爱执着，迄、那个。哦，你等一下，等一下。这发电机偌济人咧上我的山咧？阿君啊，去客个去客两间，去客啊去客就客拢无啦，我烧了了啊啦！我叫阮着等啦，我啊着咧出来，我嘛是咧出来啦。啊，今咱咧赶未赶伊出去啊？恁那个没客啊？我想应该是等甲未记得哦。哎，我真正我想嘛不是去客啊，甲伊来问了，可能无爱去食，你就是坑。等甲袂记哩吼，哟！我真也无甲恁提醒，恁只等甲袂记哩吼。虾米虾米虾米，我快药房抢啊！剩只尔，剩即摆剩药房有尔，药房若无就无啊。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喂，
1: 喂，
0: 嘿，
1: 阿君阿姐，
0: 喂，
1: 好，
0: 粉红超跑，等于讲我拢吹伫药房啊，你拢唔知影去捡袂记哩啊吼？来等我等，三线啊，接三线，嘿，三线接开。阿姐，你等下哦。就是讲，我药房离阮遮足远的，啊，你着靠我，我着个叫人家客过，恁着对啊。我为人唔知呢，我逐工在咧讲呢。嘿呀、啊，我逐工拢有，我有甲恁秃头呢。可能哦，等甲袂记哩啊啦。药房拢讲叫恁等啦，哦，啊，等甲袂记哩啊啦。恁拢等甲袂记哩哦，嗯，啊，即阵听到喊咪叫你抢啊哈，啊，药房在你身躯边，就甲你眼睛起来，伊起啊紧啊啦，哟，啊，你讲啊，我遐遮远，啊，你着靠我，我叫人家客过着对啊啦。喂，艾珍，艾珍，艾珍，你接便宜，一刷你接便宜，好好。

我你看一个动物落起来。啊，我即摆来讲这哈，吼，这真正，迄落政府的钱，互你袂欠钱的，真正有影。好，谢谢，好。这个吼，我来看，宜兰阁有一个周小姐啦，迄个身上吼排三支刀，无啦，毋是三支刀啦，身上排迄个房屋税、地价税。还有交通罚单，拢总甲算算的，27万外欠款，欠政府的钱哦，欠款哦，吼。啊，明明伊名下都有两间厝，但是政府若甲伊催缴，你啥无啦无，伊拢是已读不回，拢会传赖嘛，我讯息给你，已读不回，所以即马。连买查库存款嘛，找不到半毛钱，伊个银行嘛拢无钱。但是我告诉你，你想要欠政府的钱，没有那么简单，你知道吗？平时哦，伊拢伫打卡，伫咧出入。啊，前几工唔知是安那心血来潮，总啊开到伊拄啊买一只二手的小旅车。回宜兰市区，宜兰市区，结局拄啊到中山路三段停好势的时阵，你拢唔知咱进路边吼，路边有一个智慧扣车系统哦，扣你的车，智慧扣车系统，停干瞬间启动，马上精准锁定目标，你敢知啊？你欠政府的钱。只要你名下有啥物厝也好，吼，伊就车也好，我财产，伊就甲你，伊就甲你执行嘞，对不对？要，所以讲执行署的人员哦，迄手得偌紧呢，动作偌紧呢，马上赶到现场，当场把伊的车查封了。更绝的是，伊的爱车被拖走了，伊来化休。你咧拖唔通拖我的车啦！我欠政府的钱，干咩？那我逐个月嘛，那扣一两千块分期伫咧行的，敢唔好？27万哪有分期付过来啦？吼！啊，你阿想27万咧？迄落巨坑，欠政府钱啊，欠27万嘛算济，嘛算济呢？吼！所以你每一个月。行两千几块，我问你诶，你安尼啊，互你27万啦，27万行完的时阵，上无嘛爱十几单呢。所以你这个提案，你抗议无效啊，当场就被政府无情打枪啊！只好乖乖配合啊，目睭金金人相中啊，就看伊这架车哦，被移往保管处了哈，被移往保管处。所以这年头，伫咱台湾平时啊，想要躲过路边停车收会员的阿姨的单子都很难了。你车水停了，伊就该打了。你看我停一下吼，我特别来走啊，歹势。收费单随甲你迄落设伫个你去，迄两个护士来遐，吼你也袂照相机。更何况这种自带天眼的扣车智慧扣车系统，让你跑得掉，那更难了，好不好？啊，这车扣要创啊？政府得甲你拍卖啊，对不对啊？讲要伫6月7日下晡3点。公开拍卖，不知道下一位捡到便宜的车主会是哪一个哈？本地你去的秀吧，伊即马个拍卖要搁较秀，6月2号下午3点公开拍卖，你们也可以去抢啦。这拍卖的二手车会更便宜了哈。好嘞，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1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告点。但刚想好不接，谢谢大家多等待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9: 助警器还是啥哈？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9: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哎，谢谢探石生，这是上点的咯。啊，都在屏东的潘大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来个接朋友现场，说收听，别别，请公布让太阳连耍，哇，是阿公呢。

好，我现在吼要来讲这篇，这篇吼，咱以前咱来讲到诈骗的吼，拢是轻描淡写，因为诈骗的诶，迄个消息新闻吼，大概警方给咱的哦，就是一个来给恁听哦，哎呀，当着安怎，恁可能要谨慎注意的，但比较少真的把诈骗公告安尼，予恁会惊呀。咱即马来讲讲一篇故事，恁听。这吼、哦，是一个噪音啊。伊讲伊细汉的时阵，这是伊细汉的时阵，妈妈去有诈骗骗去的过程。伊讲，你们不要以为那个诈骗啊，现在骗了几百万啦、啊，可能多少钱？讲有时候连一个家都赔掉嘞。啊，连一个家都赔掉，真的严重哦！你来听，伊讲吼，这个。那么啊，个小芳的哈，小芳讲哈，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家会被诈骗。怎啊，不加家里，当家里子散的掉了哈。卡在老爸，安那讲一个卡在老爸是中油的包厢啦，你经济阁算袂歹的，所以讲伊高中的时阵，因老爸阁当过家长委员，你也知道讲经济还算是不错的了，哦，经济不错的了。伊讲我下去吼，我拢会当去伫学校分的这个感谢状。但后来爸爸无标到中药案，哦，就从我去开刷石啊，家己我那做头家啦，哦，就从我走去开刷石啊。啊，刷石嘛袂歹赚啊，系啊，是啊。所以讲哦，伊是一个真传统的人啦，吼。我讲我老爸是一个真传统的真卡查甫人哦，就是拼命工作赚钱呐。啊，下班偶尔就是会小酌啦，就是喝一个就对。啊，所以赚的钱几乎拢是交阮老母，哦，交阮老母。伊讲真正万万没想到，千想万想，万万无想到讲，因老母啦吼，竟然把这个厝拖一个变成第一个啊。伊讲我今天要讲，伊讲这个小芳讲，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全家财务不要都交给一个人，等于讲家人卖拢坑爹，讲一个哪的对了哈。伊讲伊老母当年看到报纸，有一个投资广告啦，伊老母就掉进那种高报酬哈、高报酬的投资骗局啦。一开始哈，伊是计两小几起，好就是小额投、小额去看去一个小额投资安尼尔尔啦，后来呢，对方就一直用要迄落，你爱赎回你的本金哦。你嘛不说啊，这我赚钱啊，对不对哈？啊，我就是落袋为安嘛哈，特别要甲钱客顿啊。结果对方讲啊，你若要客钱哈，你得爱加码啦，你要赎回本金哦，你就是要加码啦。啊，所以。因老母唔打个厝，诶钱拢落入去，就参像讲起，讲讲咱像咱讲，食着人个福啊吼，红砍你安尼同款呐。四界去甲亲朋好友借钱，十万、三十万，安尼伫咧借哦。伊讲到后来，甚至刷爆当时很流行的种个现金卡，一口气借了100万、100万。伊讲，阮家虽然好过，但毋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嘛，是上无阮正常生活拢无问题。结果伊讲，阮老母安尼物质的吼，一夜之间，因总未成跋落债务的地角安尼同款。伊讲，因老爸压力大到崩溃，所以怎变成崩落啊？动不动就崩落啊？啊无就流甲水茫茫啊！要打人啊，不然就要自殺了。整个他老爸的精神状况，精神的状况是失控的哦。他说到现在他都忘不了，他说到现在就都不可能，不可能放不下去。他老爸如果吃酒水拿菜刀叫他老母，哪有哪骂，要来老母台，说这个家今天变成这样，都厉害的啦，你还继续回啦，你还继续回啦。啊，因为小弟就是因为老爸老母定，因老爸也食烧酒，就定都要谈老母，哦。啊，即摆因小弟就是讲一个厝安尼，也袂想要回来啊，吼、哦。然后呢，后来因老爸老母为了躲债嘛，就怎啊走去啊。所以因这小弟无人好啊照顾伊，华哥在家庭变故安尼的时阵，娘娘心情啊，才有一天哦，怎啊跳多摆啊，阿伯弟安全无啊，
怎啊骑出去？夭寿未完，出车祸，当场被弄死呀！啊，这凄惨哦，就是安尼。因老母听了这消息崩溃，老爸总共送入精神病院，送去超度的精神病院。伊讲，阮家就安尼对一个普通下过一个家庭，变成社会局列管的高风险家庭。伊讲，我嘛知我老母是，我嘛知我老母是受害者啊，但是我真正是无办法原谅伊啦，因为伊毋是干咱害得家己啦，伊真正是害得规家口啊。伊讲，伊手认得规家口啊的钱。伊一个人做唔对决定，你看他就是人讲，你掌家的人哦，经济大权在你手上，你的决定对唔对，足重要呢，真的呢。所以这个这小芳就讲，伊一个人做唔对决定，最后规个吼整个家做伙陪葬。伊讲迄一当我未满十八岁嘞，我老爸老母无看，我小弟死啊。我老爸精神崩溃，从上入精神病院。这个老母为着要躲债，走到进来找无老母。伊讲那个妈妈已经不是我记忆里的那个妈妈了啦，所以讲伊想要读大学，只有家己赚学费。好，阿明也好伊哦，就讲个住宿啦、生活费，伊讲压得喘不过气来。毕竟为着要活下去，他就只好拼命的打工。但是拼命的打工有用吗？赶快就拍鬼啊！所以最后他就扛不住了，走上一条不该走的路了。这小芳就走上一条不该走的路，恁家己想哪一条不该走的路哈？好，也不讲伊是怎么行对一条不归路啊。嗯，反正一定是八大行业去啊啦哈。所以真侪人无经历过，不懂得那一种绝境。伊讲，我嘛无想要堕落呢，我只是想要活落去呢，我只是想要有一嘴饭通食呢，交学费，继续甲家己的人生过好好呢。伊讲，写遮毋是要讨拍啦，毋是要大家讲啊，你够可怜哦，笑笑啦，不是啦。伊讲是要互大家知影讲，但就提醒，真的不要把全家的财务权拢交代互一个人身上。伊讲真侪人拢讲啊，无健康做位是较稳当有效率的。好一点，看要关几通？你说啊，十波人看，也该要坦白要管，那种搞十波人管嘛，讲也不见得是这样。伊讲对伊来讲哦，这不是浪漫，也不是信任，这是一场灾难，全老辈子拢搞好因老母。所以讲不要都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其实也对。比如讲，靠责因啊，混鬼关啊，也可以这样子啊。所以既要哪有一方要用钱，另一个一定会知道啊。那我一方面要用钱，拢另一个就知道啊。所以讲哦，请大家记咧哈。第一，阿公财产唔通全部集中在同一个人手上。第二，就是厝的资产、贷款、投资状况一定要透明。第三，就是听到高报酬、保证获利、本金可赎回，但要加码的，请您警觉，这绝对诈骗。好，第四，就是厝的凶凶，度度讲借钱刷卡汇款，您一定要追问到底。最近才用这用到呢，这恁得爱个了解，无定真正就是遇到诈骗的嘛，对不对哈？伊讲诈骗毁掉的不是个一笔钱尔，有当下毁掉一个厝，甚至一个厝的信任关系，甚至下一代人生啦，哈！哎呦，真的，你不讲这些，不觉得他可怕呢？有当下那听诈骗，有当下听这，你会干嘛？你会干就麻木的哈？嘿呀，家长讲，原来真的可以拖累一个家庭呢。所以说不要让爱和信任、哦、变成全家拖下去的一个地狱啦。因为从我的靠拖了一阿比得个儿子的你也弄信任这个人，其中关转高吼，这个这个人的关系的人进攻的而且不进攻你的才是啊，就是这样也对啦，对不对哈？好，看来雄青的不如带这回应，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榜套连锁，大家来一回哇，小姑娘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 B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啦，军要来个进广告哦。食灵芝好啦，因为灵果精哈，咱这灵芝是冷冻萃取的，所以伊抽伊这个萃取出来的成分哈是完整的，好完整的，而且咱这个。得力灵果精，伊是借着这日本的科技吼冷冻萃取，那技术移转才能把灵芝内底活性，好不在破坏之下改精准萃取。啊，因为即卖技术阁好甲安怎好，就是讲，比如讲拄只咱的这郭慧婷医师咧讲到多糖体，你要萃出偌济几帕多糖体，他就有办法帮你萃出几帕的多糖体。哎，因为三铁类嘛，赶快。所以今嘛只是精准萃取。所以你层层慢慢唔通过，点要听哦？我得来去买了几啊万吼，啊得来遐行遐空诶。你们个做着公代志啊呢？因为恁家己个诶，恁家己个诶，是咧食心酸食安慰。为什么？因为灵芝伊价值伫灵芝包，哎，顶天伫顶个那推推啊！你敢那想讲你安尼，吼一百度诶滚水来滚起来，都有在条释放出来啊？哪有那么简单呐、啊？真正、啊，所以无菜工上计在食无着，啊，搁买较贵三三。你在外口伊讲买灵芝是无俗的哈，嘿呀、啊，搁贵三三。何咪苦呢？对不对？咱爱咱家己也无本事，借别人的本事，这嘛是一种叫做一落借力使力啦，知无？这嘛种借力使力，人即嘛有遮好的科技去催促啊！你还搁咧变变遐有诶无诶？听阮诶话，连高精来了泡泡来甲啉，唔通搁莫名其妙开一大堆钱，去讲买灵芝咧转来咧狂，知影无？吼、哦、来，得你连高精啊，伫咱市场已经啊徛甲真好，足足五十二档诶历史啊！你著发喙手啊吼，发地公个个有诶发喙手诶吼，对不对？有历史的物件，大家娱乐的物件，三代同堂伫咧食物件，事实摆在眼前，人咧食你看，你还搁咧看啥？你搁想啥？你还在想什么？还在等什么？不要等了啦，真赶紧的，把身体穿起来，调好起来。天气真那热，热热泡泡的，热刮冰角，吼、哦，迄啉到心凉鼻头开。啊，我说你讲你咧，你开钱咧买凉的，食食迄堆物件落去，哈，你唔知哦，左摇人哦。哎，足侪身体种啊，各种事拢是平常时拢这种不离手的，你敢知？嘿啊！啊，你嘛是你啉，你较唔啉灵果精呢？你较唔啉这好的，对咱身体好的呢？灵芝像科技的 AI 呢？你看咱的郭伟霆医师，把灵芝形容够真好的呢。嗯，啊，来听郭医师安尼讲哦，我听听感觉这灵芝吼。是，是即个咱的即个科技的 AI 呢？
1: 无唔对，是啊，啊，尤其是讲吼，过去咱都用可能用砖用，就是因为以前的中医，就伊知影讲灵芝这个物件真好，但是伊唔知影讲要安怎可以个。就所以讲，佮提升啊，即马无同款，因为灵芝的部分，咱即马拢知影讲，吼，伊内底变哪摄取也多糖体，所以咱唔免像以前安尼，甚物去抓创啥，就均衡变的方式，会使吼，而且可能，譬如讲，吼，咱食咱若食了若掉，好，你可能爱两三斤的灵芝，叫好多不做一斤的这个精华，好浓缩再浓缩。所以呢，如果咱来再取得好的这个灵芝哈，这个精华来再用哈。好，事半功倍，就是好
0: 过
1: 是
0: 过如
1: 好。
0: 哎，知哈，所以来泡泡准地啉啦，趁着即马讲哦，像药房紧的化纤粉红草泡，搁会当个你转来，你唔赶紧。哎，粉红草泡哈，咱进的拢伫药房啊哈。你讲讲，哎，人药房讲叫你等一下，还是讲等甲袂记哩呢？真有听到我秃头讲，哦，对对，咱紧来去。好，零五斤两组，4000块，咱就送粉红草泡。啊，零五粉嘛是两盒，咱送粉红草泡。啊！你食灵果精、食灵果粉嘛是上粉红超跑，嘿啦，得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啦。大家知影讲会搞啊吼，好啊！即马即批存即批呢，大家用手诶，你搁无赶紧哦，人啊扫完诶时阵，你讲啊，佮无得，佮无得，无法度啊。这个即回出诶，这是最后一批啊。啊，拢伫药房啊，剩药房有俩，药房也无得无啊。哦，赶紧诶哈，唔通迄个，人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唔通客输人啦。灵果精两组4000块起啦。 吼，啊，咱个零五分两盒吼，4000块嘛是个客啦。啊，零五斤一组，啊，零五分一组嘛是个客啦。啊，恁知影吼？粉红超跑哈，有听到无？进拢伫个房啊，哈咪去个唱啊哈，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今晚先请到别搭讲只刷外钱，咱个房个买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爱门乡亲的不特别专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税。

来讲着，这是乾隆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故事啦。讲江苏有一个贾先生吼，伫上海租界一间洋行伫咧做工课，啊，头家足信任伊，啊，拄好完了伫肉粽节节前后，头家就派伊去，算讲外地去收欠收欠租啦，吼，欠租啦。啊，伊就从安尼出发，但是资本进行了真顺利啦，吼，真顺利。到迄个下晡讲收1800两银，我就怀疑个，啊，想讲哇啊，收个真忝啊，行路行啊真脆哒，因为端午节拢是足热的时阵吼。啊，看到遐有一间茶，茶楼吼，我入来来啉一嘴啊茶嘞吼。啊，啉啉完了后，伊就我啊就急赶紧要登去交钱嘛，去交差嘛吼。哦，啊，就从我赶紧的吼，青工啦，青做啦，一边啊迄个放银两的茶啊吼，袂记即歌啦，袂活啦。即讲开大条代志，好，伊从我袂收五雷，迄个五雷灌顶，迄个雷公卡定啊，你惊者哦，你敢知影咩啊个？啊，这要安怎啦吼？已经到厝啊吼，已经到。公司啊吼，就是到迄个洋行啊吼，伊怎啊要家己的钱摕出来交头家，那无啊，无伊啊，即马想在想拢死啊死啦，啊这唔知要安怎，头家吼吼总干骂呢，干骂呢，用无采讲我你才信任滴，你即马是安那，准备要乌食乌呢啦吼，吼就要送去见官，你唔知影？啊，这真正第一东西1800两银，迄唔是一笔小钱呢，真正是。足济钱的呢，吼！哎，主哥，难卖乌白开吼，你一世人吃不完。所以，那这些各官的背，一般有在怎背啊？一种啊好，都要考出来就对了哈。好啊，话讲这边头啦哈。另外一个普通人吼，姓易啦，易先生呐，易先生啦哈。伊就是伫个租界湾那里做生意啦，运气歹啦，啊，算讲拢了去就对。所以，一只下晡吼，就想讲买一个船票，准备要迄落坐船啊，回去故乡啊啦，哈，准备无眼见江东湖咯了，有啦，人就要一个了钱了钱就回去啊，吼，真卡做这事也袂枵死啊啦，对无？所以想讲啊，佮要离坐船的时间佮早嘞吼，啊，就看到头前还有一间茶楼吼，伊讲啊无吧，去买啉一个茶，迄个讲好景都唔景，伊即马这医生入去啉茶，拄啊好迄落。真好看，这个贾先生多走啊！哎，多人入来多坐啊，啊，都共坐迄位啊。我所以讲，迄个医生坐落来了，发现讲，哎呦，我这伊啊边下有一个茶啊，伊主本来是要插伊啦。啊，是讲这应该是人袂记这客吧？啊，应该会来客啦，我安尼想啦，都莫当。结局，卡一步久无来客，伊话啦，感觉好奇啊，拄啊客起来，甲看客起来，甲客起来都有重量啊。我看安尼揢伫安尼重重安尼有这重量，伊总啊拍开看，啊，然后目睭就无走出来，竟然是遮侪钱就对了吼。嘿啊，恁安怎？啊哎，嘿，迄个时阵你讲，即日你讲迄个钱会当一世人食袂完啊，一下嘛独吞，啊，迄阵个也无监视器啊。我收大多数的人真正会总迄落啦，迄落独吞无唔对啦，就是吼，迄落总甲乞走去就对。我今日我借钱，今日下面跟买单买行了来走，对不对？哎，一定是干这种事情啦吼。好，但是这个医生你也想，伊即摆拄啊破产，你拄啊生理做了钱，哎，要等故乡挣闲钱啊。所以说你哈看了这笔钱，啥物人袂贪？哎呀，但是呢，我来讲。哎，他们的血，他们别，他们的血，他们。当然，这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啦，哈。伊讲这哪真正哪要他们得当解决掉伊穷困潦倒的情形嘛，无定个当靠一笔钱个东山再起嘛，对不对？但是一个专念，袂使哩，钱财国有居住，这个钱我袂当听。那是我把钱摕走，失主会因为安尼无定名声，无伊性命个无去。那较严重代志，真正大条性命无去得掂哦。那呢，我做做啊呢，嘿，我做个就轻重啊呢。所以伊咧想讲，好，我怎只顾，顾甲失主来去物归原主。
所以到一直等等等等等吼，等个差不多地牢的人客啊，人拢差不多走啊，拢剩差不多八九个啦。哎、欸，所以迄个二十船只一直等呢。伊毋是要上船吗？啊，所以就错过车帮啊，就是安尼，等，较早人真正就是修信用的先呢，他真的一直等。等个人客回去啊，等个剩伊剩一个人的时阵，凶凶公公吼，真正有一个人吼，啊，走个平平喘，那面色死白安尼吼，用撞个撞入来啊，就是这贾先生跟后边个对两个人啦。因为头家讲你若无去，你看团队，你看紧你找转来安尼吼。所以一入去地牢，这贾先生讲，对，我个我第第二坐伫遐，坐伫迄度，坐伫迄度啦，嘿啦，我的钱就是藏伫遐，藏伫遐安尼啦吼。啊，所以这群人就惊去贾先生的面头前嘛。哦，阿贾先生就笑笑讲，恁是放起钱吼，安尼啦。阿只贾先生当然就一直点头，对啦。啊，我等恁足久个安尼，嘿，啊，咁是即块，对啦。看到救车啦，我唔知这真正是个救车，别人个死啊！我讲真正别人客伊啊，扣伊啊，伊死啊，伊真正害伊啊！吼，就讲啊，你真正是我救命大恩人啦，啊，无你我今仔真正掉头自杀啦啦吼！所以原来贾先生胖一截的时候，因咯，就是安尼个等下个找一遍嘛，吼。主本也想讲因咯，等找一遍嘛，不一定找得啦，无秒表无定，就是我心内想讲，客地人可能我啦啊客气啊啦，对不对哈？是啊。所以因主人讲，你务必就是爱因主人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把钱找回来，那无你官司就是结定啊。所以来哇，欢喜到要死哦！啊，两个人就互报姓名嘛。啊，我姓贾啦，我姓余啦，哈。啊，这贾先生讲，因为要用五分之一作为酬谢嘛，就亲像咱今麦同款嘛，嘛是有这条例啦，哈。啊，余先生讲未使，我啊无改改十，无我改十分之一，无爱，啊无改百分之一，无爱就是无爱啦。贾先生讲，哦，你安尼唔好，我改答谢一个，你安尼我会困未起咧。我无想起咩，无你帮我请伊当饭咁好，安尼啦，医生嘛讲无爱。贾先生，这个贾先生，卖啦，拜托个，你好我好心好意，我拜托一个啦。你若无我睡多些吼，我真正袂食袂困的啦。啊，明仔载吼，我伫个某一间酒楼吼，我办一桌啊，请你啦。啊，恳请文公你个代驾光临啦，你唔通无来啦，哼啦，这一定要请无，我真正吼歹食歹困啦，你好心你救我命咧，你都救我一摆，你好心咪你去救我第二摆咁。所以这个意思，想看这辛苦啦吼，好啦，请一顿应该是也无要紧啦哈。大恩的不言谢啊，人家在敬灵公主的安尼唔哈，啊就怎啊，原来来护恩的对了哈。即个贾先生，哦，因的底下开讲嘛哈，啊，即嘛即个医生哈，伊就讲啊，总啊问个本地是要寒暄你哈，哥哥你这啦，这个病哈，即个生意也无客得钱即个啦，伊甲即个贾先生讲，甲即胖姐讲啦讲，好你家在，长男是你胖起钱。我这条命就休息了，你看，贾先生讲感谢你，但你敢去掉钱，那无吼，无我真正爱掉头自杀，我命休息。啊，即摆换医生讲无喏，是你救我的命呢，是你给我捡转来一条命呢，哈、啊，啥物意思啊？代志的原因是安尼啦，这医生是不是伫资本钱啊？啉者特别等船帮行去转去，对不对？啊，就怎啊为着这包钱，怎啊一直等，等到怎啊错过车帮嘛？家仔讲啊，袂法啦！好佳哉，伊无就这只船啦，伊若就这只船死啊啦！因为讲这只船行到半路着，迄个硬拍一种冰船呐、啊，迄船顶23个拢淹死嘞。所以这个意思讲，如果我若是就了迄条船啊，啊我即嘛唔是一命归西啊嘛，我唔是翘伊啊嘛，对不对？所以伊同我甲这贾先生讲是，你救我的命啊！哦，两个人他妈拜来拜去。哎，写来写去啊嘞，写得一塌糊涂，你敢知啊？所以可能当下一挂人客听到了，吼、哦，嘛是吼，拢过来敬酒啦。虽然无熟悉，恭祝两位嘛，对不对？哈，你看，易先生咱一件神机，你看救了两条性命，所以大家当然嘛是好事啦，哈，恭喜啦，哈。啊，即马贾先生三人等了，把这代志哈讲给头家听。哦，头家听到讲。啊，即马即个社会啊，阁有这种人啊，
这种好人歹找啊呢。就从我甲这个贾先生讲啦，你赶紧带我去见这个人。哦，头家要找余先生哦，嘿嘿嘿，因为头家欣赏啦，这种人即马世间找无啊嘛。好，所以讲头家讲非要见这个人不可啦。结果两个人见面了后呢，哦，真投机啦，真投缘的对啦哈。然后讲一番长一番长谈之后，就是讲两个讲足久的哈。一番长谈之后呢，这头家就是讲你进吼，头家讲这件事讲，啊你进的已经破产啦哈，啊无钱啦哈，啊等于恁故乡啊进很几年嘛，对不对？那无安尼啦，你做过生意，你一定对小报一定是足厉害的啦，足来了，啊无。你来管我小啦，做我的公司的财政部长啦，对，财政主管，你来，一个革新啊聘请哦，这头个革新啊聘请，你来管我，你的公司的小那个点，无打紧哈，你敢知啊？这个医生不错啊，啊，甲小个管甲真正有够好个呀，啊，所以佫愈深，佫愈深得老板信任，头家真正吼。欣赏伊，欣赏甲真正袂晓讲欣赏，学了伊，学了甲达志迄种就行，就对啦。啊，多头家有一个祖囝啦，啊，这祖囝计我这种人都绝对袂唔对个呀，晓啦。你看咱罗伯就唔是来遮吼，高薪聘请伊来遮趁钱哦，到尾怎啊连祖囝也怎啊嫁伊啦？啊，那谁这祖囝呢？你咧？系啊，啊，总祖囝嫁伊无单件，怎啊？到尾啊，这个意思都系接管着这个头家的事业啦。嘿呀、啊，哇，真正完满的结局哦！因为穷困潦倒啊，拾金不昧，这真正要伫较早讲，遮侪钱一定人贪伊啊啦，扣伊啊啦，无行李行啥对不对哈？是啊，所以讲，这易先生虽然哦用甲接收着丈人啊的事业，但是伊佫贪比丈人更加侪钱呢，真的。所以人讲积善之人必有福，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当侬一个人善拢无的时阵，你啊，剩的是啥？剩落来，一个人善拢无的时阵，就剩两项物件上简单，就是你善良甲骨力。虽然古早人讲吼，骨力食力啦吼，分大你就吞落。你心脉做歹，善良啊骨力，你就赚有钱。嘿呀、啊，人讲天道轮回啦，老天爷放过谁啊？天公伯啊，拢有咧看的呢。所以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对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善恶之间哦，勤劳善良之间，你若一直那种秉持着这种心态在做人做事，我讲人做一定天做，对不对？这我拄只讲善报，那个善恶循环，老天这拄只讲啥？那个天道轮回啦，老天爷放过谁啊？今天提供表我来看，好不好哈？好，看来用亲的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比较且公布版头连刷，大家来一回我小姑娘哦。歌来改听啊，歌，我们要来听什么歌呢？来听这首。板德二人组所演出的歌曲《他乡的雨》，来，咱到底收听多少？会讲这几天会落雨啦，有一个风台消息，唔知这对咱家来袂啊？但是影响到天气，真正落雨，出门吼，迄、那个雨毛雨伞爱扎下啊，那等到落大雨吼，开车较慢嘞，嘿，对，开车较慢，咱车坐哈，迄、那个新车要平安嘿。

0: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这边很顶，说进行是 BBS 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哦，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小姐，
1: 听到你讲维他干，搁食维他干呐，吼，啊，搁食你的迄种香菇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搁有效果，搁有信心呐。
0: 啊，那效果你讲我听。
1: 啊，我阵会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我涂那条地脏安尼啦，我怎啊哦，赶紧怎啊哦，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食，迄阵是大罐的迄啦。
0: 下底啦。
1: 嘿，
0: 两千两百五十 CC 的啦，
1: 我同我买来吃，阿哥你也精神，我就拢买足多，起来扛安尼。哦，安尼吼，食食哦，哦，阿卡同我无去，食一罐尔呢，卡同我无去，
0: 唔捌去讲阿姨啊，系嘛，同我唔捌去讲阿姨啊，
1: 同我唔捌讲，啊，哥我那继续吃，
0: 对对，爱继续吃对，
1: 是啊哈，祝贺祝贺，大家爱吃，
0: 大家吃哈。啊，你有听下无？哎，就祝贺祝贺，大家拢爱吃，啊，都有人就是吃好，唔再起来甲恁报，爱听会入味啦。人咧甲咱报诶，即拢你也讲伊都无咧食，人有咧食好歹，人伊会知影。产品咧食是食得多诶呢，好歹敢会白出钱，是无？啊，你看人讲话运气袂歹吧？你敢若听声嘛知影，一个人哦，身体有用无用？听咧讲话吼，迄个口气会知影。咧身体若是你咧来人讲话，迄个尾音是无是无尾音诶，要适当下诶，真正。吼，啊，你若讲身体好诶人，伊讲话是有力诶，有 power 诶，真正。啊，所以咱即爿天遮尔热，啊，地水果啉无够，关火伫咧倒，毋免害伊就害伊啊，对呐，毋免害伊嘛害伊。所以我才讲叫恁关药爱食，火压五花，吼啊，咱人工精加落去食，对这细胞修复也真正足有帮助的。两项来相配合，你若关应该袂崩伊啦，嘿啦。啊，话佫甲伫本身。食个油通通嘞，迄粒瓜子着安尼油足足啊！迄粒瓜子油足足家己话，我还佫唔知影呢，真正吼，系啊！啊，你也讲，我虽然无去健康检查，但是人我早上食话，他敢含真香，含迄个人工精啊！啊，若无就上个起码人，咱嘛唔讲袂晓安尼油足足，迄个油总甲咱的迄个细胞甲破坏掉。诶，为人真正唔知，但是戆戆只，大家真正来讲戆，人个真是戆戆呢，真正真是戆戆呢，嘿，你若讲人啊，甲过咧，甲听咧呢，无问题呢，是安尼啊，啊，越南翁啊，讲食话他干啦，食出好，听麦听麦，你讲恁先，你讲你迄个恁先生食咱话他干食了安怎好？伊食了袂歹，是安怎好？
2: 伊哦，伊原本就是，人讲的讲包邮啊，吃的真的恢复的非常好。
0: 哇，够好诶！
2: 我马来西亚，哎，让我食了后吼，让我今麦检查起来，什么肝啊，我个肝都没有了。
0: 无，这重点是你的病毒量有没有控制下来？
2: 控制了就好，
0: 就好嘛，因为迄严得知影。
2: 泡泡马拢消失去
0: 啊！哦，遐水泡无看呀？
2: 系啊，
0: 够好，够好。
2: 对，
0: 嘿，
2: 哎。精神嘛，加较好。
0: 有影精神，啊有一种是安那，伊还要搁食油炸炸的物件啦，啊酒也搁要啉的啦。迄个肝，唔免歹嘛，就歹去，是不是？啊，所以讲人这越南，伊个安拢食话汤干食个足好个。啊，当然我那是爱感谢恁家己，有咧配合。安怎讲？你若讲油炸炸，你家己若无，哦，产品对咧，哦啊，然后你食失腔咧，无你要搁继续搁食迄个。高油高糖的物件吗？哦，啊，食食少呛嘞，啊，你去运动嘞，汗流流的，自然油都不掉啊，是不是啊？起码是安那，医生嘛甲伊讲，你迄落啥这种的，那油就做个，你去运动啦，控制饮食，伊嘛是会消失的。我重点你外久消失，你时间你要外久才消失，你袂当讲。伊放一定有一段时间，啊嘛是肝细胞嘛是受伤啊，敢毋是？啊，咱就是袂当个受伤，无咱唔只得维他干来食开炖的原因就是伫遮嘛。好，所以讲咱来，佮配合一下人高精嘞。古早人是无西里马哩，咱用心讲，但是古早人过关是用灵芝，因为灵芝内底有即个三铁嘞，即个三铁嘞是过关最好物件。所以你两行来当配合来做伙食，是上等的，一级棒的。人讲一级棒的，然后一百个空一分通出去的，对个。人讲真棒的啦，吼、哦！你过了过好真棒啊，对不对？啊，你面啊唔嘞吼，咱的林国金甲配合他干正班的啦。啊，林国金还没给你客啦。啊，我先来讲，我先讲为他干来介绍。为他干吼，咱这个一罐是2800块，200粒。 叫三顿吃一顿，加吃一粒，啊，空白吃好吸收。好，阿林高精来啦，泡泡甲配，阿林猜吼，阿林高精我还阁秃头，因为你只要买两组林高精4000块，阁会当加起开一只红粉红超跑登去，嘿呀、啊，啊，你那个唔知粉红超跑是啥？好啦，我拄啊带一下啦，无听到，恁那个有机关赶紧去抢你啦。就是咱的购物箱啦，会当拖咧行遐啦。出门咱要带东带西就好势个啦，要去购物啦、逛街啦、要去旅游啦，吼、哦，啊是安那，连要去游览啦、出国啊，吼、哦，这只牌足好势，足好滴，哎呀，阿免着牌个哩哩啦啦、哩哩哭哭一大堆啊，哈咧啦，啊，搁在迄、那个咱的啥迄、那个，嗯。家客挂囥个厝，做收纳箱，囥一挂有诶无衫啊，吼，你来当个囥着，你要囥啥拢会使的啦。啊，剩药房有呢哦，尽量拢咧抢啊哦，抢甲，所以货拢伫药房啊哈。剩一批尔，客紧去客，客无着就无法度啊啊，就剩遮尔，剩药房有呢。安尼知吼，啊，零果精2000-4000块一卡，啊，零果粉2克嘛一卡。安尼知吼好，啊时间的关系，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咱乡亲的耐心，提供满足，努力大赚钱，再见，拜拜。
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

0: 好来哟、哦，哦，我今仔日吼看到一个情形吼，在一则社会新闻哦，哎、这真正是还是想无的呢，哦，真的是很想不懂的哈、哦，都、就是高雄有一家四口因出国去日本佚佗，哎、四天还是五天啊哈、结果回来了吼，佚佗回来了。一入门，阿因的这个管委会迄落柜台就讲，这个锁匙是恁新的锁匙，吼、啊，你即马要，你要当个领导，爱用这个新的锁匙安尼。结果这一户人家呢，吼、上去到因的这个因的住家，才发现。整个门锁都被换掉，难怪这个管委会拿提一个新的锁匙吼，伊讲这是恁的新的锁匙安尼吼，贵的哦，贵的门把吼，都、就是贵州的钥匙，所以莫怪门把拢贵拢被拆掉，换新的得掉，换不一样的得掉吼。哎呦，这真正的转了哇，都真正俩公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去日本嘛，才四五天而已，为什么？好、所以就找管委会哈、这个理论哈、管委会讲哈、我有协同主委哈、里长哈、在这回来给您开门哈、开门哈、啊，所以呢哈、因为嘛开门嘛，他没有钥匙嘛，人都出国去啊哈，没有钥匙，啊，该开门入去因家看安尼哈，那你为什么要开门进去我家哈？伊讲安怎呢？哈、根据管委会，这大楼的管委会讲。因为包括管委会在内，包括邻居在内，有几啊的人拢讲，几啊天无看到恁家的人，吼，好几天没看到，所以吼，这安怎伊讲啊？因为啊，这大楼内底就是有人吼，年纪大吼啊，所以有的独居的吼啊，这样伫厝内底都迄落安尼去，拢无人知啊。吼、所以等到吼、发现的时阵，吼、人都已经居居啊。所以咱大楼吼、咱的关心住户为原则，因为很多天没有看到你们家吼、的人啊，所以才会呢，吼、去啊、这个叫人来给恁开恁的大门吼、啊开。啊，开你唔叫开锁来开就好啊！而且你这等于啊进去看的时候，都没有人，都没有人啊，没有人的转呢，好，规个锁门锁规个拢甲换过吼。我感觉这足奇怪吼，而且我看伊个大门迄个锁啊，唔是讲足复杂的锁，为什么要整个门锁都给人家换掉呢？吼啊，伊个讲法是安尼啦，吼，他们的解说是这样。公啊，就是他们大楼就曾经有人，哦，这个老人家哦，在死在家里面，没有人知道哈、哦，所以公大家住户邻里互相关心啊，那得对啊哈，哎，这个人公你讲白惨，我刚要出国的时阵，他们可能是全家一起出去，我要出国的时阵。我搁伫咱大楼的门口，伫遐等计程车，搁像我当一家伙，大家拢拖皮箱，吼！啊，你什么都袂唔知啊？阮是什么？阮家无人伫咧，是安怎？无看到阮家的人？而且伊讲，他要出去的时候，吼、哦，还在机场哦，在机场的时候还有接到大楼的电话哦。哦，接到因大楼卡电话啦，唔知讲要创啊创，安尼就对啦。可能是安怎，唔知讲安怎，伊就讲啊，我已经伫机场啊，吼、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看我们家呢？伊讲个理由就是说，怕有人死在里面，好几天没有看到人了，吼。啊，死在里面，你不会叫开锁？为什么你连整个锁都把我门锁都换掉？吼，所以这人就生气的，回来了，吼，看了这个情形，真啊崩溃。哦，那安尼等于你就是甲我开门，你甲阮家的门叫开，哦，开门了入来内底，哦，甲我看有入侵嘛，等于你嘛是有入侵到人家的家里面，所以这一个住户呢，好、哦，他现在决定就是提告，所有人都提告，包括主委啦，包括
1: 要啊，
0: 做这个决定的人呐，伊讲伊冇把立定哦，他们来开的时候也有连带有里长哦，哦，哎。什么时阵这么负责任嘛？而且他们家有好几个人， 啊，你怎么会想说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有年大楼的曾经的发生年长者哦，私底下出来的唔知呀吼、哦。啊，你拢够有卡电的吼，我迄天我要出国，都绵绵伫楼卡，一家伙啊拢拖皮箱，底下等计程车等一波久，你敢讲迄唔知呀？啊，拢找无恁的人吼、哦，人厝边啊嘛讲几啊天无看到你吼、哦。后来呢吼，其实人讲啊，可能就是这一个住户吼。一定要对大楼的一挂这个管理啦、维安啦、吼，啊是讲环境啦、啊清洁啦、啊是维护方面，好、哦，比较关心，吼、哦，他比较关心，他常常啊、有时候会跟管委会反映讲啊，什么啊哪里在滴水啦，哪里怎样啊，哪里应该要吼、哦、整修啊是安怎吼。哦好、哦，一些我安尼讲讲，怀疑讲会不会就是因为，好、哦、这个管委会对他就是有一些不爽安尼的对啊，吼、哦，哎呀、啊，但是你个安那讲，你去讲开门去要到人厝内底，然后你整个就锁就把人家换掉，吼、哦，这个怎么讲都讲不通哎、欸，吼、哦，嗯。
1: 这应该要先报警吧？这个光是里长也不行啊。
0: 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哦，怎么可以这样啊？你虽然你讲那个理由，你讲那个理由，你今晚马上你那个理由，人家都跟你反驳。一共我们在机场的时候，都还接到大楼的电话哦，大楼管委会还是柜台服务台的电话。嗯，啊，我改工，我们要出国、哦、我们在机场了，安尼那
1: 没有做这个查实的动作啦。我刚刚在讲，要不要讲的这个理由就很薄弱嘛。就讲包括这个也去查看嘛，讲引导告人出去啊，是安怎、欸？所以
0: 一共无你调监视器嘛。
1: 对啊，
0: 对不？你若讲怀疑讲 啊，是不是人个尸体来的啊？那你调监视器啊？
1: 所以他这个动机其实就是很薄弱。
0: 啊、而且那个监视器一调出来哦，人好、哦，他那个好、哦，这个很明显啊，都引起机会啊，拖皮箱在坐电梯的，那个监视器录影清清楚楚啊。伊讲，那你为什么不调监视器先了解一下呢？哦，嗯、哦，几箱就讲啊，我都是因你怀，所以哈、哦，怎么讲他这个理由有一点牵强啊？哦，真的是哦。出国没几天回来发现呢家里的大门门锁整个都被换掉了呵呵这真的、哦、好、啊、来就这样子、哦、这真的、哦、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发现的、哦、好、啊、另外我再看一个、哦也是哦、其实这种情形是蛮常发现就是有一个阿桑啊嘛，赶快呢，就是有那种囤积癖呀、啊，回收拢定去捡一挂回收啦，啊是讲有一挂物件，伊拢会家己往那去捡，啊有当时可能才哦才人给伊，啊是才去捡的，才去收的安怎？伊安怎呢？他就是把这些东西蹲在家里面蹲到吼。已经这个尤其、好像是桃园还是哪里哈，这就是在北部桃园吧。嘿，邻居已经就受不了啊！可能最近有这个北部有鼠患的问题哈、哦，所以邻居呢更害怕。伊讲哦，嘿，已经哦几十年来，这个阿桑就是安尼，规厝间啊，太过加个足臭的物件，蹲到有当时啊，蹲到位迄个巷口来哈、哦。哎、啊、呦，一边人厝边啊有人吼、哦、叫救护车，救护车都袂当入来，为什么？因为伊讲囤积遐物件吼，拢讲啊，含迄、那个啊入来迄个路都拢讲冻掉嘞。而且后来呢，这个阿桑因到吼，他又在买吼，他可能原本是住个一楼、二楼，然后从哎呦再买三楼、四楼，一共买了之后都完全没有出租，然后再出买来出弄冲啥，弄个蹲物件，都是堆东西，一直堆到很臭很臭，吼、哦，这邻居已经就受不 了，但是邻居过去嘛，一直有动作，拢无录音，哦，你去报警啦，啥来甲讲啊，佮叫人来甲坑啦，甚至厝边啊有人好意讲，我给你几千块，拜托你吃拼拼安尼吼，吼、哦、楼梯伊有诶，像讲楼顶伊连迄个公用的楼梯吼。哦哦、公用的，伊也唔知是公寓还是一种，反正就是要走楼梯的啦，吼、哦，唔知是公寓还是迄、那个啊，这啥，迄、那个这上面大楼，比较早期的那种大楼，哎、嗯，
1: 就是没有电梯的功能。
0: 对，大楼的住户讲哦，就受不了。曾经他还拿钱拜托说：“你楼梯家的经理你的，好不好？嗯，你卖动的这楼梯安尼，我好你我好你钱啊，你经理你的。”伊讲，今天提钱拜托伊经理吼，他就整理了。但是伊讲无话，过得个开始蹲啦，所以没有用。好，这个邻居已经哦，对于这个阿桑啊哦，这个行为啊，为一楼哦，为一楼安尼吼，楼卡楼门哎。甚至路口，好，一直二楼、三楼、四楼，鬼拢蹲家。伊讲哦，经常都有老鼠，还有蟑螂出入，哈。所以呢，哈，这边呢，哈，搁在邻居大家哈协同起来，哈。伊讲处理几啊遍，报警几啊遍，里长什么长拢总吹过，拢无效。哦，那个拼过，吼，搁个拼过，伊就搁蹲，搁拼过，伊就搁蹲，拢无效。昨天呢，哈，这出动警方、环保局、环保单位，出动偌济人呢？总共为因兜拼出偌济物件嘞？
1: 嗯，偌济？
0: 17栋。
1: 嗯嗯嗯，
0: 17栋的物件，吼，歹东啊、旧虾啊，有足济拢塑胶袋安尼一包一包包嘞，唔知啥哦。看到敢那像那垃圾袋安尼吼，塑胶袋一包一包啊，拢绑住。即马环保清洁人员吼，为因兜家己的物件摕担起咧车顶要甲载走吼。提拼一项起来，伊就搁提一项落来，搁提一项担一项起来，伊就搁你搞蛋嘞，为什么你搞蛋？为什么爱我？反正就是安尼，他就这样子跟当场底下干下环境清洁人员底下吼，哇、哦，安尼拼了老命安尼，就是要守护，要修好伊下物件。肮肮脏脏的邻居大家拢底下看，讲吼、哦、已经受不了伊足济年啊啦，足济年啊。吼、哦，安尼哦，啊死，要死落啊你吼、哦，你等起来，等咧车顶，伊就搁摕落来，你等起来，伊就搁摕落来，吼、哦，到最后吼、哦，真正底下如个无法度啊，真的没办法，在他的儿子的同意之下呢，这个查某人吼、哦，这个查某人就被架走送医，吼、哦，讲要给送医啦，吼、哦，怀疑他可能有还是有一些精神上的啦，吼、哦，或者是说，不够安全，又太激动了，他在现场又很激动，吼、哦，所以后来也是这个好、哦，他儿子同意嘛，啊，警方吼、哦、就把他架走，吼、哦，架走要送医啦，吼、哦，送医
1: 需要了，啊不，这个
0: 17栋呢，
1: 而且这个是公共危险嘛，
0: 哎、嗯欸、太。我你那厝边隔壁你楼顶楼下住了一个安尼，你真正你、
1: 啊、你讲讲你点火啥？你这
0: 哎，讲捌火烧过啊？嘿，邻居讲就是捌火烧过啊，都因兜啊，迄物件蹲家呢啊，蹲家人咧公共咧楼咧行的楼梯也无卡咯，蹲家巷啊的路来，人咧救护车要入来，袂当入来哦，所以讲。嗯这个问题，伊讲吼已经忍耐足济年啊，啊嘛处理过足济遍，拢无法度伊吼。哦，真正吼、哦，哦，我若想讲，即厝边厝了安尼，你真正你，啊，太尴尬。伊讲吼，因个邻居讲啊，蟑螂啦、老鼠一大堆，哦，真的是吼。
1: 咱头先讲的这个第一个案例哦，讲到你出国西岗登一处吼，这个门锁被大楼租委哦，那还有里长等人拆除并进入查看。咱看这个，我如果这里的住户被想要提告哈，其实可以从刑事跟这个民事两个方向来求偿。刑事方面哈，会当安怎讲呢？得哦，侵入居住罪哦，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嘛，侵入居住罪了啊、哦。所谓的伊的讲法，虽然用这个主委公关心的住户的安危，但是这个住户他出国四天，那讲真正还了紧急的时阵，第一要先卡等了嘛。那出国卡等会接不通，我见他可以调一下摄影机，对了，因为他是大楼有监视摄影机嘛，看看是不是他们有正常的安心的出入，他都没有做，所以呢这一条说。侵入居住罪要告，其实成功率很高。再来的是啥？毁损罪，一个人破坏因到的这个门锁哦，就已经造成了所谓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器具的一个毁损损害，所以这个可以告一个毁损罪。第三个还有哦，刑诉让各家嘴屌，还有强制罪哦，是想那边被当强制罪让割嘞。 主委吼擅自将门锁换掉，嗯，啊，吼，迄个住户回到的时阵没有办法用家己原本的吼钥匙自由进出自己的家，即便他把钥匙给他，说哎，我帮你，我姐现在设起好哩，不行哦，这还是犯了所谓的强制罪啊，刑事又大概各杀掉，民事的吼还就多了，侵权行为去损害嘛，财产上面的损失吼，还是最后可以要一个吼抚慰金。那他讲有立场。里长虽然里长有去，跟你讲，里长在这个法律上没有所谓的什么那个执法权，他只是一个陪同的地方，一个算是基础的明代来陪同，所以这一在这个案例里面齁，里长有没有经过查核嘛，协助这类主委干这样的事情的话，不好意思，他也是共同正犯。所以齁，所以你定你嘛袂当齁，啊人讲啊喏喏喏，你的查拢无查，你的凶心人啊喏，你的去对人去开这个
0: 社。好像是说你有这种怀疑的话，你起码要有说有人求救或有人报警。或有一些什么证据哈，先话有几点么坚固啊，你才说哦，担心他可能有人在里面那个啊，都没有啊，
1: 对嘛？你说
0: 都没有啊？
1: 一个里长失职，他可能是主委个打电话给他说，哎、欸，你今天我跟你讲啊，我打抓了有几个人哦，啊可怜哦，啊足久无看到
0: 伊啊，刚无
1: 啊，你来帮我看一下，啊那关心一下吼，啊咱今去给救一下。我跟你讲，里长可以当然可以接到这个电话去做这样事，但是里长你肯定要有 sense 啊，你要先经过一个查证的动作。我问过无？问过这个大楼的主委讲，哎、欸，你讲你看我打电话给联络过啊，调一下那个摄影机看麦。他都没有啊，来的公公啊，
0: 对啊，对啊，很奇怪啊，我干嘛讲这个是绝对有问题啦，
1: 或者里长就嘛就刷身啦，根本没有自己的反正的动作，所以这起码
0: 你里面的人是独居吗？是老年纪很大的吗？看来是不是嘛？你看，一共全家人去旅游的，哎、嗯、呀、
1: 啊，
0: 一家四口旅游回来，
1: 不管诸位给你贡献哈，不管诸位给你贡献，你至少要做些查证的动作，对啊，不你当官呀，被人家利用，啊，这样可，
0: 这个实在是有一点离谱啦，说实在哦。

0: 好嘞吼，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20号这天，他出席美国海岸防卫学院毕业典礼哈。那他参加这个毕业典礼之前呢，他就特别讲，他讲吼，我在以色列非常受欢迎。好，川普总统讲，他在以色列非常受欢迎。也许等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会去以色列竞选总理，竞选以色列总理。哦，而且一个公哦，一公，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份民调，我的支持率是99%。川普并无讲出讲这份民调吼是为倒位来吼，那白宫方面嘛无立即回应的川普所讲这句话啊，但是因为大家拢感觉讲啊，川普就是安尼吼啊，他所以有足侪人其实有当下看川普吼，有时候他在骂人或者是他在讲什么吼，这种不管是狠话啦，还是讲底的批评什么也是说，大家也觉得说川普的批评都很有趣哈。啊，我也记得进前无啊，故差两礼拜前，有一边这个好像，这个白宫有派人去清洁那个华盛顿纪念碑，有没有？哈，好，大家去美国的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纪念碑啊，前面有一个水塘对不？还去清洁，哈，好，这个去叫人来清这个水，也有水啊，清清啊，你啊，哈。啊，但是伊讲哦，足泰哥的啦，人讲是足泰哥的吼，啊，因为足久拢无咧清啦吼，足久拢无清，结果伊讲吼，清出来吼，注意迄个浅浅的底啊底吼，水底吼，清出来的车大概载了10-20辆的那个环保车吼，运走吼，甲运走安尼。结果呢，后来伊就有人再去访问这个川普吼。哈，问川普的时阵就问了一个问题哦，川普他喜欢跟有时候他很喜欢跟那个记者对杠，或者是伊那听人个记者问话哦，问个足白痴的话吼，伊也足生气的，伊也直接给你颠回去哦。啊，就有记者问说，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好，结果川普哦，好好笑。川普说：“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伊的记者考起说：“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啊，我就跟你说，这个水池就很久没有清，它就是很脏，它就不应该那么脏。你看，刚刚你们都看到清出几十辆车子的，哦，这个肮脏脏污，哦，那你们还问我说，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啊？就这样，就是那么简单，就是很脏，很久没有清了，所以当然要清，哦，要不然一个华盛顿纪念碑这么有代表性的地方，怎么会这样子呢？一个真的都没有人觉得说啊，这个就是脏了，就是爱清。啊，我今天来做了，你还问我说为什么要清？伊甲这计价呢吼，伊讲，啊，这意思就是讲，啊，你要问问题，你嘛先发用大脑吼，啊不吼，川普真正也甲你颠回去吼，而且他还会学那个记者吼，这个问那个就是学那个记者很无脑的吼这个问题啊呢吼。
1: 记者当然知道为什么要清啦，但是他其实就是很多那个媒体的这种陷阱题了，也艺术也潜意识也这个记者咧问的这个浅层的哈的问法，其实就是说，今麦不是个咧还在跟中东哈这个作战哈，在跟伊朗作战啊，你这个总统干嘛？这种连清水池这种小事情都还要你来哈，你自己大，因为川普一直带队人来巡视。这华盛顿这边前面，就有点是说，现在华盛顿 DC 的特区就是清个水池啊，这个米加啊，你还要大动干戈，召集所有的记者跟媒体，还有你自己跑来这边弄这个清这个水池，记者没猛这一下，也被凸显功，这种杀鸡焉用牛刀，你总统正事不干，现在很多事情不干，你跑来这个清水池。 哦，所以但是川普也是媒体人出身呐、啊，他也知道他在那个娱乐圈媒体的咱家公，他是要制造这种哦，这种媒体下标的这种、嗯、哦，这种凸显哦，一等咱
0: 大事干不好，
1: 一等一等先
0: 在这边管着小事啊，
1: 一等一问兄弟上面上面对接电视台记者，哎、啊一问啊，就是左派的那个、嗯、就是比较支持民主党这些记者，一等先该变一顿，他说他就一定这样，川普在回应记者，嗯、他就第一个一定这样，先问你是什么媒体的、嗯、哦，然后说啊，你这个媒体很烂，他就先把你话
0: 先把你修理一下，
1: 不是先要把你扣我头上的话先扣回去，叫、嗯、fake news 啊、嗯哦，这个都是很烂、嗯，他们都讲了很多谎话、嗯，先削弱你这个媒体的功用之后，再觉得说我来这边就是要亲媒体啊，然后再凸显这个记者哦，在、嗯、问话就北齐、嗯嗯啊，你在这个、哦、小记者哈、哦，没有什么经验记者，你要在川普那边玩这种小技巧，就故意被下标嘛，嗯、就是要故意这种在到时候他们的夜间新闻上下标说、嗯、啊，川普正事不干、嗯，跑去亲垃圾、嗯，然后问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来亲垃圾、哦、然后哎，不要紧，一定不要紧，
0: 我嘛跟你回答足北齐的问题，
1: 对啊，那你问白痴问题，我就
0: 我也回答为什么要亲。啊就是、因为他就很脏了、啊，因为他很久没有清了，所以我让你清啊啊！
1: 这种哦，过去这种对政治人物可能有的那种陷阱题啦，嗯、或挖洞给你跳，哎、嗯，对川普完全都没有、嗯、因为太巧了，他那灯熊劲啊，你过去嘛，咱讲媒体出身，他知道媒体要的是什么画面标题，所以他现在先不管，因为过去的总统不可怜嘛，哎、那我对接总统吼，然后过去第一个媒体是第四权，那我对接总统，哎，当对第四权监督。白宫的、哦、这个权力来做一个批判的动作，但是川普就是什么、嗯、他就不是那种传统的政治人物嘛，
0: 而且、哦、川普其实他知道啦、哦、在美国现在有很多媒体、哦、都是对他不友善的啦，就都是比较左派啦、哦哦、这所以说都不友善，所以都会设定、哦、如果 他知道了、啊、你就是那个比较左派的媒体、哦、你问我、哦、问的问题他就先把你顶到顶的、
1: 啊、而且加上、哦、嘿那传统的媒体的影响力就真的就 变不好，不管你是 CNNBC CNBC、欸、现在还有多少人真的是因为你啊媒体一个报道你就会相信的，起码、社群媒体上为什么川普已被成立也出 social、就是第一任的时候被什么被脸书被 X 就是之前 Twitter、被搞嘛
0: 被灰、
1: 我自己
0: 被黑啊，
1: 我自己本身是总统的，但是我的账号我是美国总统的、也第一任的时候不管在脸书在这个 Twitter 上面连我自己是总统我也被马斯克、被这个佐伯克哦，给封住，什么话不能讲、他给我ban掉、他比我一个美国总统还要大、所以他这一次才成立什么 True Social 上面第一时间的消息被发动殺
0: 殺我自己来发表
1: 对、我本哥、克林家、这个可以控制我言论的这些、不管是 SNS 就社群媒体、甚至是传统的媒体、川普不能插杯
0: 这些左派的媒体的报道川普、就一句话、就干倒他们就是 Fake News、你这都是假新闻哦。
1: 但是也不一定都是假的啦，
0: 对啦
1: 他就先抹黑
0: 对他不友善的啊，
1: 对啊
0: 对
1: 啊，
0: 抹黑他的当然就是 fake news
1: 就是传统反击的 ABC 三动作嘛。
0: 好，人都讲说川普说、搞不 好他美国总统下任之后、我来参选以色列总统、总理、他说我在以色列很受欢迎、至于他说他的民调、他拿到一份最新的民调 99% 的支持度、你就听听就好、好嘞，还有记者呢，吼，今天刚问川普总统，吼，讲，你会参加你儿子这个周末的婚礼吗？这个周末，吼，川普的儿子两个，他好像目前有两个儿子嘛，吼，不要，啊，在他这个儿子是再婚要再婚的，吼，我们在第几遍呢？我们在了，吼，啊，所以都有人问讲，哎，这个周末你会参加恁囝的婚礼吗？川普总统安那讲呢？他的回答也是很好笑，伊讲如果我参加，我就完蛋了。如果我不参加，我也完蛋了，因为会被那些假新闻把我搞死。我儿子是希望我去啦，这只是哈，意思说这一次儿子的婚礼是一个小小的私人聚会，娘娘哈。但是我会尽量抽身，对，尽量半时间过，因为这个时阵对我来讲时机不对啦，哎，我现在、有一个叫做 伊朗的麻烦事，伊朗的麻烦事的对、哦、还有其他的事、哦、所以这就是、哦、他儿子的结婚的这个时机不对、哦啊的这欸、在、这可能也难以抽身、啊啊、如果有的话也是抽身去一下、哦、好来，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你想要跟川普打嘴、哦、你打不赢他、哦、你就是斗不过他啦、哦
1: 很会抬杠啦、嗯、对啦，
0: 哎、欸，好来进攻格啦，
1: 过去给人讲君无戏言，
0: 哎、
1: 欸，现、啊、在川普整天天天干话哈，
0: 干、欸哦、话连篇、哦，有些真有些假，哦、
1: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其实我今嘛发现，在网络很多人喜欢听川普的干话，伊去中国访问的时阵啊，有足侪人，我看网络就常留言讲，真因为伊去中国访问的时阵，他几乎是不太讲话的哦。反正我来一下做可这可以哈啊，我就这啊，可能也有一些。
1: 所有的公买一难得在哈、欸、中国那发表、欸、
0: 那几天
1: 的发表的东西都很比较精确、啊，所以变成以美中关系哈、啊，它还是最、欸、中国还是最大的敌人呐、啊。美中关系嘛，其实最、嗯、最大的这个也要注意的，所以你看很那公川普隔一天结束之后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
0: 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就讲了，
1: 我的就是他在讲习近平、讲台湾、讲赖清德、讲军售，其实都用字遣词都蛮震惊的，
0: 因为刚刚因为刚刚跟习近平交手哈，他、
1: 啊、
0: 可能私底下有一些什么，大家互相的那个啦哈，哎、嗯、呀，的、啊啊啊、反正，哎、欸，好吧，
1: 还是川普、啊、还是觉得中国是一个对手了。
0: 网络上哎、欸，对了，网络上就有很多人就说，我真想看川普去中国回来之后会讲什么干话。大家反而是在等这些哦，因为他在那边没有什么多讲嘛、啊、所以大家就想说、欸、他回来之后可能就会开始又巴拉巴拉巴拉开始讲干话了、哦、对、哦、这网络上，所以今天听川普讲干话变成全球网友的一个乐趣、哦、好来，咱来进攻格
1: 啊，你的人生
0: 好、哦、来啦，水啦水啦水啦水啦，真的是水啦哦哦，昨天哦，咱草屯哈、哦、指定药房哦、嗯，咱草屯的指定药房，这个万寿堂哦啊，基顶药房，昨天传简讯来，跟我讲哦，淑金伯姐哈哦，先你抢棍呢，
1: 嗯，
0: 哦，一共抢棍呢。

0: OK 吼、喔，真正是讲，即个五月份吼、喔，五月份是药房哦上无用的啦。伊讲啊，但无用，甲足爽的，安尼就对啊吼、喔。好嘞，咱全国各大药房都一样吼、喔，500几间的指定药房，好、喔，即当拢是强强棍的吼、喔。今仔日5月22号了哦、喔，嘿。
1: 对吼、哦，咱的活动到5月30号吼的
0: 31号，
1: 5月31号最后一天吼、喔，各位、嗯、吼，各位三十一的通通都结束了。
0: 对
1: 啊，剩下不到10天吼、喔，的时间，嗯。卡索口爱吹一下
0: 哈，5月22号，今天5/22哈，阿咱上到5月31号，我大刚弄来甲听众朋友提醒，昨天那有一个一个大哥哦，有一个大哥，伊是住伫新庄新北新庄，啊，但是伊最近登来伊故乡分林，嗯，哦，啊，伊讲登来办代志啊，我唔知，因为伊昨要甲定岗的时阵，伊讲呐，你先甲我寄钙粉钙油，甲我寄一组寄来分林，什么什么什么所在。然后你到五月底要结束进程，你再去给他寄一组，吼、哦，这个、较大组的个吼，寄到台北新庄、吼、哦、新北新庄，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什么所在？我讲大哥，啊，你是安那要分了两批送无同所在？啊，你是迄落是安怎是迄落新庄？迄是别人个哦，别人个。伊讲无，迄嘛是我个嘛，嘛是我要爱的吼。我讲安那你要爱，啊是安那你也分林啊新庄。伊讲因为我最近倒来我新诶分林办代志，啊我大是住伫新庄吼，安、哦、尼、嗯。啊我讲安尼你嘛你奈无爱做一遍叫叫的吼、哦？你这边要叫啊，你这边要叫啊，做一遍叫叫的。是安那？佮等到你月底倒来到分林的，诶倒来新庄的时阵再去叫。伊讲我不爱派啊。吼、哦，伊讲我要回去的时候，我若即马叫叫，我都爱个排到回去啊，可见吼、哦。咱听众朋友，你就知影吼，伊遐物件若要个排回来嘛是有啊。咱在经商做大做一村，伊是定大做的嘛吼、哦。所以讲，我那是都爱排一个无唔对啊、嗯。所以就甲我分开安尼叫吼、
1: 哦。对啊，嘛实在哦。咱听众朋友吼、哦，你去湖南做，常常南来北往安尼吼，再来走去，不要紧吼。你若讲要指定什么时间去上吼，不要紧，你得甲阮讲，你的主机该要上来。时间，哎、哦，你台北出卖线上啊，台中工课所在嘛线上，啊，这个高雄的故乡嘛线上，通通都可以、
0: 欸、对，全国北中南全国都可以指定吼、哦、这个配送啦吼、哦。好来，谢谢咱吼、哦，所以要定岗要驻门，啊是讲你家己要去指定药房，因为我最近哦听足侪人拢讲哦指定药房，哦去规间拢夹夹滚呐吼，啊真正呢啊有当指定药房，有当今晚啊买济吼药房哥送你物件，哎、欸、这不是跟阮都无关系啊。哦，这我是听足侪人客安尼讲，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哈、哦。啊，那你若不方便，还是无用，好、哦，你无用去药房买，那你就直接今嘛得用卡，规工拢会使卡，卡咱这个0800-77-55-99
1: 的电话来点杠，
0: 还点点杠注文，你就讲我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我要爱迄个今嘛五月份的大组的油台大组的哦吼，要几组钙粉，要几组钙油，要几组，吼、哦、来钙粉、钙油拢一组5000都送半盒吼，钙、哦、粉是5000两罐送一个四罐的吼、哦，一般来讲都是当半盒半罐的量就对了，赠送一组里面，好、哦、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压上几压，
1: 二正半四正一哈，告各位，对，5月31号、欸、通通就结束喽。
0: 哎、啊，来苏鹏嘛，安尼护理元素嘛是安尼油台哈、嗯，好来哈，告各位31号，咱听众朋友哈，嗨呀酷嗨呀酷，冲啊哈，电话叫上，电话注文，电话门指定有房，来卡
1: 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两天我们在说这个韩国的这个南韩三星的罢工嘛，本来是昨五月二十一号就要罢工，但是这个政府要去协调了，对今天开始要投票，他们三星的工会对今天开始要投票到后来拜三才决定要不要继续罢工，然后呢，三星要让利多少给员工哦？可是这段时间搁咧瞧咧瞧咧瞧咧，咱本来就是讲，想到三星这个员工要罢工吼，再去我跟朋友咧讨论这个问题，他就因为朋友即卖伫韩国，看过嘛，他就丢了一个，因为这个海力士，大家知道海力士是韩国另外一间记忆体的这个大厂，我的身高表示他的关节。跟着在讲，这几年啊，这一年来全世界的记忆体涨到翻天呐、啊，涨到翻天。所以的南韩的这个海力士记忆体大厂哦，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哦，税后的纯利哦，我刚才用别人讲，我听看听就把酒杯落落来，税后的纯利哦，到达哦，将近快300亿美金哦，赚的哦。贵哦，赚一个月赚100亿美金，所以哦，因为这业绩大好嘛，所以海力士就取消了这个海力士员工的这个所谓的奖金的上限啊，不然我觉得上限嘛，
1: 奖金分红
0: 分
1: 到
0: 上限，不然我觉得上限海力士的给他出销哦，然后呢
1: 无上限，
0: 没有，一的给他讲哦，最近赚的哈，就第一季的哦，赚的这个10%的利益分给员工。啊，这样子听这数字很抽象，那我改天就没人讲，每一个海力士的员工齁可以拿到多少钱的奖金呢？奖金而已，我们就薪水哦，
1: 分红的奖金呢、
0: 是每一个人哦，7亿韩元呐、啊，7亿韩元是多少？咱代表1500万，1500万新台币。哦，所以哦，最近帮了我
1: 看的三宋员工心痒痒。
0: 最近我觉得帮了我觉得压饼哦，就是去采访这个海力士的员工，哇，每一个人哦笑呵呵啦，然后不管是男生女生哦，这个海力士的员工，吼，我就骄傲讲，哎呦，我这么爱卡给掉嘞，我就把我的公司的名牌给藏起来，不然出去会外面怕被人家跟踪还是怎么样？啊，某人讲吼，因为本来因这个识别证嘛，这个康奎识别证。在公司带某人说，哎呀，我最近在外面的时候也很想带我们公司我们公司海力士的识别证，因为这种开心的感觉要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知道，给路人知道。你看海力士员工每一个人笑呵呵，1500万，大概拢捏了一个人1500万的新台币，大概谁不会笑呢？所以你看，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所以隔壁的三星的讲，想到去平平是韩国的企业，我们三宋嘛做记忆体啊，三宋嘛赚多少钱啊？想那人哦，别人的奖金，别人的公司都比较好，所以他们就抗议了，不爽了，因为三星的员工的。奖金有所谓的上限不是没有上限，所以基本那个最主要的抗议这个啦，钱没有到位啦，心就委屈了啦。
1: 钱没到位，心就累哈。
0: 你看，钱有到位，每个人笑起来都好阳光哦。我看那个媒体去采访这个海力士员工，每个人笑的哈，哇，那嘴巴哈，那个笑到镜头都快满出来。
1: 别人的儿子都比较会念书。别人的老公都比较体贴，别人的老婆都比较漂亮。

0: 英国有一间广播电台吼，这两天啊吼，竟然突然在节目中，在节目播出的中途的途中，竟然意外宣告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过身啦。电视台没有播，其他都没有，网络也没有这个消息，就只有这一家广播电台，竟然在节目播放的中途突然，这个播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过世，这个消息曝光了，引发轩然大波啦，后来这个电台赶紧发表紧急声明，对着造成任何的困扰，向国王陛下以及广大的听众深表歉意。是这家广播电台掌握这个最新消息吗？当然不是啊，那最新消息呢，其他的媒体都没有播啊，就只有这一家广播电台就突然就这样播出真的是吓死一堆人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间广播电台它在播出的时候电脑系统错误，19号一天，电脑系统发生错误，它那个电脑系统错误的时候变成说当时所有的英国电台就是说在英国因所有的电台大概在英国啊这个是这个有王室的国家英国所有可能包括电视台也不一定所有的广播电台他们都要这个随时准备君主驾崩的应变机制。简单讲就是讲，这个电台伊迄阵啊，就是电脑系统发生错误，电脑的系统有发生这个错误的时阵，转意外去启动那个启动了那个什么这个君主驾崩的那个紧急，
1: 他们可能有一套的 SOP 啦，
0: 对，可能一个按钮下去就
1: 说辞啦，然后讲法啦，拢是统一的
0: 一进种诶，已经拢随时准备好的
1: 对啦，对啊，
0: 就是要
1: 不要自己乱讲，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官方的说法，
0: 对，有一个搞不好都是已经录音录好的，
1: 对啊，不然的
0: 录音录好了，
1: 王室家
0: 啊都是有储存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1: 对啊，
0: 刚好那一天播出的时候，19号一刚，对，系统电脑系统出了错误，转嘣，转那个好，这报道国王驾崩的那个消息转来造出来，那个对啊，
1: 所以是一个很正式的，
0: 对，所以后来呢，赶快，但发现之后，马上呢，惊动了工作人员，赶紧赶快把它这个恢复正常播出，并且在节目中呢，向听众致歉啊，也向国王陛下致歉。那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伊那怎讲安呢？应该也不会见怪啦，
1: 我感觉伊袂啦，他还蛮会幽默自己的。上次看一个川普底下咧吼，两个人底下打嘴过，怎讲？他其实还蛮幽默的人。
0: 对啊，其实他们英国的王室拢早早就有准备。有准备工啊，万一啊，就是哪一天哦，借这个国王驾崩啊，像以前是英国女王嘛，驾崩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早都有准备好，包括戴安娜王妃一尊，他那个时候他都一样啊，王室里面随时都有准备好，这就是说就启动，如果一旦发生，就马上启动那个机制，就是说这个驾崩之后，那个代号会有一个代号。我觉得代号启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一个老鹰计划的代号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以后凤凰计啊的计划的代号啊，是什么什么奈何桥啊什么桥啊，反正就是这样子 他们那个王室里面也随时都准备好，然后要怎么好、哦，就是说发生的时候，发生之后要怎么样哦，再这样哈、哦，哦，就启动这个计划，这个代号就启动了哦，就是开始好、哦、进入就是这个国王王室里面，好、哦、有人驾崩哦，就一定哦，每个人哦，几乎每个人，包括现在这个威廉哦，威廉啊、这个王储，他现在也一定都有啊，哦，他们都已经有做好了，做好了一套，哦，甚至有设定一个名称安的丢，哦，万一那是说啊，我安诺西马上就启动那个计划啊，这样才不会说慌乱呐、
1: 啊。对啊，而且说辞不一嘛，
0: 啊，咱家想起来，咱干嘛讲？哦哟，啊，七少年八少年，你两讲国王都较侪岁啊，啊，你遐含咩啊？不会七少年八少年都会都有。嗯好、哦，从英国女王一人过世的时阵，
1: 他们可能有个
0: 正几十年前的过世几十年前的，已经都设定好那个好、哦、女王驾崩的计划了。
1: 他们有一个正式的法律在规定这件事情。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就不是王室这种下、叫媒体配合，不这不可能，这绝对是有入法的。所以不管大哈、哦，这类电视媒体、广播媒体，嗯，啊，就光现在新兴的啊、哦，或者包装杂志，他们可能都有一套
0: 对、
1: 哎、法律规定
0: 电台哈、哦、广播。电视
1: 对 对
0: 、嗯、对啊，所以那一天19号一刚那个电台哈、哦，因为电脑的错误，所以播出国王驾崩的消息啊。但是那个时阵，查尔斯国王在做什么，在哪里哈？跟听众朋友讲，当下那个时阵，国王跟王后人在那个北爱尔兰在进行访问，好、哦、是多好因的行程的第一天，在那个贝尔法斯特的铁达尼区。铁达尼哈，这个爱尔兰，因为我爱尔兰迄阵我有去哈，这个铁达尼区的是迄阵铁达尼号这个船，好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在这一区这里所在，从这里出发哈，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铁达尼区，就是贝尔法斯特总统，不是总统，就是国王跟王后都是伫家。那个时候他就是在那边观赏舞者的表演，然后品尝爱尔兰的威士忌，甚至跟当地的民谣乐团做伙在看表演。结果呢，开心的很开心的哦，在做访问哦，享受当下。结果电台给他播出说国王驾崩消息哈、哦、啊，好嘞，好、哦。

0: go go 啦，冲啊冲啊！
1: 今嘛大家拢在抢讲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护理元素甲舒缓。
2: 别去嘛，讲高我办起来，安尼啦，我买大多啊，都来高推去，啊，较真奥古仔仔啦。
3: 来到民生卡，钙粉钙油我都一直吃，不然拢会吃。
4: 医生咪甲我开刀，换人工关节，结果我一直吃你们钙粉吼，甲钙油吼，结果不用换，
5: 伊拢会袂困的啦，心脏低头硬啦，我都甲讲护理元素都好诶。
6: 今嘛食二代吼，我都下是一个都困你啊。
7: 舒缓吼，三二元都真诶，往起啊一钙往起啊拢无够。提供啊，
8: 舒服，真好。查甫开始爱食，无等下一直甲保养。
1: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服，全部优待。
9: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1: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优待到五月三十一，
9: 五月三十一，电话空不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哦吼，高哥，我也三十一了吼。
10: 今天五二二啦，五二二吼吼，冲啊冲啊冲啊吼！有办公室里抢抢滚咯，吼，一定爱滚的啊！
0: 啊对啊对啊，
10: 今年大家安尼趁钱啊，发大财吼，对不？嗯，加谈加谈吼，哦，加谈啊，然后过来买咱的产品，利用高温买咱的产品。倍折吼，哦，然后呢，哦，这顾身体，佮兼顾机会，
0: 对啊，你赚的钱变成顾你身体物件，啊，佮当佮赚掉咱的，咱的应用，咱产品，
10: 赚了钱，
0: 现金放大术，
10: 赚了钱又赚了健康，吼，
0: 又赚了产品，
10: 哎，对对啊，哎，倍折呢，咱即马经商吼，一周两盒上半盒，啊，两周四盒上一盒，啊，你佮你算，安尼唔是八等于原价八折吗？今嘛，原地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原地买四罐，吼，一钱今嘛会当买五罐啦。
0: 对啊，
10: 哎，啊，你都安尼想啊，吼，就是安尼，原地四罐，吼，买四盒的钱，今嘛拢买回来，吼。拢，你若买四盒，就是会变五盒的对啊，就这样子。
0: 多送一瓶，
10: 哎呀，
0: 买四赠一啦，
10: 买二赠半啦，一组是二赠半哈，啊，你若买两组就是四赠一嘛哈，啊，所以讲听众朋友要把握哈，八盒哦，这卡丘还卖呢哈，这输人唔输阵呢
0: 哈。对啊，纯粹啊，这几天吼，来换一下哈，尤其这两个周末，这个周末你还剩两个，哎，我这钙粉、钙油、舒膨加护理元素，各位贵州，
10: 哎，
0: 然后加药房讲，因为最后我讲啊，下个礼拜最后一个。一定哦、喔，哎，他吃，
10: 哎，
0: 一定会他吃，
10: 对啊，
0: 所以你卖单个最好两三天开始处理哦、喔，
10: 这是惯例啦，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10: 拢是安尼啦，吼，这个万年不变的定律啦，吼，就这样拢到最后啊，才搁咧冲吼，啊，无就是安怎，有人就是拄啊开始，吼，活动开始买一遍，
0: 对，
10: 中午搁买一遍，
0: 对，
10: 吼，因为可能有时候就钱的关系嘛，吼，伊就分批进账啊，
0: 没有错，
10: 哦，分批买进啦，
0: 吼，
10: 搞，吼，啊，然后要结束的时阵搁买一遍，啊，所以一定最后拢是他吃较济啦。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张学的大哥嘛，真做了真好示范，就是讲，哎，医生买吼，伫这个
10: 中婚礼，
0: 婚礼吼，因刀吼，啊，大把个刀吼，要夹，要送，要贵州，想甲清清楚楚，一边就边过啊，最后规工过来看啊，我操啊，操啊，操啊，我时间要到啊，啊，我大把吼，我这个新增啊这边嘛需要这个钙粉钙油，不用那么急吼。
10: 哎，啊，你若无即阵叫起，伊惊讲等到伊等个新增的时阵，伊都袂记起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0: 啊，是错过了，还是讲？活动结束啊，吼，双星今嘛都做伙叫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0: 好，谢谢咱听众朋友，赶快哦，钙粉、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哈。好嘞，咱端午节听众朋友听咱伫咧讲啊，什么有这咧讲我朋友的朋友那个吃安眠药，对不？食到尾也伤严重，全梦游啊，暗时起来梦游神功庙啊，全咧跋倒，
0: 嗯嗯，
10: 跋倒了天光，家己拢唔知呀吼。天光醒起来要落床的时阵，无法度落床，后来才知道是骨头摔断了吼，今嘛去开刀嘛吼，所以伊讲伊听者足惊，因为他自己也是吃安眠药的吼，所以伊讲有啦，我听你的节目了，我有咧减，我拢一直有咧想办法吼，要控制这安眠药，要给伊戒掉吼，啊，今嘛开始吼，这边咱的活动，伊讲我全部拢买钙粉加护理元素，
0: 对啦，
10: 我全部我甲你买足多吼，我讲买偌济，伊讲。反正我就给你买足济就对啊，一年份啦，一年份啦，吼，吼，真正吼，一年份的钙粉加护理元素，吼，谢谢咱听众朋友赶快把握，吼，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加放尿食，放尿滴滴答答的舒膨的呀，这四种拢有，拢赶快安尼犹太。好、哦，买一组两盒，里面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一盒。
0: 要蹲会要蹲你吼，你买三个月 半当婚一当婚的。最后最后的哦，这不到十天的时间，卡索库金吹了去。
10: 是哦，加油哦，还要哭还要哭，谢谢。下来要叫上，还是要问指定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铃声。
10: 咱都啊讲吼，英国的王室呢，其实因拢伫吼王室的重要成员，其实他们都很早很早，吼都已经有安排好说，万一哪一天吼就是驾崩吼，时阵就马上启动那个什么计划，飞鹰计划、凤凰计划，吼就是说那个驾崩过世之后的那个。要办理丧事的整个的行动的流程啊，什么吼？
0: 因为这是英国的公，在英国噶入宪嘛，一个直接英国很好的对哦。这个是英国的宪政与国家应变机制，就是英国王室的葬礼跟驾崩计划都不是秘密的，反正都是公开的哦，是有这类国家这类法律地位噶国家预算的支持。这是国家医生有补助的。咱上讲上名就是讲叫梅奈桥行动 ，Operation Midnight Bridge， 这就是咱起码这个国王查尔斯三世国王的驾崩的官方的代号。迄阵那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吼，伊的这个代号叫伦敦 Bridge，
10: 伦敦桥
0: 行动吼，伦敦桥行动，这个计划是由英国的内阁办公。是，还有王室的枢密院，就是王室的秘书，他军警单位，根据英国宪法，我就说嘛，这一定是入法的，对，所以不会说一个广播公司来对的准备要去特这物件，
10: 而且哈，就是王室自己本身，国王自己本身哈。他就会参与哦，他其实会参与他自己的这个哈，这
0: 当然啦、啊，当然、啊，
10: 他驾崩之后的这种哈，比如说兰多公诶，英女王她就是伦敦桥嘛哈，伦敦桥行动嘛哈，所以英国女王伊伫参与伊家己的这个国丧的这个事件的时阵，内底伊其中有一项交代哈、当然交代的讲了很多啦，
0: 对了，
10: 其中有一项哈，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报道哈。英国女王哈，英国女王，她哈每天早上哈，她每天早上有设定一个时间哈，就会有一个苏格兰哈的一个风笛手哈，会在英国女王差不多要起床的时间，她就会在白金汉宫的外面呢哈，那个广场的所在吹奏那个风笛。那个风笛就是有一点就是跟他起床号啊那就对啦。因为英女王非常喜欢很喜欢听这个风笛的声音，所以就特别就安排人家每天早上这个差不多他起床的时间吹风笛。
0: 对
10: 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0: 苏格兰风笛，好，我们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说，
1: 好，当
2: 然是要。好，谢谢，我客服人员的跟你联络，你唔免紧张，你唔免专工等，我会找你得啊吼。好，谢谢，好，来欢迎继续。
3: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2: 我是淑君。啊，来，咱这点前久吼，所有的服务电话拢记在现场哦，吼，包括你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啊，产品无清楚的，啊，今嘛恁五月份的，吼，特别结束的这个精神活动无清楚，你拢吼要问详细，拢卡记在现场问，啊，是要点讲主文，拢会我那会使吼，空八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哈。咱都话讲哦，英国女皇哦，其实伊伫在生的时阵，她就参与她自己的哈。这个驾崩之后的哈，这个国丧大典哈，有参与这个意见哈，他的驾丧大哎，崩而国丧大典叫做美哎不是美奈桥，就是伦敦桥嘛哈，好伦敦桥行动嘛哈，但是在迄个参与当中呢，因为咱都讲哎哦，这个英国女王她生前 每天早上起床，之前都有一个这个风笛手会在白金汉宫的门外面的广场吹那个风笛哈、哦，有一点就像那个吹早号叫醒号的调、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哈、哦，都是陪伴她，所以来了嘿 ，Hello，
1: 非常不能再混了
0: 啊，好好来。

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来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吼，咱 call in 电话，即马即点钟古服务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吼，拢会使，0800-7755-99。

0: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哈，伊是到高长的岁，她96岁哈，这驾崩哈，她是一位哈，英国皇室以来最受哈最受英国人尊崇的一位哈，这个女王哈，女王哈，96岁驾崩，所以我都要讲，她有参与她自己的伦敦桥哦，这个国商行动来对哈。他有参与一个意见，其中有一个就是讲，他要有人吹风笛哈。来，你好 ，Hello，
1: 嘿，阿恁今麦优惠是安那算的？
0: 优惠好，优惠来，我个来公告，
2: 来公告哈，
0: 朋友讲嘿，好来好。
2: 那你那优惠哈，那盖混盖有苏鹏加护理元素哈，优惠拢赶快哈，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二正半四正一哈，你买个送的哈，拢一组一组拢帮
0: 你都买几组
2: 包喝啊哈，拢免个算啊，买钙粉上钙粉。
1: 苏
2: 鹏
1: 加
2: 那个钙，
0: 不，一组两盒都是钙粉，都是钙粉钙油的啊，钙油苏鹏，你得另外个买苏鹏护理元素嘛是。
2: 买啥？几组拢同款
0: 的物件啦？不是，你填两项无同的，拢同，迄几组内底拢同。
2: 无倒的啦，无倒。
0: 同产品的，嘿。
2: 没有错。
0: 嘿，迄倒的都乱七八糟啊，无法度安尼做，嘿，吼。好，感谢你，
2: 祝福你哦，哈，祝福你。
0: 咱活动到5月31日，今天522啊，
2: 对，
0: 真正听众朋友，卡手爱骂一个，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你那是安尼吼，一无用咧，转咧去精神机器哦过了，哇，目睭尿尿。
2: 等下瞪心肝。
0: 哎，看火车开过吼，要害车尾，佫害无起来吼。连工你来去隔壁哦，阿英啊讲麦佫讲阿英啊，阿英啊抗议，有阿英啊人讲抗议。连工你去隔壁吼，去阿梅啊遐，阿梅啊，你这拢迄阵背这个时咩哦？哦，你买遮济哦，迄阵你着用心肝瞪下地，你讲阿梅啊，两罐啊叫迄个犹太鸡来搬我，阿梅啊讲好。我才不爱嘞，我搁搬离，我再爱搁等个每年靠有这个犹太，一年才一届呢。我搬离，我家己也吃不够吼，下来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卖想要去人搬吼，家己买较济嘞吼。
2: 对，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所以英国女王她交代吼，所以在她的国丧出殡大典的时阵，她要有一个那个吹风笛手。好的吹奏风笛，因为他每天早上都是听这个声音哈叫醒的哈啊，在他最后哈要出殡的时候，就是国丧的时候，国葬的时候，他也是希望可以听到，而且就是指定那个风笛手哈，风笛我们来听一下哈，所以伊的指定就是哪一个风笛手，所以讲伫英国女王你老看的伊的国丧大典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有一个风笛手。啊！伫迄个白金汉宫的迄个长廊走廊呀，啊，底下一直咧奔迄个风笛，啊，吹了好久，就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迄个人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指定的，指定他要在他的这个国丧大典的时阵吹风笛，让他觉得说，哦，就是熟悉的哈、这个声音哈，这个苏格兰的这个风笛哈，

嘿，这个风笛的声音哈，每一种乐器哈，伊所造出来诶这个哈声音，拢有一种无同款的气氛哈。好像风笛这个声音，啊，可能是因为他这一首吹奏的关系哈。有些乐器呢，他是会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有些乐器会觉得是比较高亢的，有些乐器会是让你觉得比较哦，所以哎，个人喜欢的，像钢琴的声音我就不会很喜欢啊，像这个声音我觉得就听一小段就 OK 哈，因为它是一种比较有一种那种飘扬的声音哈，我个人还是喜欢大提琴跟萨克斯风哈，这两种，这宰人喜欢啊，有人喜欢小提琴，有人喜欢钢琴哈，有人喜欢吉他哦，吉他声音我也喜欢哈，好来各种的乐器哈，好谢谢，这就是闻名全球的苏格兰风笛。

0: 但有台北的听众讲，他也喜欢大提琴，因为大提琴听起来就是沉稳哈。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三品心得分享哦。

0: 你好。
1: 我请问你哦，三重车吼。
0: 嘿。三重埔，你要问指定药房？好，算卡，吼，算卡，甲你讲。

0: Hello， 大家好，是君博的奶你好。
1: 你好，我是身心的客人，我想试一下那个
0: 啊，
1: 是线下
0: 哦，线下哦，好，线下，好来线下，请说。

0: 好，
1: 好，
0: 好，感谢你。
1: 什么时候会收到？
0: 我们下午会有客服人员跟你联络，再跟你决定。好，好，谢谢。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嗯。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咱要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不清楚不了解吼，你也当卡进来问吼，好来，谢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淑君
0: 是，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刚才播放的那个歌是什么歌？
0: 刚才
1: 上一首，
0: 上一首
1: 男生唱的，
0: 上一首。不给你刚才，
2: 我们刚才在线下，
0: 然后我们都在接线下电话，
2: 因为
0: 说实在，我们自己线上播什么，有时候我们
2: 因为过了就过了哈，
0: 因为都在接线下电话啊，有时候歌就一直播哈，就其实你讲等于刚刚那一首是什么，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哈。哎，搞不好咱听众有咧听心机，较知影哈。恁静静底下听较知影，阮恁静恁咧听静静，阮家是跟咱咧真修真的哈。吼，咱刷卡拢就无用的呢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喂你
3: 淑君伯姐，你好。
2: 哎、欸，你好，吼，你好，你好。
3: 刚刚那首是《童年知己》。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3: 那
0: 啊？
3: 喂，真的？我要那个盖粉。
0: 好，线下，好，线下，给你处理哦，吼，一线哦。好，来，淑君伯姐，来断线重打哦，来，你好，嘿，09019的一个重打哈，09019的再重打，来，你好。喂，你好。
3: 刚才那
0: 所
3: 是贪腐。
0: 好，我两个听众讲的不一样，好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嘿，所以马博都讲哪个是对的哈。好，谢谢哈。不是我调的不爱讲，是真的，我们都在接线下电话哈，因为听众起码就这几百。好，我们也不想要说广告的占用太多的广告时间，会超秒嘛，齁，有超秒的这种那个，齁，要遵守嘛，齁啊，所以说有时候都在线下接线上播的歌就齁，听众朋友齁啊，你就静静欣赏就好啦，齁 ,0800 call in 电话 ,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3: 那首歌是《红颜知己》。
2: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嘿，小君 pocket， 嘿，
4: 小君 pocket， 您好，
0: 嗯，
2: 你好。
4: 我
2: 要
4: 爱盖粉，
0: 好，
2: 刷卡哦，
0: 刷卡来，好，刷卡来，刷卡来，二线，好。

0: 来，我来甲听众朋友吼来广告一下吼，因为咱住山卡吼，有足侪听众朋友吼。哦，我卡来讲要注文，咱今嘛伫咧五月份的赠送组吼，我们五月份才有赠送组哦，吼。五月份较有哦，一年一届尔。五月份这边你若是无买到咱犹太州的，那你就对不起了，明年才有了哦，吼。都是你哪买个送的安尼吼，一组一组两盒送半盒，一组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等于四盒，再多一盒哈，对不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哈，这四种产品拢安尼。吼，啊，咱拄啊山脚有人问讲，恁的产品有咧经常活动哦？我听人讲，迄一句话足价值的吼，伊讲我听人讲，讲淑君扑给恁两个人介绍的产品拢真好。一共他听人家说啊，那刚好今天听我们节目说我们的产品有在优惠。好，来，我们产品这五月份的优惠就是这四种而已，进口的这四种，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这四种。好，来，钙粉就是补钙质的，大家知道嘴气骨头受伤，体质的衰败，孩子要发药要抽管，一定要吃钙补钙，这就是一定要吃得力酸哦，钙粉。那另外一罐一盒是钙油，钙油迄就是咧食关节的吼，好，关节已经跌到神经啊，已经软骨无微无损，哔哔啪啪啊，都有一个听众讲，我咧走路拢滴滴滴滴滴滴滴，我甲你听甲会惊吼，这种的就爱补软骨旁钙油爱加落，钙油加钙粉，啊那舒鹏咧食呐，舒鹏就食迄个冷风对面吹，啊你就喘流落去啊，啊那听到水流声吼，水流声是，不啦吼你。就搁喘落呀，迄种的吼，啊无就是查甫人吼，啊尿都尿不出来，啊，逐几工都涨尿咧，几工都感觉足涨的，足侪尿要放，但是去放搁无三滴咧吼，哎呦，唔放是个涨到要死，这种的吼，你爱食舒鹏哦，那这种的你就食舒鹏。舒鹏，咱即马有犹太的这护理元素咧，护理元素，阿免药，若要戒掉的人，你爱食护理元素。今年若伫遐咧乱唱唱的吼，今年期咧乱笑笑乱唱唱的，你爱食护理元素。你老了臭老了比人较紧吼，你爱食护理元素。你拢袂开心，你拢足恶杂的，你拢足赤呀，你拢足恶作的，你爱食护理元素，吼，安尼就对啊。这四种产品哈，四种产品现在都是买整组的优惠组，买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里面再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
1: 来，这边啊哈，
0: 有，
1: 我要问你哈。伊个款钙油、钙粉含舒鹏，敢会当做伙食？
0: 好，来送，来。

0: 来，你好，小棍 pocket。
1: 哎，你好，你家你好。
0: 哎，你好。
1: 你今天当价一罐我就是。
0: 来，算卡跟你讲吼。

0: 咱听众哦，马上哦，吼哦，咱台中的听众哦，林小姐讲啊，发生伫机场足恐怖的代志，该不会是掉手机吧？哦，等一下再说，比掉手机更恐怖。来了，哎，
1: 我拄啊订两罐钙粉，搁加两罐。
0: 好，好。

0: 好嘞哈，最近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小滚 pocket，
2: 小滚啊，
0: 哟，
2: 我请教你，那么我那个我食的牛肉啊，食差不多二十年有啊，
1: 哦，吼，
2: 啊，今嘛要来食你那个。
0: 哦，傅连素来刷卡，嘿，刷卡吼，刷卡吼，来你好，Hello， 小军扑给你好，嘿，
3: 刷卡，
0: 哦，刷卡，请讲，来，请讲，嘿。

好 ，OK， 好，谢谢哈，多谢。还有呵呵，好，谢谢。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吼，要卡入来吼，服务分享叫上拢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了。Hello， 好，来来算。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吃
0: 较甜的
1: 都袂听。
0: 哦，水哦，哦。
1: 所以我就派细王听，我来问。
0: 哦，好咯，好咯，好。安尼，你着应台加买歌吼，真的，哎，哦，有哦。

0: 欸，我都在讲机场发生足恐怖的代志，结果咱台中林小姐吼，咱的听众就讲啊，伊讲足恐怖的代志，该不会是掉手机吧？比掉手机严重啊？为什么他会联想掉手机？伊讲伊。最近去日本齁、哦、他好像之前去日本齁、哦、一共同一个航班有一个小姐手机掉了啊，就很慌乱齁、哦、嗯齁、哦、啊有人说可能他的手机也是挂在行李的所在落去的，可是他说齁、哦、啊已经他都在出境大厅啊齁、哦啊，伊就这个小姐就讲啊，拜托领队吼，好、哦，家伊找看卖吼、哦，啊，搞得全团的人都替他很紧张吼，啊，因为快要登机了快要登机了，是回程的是哦，去应该是回程的是，伊讲快要登机了，还好后来有人帮他找到了不然你若坐飞机机班高啊，你嘛是都爱上飞机啊。哦啊、手机如果真的就掉在，
1: 卖个团员人是无要紧啊，帮你吹得啊无吹得，大概嘛是回去啊。
0: 对啊对啊，我是讲一个胖健的人咧，伊嘛是爱回来啊。啊，再个上班哦啦，再个联络啊，如果哦后来真的是有找到了，伊讲、嗯、啊不过吼、哦，真的是搞得很紧张啊。掉手机真的足紧张诶，我无讲我顶本顶个月我去家己掉手机，我都嘛是紧张甲要害诶、嗯、哦。要去报警，第一遍去警察局报警的。看大家多么乐洋洋。我刚刚讲那个吼，发生在机场很恐怖的事情，尤其吼是加拿大吼、嗯嗯嗯，这个代志呢吼是最近吼这个这个加拿大的吼这个机场，听说吼有17个旅客。因为在加拿大的这个机场哈，坐无人机的时阵，哇，这边安那讲呢？咱坐无人机是不是爱先行李运？行李要先托运嘛哈、嗯嗯嗯？啊，托运的，给你搁一个行李条安尼哈。结果都被那个贩毒集团。嗯你的行李都给你夹行李条哦，托运好啊，行李条夹落了，应该讲就是，这就是机场的吼，机场的问题，机场的那个人员就是把你的行李条拆掉，然后去夹夹底的，那个里面都是装毒品的那个行李箱上面，
1: 哎呦，
0: 已经发生过17个啊。好娘喂，惊死！有个人完全无得解释，吼，吼、嗯嗯，啊，可你啊看伊坐去对啊，伊讲你若万不离你坐去的是迄种吼，像迄落，吼，伊讲这个案件很多吼，这个被行李条被调包吼，运毒，吼，都是从加拿大飞往多米尼加，要不然就飞往法国巴黎，或者是德国、摩洛哥、百慕达、菲律宾、韩国的班机。都有发生这种事情。总共目前查到有17个人。去到机场了后领伊的行李的时阵讲，伊的行李不见了。因为不是伊的行李不见，他的行李没有行李条，所以就找不到嘛齁。啊因为伊的行李本来顶头迄个行李条去用的那种裡面都装毒品的很多一箱又一箱的齁、所以很恐怖，你如果去有的国家你真的 你萬不離入的這樣了、你查到他就看你的行李條說、這什麼名字、有时候他到了那边齁，他能到了那边的时候他有时候行李都不一定 还会再给你检查，对不你的托运出来了、你的人的贩毒集团当地那都有人在那儿，就跟他说、是好哪一个行李条叫什么名字的、就叫他去那儿、如果万一 被拦截下来检查好来，那不好意思，你就是原地这个行李条的人，你要吃罪了、有事呢，有事就是原来的行李的主人有事，没事呢，伊甲毒品的赔偿就赶走去啊，安尼就对啊，就毒枭哦，毒
1: 贩毒机，被狸猫换太子了，
0: 伊用你的行李条呢、所以讲啊，伊的毒品哪会当通过、为什么在托运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可以通过， 这就是伊机场，听说就是都是加拿大机场的，所以加拿大莫怪吼、喔，川普足袂爽加拿大的，像伊讲足侪毒品有足侪嘛，是拢为加拿大走入来，走来美国的吼、所以呢吼、很可怕呢。伊讲有当时啊，你吼、你拢无法度变呢，百口莫辩呢吼。到尾啊，其中有几个拢后来就是被查出来讲啊，就是去拄的这种情形啊，有找出那个啊，这啥的行李咧托运的时阵那个监视画面哈、查出就是有机场的这个啊、行李托运的人哈，内底有人去改狸猫换袋子，改迄个把别人的行李条提来夹伫迄个毒品的迄个行李啊，安尼就对啊，就是有查到，有的就被放出去了，好，但是也都被。

0: 啊、来吼、哦，就有人这样子吼、哦，到机场的时阵就被靠滞留了、拘留了。伊讲吼，因为你的行李箱里面吼、哦、被检查到，好、哦，全部都是毒品，20几公斤的毒品哈、哦，包括8大包的冰毒。伊坚称讲那个行李箱不是我的。吼、哦，伊讲不是你的，毒品你的工不是你的，上面的行李条明明就是你。伊讲，那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我的行李条会夹在别人的皮箱。伊讲这个皮箱真的不是我的，哈、哦，就这样子哦，所以讲吼、哦，你看就这样子呢，就被控制起来了，哈、哦，好、哦，所以讲哈、哦欸，有很多哈、哦，所以最近哈、哦、查到。总共在加拿大这种的经营，哈，从加拿大机场出去的，好行李条被哈弄到那个毒品的行李箱上面的这样的旅客就有17个，哈，17个，哈。所以哦，底下提醒听众朋友，哈，这个很可怕，这个什么比掉手机更可怕，哈。好，有人讲尾啊，伊是顺利哈出来了。哦、就是没有事情证实说不是他的那个、哦、那个毒品不是他的，但是马一经在去用关几个月了、哦、才出来、哦、关几个月、嗯、你就是我的希望。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欸、真的很恐怖呢。我感觉说、哦、这个行李、哦、所以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出国搭飞机的时候教你行李怎么自保
1: 哦、很重要啊、
0: 欸、真的很重要呢、嗯、啊也就是机场内底人配合的啊，不然你规箱的毒品是怎样我都
1: 觉得
0: 对啊对啊、嗯、对啊，
1: 这很恐怖
0: 的，很恐怖的，
1: 你听到死人呢，
0: 死人有的地方真的死人，
1: 马来西亚很严的，尤其是回教国家
0: 啊，你要怎么变，你变说那不是我的，那行李都不是我的，
1: 不用变啦，去关啊，去关啊，
0: 很恐怖啦。所以说以后我们要出说，你行李托运的时候，来我一定要跟听众朋友说五招自保哈，让你的情忘不了你的吻。好，来第一招就是说，你行李吼，你要把你要行李要托运进前，你把你的行李箱吼一定要拍照，好、嗯，把你的行李箱拍照起来、嗯。然后呢，你伫个柜台咧托运的时阵，重量，你的行李在量重量的时候，你把那个过磅的那个画面哈，伫个过磅的画面，跟行李的总重量，你也要拍下来，吼、嗯，安尼就对啊。包括你的行李箱过磅的时阵，吼、哦，伫个过磅的画面，啊，加这个过磅的行李重量的画面，你都要拍照下来，吼、哦。然后呢，吼，这是第二步、两步啊，吼，啊，再来第三步，就是讲你要确认你的行李条有贴牢，嗯，吼、嗯，粘较硬的，你也个粘较硬的，迄其实用拆开的粘条的嘛，吼。好啦，尤其伫行李进入输送带进前，你一定爱检查你的行李条。
1: 嗯，哎、嗯，对啊，没有错，
0: 对对对对对。嗯、好来，啊，再来留好的行李的收据，吼，你要留好你行李的收据。安全拿到行李之前不要、欸、不要丢掉那个收据、哦欸嗯、收据、哦、行李的收据一定要留着、哦、不丢收据、哦、就是进行、哦、这个很重要、哦、要留好你行李的收据。这个点就是使用行李追踪器、嗯、追踪器使用定位追踪器确认行李的位置、嗯嗯嗯、哦
1: 哦，就像现在都有什么器、哦、都有什么 AirTag 啊、欸，有没有？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定位器啦。哦，你们
0: 拍照这倒是可以做啦，但是我、哦、真的很恐怖呢。
1: 没有定位器，还可以猛接李乾隆银包。对对，本来就嘛，现在本来这个玩笑话，现在因为现在那个手机智慧型手机都有所谓的那种追踪器嘛，就 Air、嗯欸、这个的，就我知道苹果有了、嗯，安卓我不比较不清楚、嗯、啊。这鹏哥这个追踪器的是 AirTag 嘛，嗯、啊 AirTag 也当讲，家底你不管你行李啦、嗯、啊背包啊来对啦，嗯、啊甚至我两个开这个用可以放在狗狗的项圈上面、嗯哦嗯嗯、啊，你用手机就可以定位的，而且讲家里有所谓的长辈有一些失智的状况哦，其实身上也可以别一个这个追踪器，当然啊，所以你出口其实说行李也可以、嗯，也可以做一个定位追踪，这样子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嘛，保障家己的安全啦，翕相真正重要啦，拍照蛮重要， 我的听我这个健身房教练讲的嘛，讲伊是马来西亚人，因为因讲头家是马来西亚人，这他说哦，他过年有一次，去年嘛，去年农历过年带因女朋友吼，这头家马来西亚头家带因女朋友吼，等于因马来西亚的家里，伊伫等伊进前，伊就甲因女朋友讲千交代万交代讲、嗯，绝对绝对绝对不要在马来西亚。将你的机场里面、啊、将你的手提行李还没出境之前、哦、还没出境之前、哦、还没过海关之前，绝对不能把你的随身行李离开你的目光，你要来烂掉掉破掉掉，然后去哪里都要烂掉掉。啊，结果、哦、你女朋友天天左耳进右耳出嘛，因为但你女朋友是台湾人，所以他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台湾那么安全，然后为什么去马来西亚要这样。结果呢，他的女朋友就去专门可以上厕所，有那种随身的随身的这个登机箱，他就弹跌厕所外靠，啊，让他男朋友和马来西亚籍的男朋友看到哦、出来的时候我们单程接起动
0: 作，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嘿，是，嘿，
2: 哎，政府连署刚才当交迄个加油队。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这个马来西亚人，大概这台湾籍女朋友哦，第一现场在这个机场大发飙哦，就骂他女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子？哦，这个怎么那么大男人呢、啊？哦，大众光听底下去骂这个台湾的女生哦，每届的女生其实不是，因为哦，一就知啊，讲马来西亚举足侪哈，这种类似哈、哦，把你的包包里面去塞毒品，
0: 嗯，
1: 哦，有塞进去，有塞过，然后你拿他出了海关之后，他就会把你拿回来，还是不管怎么样、
0: 啊，嗯，
1: 但是呢，你那的出境前啊、哦，被包包被放毒品。出境的时候被海关检查到
0: 啊，就是你啊，
1: 就是你啊，
0: 你的运毒啊，
1: 对啊，你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
0: 對啊欸、你不知道，大家嘛讲，
1: 因马来西亚其实是法律蛮很严格的国家，对毒品，
0: 因回教，
1: 嗯，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0: 是
1: 不管你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自己就讲嘛，他那个在那个东南亚一带哈，一共基本我一个听到就是新加坡入境，好像台湾还是哪一国的男生入境。新加坡，结果也在入境新加坡的时候被查到毒品，
0: 嗯，
1: 免讲都属于抓起，
0: 哦，所以
1: 然后因迄阵啊，因这里、個、哦，这个被抓到这个男子，因妈妈哦开足侪钱开出足好律师要甲打官司啊，说我儿子这不是故意的、啊，是被他栽赃，怎样，结果还是没有用，还是最后还是重判30年，三十当。
0: 玩弄啊！你讲大林啊，玩弄啊，这无法度。所以吼、哦，不管去哪里啦，吼，不管去哪里，起码出国吼、哦，你伫机场的时阵，第一吼、哦，你如果行李都还没有托运的时候，不管你是皮箱还是你家的随身包包。真的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
1: 嗯，
0: 一秒钟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
1: 而且讲对团的，不管你团友这段时间，刚刚你生了啦，亲像啦，
0: 对
1: 啊，拜托啊，我一项物件超重啊，你帮我托运好不？
0: 不、
1: 欸，
0: 而且讲啊，你给他顾一下吼，啊，我来上厕所吼、嗯，
1: 对啊，
0: 哦，我的包包你给他看一下上厕所，你也知呀，哦、
1: 啊，绝对不要离开自己，欸、
0: 对哦、嗯，好，所以讲你要特别注意啊、哦，搞不好伊就是参加这个行程，就是好、哦、要利用你的啊，所以行程当中对你哦，足亲像的哦，哦就。这样子啊，那大家就放下戒心。所以不管啊，虽然我都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机场、嗯、多伦多机场里面有3000多支的监视器，那为什么还可以造成那个行李条被掉包呢？齁，后来那个抓出来就是原来是机场里面的人，他们说其实、喔、会被调包的行李条、喔、很快，你差不多、喔、你在托运柜台托运好了、喔、行李条夹下了还是丢出去就随便被那个了、嗯吼、哦，所以讲，你若念较不好，无好，所以你会记啊，念好，念好，有诶拢凊彩念者尔，对不对？你啊个念哦，安尼麻麻麻吼，要不然他一扯掉吼、哦，他随便扯一个行李条啊，他也不知道那些行李的主人是谁啊，吼、哦，那个偷掉包的人，伊就是安尼，看你行有行李条，伊就甲你抓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把它粘到那个毒品的皮箱上面去了，吼、哦，吼、
1: 嗯
0: 哦，就是3000多支的监视器也拍不到，他伊讲哦，伊咧。行李托运那个所在也是有些地方哦，这怕啊，个有咧行李咧遭空杯啊，迄个时阵吼，伊讲其实那个也有些地方有死角呢，拍不到，而且在换的速度很快， 罗佩银是去调那个监视器就查到了齁、嗯哦、就查到了，所以总共已经有发生17个人去红安齁，行李条调包齁、哦、变成是运毒的人齁、
1: 哦。可怕，真的是很可怕。
0: 欸记得哈，行李第一个咱都要讲，遐拢遐上重要一个，就是你行李箱要上托运的时阵，吼，伫托运咧放重的时阵，柜台行李条，甲你夹咧你的皮箱，甲重放重的重量，迄个画面你也翕起来，吼、哦，啊，数据要留好，吼、哦，哎。

0: Hello， 来，
1: 来，咱的 co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吼，有诶要讲吼，即、這个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咱诶吼，即、這個、五月份母亲节赠送活动不清楚、不了解的，食产品要分享，产品点讲注文。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讲吼，亿万富豪最近足罕见的吼，公开婚礼吼，美国了吼，好几个亿万富豪吼，公开婚礼，导火线是啥物呢？
1: 为什么？
0: 导火线就是今嘛民主党一个执政的加州吼，一直吼接连伫咧推动的超级富豪税，所以有几个科技甲金融的大老板炮声隆隆吼。都在轰这个超级富豪税，猛烈猛烈的这个抨击加税这个加税方案哈。结果呢，这两天回答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执行长这个也Jensen Huang你对这个加州这个对超级富豪这加税这个事情，想听听看你的意见。黄仁勋怎么回答？
1: 怎么回答？
0: 伊讲无关系啊，我根本都无想过这件代志。靠，所以讲，伊讲没有关系啊。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啦。阿哥，那其他也富豪炮声隆隆，安尼是咩？
1: 因为他算来我们那边，
0: 来你二嘿 ，Hello 嘿，
2: 结婚了，
0: 哎，
2: 你要先刷卡子喽，
0: 好来刷卡再讲。

可以可以，好，来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嘿，好谢谢哈，0800-77-55599，哎呦，哦啊，一波久啊，唔唱歌呢，吼，好来哈，好来谢谢，啊，这个是有，Hello，来你好，嘿。Hello， 嘿，奶奶啊，好，要叫回吼来。

0: 你住伫地的报你住的住址啊！你即马讲安尼，我听无呢。
1: 我
0: 甲
1: 你讲吼，你若上海大顺路吼，
0: 啊，你甲讲恁家的住址就好，好不好？

0: 当时会到这阮客服人员卡互你，你才阁解问，好不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哟，车工，嘿，嘿，
1: 阿飞，我是讲要买款号做，做三千五，五千啊，要做小零小哈，小。
0: 好来好来刷卡哈，来刷卡哈，刷卡刷卡哈，好来谢谢谢谢哈，好来多谢多谢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嘿。你讲啊呐，你讲啊呐，嘿。

0: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我能够理解哦，黄仁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啦。他本来的是 NVIDIA， 他可以本来的很有钱，但是哈，他成为超级富翁嘛，这是对咱的这个美国的定义来说哈，就是比较有声量的超级富翁，至少都要过百亿哈，甚至是千亿美元的身价，百亿美
2: 哦，
1: 百
2: 市值
1: 没有啦，没有
2: 市值
1: 没有啦，没有人是有，只有马斯克有造的那个，对，就是说百亿美金跟或千亿美金的身价，这不是这么公司市值而已，所以一过去这 NVIDIA 其实在这个 AI 大爆发之前，他一可能黄仁勋有5亿、10亿美金，那是绝对是没问题，但是他变成百亿美元富翁，其实是这几年的事情，而且加上哈，他是华人，华人对这个事情的话，一定会比较保守。因为咱的个性来对官不与民斗嘛，哦，你已经买公司你加州，就去批判美国，把加州政府的这个，如果太多批判的那个话，对他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啊。哎呀，王总，你必看我这样马西乌嘛，对吧？虽然他现在是富翁，但是比他更有钱的这些 old money 美国人，他让他们去骂就好了。哎呀，哎呀。
2: 好了，啊，也有可能像他说的了，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啊，
1: 对啊，就打太极嘛。
2: 谢谢啦。所以今晚纽约的富豪也要离开纽约，啊，加州的富豪也在抽超级富豪税哦。那加州又要逃到哪里去？听讲足侪走去德州去啊，对啊，德州。
1: 其实有这个数据表示说，在2023年之后哈，这类哈资金哈，在美国境内哦，美国境内资金的净流出哦，有哈净流入跟净流出的冠军啊，咱讲冠军得呵，净流出就是讲钱对这个所在哈流出去，诶，上济就是对呢，就是。California，这个加州哈，它净流出了超过120亿美元哈，就差不多是加州的税收的居民将近这26.8万的加州居民，因为加州的税收管啊，生活成本太重，尤其是税太重哦，这些高阶层的富人移出去加州，这行这加州对2023年以来哈。净流出的这个税额是120亿美元的所得啊，谁是净流入呢？对，就因为这是美国境内的移动嘛，冠军呐，冠军吸金冠军就是先接电话。
2: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
2: 这个香港
3: 人，我没信仰，还在这块中间。
2: 来，算看好。

0: 哦，好，谢谢你哦，0800-775599，
1: 净流入的冠军呐、啊，就吸金的冠军，就是啊，再接电话，
0: 哪里哦？嘿，嘿，
2: 请收下，等一下。

0: 第一名，
1: 第一名哦，嗯，这个佛罗里达州净流入哈、哦。超过210亿的美金，
0: 哎、欸，
1: 哦啊，然后呢，这个来归纳出来就是哈、哦，
0: 嗯，
1: 这里、个、的这里传统的这个兰州啦，哦，美国的兰州就是民主党的州哈、哦，这一些哈、哦、开始离开哈、哦，这些兰州包括呢加州、纽约州、伊利诺州哈、哦，然后反而有转向哦，拥抱无州所得税的州，包括这里佛罗里达州啦。德州啦，还有什么田纳西州、内华达州这些州啊，这些州通常他们的州长、州政策都是什么红州，都、就是共和党。所以刚刚来讲哦，起码民主党的这些左派的这个州长哦，要给他增高税嘛。不管是你喜不喜欢共和党，或者民主党，钱还是最重要的。
0: 来了，哎，所以民主党的州都跑到共和党的州，嘿，
2: 我那是没了。盖粉盖油各两瓶，安尼是我的钱。

0: 谢谢啦，来今天522了哈，五二二，
1: 对啊哈，
0: 咱听众朋友，哦，听众朋友有人对症上吼，哪个不清楚不了解，咱0800-7755-99这个电话，咱规工拢有服务，
2: 对啊对啊，
0: 包括咱下节目了，你继续卡哈，
2: 没错，
0: 咱冇客服人员会跟你了，
2: 规工拢啦。
0: 啊，你若讲啊，直接要找小军找博杰，你要问阮节目外的时间无要紧，你卡0800这个，你卡问，甲阮客服小姐讲。跟我说小军还是说扑克的手机电话我有事情要问他们、这样 OK、他们会告诉你、好的谢谢感谢美的人生
2: 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提供、
0: 来我是小军
2: 我是扑克
0: 好的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节目结束我们线下服务继续谢谢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丰源区东台邮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邮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邮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邮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咱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平平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阁有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小时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鲜甜海洋活动白虾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价上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

啊，来来来，首先哈、啊，要来先给咱好朋友报告一个啊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咧22号哈啊，台湾附近水气有较增加，山区中昼以后有对流发展哈啊，会来到这个东北部、局部的平地拢有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是温度方面呢，北部是23度至36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3度至38度。东部地区23度至35度，礼拜六开始呢，吼，咱台湾各地日时的高温吼，拢伫个30度以上哦。那是这个台风啊，会来个35度、36度，一直到后礼拜的26号的时阵呐、啊，哦，这更加有可能来个37度吼、哦，所以大家注意哦，伤过热吼，爱防晒吼，啊，个爱防止吼着山这件代志，还是要注意者哦。再来哈，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这个名叫高雄啦哈。啊，伫21号伫国会诶听证会顶头表示讲，因为美国甲伊朗诶战事呢哈，这个、美国正确来要来保战事有够诶，这个弹药就对啊，然后武器要有够安尼，所以即卖呢暂停对台湾。140亿美金的军售案哦，啊，当然，伊这个说法跟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北京了后讲的哈，对台湾的军售是谈判筹码的说法哦，有一寡无同安尼啊，即马就是伊是发表讲哦，即马暂停对台湾140亿美金的军售案。再来哈啊，这个最近呢，因为暴水嘛哈，暴水的季节哈，高温水了后哦，你哪有看到迄个退水的批，你莫欢喜哦。小注意者，小注意者，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是诈骗哈。这个查核中心最近有发现讲，有这个不法分子哈，用这个退税哈，这名义的诈骗哦，民众你那是提供资料可以啊，都系啊哈啊，所以讲呢，查核中心呢嘛，分享三种你用的哈，辨识讲是不是诈骗的这种的哦，你会当小做一个参考啦哈啊，因为有民众讲吼，收到一封。自称是财政部所寄的退税通知，那底讲哦，当退差不多30000块呢，吼啊，要求讲哦，你要提供你的名啦、电话啦、电子邮件啦、信用卡的资讯啦，吼啊，你啊，这写完啊，就应该完成退税的这个程序安尼啦，吼。北区的国税局安那讲，伊讲哦，首先财政部吼未。经过这个简讯啊、电子邮件主动联络民众退税这种代志，更加袂付啊，什么申请连结，你卖个点哈。过来，民众你若讲真正是会当退税的人呢，这个系统呢，伫七月底啦左右啦哈，主动甲这个钱哈退还甲当初你申报的时阵写这个口子，如果吼、哦，咱纳税人银行扣除吼，无法度完成退税，伊会用纸本的信函要求民众吼、哦，你亲身去国税局，或者讲伊相挂号吼，寄这个退税的凭单还是支票互你吼、哦。啊，所以讲好朋友，你若讲有接到这种批的时候，小注意者。啊，过来第二点。国税局绝对袂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还是信用卡的资料，嘛袂要求你去 ATM 头前哈操作退款哈。啊，那第三点就是讲，查核中心表示讲，你若收到退税通知的时阵，就算有财政部的标志，你嘛爱注意的网址哦哈，因为即马真侪网址哈，伊拢吼，甲你用个干哪真呢？政府网站的网址。买另外一定是.gov.tw 齁，无可能齁，像讲有诶齁
头前甲你用一个什么 gov.shop， 啊不过来 abcgov.tw， 拢甲这正确个差一点啊呢，吼，啊差一点啊都唔是啊，差一字都唔是啊，吼，会记个那。政府网站的网址一定是.gov.tw 安尼，啊，所以讲好，比如咱会用这来判断，讲这是不是诈骗的安尼吼，大家稍较注意者哦。好来，啊，过来，台中哦，一个吼15岁国中的校路吼，小美啦哈，哦，啊，伫这个网络这社群平台吼，哦，很活跃啦哈，前前后后吼，熟悉两个查甫啦，甲其中一个发展做吼，男女朋友的关系啦，15岁呢呢呢，啊，这两个查甫的名记知影讲，这个小美都未成年吼，我感觉介伫房间啦、超商啦、是车内吼，做迄件红阿婆。会做的代志哈，会先见的代志哈。哦啊，这个这都、就是这个查甫叫阿全哦，113年12月哈啊啊，就是网络上熟悉这个小路小美啊，都交往啊。明基伊当阵才15岁哈，哦，这个114年1月透早哈，第一只小美哈，第一只台中的徛家的房间来哈，啊，就介伊哈性交啊哈。几天了后吼，佮这个阿全佮走去小美，佮佮小美吼去因家附近哦，一个超商的便所吼，啊，由小美替伊来吼打手枪安尼啦吼，啊，猥亵行为得逞。啊，小美佮阿全分手了后吼，啊，又佮熟悉另外一个查甫阿翔吼，而且阿翔嘛知影这个小美未成年，两个114年2月透早吼。啊，就驶自用的轿车吼，停在小美因徛街边啊，啊，两个也扒。就爬后面那个位吼，啊就哦，两个又开始啊，伫车震啊，就对啊啦吼。啊，结果这小美因老母吼，落尾是吼，因查囝吼，同学吼，甲打小报告啦。吼，哦，这老母在想，啊，我这查囝来执行的啦，啊，戆嘟嘟安尼叫我骗去，赶紧哦，就带去病院去验伤报警安尼啦吼。啊，警察就依照这个截图啦、超商的监视器，然后验伤单等等吼。把这阿全甲阿翔哦，拢甲移送法办安尼啦吼，这两个查甫拢有承认啦，吼阿翔甲因甲这个小美老母有和解啦吼，啊这个阿全嘛，毛答应讲好啦，我赔你40万，啊，给我分期付款安尼啦吼。最后呢，法官依照吼对14岁以上吼。哦未满16岁的女子，哈，为性交罪，哈，判这个阿全呢有期徒刑4个月，猥亵罪2个月，安尼哈，这拢会使一颗罚金，缓刑3年，接受2场的法制教育。啊，那阿翔判4个月，缓刑2年，爱接受2场的法制教育，哈。哦，啊，这上脑筋，我想吼，咱若做爸母的，饲到这种戆嘟嘟的查囡。未成大汉都得啊，都安尼啊！哇，这我看这妈妈有影伤脑筋吼，啊，真害啊！啊，即马囡仔吼，到底是安怎来想无？好来，啊，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即马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哈，陪伴你到老吼。

0: 进攻阁。
1: 咱的金石绿蜂胶讲起来，真正是世界第一等的，因为咱有相关的类黄酮206毫克，唔大件，咱的分子量非常小，500道尔顿，滴咧嘴了后呢，你直接就开始咧做吸收啊。所以呢，你若讲对着顾着咱的头壳，顾着咱神经线，互你记忆好、反应好，唔大件。咱这两粒看会清、看会明的目睭，嘛会甲你做保护。咱甚至着咱伫这个脑后头鼻腔，这个保护力嘛会使做提升。所以咱全家大细拢足建议来做使用。尤其咱阿爸阿母啊，你若要头壳反应好、会清醒、会认得路、倒去的，知影物件系几多，咱一定爱来保养。
2: 长辈时段一定爱来食咱金石绿蜂胶。
1: 那过来咧，咱厝里有咧读册啦。咧成长的即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咱即个保护来个提升，唔大紧个读有册。
2: 读册囡仔爱食哈，幼稚园的小学的吼拢爱食。
1: 上班的诶，即个兄弟姊妹，也是讲咱咧趁钱的经济大条，即、這个大哥大姐，同款啦。咱伫国外咧拍拼，咱身体即个保护咱一定爱个顾用。
2: 身体顾好，才有法度出去吃拼、趁机会啦。
1: 咱文心老师准备着即个隐形口罩，那亲像平安符，扎着咱。辛苦顶，趁钱你就免烦恼，甚至着过来，他较高的、清高的会明以外，
2: 两类的看会清、看会明。简单讲一句，绿蜂胶好滴多，
1: 顾着咱全身躯。那逐天绿蜂胶用上盖无副作用，你逐天困醒，甲滴一个三分之一滴管一 cc， 也是讲要困之前，咱嘛是同款，会使甲滴一个一 cc， 伊会使保护着咱这个脑头较袂大、较袂涩。较袂讲提升感染的机会，所以今仔哦优惠爱八盒，一罐1380，加加10元，加加一罐倒去，好好带带的，咱一罐唔免700元呢。所以咧，咱的金石绿蜂胶厉害的是哪，成分有够纯，技术有够遐，无遮技术，无遮专利，你嘛无法度去产生遮效果。
2: 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咧听咧无感受啦。你一定爱买回去家己体验，你才知影讲这样好。咱的金石绿蜂胶口感好，吸收个紧，你会感受到保护咱的魅力。
1: 尤其咱个是复方的，内底卡着咱的银杏果萃取，搁咱的天麻技术，搁咱的蓝莓萃取，互你抗氧化、体质用以外呢，搁好里面安神。
2: 杨金时段好朋友，上盖好、上盖顶级的哦，金石绿蜂胶。无酒精哦，阁好入喉，遮尔好的绿蜂胶，加咱遮有安尼，今仔日阁特别优惠，今仔日金石绿蜂胶一罐1380元，咱优惠快闪细组的3罐只要1690，那大组的6罐哦，就是2890，空吧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赶紧咯哈，啊，趁优惠咱来个提安尼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案哈。最主要伊内底有哈，即滋养咱神经的一种营养素。咱一个人的反应啦，你的记忆有好无？这拢爱靠神经哈。那对咱的大脑，那对咱的神经系统哈，即个蜂胶内底即个类黄酮哈，伊用的哈压制即个氨，迄、那个组织胺。吼、哦，所以你就较袂安尼像有诶人爱食熬过敏吼，啊，会当互咱增加咱对家己诶保护力安尼吼。所以讲，即个营养素吼非常非常好，一般你是食袂到诶，一般你是食袂到诶啦吼。啊，这是英国吼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伊专利诶技术吼。所以讲，即个类黄酮吼，即个德国药店吼。讲超过20滴都是顶级的啦，顶级的。但是阮这款绿蜂胶内底的这个类黄酮是来个206哦，吼。所以你看哈，有陈耀宽博士以这个专利的技术哈，咱一罐吼当个别人10罐啦。你要食别人10罐，才有咱一罐的效果啦。哦、所以咱要吃当然要吃这上好的，萃取出来主要咱这分子是500道尔顿以下哈，这就是。讲你滴喺嘴嘅，伊就开始咧吸收啊啦，未经过你胃酸嘅破坏吼，所以讲即组呢，即阵咧你来提， 主要口感嘛才重要。你去外国买的遐和风椒啦吼，黑风椒啦吼，伊个口感拢出刺激，有当啊你要囡仔食囡仔买。吼啊，咱这唔是咱这透明的琥珀色，是甘甜的、芳芳的吼。那底呢 ？PPLS 这个主用神经吼，刺激神经活化吼，安尼咱的脑神经吼，才无容易会萎缩。所以你这个营养爱甲补充着，咱人食老吼，上即件啊这脑开始萎缩，开始退化，对不对吼？啊，像有的人吼，迄大脑的退化，手一直颤迄种吼，啊，记忆真容易无去，甚至袂灵的人吼，这拢甲脑神经的退化有关吼。啊，这脑神经你还要食营养啊，食什么营养？都、就是。都、就是这个类黄酮哈啊，所以讲好朋友，这吼拌面啊，你也食无着啦。平常咱三顿你食无可能有这种营养成分，所以你爱碳补充剂哈，安尼来个提啊。咱的类黄酮来个200克哦哈，啊，滴落去嘴就吸收啊哈。所以讲好朋友啊，像有的人啊，那喉开干苦开疼的哈啊，热气紧真容易发炎的人，还是讲你真容易嘴破哈、啊。我跟你讲。这你来吃很好的，为什么它本身抗发炎，我都建议你来使用，因为它可以把神经做一个滋养就对了。啊，这个 PPLS， 这个不每人有的啦，最主要我们会这个升温来个这么高，啊，吃这效果较好啦，这定义是说是一个隐形口罩啦，像现在，世界这样当不当家招一个什么疫情，遐招一个什么疫情吼？啊，咱的社会嘛是同款呐吼，真容易出去吼，出门吼，人遮侪出门拢真容易受感染吼。这逐天你来甲滴两滴啊来食吼，早暗甲滴一滴啊，安尼吼，做一个隐形口罩，较卖常常去半边看医生啦。吼，即个来食真好。吼，啊，就讲咱啊，有迄嘴的靠半个去跟会浮会肿的吼，较容易口臭的吼，啊，有甚至有诶吼，个喙齿拢倒较袂调呢，吼，即组你爱养食吼，而且呢，伊吼，敢若一个巡逻队共款，会去你的身躯吼，去掠迄个自由基个消灭分解，吼，伊专门的。专门的吼消灭自由基的啦，有咱因为咱有这个专利光动疗法吼，这叶绿素入去咱的身体内底，会去找自由基个消灭，而且别人无呢，吼啊这专治自由基啦，你嘛知影自由基呐，伤过侪时人较会生癌，吼较会生头发尾吼，啊咱卖有身体遐尼侪自由基嘛哈，来嘿，啊咱来几张 ，Hello 嘿，
0: 喂喂。我讲，我这面顶你无甲我夹啦，一是因为我讲，我啊你顶几分嘛，本来是093有798349，啊，即卖我靠，你电话是电话是迄支790的，敢毋是？
2: 对，你即卖卡790呢？
0: 啊，你是你资料爱查我迄个093有，你即卖记起来？
2: 查嘿09嘿，
0: 093有
2: 嘿，
0: 798
2: 嘿，安那？
0: 798不是198，七。
2: 嘿呀，798，嘿呀。
0: 哎，798三四九。
2: 349差的资料，嘿呀。而且，那个电话，今嘛改一支啊。
0: 不是，我电话是双卡，我电话卡是双卡，今嘛跳这号码，今嘛跳号码。
2: 哦，安尼，嘿啦，安尼你爱收费啦，你若无收费，我拢。身为护理师，拢会了运费呢。
0: 无什么迄种费也无来，你是？
2: 那有可能无去的啦。
0: 你无接来，你要啊？你都
2: 无啦。伊可能去的时阵卡电话，你无接啦。你因为你双卡啊，你有一个可能号码未亮啦。
0: 因为我伫恁迄搭遐的资料是349的资料啦。
2: 好来，空吧空空663377哈，好朋友今仔交代后礼拜二予你收哈，今仔交代后礼拜二予你收哦哈，就是这个26号就对啊啦哈。好来，空吧空空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空吧空空663377，好朋友你若讲吼，甲你约当时。无够吼，迄工无收着，过阵工咱就紧敲电话来问，安尼好不好？紧敲电话来问，好来。 Hello， 嘿，来车讲，你爱大组的吗？喂，
3: 喂，
2: 嘿，你爱大组的吗？
3: 是。
2: 好，来，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再个卡入来，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这组吼、哦、来提真好啦，为什么？登记。补充吼，你长期间吼来个补充吼，伊就是神经吼的营养物质就对啊啦吼，神经甲你做一个滋养，安尼咱的神经会较安定吼，较袂安尼吼无头神吼，拢袂记哩去吼，啊袂认的人啦吼。啊，还是讲出门各个装，找无恁家门口定啊，较袂安尼啦吼。啊，那囡仔吼，你互伊食吼，伊记忆加较好，会加高。给我搞读册了，哈、哦、啊！所以讲，最主要能够有这个光动疗法，哈、哦，这叶绿素入去身体，哈、哦，会找自由基个消灭。身体啦，自由基侪吼，较高生头发变生癌症啥，哈、哦、啊！咱就卖有身体遐尼侪自由基，哈、哦、啊！这组来吃，哈、哦，来伊会当安尼消灭自由基，哈、哦，非常的好啦，哈、哦。升温最主要就是升温好啦，哈、哦、啊！这个效果拢吼，拢个。增加拢抗氧化，因为咱啊这个有银杏天麻嘛，吼、哦、啊，所以你发现讲，吃这了后，你顶多较好困哦，吼、哦。来嘿，来咱高阳家啊。
3: 你那个大组是几罐啊？
2: 哎，我你讲吼，大组是六罐。
3: 啊，那个你讲那个偌贵啊？
2: 2800啊，够。
3: 那个。
2: 平均册价一罐才八四百几块呢。
3: 好，那个我一组啦。
2: 啊，一组大组的哈 ，OK。
3: 你拜二吗？
2: 哈？
3: 用
2: 拜二吗？
3: 后
2: 礼拜二嘿，嘿，二六号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赶紧哈，靠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哈，咱英法族哈，嘿，你无想要失地去对不对？而且咱是经济大条对不对？咱无爱常常的破病。上班族读册囡仔，大家拢希望讲头脑较清楚嘞，哈，记忆较好嘞，哈。我跟你讲，这组来吃等于是一个平安符啦。吼、哦，啊，像讲咱有伫食槟榔的啊，吼、哦，啊有伫食薰的啊，啊是暗时较歹困啊，熬过敏的人，定定就哪喉疼吼，啊定定流鼻水啦，吼、哦，透早起来吼，鼻水滚滚流啦，吼、哦，啊是皮肤较容易起痒啦，吼、哦，诶、欸，我咧讲你这种人，你的体质吼、哦，拜托你这个营养你稍甲补充者，哈、哦，咱即管你来甲治，哈、哦，逐工安尼甲食，吼、哦，效果吼。哦绝对拢在输赢，非常的好吼、哦。啊，像都有诶阿嬷讲吼，因阿孙啊读幼稚园呐，吼、哦，更起更感冒，啊，食这足好诶呢，出门甲戴者，敢那隐形口罩，哦，结果幼稚园藏病毒啦啥吼，哦，拢无去甲人对流行。Hello， 来嘿，咱来大组诶吗？
4: 小组诶偌济啊？
2: 啊、哦，我甲你讲吼，小组诶是三罐1690，嗯。
4: 1690，
2: 嘿，啊！你搁加千二，搁加三罐呢，当然嘛，大组较会好啊。
4: 啊，大组的偌济啊？
2: 2800啊，够。
4: 2800啊，够。
2: 嘿，
4: 啊，迄会当食偌久？
2: 食足久的啊，一罐就滴个足久的啊，一摆滴三分之一罐安尼啊。
4: 哎，藏久无要紧。
2: 嘿，无要紧，来拢藏啊足久的哈。来，你大组的哈，大组摕一张哈，啊，摆同款啊哈。好嘞，拜你啊！你收二六号哈，谢谢你。来，阿丹来几组啊？
5: 我要大组一组。
2: 好，好，好，啊，赶快下礼拜你也使哈。
5: 谢谢。
2: 好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丹甲电话卡做利用哦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像有的妈妈哦，平常这个细细的，咪你知影无吼？结果因这早起啊，都买予这妈妈食啦吼。啊，因为吼，咱这神经线有食着营养，歹困会变好困，啊，困有饱，心情就好。哇，加袂话细细的嘛，你知无？啊，你会记的啦吼。咱一罐当个别人十罐就对啊啦。你爱食别人的，你爱食外口别人卖你的蜂胶，食十罐才有咱一罐的效果啦。吼啊，所以这种吼，你来个食。你来甲食哈，后来靠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后来听一首这个初恋的爱人。

0: 下晡收啦，吼，吼，我知影吼，啊，就是后礼拜二收啊，啊，你要下晡收嘛，吼，我给你写好啊，哈 ，OK， 哈 ，OK， 好，谢谢你哦。来，嘿 ，Hello， 喂哈，四分拍谁哈？那个虎口的四分小姐拍谁哈？啊，好，你搬落去哈，因为我都在讲电话，袂负责你的哈，你再个卡来好不哈？来，四分你再个卡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好朋友哈，诶，这桩哈，今仔给你介绍这桩哈，你一定爱跟跟交代，为什么呢哈？因为这哈。非常非常的好哈，咱的这个那个义乌二西类黄酮哈，诶，这款的类黄酮哦，迄个德国的药店哦，讲哦，那来个二站哈，这就是顶级的哦，啊，咱来个206呢，十倍以上呢，所以讲你看嘛，全世界敢有陈耀光博士这个专利的技术，哈，才有法度。才有法度吼，所以吼，你著爱食别人食十罐，才有法度咱一罐的效果。Hello， 喂，嘿，来，
1: 嘿，
0: 你啊，嘿，你啊，大组的吗？
1: 嘿，
0: 大组的哈 ，OK， 嘿，啊，拜你，让你收哈。
1: 啊，好，
0: 好 ，OK， 好好，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好，
1: 拜拜。
0: 来，好来，咱虎口的四分小姐哈，你卡来好不？哎，他都阿无甲你接到哈，啊，咱这个卡安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哎，最主要这拢爱专利的萃取啦，哈，才有法度萃出这么好的成分，萃出这么多哈，这个义乌二西类黄酮来个206哈，所以你买咱一罐就等于买别人十罐的意思就对啊。吼、哦，啊，咱这个是复方的哦，吼，复方的哈、哦，这个 PQQ 的是全新的哈，护眼的升级版哈、哦，这个目睭需要营养哈，啊，和你这个视神经哈、哦、需要营养，和你视神经的活化速度更加紧哈，啊，这好，啊，咱是游离型的哈、哦，游离型的小分子哈、哦，印度金盏花叶黄素哈、哦，啊，这嘛是咱。目睭黄斑部需要的营养，极需要的。啊，主要咱是小分子，你知道？啊，食你就会吸收啦，吼、哦。啊，你若会食了好，有照起工食吼，你若发现讲，哎，头前你背的网啊，慢慢啊变细只，吼、哦。啊，这就是爱搭配神经的修复，吼、哦。啊，你若无这成分哦，无这个神经的修复哦，迄网啊永远拢滴。Hello， 嘿，四分小姐，嘿。
2: Hey, 我姓罗小姐啦，我想
0: 要买
2: 那个绿蜂胶大的一组啊。
0: 啊 ，OK 哈啊，礼拜二收可以吗？下礼拜二哈。
2: 可以，我想问你知道我家的住址跟电话吗？
0: 有啊有啊，有跳出来虎口乡这边呢、啊。
2: 对，好，对对对，
0: 嘿，就这样子。那5月26收哈。
2: 好，谢谢你。
0: 好 ，OK， 好，谢谢你哦，哈 ，OK 哈。后来啊，文祥，文祥大哥。
3: 大哥。
0: 啊，你大组的哈。
3: 哎
0: 好 ，OK 哈，阿你，拜你，让你收哈。
3: 好
0: ，OK 哈，谢谢你哈。后来好朋友，阿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阿伯定定有哈。我们这个特别快闪哦，嘿，你一定爱紧把握哈，水无啊，水无啊哈。啊，这你食花青素哈，你食花青素，花青素这营养哈，保护咱的水晶体，你知影？目睭的水晶体，哈，嘿，蓝光的照射会水晶体哈失去，阿就白落去啊，不可逆，所以哈都会变作白内障。吼、哦，所以你若无补充这個花青素，伊就豆豆一直白落去啦。啊，最后吼、哦，到尾啊安怎换水晶体，对不对？吼、哦，所以咱平常咱来个食，吼、哦，即组你会晓食，会晓食。那这个有黑醋栗花青素，吼、哦，这就是帮助感光物质视紫质诶形成啦。吼、哦，啊，这个芸香苷呢，会甲这个功劳这脉络我个疏通哦，你这个血经哦，这营养才有法倒入去，循环再好安尼哈。好啦，等我看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4: 真好。讲到我的翁阿贤，外口迄个查某小小亲门大户来阮家，甲我顶讲伊大腹肚啊。我提我当初大腹肚的时阵，阿贤买予我迄粒三克拉的 Tiffany 钻石。问小小阿贤是不是买一粒更加大粒更加好的给伊？小小气不噗就离开阮家啊！我心内感觉真委屈，就马上手机啊摕起来，敲电话给我的大家啊！我甲叫一声妈， 着轮袂条哭出来啊！阮大家啊，听我哪哭哪讲，讲完了后，就一直安慰我。阮大家啊，甲我讲，心怡，你放心，迄、那个查某的囡仔，阮家是无要承认的，阮绝对无要认伊迄个囡仔。阮两个老的，绝对袂允准伊入门的啦。你是阮家正门人，甲你娶入门的正牌新妇。迄、那个小小是算啥？只不过是一个小三嘛，你莫甲迄种查某人生气啦，无价值啦。唉，迄天暗时啊，阮翁阿贤回来的时阵，已经三更半暝啊，两个囡仔拢困啦，我一个人坐碰椅的，失神失神。阿贤走过来，看我迄个形，就甲我讲：“心怡，你放心。”我有答应过爸爸妈妈，我袂甲你离婚呢。我面牙悬，目睭看向阿贤，嘴角笑一个，可能比哭搁较歹看的笑吧。然后拢无甲应半句，我站起来就走入去房间了。我将阿贤关在门外，我根本就无想要看到伊，无想要甲伊讲话。过几啊天，我就带我的后生查某囝要去看我的大哥大官。一入门，我规个人拢戆去啊！迄、那个小小竟然坐遐呢！阮大家啊，笑头笑面坐伊边啊，伫遐甲伊讲话。我感觉我规身躯的血拢冲喺头壳顶。我甲阿杰抱起来，甲小姨牵咧，我头我就随走啊！阮大家啊，伫咧后壁。一直喊我的名，我无回头，我就是走啊！我一转去到阮家，阮大家的电话就随来啊！我电话接起来，这一摆我无叫伊妈，只是点点啊听阮大家啊讲话。阮大家啊讲：“心怡，你是莫生气，你听妈妈讲，妈妈永远是支持你的，我绝对是徛你这边的。我甲恁爸爸的意思是讲。”好，迄个查某先把囡仔生落来，伊若想要做阮家的新妇，迄是无可能的啦。我甲恁爸爸是绝对袂答应的啦。你做你放心啦。听到这，我就无阁继续听落去啊。我就甲电话挂远界啊。暗时的时阵，我照常甲两个囡仔骗好困，我阁将迄卡三克拉的 Tiffany 钻石摕出来。详细看这粒钻石，这么闪，这么雅长，这么水的钻石光，照着我康熙的目睭，就是这颗价值连城的钻石，把只有二十几岁的我放入来这层婚姻内底，唔仅把我的青春白走，佮把我的思想、佮我的尊严拢白走啊！详细看到迄颗钻石。一直到今嘛，我才敢看清楚我家己的心内。当时去予这粒钻石打动着我的心，到底是有几分是为着爱情，还是有几分是为着虚荣？想起读大学的时阵，我又阁水，又阁有气质，个性阁温柔，有遮济查甫拢真喜欢我，但是我竟啊竟。眼光跳过遐尼济人，最后看佮伊又佫缘投又佫正体面的阿贤，是啊，阿贤就是符合我少女时代的爱情梦想，就是我的爸母王子啊，所以我真认真佮阿贤谈恋爱。大学要毕业之前，真意外，我大腹肚啊，我非常的惊吓。惊吓个哭啊！我也无一个心理准备，我还未准备好要做一个老母啊！但是阿贤伊真欢喜，马上就讲要带我。阿贤讲，我唔免你去趁钱，你只要好好啊照顾咱的囡仔就好啊。阿贤甲我揽的胸坎的，甲我面上的目屎浸浸去，所以我只好奉子成婚，答应要嫁给阿贤啊。伊马上买一卡三克拉的钻石给我，正风光甲我带入门。 真侪查某囡仔拢真心善，我过了真好，大家拢感觉我是人生的胜利者。迄当阵啊，我嘛感觉我家己是真幸运，阁真幸福的。我一直看迄粒三克拉的钻石。第二天，我就找一间珠宝店，把迄颗钻石手指换一笔钱回来。唉，爱情无啊，婚姻嘛得要无啊，我嘛无想要阁看到这颗钻石手指啊。那讲到迄个小小，迄天登门大呼，伫我家得袂到伊想要爱，所以伊只好就去找阮大家，甲阮大家口讲，伊有阮阿贤的囡仔，阮大家啊，可劝小小甲囡仔生落来，讲阮家会用饲伊迄个囡仔，佫会予伊真侪钱，但是阿贤离婚是无可能的代志，叫小小。这个想法会用蛋黄改了。那个小小看阮大家当官就安尼讲，所以就甲阿贤搁哭搁闹。伊甲阿贤讨一粒三克拉以上的钻石手指，而且一定爱是 Tiffany 的钻石。阿贤甲讲，暂时无遐尼侪钱啦，等有钱啊才买予伊。恁又过来会发生什么代志？阿辉则听我讲。谢谢。

0: 哈，啊，趁优惠电话紧卡哈，啊，咱今仔日的租数你也要大租，赶紧找个哈，一罐才400多块呢，啊，咱一罐吼，当个别人十罐，你知无吼？食咱一罐等于你食别人十罐啦吼，啊，所以趁这吼，你来个食，吼，啊，内底吼最主要伊就等于有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这是咱吼脑神经的一个营养素吼，啊，你个脑神经要退化，要萎缩吼，你营养爱还会有够，这组一定爱来个食吼，啊，内底吼。咱阁有即个光动疗法吼，即个叶绿素，叶绿素去身体吼，袂输敢那一个侦察队安尼吼，啊，所以吼，你来个食足好诶吼，打击我们身体里面的自由基哦吼，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杨姐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美食达人阿吉西，伊是真侪间五星级饭店的主厨，而且是咱台湾首富蔡明忠的私厨哦，真的对食非常有研究。阿吉西你好，
1: 各位你好，
0: 阿吉西。那依照你这么多年有名主厨的这个经验，什么东西才好吃？
1: 我跟你说虾子一定是大家都餐桌上头一定都有的啦。
0: 对啊，虾子这大家也知道，人说山珍海味，餐桌上头也一定要有虾
1: 子。对，餐桌一定要有的啦，我都不可以。
0: 所以这虾子也是很多人爱吃的呢。
1: 当然啦，当然啦，因为虾子有含足侪营养素，而且内底迄个钙镁吼，拢会当帮助咱肌肉活动协调。
0: 虾啊，营养真好，但是虾啊要安怎拣啊？
1: 虾啊，一定爱叫活动诶，
0: 活动诶，
1: 活动诶。讲一般吼，拢是冰鲜诶啦，冰鲜的部分哦，伊是死了后，再伫工厂内底处理。
0: 哦吼，
1: 活动唔是哦，活动是咱活活，然后送去工厂内底。全程都是活养为起的，
0: 对哦。
1: 所以讲，伊到迄边的时阵，直接加去急速冷冻，急速冷冻加会当个保持伊的鲜度。
0: 唔是死的虾啊，去处理。
1: 不是不是，
0: 哦，是活的。
1: 你冻的时阵哦，伊本来伊个有意识的啊。
0: 哇哇吼，改冷冻啊呢，啊，
1: 改
0: 真空包装起来。照你讲吼，成本加真悬呢。
1: 非常悬呐。你的 IQF 这台急速冷冻机器都要千瓦班啊呢？
0: 哦，啊，买这种急速冷冻的爱千瓦班，哇，安尼当然嘛爱大间的工厂来做。
1: 对，我唔对，一定爱有信用的工厂才有法度做这种米。
0: 安尼，你建议咱食豆芽的虾啊？
1: 今天介绍的吼，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那边的海域吼较清气，而且无虾米污染，所以讲伊吃一边吃的虾啊吼，品质拢非常赞。诶，给你介绍这白虾哦，是马来西亚一边海域来饲的，而且一定纯海水。为什么一定要纯海水？纯海水密度吼较悬，所以讲伊的生长爱时间较长。啊，不过伊生长出来迄虾啊，迄肉质足甜足 Q 的。
0: 较甜较 Q 就对啊。
1: 对对对。
0: 啊，应该嘛会较大只呢吼。饲较久当然较大只。啊，杰西。
1: 是。
0: 这个啊。顺海水吃出来的白虾啊，有什么稀罕啊？
1: 哦，有啦，因为这是真正百分之百的顺海水，而且活虾捕捞的时阵是全程打烊，花30分钟内底哦，一定要送去迄落处理厂，再来经过水循环清洗，甲洗好清气清气，再过来就是人工挑选，一定要完全的特 A 级的活虾，最重要的就是 IQF 急速冷冻。以-55度急速冷冻哦，这个机器就要千瓦班，急速冷冻了后就直接送来台湾，来到你的手底。这个虾哦，是咱今嘛台湾五星级饭店拢指定使用，一定要红卡，一定要好背壳，而且都爱看会到、食会到，煎煮炒炸蒸拢会使，而且都有去投保1000万的产品责任险，所以说全程打烊捕捞哦。人工挑选的特 A 级活虾，
0: 特 A 级哦，
1: 特 A 级诶，
0: 这有影有遗憾，
1: 当然遗憾啦，这特别挑选的啦。
0: 像你讲的，这是安怎吃上好吃哈？
1: 我跟你讲，这款物件哦， 因为伊退冰了后，落煮就敢那很老啊同款，所以讲咱就用烧水落烫就好啊。
0: 烧水烫者就上好食啊，就对啊。
1: 啊，佫甜，佫脆，佫 Q。
0: 所以伊是爱先退冰嘛，才开始料理。
1: 一定爱先退冰。你遐退冰的时阵哦，唔通放喺室温哦。你爱用迄个在水龙头下骹清水哦，啊落冲一下，冲一下，哎，就差不多开的时阵哦，开冷的时阵，你就会当落烫啊。
0: 烫爱烫偌久啊？
1: 一般来讲，你有水滚了，放落了后，开始煮，煮煮会浮起来水面的时阵，就差不多好啊。其实哦，咱讲真正，一般哦，市面上哦，足侪不良的业者，用的泡迄个药水。
0: 哦，虾啊，泡药水，
1: 对，就要有虾啊，哦，看起来活跳跳啊，
0: 看起来较水啦，
1: 都看起来较水。
0: 但是迄拢影响咱的健康呢。
1: 咱食咧身体内底是唔好的啦。
0: 对啊，对啊，尤其有诶，你若讲迄泡药啊，迄来滴食，会伤肝癌药剂咧，口感嘛无好。
1: 真诶啊，你要安怎分辨哦？我甲你讲，足简单诶，你着同款诶虾啊，你放咧烧水内底烫诶时阵，甲迄个气味都完全无同。
0: 对。
1: 所以讲哦，咱咧食诶时阵，一定要食这大分子把纯海水养育诶。我讲，炖起你就是要在退冰了后直接来煮。我甲你讲，煮起来就是足鲜甜的，甲现捞啊一模一样。
0: 阿克西，
1: 是，
0: 即马虾愈来愈贵呢。
1: 我唔是即马愈来愈贵，是进前过年前就一直起价，起到即马都还袂断呢。其实老大部分哦，恁拿去外口去餐厅食的时候，你都会了解。即马虾啊哦，以前一盘是200，即马一盘拢啊300-400啊。即马在迄个菜市啊，我讲真正一斤拢啊差不多500-600啊，所以讲以前的迄个低价，你即马已经拢提无啊啦。
0: 即马真的要食一个啊较营养、一个高蛋白、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消费。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欢喜来到阵吼啊！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价格上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那这个电话24点钟拢一旦卡咱个抄起来，要用着有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我好朋友呢，收到了后讲，哦，这只赞呢，我要搁加嘛，敢会使？我建议你电话卡来哈，卡咱这个电话或者是那卡个别个电话的时阵吼，拢会当啊，但是你会记个通关密语哈，一定爱讲，我要甲新卫护理师交代一下，阮小姐一听到了。就知影讲爱找优惠做诶，互你吼，啊，个电话卡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哥，
0: 进攻哥，尤其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诶，就是鲜甜海洋活动白虾。
2: 咱诶迄白虾哦，是马来西亚来，而且是特 A 等级诶白虾，天然无污染的生长环境，纯海水养殖，水质绝对无污染，高成本。全程打养捕捞，人工挑选特 A 级的活虾，千万等级的 IQF 急速冷冻哦。我来讲，新鲜直送来台，煎煮炒炸蒸拢会晒，拢非常好食。而且咱五星级饭店都得指定使用的，一定爱红卡，而且好白卡。咱咧白虾哦，你深度甲甜度一定爱食会到，看会到的。咱讲真正。市面上哦，足侪迄个不良业者卖迄虾啊，拢都有添加剂，为着要让虾啊来活跳跳，哦，伊迄个色水哦较好看，拢加一寡药水入面。咱讲真正，千万唔通阁食这物件，要食就要食无泡药水的，而且无添加剂的。安尼来食哦，对咱身体较好，而且伊内底有低脂低热量，伊内底有富含烟酸碱呐、叶酸呐。B1 B2 这些东西钙镁钠吃都对咱身体都很有利的，所以说一定要吃这个白虾，为什么大家餐桌上头一定都有那个白虾。咱这活虾、哦、是活跳跳把捕捞起来，全程打养，就是让它活的部分、哦、让它30分钟里面放到处理场，经过咱的水域循环的那个清洗，让它洗到清洗清洗了，再过用人工挑选的，一定要选到迄个特 A 等级的活虾，再放落 IQF 的迄个急速冷冻机器内底，对急速冷冻。而且这台机器哦，爱千瓦万，咱讲真啊，千万机台，而且动起来了就新鲜直送来台湾。所以讲，这等于讲你回去你退冰了后，你烫就感觉你很老的感觉。咱这虾哦，你这一般外口来讲，你绝对拢买无的啦。因为咱这是特 A 等级的活虾，真正退冰了在吃的时候，鲜甜都吃得到的。最重要是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因为咱这都保证每一只都红卡，绝对烫下了好白卡，这只吃的出来的鲜甜啦。
0: 所以说啊，鲜甜海洋的活动白虾，这是很好吃的，这青度啦、甜度就是很老啊，吃起来同款啦。咱今仔日的快闪，这一盒是250公克的。
2: 咱这一盒吼，就是299块，在官网在卖就是这个价钱。咱今年吼是组合是五盒，原价是1495，咱特价1100。
0: 哇，1100块都用得摕到五盒啵？马来西亚用纯海水饲出来的活动的白虾，赶紧电话紧卡。五盒，只要110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 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咱就会个卡做利用哈。啊，每只盒哈是250公克的哈，差不多12尾左右啊啦哈。一盒你伫外口哦，你嘛买会到啦，哈，一盒是299啦。哦，啊，五盒就爱话者1495。今仔日你电话卡通只要清一就好哈。啊，咱趁优惠，你两个提哈多来，咱来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哈，拜二，互你收哈吧。
1: 哎，我头早订迄个蜂胶。
0: 绿蜂胶哈，嘿，你头早有订绿蜂胶，就是两个号码那一个，嘿，嘿对吼，安尼诶做伙啦哈。
1: 哎呀，
0: 但是一会分两笔啦，因为一个是冷冻的，一个无冷冻哈。欸、你赶快来收到两件就对了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哈，阿金嘛哈，来 ，Hello， 嘿，咱来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哈哈，高阳的哈，一组哈，拜二给你收哈。
3: 好，
0: 谢谢。好来，咱来几组？
4: 哎，我一组。
0: 好，拜二给你收哈。好，谢谢哈，谢谢哈。好来，玉莲阿姊，你来几组？
5: 没
0: 错，啊，拜二给你收呢，哈 ，OK， 哈，谢谢。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二给你收，啊，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安尼哈。啊，即马吼，你就知影讲，诶、欸，咱报新闻嘛有讲啊，即、這个，到月底即当阵啊吼，可能吼，迄就是台风季要来啊啦，吼。啊，人风台一来，我你讲，遐绝对拢起价啦，吼、哦，绝对拢起价啦。Hello， 来，嘿，肖大哥啊。
6: 白虾一组。
0: 啊好啊，拜二给你收。
6: 好，
0: 谢谢你啊哈，好来，阿丹阿姨，嘿啊哈，
7: 喂，
0: 阿嘿啊哈，嘿
7: 啊，
0: 嘿嘿，阿拜你啊，你收哈，
7: 拜三，我拜
0: 一，没拜三哈，哈，你拜三哈，拜三的你去喝啦，哈，你去喝，你收我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阿好朋友哈，因为台风季这边来啊啦，哈，风台季节啊来的时阵吼，你。海产的绝对贵啦！啊，你像讲即马母亲节你要搞啊吼，啊，这种物件拢绝对较贵的啦。啊，咱都吼，咱这不但无互你贵，啊，搁互你搁较优惠。最主要是互你上盖好的品质、顶级的哦。伊这是娃娃吼，去甲活动的，所以吼，你退冰了后，你会发现讲吼，伊就敢那现捞的感官好食啦。哦，啊，这拢吼、哦、天然无污染的生长环境哦，特 A 级的，你知无？特 A 级，你外口买着这种特 A 级的无简单，这拢五星级饭店利用的啦。Hello 嘿，哎来，嘉木大哥，
8: 哎，还要几套？
0: 啊好，啊你，哎的拜你啊，你收哈。
8: 好、
0: 啊，谢谢你哈。好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咱这种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啊，你外口买着咱这种特 A 级这段子的吼，较无可能啦。吼、哦，啊，当然吼，我你讲，甲咱交代有一个好处安那，咱这拢检验合格吼。你外口你菜市买有诶不良的业者吼，甲你泡药水，你知无？哈喽，系医生呐。
9: 喂。
0: 嘿，啊，你爱几组？
9: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礼拜二收哈。
9: 好，
0: 谢谢你哈。啊，咱咯上惊伊食到迄种泡药水的啊。哈喽，来，咱爱几组？
9: 一组
0: 阿拜李修嘿。
9: 好，
0: 谢谢你哈。啊，我阿你讲啦，人迄根据研究哦，你若食到七只哦泡药啊，迄种虾啊，其实拢影响到你的健康。啥那即卖人相关个药剂，啥那讲癌症这么多，因为你食时阵，你又拄到迄种不良的药剂，给你泡药水的这种吼，迄拢不是滚松球的，你知影无哈？啊，咱卖去食到迄种泡药水的，是添加药啊的哈。有诶，添加药啊，吼，迄虾啊，安尼活跳跳安尼呢，吼。啊，有诶，敢那咱讲吼，僵尸虾。复活哦，欸，啊就和你伊个药水给你泡咧，啊，遐看敢那起吼，啊头拢袂乌伊哦，吼，啊你若食到迄种遐，你嘛知影，迄口感无同啊，对不对？咱有当啊一只，哎呦，迄个 QQ 甲唔对哦，迄种拢泡药水的吼，而且有诶用双氧水，迄嘛袂使加迄种活诶鱼回来对吼，啊，咱这技术领先，你知影？咱这是吼，欸。那个活的歪哈，伊滴运送的这期间哦，半点钟过来哈，伊就爱去个工厂哈，而且哈全程拢打烊，可以蛙跳跳啊，然后结束运动哈，所以拢未破坏这虾啊的细胞哈，迄纤维哦拢无破坏去，吼啊，就是吃起来最新鲜呢。 哈，因为这个是活动的，娃娃动起来的哈，娃娃个灵动起来哦，不是死的去温灵动的哦，那是娃娃个灵动的。啊，你就知影这个虾啊吼，本身哦，矿物质啊多啦哈，锌啦、锌质啦、铁质啦、镁啦，拢足好。啊，这高蛋白，最主要个低热量哈。诶，啊，咱若要健身啦，要补充蛋白质，这种真好诶，哈，啊嘛较无负担。我你讲啦，大家都吃青的就对啊啦。大家都青青青啦，要爬脚阁足好爬吼。你若要蒸啦，要煮啦，要煎啦，要炸啦吼，凊彩简单料理拢足好食的就对啊啦。Hello， 来你爱几张 ？Hello，
8: 我后面一组，啊个虾组，
0: 虾。哦，蜂胶一组嘛吼，蜂胶一组，虾啊一组吼，吼。
8: 啊，
0: 安尼总共是，那我甲你算一下吼，安尼。中共
8: 的
0: 啊，别省哈啊啊！蜂胶是2890啦哈，阿黑啊是1100哦，中共3990哈 ，OK， 好好，谢谢你，拜礼心哈。好来啊，赶紧哦哈，我跟你讲哈，最主要的是讲哈，这新鲜的啦，非常的新鲜啦，跟你外口买冷冻的黑啊绝对无同，咱这比伊较轻啦，因为咱是娃娃类去急速冷冻的哈，而且拢一条龙作业，你知无？顺海水去饲吼，啊，饲都有够吼，无少迄个成本管咯吼，全程拢打氧气到工厂吼，对饲料啦、虾啊苗啦、虾苗啦吼，甲饲养殖啊、收网啊，全部都一条龙作业吼，所以这个品质吼，咱有法度甲你掌控吼。迄、那个 IQF 迄台机器哈，都爱千外万呐。啊，-55°C 甲你做急速冷冻啦，所以讲哦，你这退冰来煮，你会发现讲哦，哇，袂输敢那现捞啊嘞，有够好食。啊，这种物件外口较无滴卖，拢五星级饭店指定滴使用的。你去五星级饭店食迄虾啊，拢哦，大只都这新鲜的，啊，这大只这水的，啊，佫足好爬壳的，对不对？就是咱这吼、哦，啊，拢不管你要煎煮炒炸，你简单，你都有法度料理吼、哦。啊，青啦，又佫青又佫甜啦，大只拢 Q 弹有劲啦吼。新鲜吼，青个甜吼，海水饲的吼，娃娃落去吼，冰冻的吼，急速冷冻的白虾，马来西亚来，最主要特 A 等级的吼，天然无污染的环境，纯海水饲的，成本高吼，人工搁较紧哦，特 A 等级的哈。所以哈、哦，新鲜直送来台，直接接新鲜哈，结束冷冻好了，直接上来台湾，好不好？哈，煎煮炒炸拢好食哈，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哦。我跟你讲，一定爱买红卡的哈，红卡的咱的就是红卡的好贝康哈。迄、那个青度、迄、那个甜度、迄、那个 Q 度，你拢食会到、看会到哈。啊嘛，唔是。免烦恼，讲像市面一挂不良业者吼，卖虾啊，甲你添加剂吼，啊，互迄为着要互迄虾啊活跳跳，啊，色水较水，吼，加一挂药水，咱千万唔好食迄种的吼，相关个药剂，食咱这好不好？要食就爱食咱这，无泡药水的，无添加剂的，主要低脂低热量，吼，营养足够的，优质的蛋白质。B1、B2、钙、镁、锌，哦，这拢对身体足好诶，安尼赶紧哈，0800-66-3377哦。Hello， 喂，
3: 你，心内护理师
0: 哈，嘿，是，你买几组？嘿，
3: 几组？
0: 几组哈 ？OK，
3: 家里首位是哦，嘿，
0: 首位是 OK 哈 ，OK
3: 哈，首位是，哈，今嘛安尼怎样？
0: 安尼得三啊，
3: 安尼得三啊，
0: 嘿，是，好 ，OK 哈，好，谢谢，好来，阿奶奶几组？
10: 啊，虾啊，一
0: 撮。好好，阿伯李兄哈，谢谢你。OK， 好好。啊，每一只拢红开啦，绝对好白壳啦，食会着青个甜啦，啊，足好食的吼。青多啦，甜多吼，就是甲迄现捞啊，食起同款安尼就对啊。一盒就250公斤吼，299哦吼，快上五盒只，1100块呢。Hello， 嘿，咱来几撮？
11: 喂，
0: 嘿，你来几撮？
11: 嘿啊、
0: 哦！嘿，对，
11: 一组
0: 哈，拜你哦，你收哈。
11: 哦。
0: OK 哈，蛙跳跳抓起来哈，全程打氧上到工厂哈啊，娃娃咧冷冻的哈，来咱来几组 ？Hello， 嘿，一组哈。
12: 好
0: 的，嘿。嘿，拜你收哈。
12: 好，
0: 谢谢。好来。
13: 哎，一组。
0: 嘿，你刷卡接接接，无电话没有显现哈，三线哈 ，OK 哈。
14: 好。
0: 好来，啊，咱来几组？
13: 喂，我那一组爱下礼拜六。
0: 哦，下礼拜六呀。后礼拜人吼，安尼我甲你讲吼，哈，后礼拜人吼，30号哦，吼，30号，哦 ，OK， 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电话甲卡做利用，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好无吼？好，来听一个啊吼，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来来来。

0: 来，嘿，Hello， 咱爱遐啊遐，
1: 哎，
0: 遐啊遐啊，遐啊吼，一早呀，好，阿拜礼修嘿。
1: 礼拜二，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
0: 来，来，好朋友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恁咱的曝光这期间哈，电话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哈，来，好朋友啊。讲到吼，姓什么人的姓哦，这样真重要。啊，若讲爸母离婚了后，囡仔大人了，敢会当吼，搁改姓？来，咱听看卖啊，这个案例吼，有一个吼，伊就姓因老母的姓，姓几啊年啊啦，这个先生啦，吼，啊，这个阿成啊，本来是对因老母姓啦。啊！因老爸老母吼，伫个2006年就离婚去啊！啊，迄当阵吼是算讲因老母负责照顾伊啦，吼行使这个亲权的对啊啦，伊对老母的对啊啦，啊，生老母的生啦，吼啊！结果呢，这個、老母爱啉烧酒啦，吼酗酒啦，啊，因为酒驾啊，就入家，你知无？吼啊！这个阿成啊，才互因老爸吼接登去顾就对啊，大组会啊，即拄迄当阵啊开始吼，就换因老爸顾啊啦。啊，双方哦，重新吼约定吼，重新约定吼，啊，换老爸来负责顾安尼，负责甲饲啦吼。啊，但是呢吼，这个姓一直无改过来安尼吼。啊，这阿成大人了后吼，赶快说因老母的姓啊。啊，但是吼，因老爸这边伊是孤囝呢吼，啊，长期间佫甲因老爸吼共同生活吼，啊，做工过啥，啊，伊就会想讲吼。啊，想要另作归宗啦，希望看一旦吼，阁吼恢复因老爸这边的姓就对啊啦吼，算讲要来团结乡会安尼，吼，伊甲法院表示讲吼，家己吼希望吼用这个改姓重新来建立吼，即咱这父系家族吼的归属感啦吼，啊这嘛，应该对伊人格吼健全的发展吼较有帮助安尼啦吼，啊这个心理这期间，这老爸当场嘛表示讲同意啊，同意阮囝来改我的姓啊吼，啊因老母呢吼，法院甲通知吼，因老母无出面啦。阿妈无提出任何意见呐，叫法院一个调查讲，啊，这个阿成甲因老母吼，迄个关系早就疏离啊，因老母自从掠去关了吼，啊出伊就换因老爸饲啊嘛吼，啊因老母吼长期间拢酗酒啊，爱饮酒啦吼，啊常常伫病院出入啦吼，啊这几年啊差不多拢无工课啊，生活状况也无好啦吼，因阿舅佫共威胁呢，讲你若无抚养恁老母吼，我要甲你告讲你遗弃啦吼，啊医生伊认为讲吼心理压力足大个啦吼，啊这法官认为讲吼，啊咱细声吼，唔然是家族个个象征。啊，这嘛甲咱个人自我认同、甲人格吼，拢真有关系吼。所以依照民法吼第1059条第五项的规定，只要父母若离婚这种情形吼，啊，这个法院用的吼，根据这个囡仔的利益吼，宣告吼变更姓氏啦啊，这个案件吼，予伊用的个吼。换姓，换登记姓，因老爸这边的姓，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讲吼，阿成已经是成年人，吼，啊，这个成年人吼，法院讲吼，伊是孤囝啦，啊，而且最主要伊甲因老爸共同生活几啊年啊，吼，啊，对这个父系家族吼，拢有认同的对啊，吼，所以讲恢复这个老爸这边的姓，嗯，也帮助伊有家族的这个归属感吼，啊，对伊的人格发展嘛较好安尼吼，所以就裁定讲吼，这个阿成会用改登记老爸的姓安尼吼，好啦，啊，直接甲咱好朋友啊做一个报告吼，另外啦吼，台北市大安区遮啦，啊，讲后这种。我来跟你讲哦，这社会无大家人正常啦。一个52岁生出来富人人啊，但嘛唔知什么原因吼，雄雄的吼，鸡啊安尼行吼，吼路看到人个机车停在遐吼，都共塞啦，啊无就用脚共站啦，站到遐车规排安尼，敢那骨牌的吼。安尼倒规排安尼吼，啊，这车拢会受伤嘛吼。其实唔，车受伤嘞，有当你倒落去吼，伊迄个后照镜呐，还是迄个刹车迄个所在歹去，你知无吼？哦，啊，这就是有人就是去报案呐吼，伊讲吼。哦，市民大道四段一个富人人，吼、哦，沿路啊，规排安尼拢共塞，吼，啊，拢共这车塞个倒啊，倒规排啦。 吼、哦、啊，这警察来到现场吼，迄、那个妇人人已经走啊啦，吼、哦、啊，但是诶、周边的监视器个。提出来调出来看讲吼，这个姓蔡的妇人人吼，手提啊大包细包吼，物件都要买完啦哈。啊，经过人停车的所在吼，那警署嘛唔知安怎，那车也无理啊伊啊，讲安尼形容吼，就都刚塞啦，往脚吼，甲站啦，啊，互迄车安尼倒几排安尼啦，吼，所有的拢倒去啊了后吼，伊才欢喜啦，吼。啊，现场哦乱七八糟安尼啦吼。啊，这个52岁姓蔡的妇人人哦，因为监视器有看到嘛，啊，即马甲蔡中医派出所吼，做调查安尼吼，当然这是依照啥刑法的毁损罪哦，毁损罪哦，吼，这个毁损罪不但你爱有代志吼，你嘛爱赔人哦，吼，啊，所以讲这个警察局安那呼吁，伊讲吼，咱民众吼，你爱好好啊管理咱家己的情绪甲行为，啊，你唔通讲情绪一个失控，啊，你就损害着别人的财物吼，这犯法的哦，吼，这犯法的，而且吼，绝对吼依法就办呐，吼，维持社会秩序吼，甲民众财产的安全，这吼真的，这绝对吼，应该吼，甲判较重的安尼，看吼，人这无正常啦，哎呦，物件买买回来，啊，你经过迄车，那车也无抓你啊，人停在边啊，停好势好势，啊，你就看袂上眼啊。规排拢个塞个倒安尼，哦，真嗨吼，真伤脑筋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咱电话甲卡这里哟、哦。谢谢你，
2: 拜拜。进攻格。
3: 天田海养活动白虾哦，是咱马来西亚100%纯海水养育，而且哦，那是活虾捕捞起来了，全程打活养哦，30分钟内底送去处理场来处理。所以说我们入去了后，咱阁用清水做一个水循环清洗，阁加上人工挑选，一定要挑选完整的一个特 A 级活虾，然后再来就是装压，后来再用 IQF 这台机器是千万级台机器哦，-55度急速冷冻，然后过来就新鲜直送来台湾。所以说你为什么活动虾跟冰鲜虾也无同，因为活动虾哦，伊就是全程活的到那个工厂。冰鲜虾不是哦，冰鲜虾是细料再坑一落钢钉，所以讲这完全加起来口感都完全无同，一个是 Q 底底，一个是软性性。后来吼、哦，你外口咱讲真正，你千万唔通去食到迄个泡油水的，为什么？因为泡油水了，迄个虾啊，色水好看，而且佫活跳跳。不过这油水食咧咱身体内底时是唔好的，一定要食天然的，天然的上好。而且咱的营养分蛋白质非常的高，低脂低热量，都是符合于咱即马老大人啊，也是囡仔的身体。伊内底维生素啦、矿物质啊，拢非常的多，这嘛是咱人体所需要的。而且伊的肉质吼非常的鲜美，热炒、煎、煮、炒、炸、蒸，拢样样都可以。而且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别烫着好，你要退冰了后，唔通退伤软哦。你只要有退冰了，你就放在烧水里底来烫。等到伊煮起来、浮起来的时候，就会当裹起来。哎，那迄当阵裹起来就是上好食的时阵。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甲你介绍的这拢是五星级饭店机顶使用的，这种每一只吼拢特 A 级的，大大只才8万呢。最主要伊拢红卡的好贝壳，清晰起啦！你退冰了，摕出来料理，你会发现吃起来迄个口感就甲现捞的同款。趁今仔日讲这优惠，一盒250公克，差不多12尾哦。这外口这边299块。咱今仔日的快闪优惠5盒只要1100块，0800666337。好来，以上广告哈，趁优惠，趁优惠哈，过来哈，今仔日这啊，过20几分哈，咱赶紧做一下把握啦哈。因为我咧讲，咱要食吼，你都爱食这种哦，无泡油水的，无添加油啊。哦，啊！你有当时你去菜车买吼，伊迄有甲你泡油水无？你唔知影，伊无检验合格嘛？啊，咱这都有检验合格吼。最主要，咱在马来西亚这边吼，无污染的所在掠的吼，讲哦，伊就是

0: 今仔交代拢拜你，互你收啦。要食都爱食无泡药水的啦，无添加剂的，这种物件食到你会放心，搁特 A 级的啦。退冰了后，敢那现捞啊，就是好食啊，就是鲜，就是甜啦。Hello， 来嘿，咱来几种？
1: 喂，我一大虾啊，好
0: 无？啊，好好，
1: 阿姨的。后
0: 礼拜五收好。啊，你要后礼拜五29号哦，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好好好。好，啊，我和你讲哦 ，Hello， 来嘿，咱来几种？
2: 一种
0: 哈，好，嘿，阿姨的后礼拜二，你收哈。
2: 啊，再写哈。
0: 啊，我给你写再写，我给你写哈。OK， 哈 ，OK， 哈哈。阿五阿姊，嘿，阿弟爱几种？
3: 大家提一张，
0: 一张哈，后礼拜二你收嘿，谢谢你啊哈，好，来，过来，咱来几张 ，Hello， 请讲话，嘿，
3: 喂，
0: 一组呀，
3: 我要下六可以吗？
0: 你讲啥？喂，听不到你的声音，三线你给他接一下，三线给他接一下。
4: 喂，你好
0: ，Hello， 来，嘿，金生大哥，你要几张？
5: 喂，你好，要一组吗？
0: 啊？啊、哦、好，阿礼拜离休会当哈，
6: 好
0: 好，谢谢你。好，来，嘿，志伟，
7: 喂，
0: 嘿，阿爹几张？
7: 几张？
0: 啊好，阿爹，阿礼拜离和你休嘿，
7: 好，
0: 谢谢你。啊哈，再见呀。
7: 啊，
0: 好，我给你下给你呀哈。
7: 好，
0: 谢谢你呀哈。OK， 好好，拜拜呀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最主要哈，咱给你的是特 A 等级的哦哈，特 A 等级的哦哈。啊，这个白黑哦，这拢吼娃娃来去结束冷冻的哈。加这台机器都爱千外万啊啦，哈，冻起来伊就是新鲜啦，哈，直接送来台湾啦，哈，所以你退冰落去。吼、哦，落去吼，小烫者吼，就敢那现捞啊，同款，有个刺，有个甜，有个 Q， 就好食。啊，这虾啊吼，甲你外口买吼、哦，你外口一般你买袂着啦，因为这是特 A 等级吼、哦。咱这唔是迄种死的去冷冻的哦，咱这是活活落去冷冻的哦，吼、哦，特 A 等级活虾啊，吼、哦，落去结束冷冻，所以真正鲜。真正甜吼，这拢五星级饭店指定的使用的吼，每一只拢红卡的哦，绝对好备卡吼，食会着鲜甜啦，足好食的啦。Hello， 来高阳家嘿，阿弟阿贵张，
6: 一早啊，后礼拜五较
0: 好。后礼拜五22号，29号，互你收哈。谢谢你。好来，嘿，阿丹来贵张，
8: 一早我这
0: 样。啊，一早清一啦，你阿五阿嘞。
8: 安
0: 尼买一组都一组哈，啊，这个后礼拜二予你收哈，二单哈。
8: 哦，
0: 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送没？
7: 一组，
0: 二个三，好，一组
7: 1100啦。
0: 哎，对，嘿，啊，后礼拜二收哈。
7: 好，有多少？
0: 哦，就五盒啊。
7: 五盒。
0: 嘿，一盒250公克哈。
7: 哎呀，
0: 就这样哈，谢谢你。好来，嘿，小智啊。
9: 嘿。
0: 阿姊，你来几组？哎，大组，哎，你爱几种？
9: 一组
0: 哈，啊，后礼拜你收会使哈？
9: 可以，
0: 好，谢谢你哈，OK 哈，OK 哈，每一只拢红开，保证好白壳，保证鲜甜，食会着鲜，食会着甜，足好食的哈。Hello， 嘿，咱来几种？
6: 虾啊，一组。
0: 好，一组哈，后礼拜你收哈。阿礼拜离休哈 ，OK 哈，谢谢你哈。那燕秋姐姐，
10: 哎，
0: 燕秋阿姐，你要几张？
10: 我要一组，我要星期五收。
0: 好，星期五29号收哈 ，OK， 呵，谢谢你呀哈 ，OK 哈。好，来退冰了哦，落去烫哦，甲现捞啊同款哈，每一只拢红开，绝对好白哈。哎，宝贵啊，宝贵阿姐，
11: 我要一组。
0: 啊好啊，阿礼拜离哈你哈，
11: 隔壁桌。
0: 哦，隔壁给你代收啦。好、哦，隔壁代收哈、哦。OK， 呵，谢谢你。
11: 好，谢谢，拜拜。
0: 好、哦，要吃就吃无泡药水的哈，低脂低热量哈，钙镁锌拢有，对身体拢足好诶哈、哦。啊，我跟你讲哦，主要是活跳跳抓起来哈、哦，全程打氧30分钟来去到工厂。哦，甲洗清气了后，人工挑选，一定是经特 A 等级的大只的吼，啊，才个结束冷冻吼，安、哦、尼马上吼、哦、结束冷冻，真空包装了，随上来台湾，安尼直送吼、哦，新鲜直送来台湾，安尼好不好？安开，每一只拢安开，绝对好白壳的哈，食会着鲜，食会着甜，真好食的，趁今仔日咯吼。哦 Hello， 嘿，松木大哥。
4: 哎，走。
0: 好，一组哈，阿礼拜二啊，你收哈。
4: 啊、
0: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安尼哈，安尼，咱电话继续卡。新闻副理事，你讲话呀，你报关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哈。啊啊，那要爱迄个绿风胶的吼，你嘛同款咯哈。啊，电话拢继续甲卡啦哈。嘿，像咱有滴食薰、食槟榔、较歹困的人吼，较容易过敏的人呐，哦，常常拢会疼啊，流鼻水、皮肤较敖痒的这吼。这我你讲，我建议吼，绿风胶你拢甲食者吼，因为这个营养素对咱身体较好，啊，个用个滋养神经哦，吼。啊，脑神经吼，你若有滋养、营养爱好伊嘛，较袂退化，敢毋是？迄个玉香姐姐，哎、欸，玉香姐姐，
5: 喂，你好，
0: 嘿，阿爹贵重，
5: 阿几多？
0: 嘿啊哈，阿拜二休啦，
5: 下晡休息，下
0: 晡休哈，我甲你写给你哈，好，谢谢。啊，你要礼拜五哦，29号啦哈，
5: 哎，
0: 29号下晡休，啊，甲你写好啊哈。
5: 好，谢谢。
0: 好好好，安尼谢谢你哈哈、啊，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趁优惠啦，无定定有，安尼好不好？啊，咱电话来甲卡做利用哦哈，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好，来听一个啊。好听的歌曲吼，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吼。啊，即马来甲咱好朋友安排吼。阿龙，阿龙，真久无听吼，来听歌。

0: 好，来哈！啊，希望护理师你讲话也是曝光这期间哈，啊，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好，来啊，听我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啊，若要交代产品的，啊，你电话继续卡安尼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公啦，翁啦哈，有外遇啦。哦，啊，真济某伊就会要叫这小三吼爱赔钱啦，吼、哦。啊，若过往啊，啊若过往啊，啊你才知影，安尼到底有法度请求无？加落一个案例吼，即、哦這个就因翁过往了后吼，即、哦這個、阿迪啊，吼、哦，啊甲因某阿芳啊，吼、哦，伫1989年吼、哦，就是民国78年的时阵结婚，吼、哦，啊婚姻维持超过30年哦，吼、哦，啊即阿迪啊，伫2024年吼。哦啊就破白过往啊！啊，这个做某的阿芳哦，伫整理伊的遗物的时阵，发现讲，哎，啊，阮翁手机啊内底那大量吼，甲一个叫做小林的吼，来的对话，哦，惊到人内容真露骨吼，啊，而且搁几啊摆单独约会啊，伫外口过暝安尼啦，哦，看者规百货拢起来，虽然讲人已经过往去啊，原来阮翁有甲我反背，哦，气甲哦，真的哦，啊，结果呢，法院调查发现讲，这个小林甲阿定哦，伫1970年的时阵吼，都已经曾经交往啊，啊，落尾吼，虽然拢去结婚啊啦，吼，啊，虽然去生囝啦，啊，都无联络啊啦，2021年吼，啊，这个阿定啊，主动哦，伫脸书吼，重新搁联络这个小林吼，啊，两个吼，都搁加来，啊，过来吼，故情秘密啊，旧情复燃安尼吼，吼，啊，结果看迄个对话吼。早就超过一般朋友的界线了哈，这个小林哦，曾经哦暗示讲哦啊，老情人相见应该要做一点疯狂的事吧哈，啊哦，阿弟阿姨这伊这贵翁的翁阿弟啊，就讲吼，做疯狂的事嘛，袂歹呀哈，哦啊，拢传递啊性暗示的一种讯息啦，啊甚至吼，这个小林个穿内衫。哦，不拉几啊，种相片吼，啊传互阿迪啊安尼啦哈，啊有没有偷偷亲照片呐、啊？哈、哦，安喏安喏，哦阿公诶，反正拢遮露骨的啦，哦这嘛真好打安尼啦哈，啊这个法院一个查，这個、小林讲无啦，阮无共房过暝啦，但是对这个赖的对话里底哈，伊曾经甲这个原本的活动哈，双人床甲。改单人床啦哈，啊协助小林去住啦哈，其实双方应该确定有共同伫外口过暝的这种情形啦哈。哦啊，过来这小林又开始变啦，哦，那么死啊，硬嘴皮安尼啊，啊就开始讲啊，我都唔知啊，阿弟个有婚姻，哎，那阿弟个有讲吼。伊老尾佫讲哦，阿弟讲伊已经离婚啦啦，哈、啊，我吼无侵害伊的配偶权啦，但是法官认为。小林，你明知影阿爹啊吼，当年是因为结婚生囝才甲伊分开的啊，对不对？啊，双方对话嘛有讲到因老婆的代志，表示讲你自头到尾就知影这阿爹啊，伊是有某的人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第三人，你明知影对方已婚有结婚啊，啊，佮人发展吼亲密暧昧的关系吼，甚至发生伫外口过暝吼、哦，所以造成这个原配的这个痛苦。虽然这阿爹啊已经过往啊，同款判这个小林吼，都爱赔用25万精神抚慰金安尼吼，所以哦。恁人若过风气啊，你甲调查伊进前有小三哦，会使叫这小三陪你哦。无啦，重点就是吼，有婚姻当中你卖无一出的安尼哈。好来，甲咱好朋友啊、做一个报告啦哈。啊，过来啊、台中这一个翁啊，龚敬年呐、啊，对伊的枕边人因某啊哈，讲甲掺迄个 FM2 迄个毒品的药啊啦。掺的水给他母吃啦，啊，趁他母昏迷不醒的时阵吼，甲强奸啦，做安个强奸母，佫着爱用药啊，用迄个药啊，安尼掺的水的，啊，骗伊吃安尼啦，哦，真害啊，吼、哦，啊，这个母精神了哦，因为这毒品嘛，所以精神了人无爽快啊，去病院吼，才知影讲，我敢那用。而且口腔换过啊，敢那无唔对哦吼，啊才知影讲去予人吼下药性侵呐、啊，这个案件吼，啊才 走出来安尼。啊，这法官审理的时阵吼，啊，这个查甫甲这个查某吼，因就讲迄年吼，这代志发生了后十月，因就离婚啦啦，吼啊，但是伊犯后吼，态度哦，真好啦，吼啊，就是有承认啦，吼啊嘛有和解呀，啊，所以这个算即马算前某啊啦，吼啊。伊嘛有讲啦，讲吼无要搁甲追究啦，啊，伊嘛替因即个前翁吼求情，讲吼从轻量刑啦，最后判安怎？250公克。结果吼，刚刚甲判3年7个月，最主要的是吼，伊因败吼，伊因败吼嘛有前科就对啊啦吼。好啦，安尼空白讲讲了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优惠吼，最后这几分钟啊，咱一定爱赶紧把握吼，抢完就无啊啦吼，一定爱先提先赢安尼吼。空白讲讲了3377哦。
1: 进攻个。
2: 天田海洋活动白虾。来自马来西亚纯海水养育的高鲜度的白虾，喂饲料、喂饲料、加迄个黑苗、加养殖收网，拢一条龙作业。捕捞后哦，高成本全程打活养到处理厂，使用那个千万级别 IQF 的急速冷冻，这台爱评价千万级别哦，而且是-55度给你急速冷冻，保证绝对袂破坏伊个黑仔的迄个细胞。甲保持伊个纤维，所以讲你食起来哦，绝对是 Q嫩。我加上马来西亚遮个产地哦，直接直送来台，所以讲哦，一只鸭哦，差不多伫12尾左右。鲜甜活虾伊个卡一定爱是红色个，而且你吞起来个坑哦，一定爱足好白，白一点就饱。咱这各大五星级饭店拢指定使用个，而且煎煮炒炸蒸哦，拢样样都可以。最重要是内底富含蛋白质、高蛋白质，而且低脂低热量，各位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活动虾甲迄个冰鲜虾为虾米无共？因为活动虾就是活活一定爱到工工厂内底，冰鲜虾无共哦。冰鲜虾是伊已经死了后才送去迄个工厂，所以讲食起来迄个口感绝对甜味绝对拢无共。现在外口来讲吼，迄虾啊真正非常的贵，而且一直在起价，一直在起价，尤其是海产。所以讲，咱今日的虾啊，咱讲真正，伊会当予大家食到真正足好的虾啊，而且是用足俗的价钱来食。
0: 好朋友啊，这种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活动虾哦，你吃起来就是鲜甜饱满，最主要迄个肉质是 Q 弹的。最好吃的还好白糠，非常的新鲜，趁现在等你优惠啦，外口一盒就要299哦，差不多12尾，250公克这样。咱今天的快闪5盒只要1100块，趁优惠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好，安尼先安尼，先安尼，好好啦，我阿你讲，阿就先安尼哈，后礼拜二哦，你收安尼哈 ，OK， 好 ，OK， 好，谢谢你。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最主要哈，即组哈，我感觉哈，即大家你食，为虾米？因为要食，咱就爱食迄个无泡油水的啦，哈，无添加剂的哈，啊，咱这拢有检验合格哈，确定就是无泡油水的哈，再来食你唔再放心，对不对？最主要伊哈是蛙跳跳抓起来哈，全程打氧30分钟来送个。工厂，送到工厂，我是活的哦。甲洗好了后，人工挑选，拣的拢拣迄个特 A 级的吼、哦，大只特 A 级，然后再甲结束冷冻吼。哎、哦，加这台机器就爱千外万啦。吼、哦，冷冻起来就是新鲜，直接送来咱台湾。你若退冰了后吼、哦，你落去甲烫哦，甲现捞的同款啦，有够鲜，有够甜，有够好吃的啦。啊，这个虾啊，一般外口你买袂到啦，这特 A 等级的，吼、哦，去落去挖的落去。 结束冷冻，真正有够清有够甜吼，而且是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吼，每一家拢红卡，所以你伫煮绝对好白，甲绝对食会着清甜吼，足好食的啦，有够清有够甜啦，食起来甲现老的同款就对啊，吼，一盒拢250克的啦，吼，差不多十二尾左右吼，啊，即个知影即摆台风季就要来啊，风灾若进来吼，遐拢绝对变贵的啦。哦，啊，咱这是天然无污染环境啊，特 A 级的哈、哦，白虾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哈，唔、哦、是像你外口你讲吼，惊迄个不良的业者有迄个泡油水的，对不对哈、哦？啊，咱这哈、哦、是技术哈、哦，技术领先哈，-55度的环境哈，甲瓦灰哈急速冷冻起来。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哈，阿伯你让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啊，最主要我咧讲吼，你料理进前吼，你会当对冷冻库提出来吼，冲水吼，甲伊一只一只分离，还有小块嫩，安尼你就使开始料理啊。吼，你要穿烫，要清蒸，要做火锅，要做沙拉，哦，拢足好食啊！100%纯海水饲的吼，天然的上好，咱特 A 级的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咱要煮避风塘炒虾哦。用这好，你要做盐烤白虾哦，用这好食。水煮麻辣白虾嘛会使，还是要做茄子干烧大虾哦，拢有够好食的啦吼。无少高成本哦吼，纯海水饲的吼，鲜度有够高吼，全程打烊去到工厂吼，所以讲一条龙作业吼啊，所以这吼虾啊吧拢无破坏着吼，哎纤维啊拢真好。所以讲吼，这种吼，你来吃，伊就是新鲜，都是新鲜。吼，啊，你也知虾啊，这营养的啊，矿物质也好啊，锌质、铁质、镁质高，而且是高蛋白、低热量的吼。啊，咱这种虾啊嘛，又个青又个甜哈，红开哈，卡好白哦。哎嘿，米奇小姐，咱爱几张？
4: 哎，你来啥话？
0: 嘿嘿，那底有做的，你爱几张？一种哦，等我提你哦。好来啊，今仔日交代拢吼，拜二予你收安尼吼。五星级饭店指定使用的煎煮炒炸，绝对拢超好食的对吼。又个清又个甜吼，每一只拢 Q 弹有劲安尼吼，鲜多甜多拢食会着哈。哈 ，Hello， 嘿，来音风你爱几种？
5: 多
0: 啊，一种呀。
5: 两组
0: ，哈，啊，拜你收嘿，吼，谢谢，哦，这有巧会用提两组，因为我你讲你这外口买无这种特 A 等级的，这种五星级饭店指定的使用的吼，啊，所以咱趁优惠你电话紧卡吼，时间来到这啊吼，看下明仔落节目了后吼，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诶，同款哦，落节目了后你电话卡，同款拢即个介绍互你安尼吼，诶，来林大哥，你爱几组？
6: 哦，你资料无甲我改哦，我姓赖。
0: 啊，姓赖哈，你改一下，他那个基本资料是错的。好、哦、啊，这个电话哈，现在是赖小姐啊，改一下，你给注明一下。拜你啊，你收哈。OK， 温小姐的接报再给你问哈。OK 哈，谢谢你。
6: 哦、好，
0: 来，罗接报了，等我继续卡，0800-66-337。
7: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不瞒讲，有咱的轻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继续挖掘是心爱的小姐，永清好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赶快，咱的更加欢喜，在空中跟你来结缘。谢谢永清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哈。啊，咱呢在咧听歌，自己嘛爱会记起来顾健康，好来肯来照顾。咱的肯本身读中医哦，咱有专业。对着你的健康，咱非常的注重，和咱大家拢会当呢，因为咱的肯的照顾吼，身体足健康，健康食饱的。这部当中的电话，咱的肯即卖来甲你报告，啊，你甲抄起来，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哦。你听个手机嘛，加听众表来报告哈。你听得亲像咱家己的查某囝同款呐，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将我的手机号码报互你知。你等呢吼，随时拢找下着我，会当呢随时来搞买产品个健康。用车表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乡亲和朋友，今天呢是5月22号，今天是拜五。稍等一下呢，吼，咱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女性朋友先来点歌，先讲咱的姊妹伴做好准备。男士朋友，你若要点歌，稍等一下吼，咱3点就来开放。3点的时阵，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想看嘛，要听什么歌，甲咱来听讲，吼。所以今天来听歌。欣赏着这首小林旭所带来《流浪之歌》。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是刘龙之歌，日语歌曲。那么今麦呢，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今仔日先邀请到姊妹伴来点哈。咱的姊妹伴要听什么歌？电话今麦当卡入来啊。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来，你好。
1: 李健你好，
0: 郭主爷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要点真想阮老爸，
0: 真想阮老爸，这什么人唱的啊？
1: 唔知伊只催泪，催泪，
0: 安尼哦，
1: 台语，
0: 好好啊，安尼我爱找看卖呢，
1: 嘿，啊无，嘿，
0: 好，好，啊那无，我再甲你讲啦，哈，好，好，好，来，你好，
2: 你好，我要点招弟啊，
0: 招弟啊，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来，你好。
3: 喂，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的是11号码头。
0: 11号码头。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
3: 谢谢。
0: 好，来，你好。
4: 你好。
0: 嘿，
4: 谢谢。我要点那个小林幸子的日文歌《幸福》。
0: 小林幸子，哎，这个日文歌《幸福》啦，哈。
4: 对的，上升太平洋。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4: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5: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5: 我听王瑞霞，
0: 嘿，
5: 过眠的相思，
0: 过眠的相思，好，安尼我来吹哈，好，
5: 谢谢，
0: 谢谢，
5: 拜拜，
0: 再见，来，你好，喂，你好，
6: 我是金小姐，
0: 嘿，你好，
6: 黄世成，一片天，
0: 一片天，一片天，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来，好，安尼够一首歌糖点，看有听众朋友要点无？姊妹伴要点的，即卖就敲电话起来，一首尔，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安那无咱就点到遮，来，谢谢你曾经爱我，做我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詹雅文所带来，你曾经爱过哈？啊，这爱情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啊会退甲你好无爱的阶段，所以讲咧，爱情要维持一世人，真正是非常的困难。这爱情到到尾啊，就是爱升华变成真情啊，真情。当然彼此之间咧吼，毛爱，迄种的爱，都毋是纯粹的爱情，因为有专家咧吼，安尼伫咧讲讲爱情咧吼，即个呢，算讲维持的保鲜时间大概一年半到两年，过了后吼，这爱情就会安怎慢慢啊消退啊。可是呢，你也感觉讲我还爱这个人哦。哦，当时啊，就是升华变成亲情哦，亲情当中嘛是有爱啊，而且吼、哦、比较保值啊，而且可以当呢吼，可以当甲保持甲久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咱来讲到不管如何，爱情也好，亲情也好，吼、哦，这呢拢甲着咱的健康息息相关呐。无健康的身体吼、哦，你讲的亲情、爱情偌坚定，这嘛会变真呢。譬如讲你所爱的人，我所在中风坐轮椅；譬如讲呢，你所爱的人，吼、哦，安尼破病，吼、哦，都爱呢，家己家己吃破病，吼、哦，这拢足麻烦的代志。所以讲呢，你也看吼、哦，真正有一寡对着感情不够坚定的人，一旦对方若破病，就是弃之不顾，吼、哦，但底下可以自生自灭的解罪啦，吼、哦。啊，这呢，真正所以讲健康真正是足重要，保持健康的身体啦，吼、哦，不管亲情、爱情啦，才会当呢，安尼一直维持。真的，人咧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啊，这敢不是属性吗？作战念，这就是事实。所以讲，咱袂使破病，咱若一旦破病，咱拖累着囡仔，伊就话可能彼此之间的感情嘛会有不顺呐。啊，咱来讲到吼，即阵啊有真侪人伫咧讲讲咧，即个鸡巴鸡巴鸡来啦啦，吼、哦，即那鸡巴无够鸡来，咱连吼无够的话，咱连徛都徛袂掉。来，所以讲咧，有专家就甲咱讲，一定爱补充蛋白质，吼、哦，爱补充蛋白质，无唔对，吼、哦。但是蛋白质唔单讲是咧补充着咱身体当中的肌肉，伊更加有可能影响着咱的肠道菌，加着咱的免疫平衡，也个大脑的清晰度，这个当中的重要，这个分子的信号。最近这几年来研究伫咧指出，蛋白质哦进入对咱人体了后，都会被分解变成一段一段食物的来源生态。这一寡呢小分子，唔单讲是咱营养的来源，伊嘛参与着调节着咱的发炎，加着咱的血糖、咱的血压、肠道的菌相，吼、哦，就是咱等下得当中的困呐，吼、哦，甚至影响着情绪甲脑部的功能。啊，那是精准预防医学会理事长伫咧讲讲，现代人愈来愈重视呢吼，即、這个高蛋白的饮食啦。但是未少人长期哦，拢食单一的蛋白质来源，譬如讲啊、你甲看伫咧健身的一挂人，逐工都食鸡胸肉，也有曾经的一个查甫人汉造做好安尼，干那为着去呢 seven， 还是去全家讲买无鸡胸肉，煞当啊倒点涂骹安尼呢吼，真正强强要骂骂吼，煞入去干呢吼，即、這个店员起冲突的。这新闻有报呢，搁再来就是为人就是单一的食物啉豆奶，啊无就是讲直接去买这个高蛋白饮品，倒当来泡，倒当来啉。这呢吼，乡亲短期看起来那真就足方便的啊，泡泡啉啉的都能被即当吸收啊。但是长期哦，却有可能和咱的身体接收到过于单调分子的信号，影响到你的肠道菌生态哦，你的肠内底会困伊的生态，加着代谢的瓶颈哦。啊，那是伫遮要来甲听众朋友建议，蛋白质的摄取应该强调多样性。这什么叫做多样性？就是食较侪项物件来补充着咱的蛋白质，唔通逐工拢食单一的鸡胸肉，就鸡胸肉啦吼。啊，这个豆奶就豆奶唔通吼。咱会当多样性来食，譬如讲你买当食鱼啊，鱼啊内底毛蛋白质，鸡卵嘛有，豆腐嘛有，一个有的是植物当中的毛豆。吼、哦，所以去就是无糖的豆奶，吼、哦，这内底蛋白质嘛加优质，啊个有的是优格、牛奶、鸡肉。豆芽类、坚果、甲着种子，这当中有蛋白质啊！你会当然吼轮流来搭配，唔免逐工拢食同款的，轮流搭配嘛，食甲袂野，对唔对吼？只是有一寡
人哦，伊为着要来图方便，伊就是拢去便利商店买人做好的嘛，拍开就会当食安尼啦。但是迄种哦，安尼呢，冷藏啊，拍开就会当食的物件，尤其是两百几百类的物件，我不敢。我拢感觉讲呢吼，爱煮过来食比较较好。但是吼，加者吼，即个呢健身教练啦，啊无就是伫咧健身的人，拢食即种的鸡胸肉呢。所以哦，加者便利商店拢卖甲无货，有当时刚换去的真正买无啊，啊买无。真正呢，吼，会生气啦，小妹冤家啊，这是少数人呐、啊，少数人才安尼啦，哈。来，乡亲们，所以讲呢，吼，多元的安排，哈，家己列出只，但好咱身体呢，安尼达到平均呐、啊。愈接近着原型的食物呢，愈适合作为着日常两百几的来源，譬如讲鱼啊啦、卵啦、豆啊类啦、无糖乳品等等天然的食材。比较到呢吼，这个加工的烟尘、培根、炸鸡，还是呢含糖，而这个高蛋白饮哈，这呢吼拢比较安怎哈？这个啊，接近到原型食物一定是较好，而且呢吼更加会当来减少到盐分、糖分、油脂，加到呢添加不。带来氧化压力，所以讲呢，身体呢吼，会感受唔达公时两百几只三亿年，整个食物的成型分子的环境介重要。另外啦吼，这个大豆、燕麦、藜麦、豆花类加坚果，这唔达讲提供点两百几鸟，嘛同时佮含有纤维、多酚、植化素，会当帮助咱肠啊的运作加点呢免疫调节啦。所以讲吼，咱立竿见影，不一定讲爱完全加素，但是嘛爱好动物性加点植物性，而这种两百只会出现伫咱的餐桌上。譬如讲鱼啊呢吼，会当搭配豆腐，鸡卵会当搭配无糖豆浆，肉类会当搭配豆花类加点大量的素材。优格、味噌、哦、纳豆丁丁、哦啊、这呢因为微生物发酵呢，会生长蛋白质的部分来加分解，对着部分的品种来讲啦，更加容易来吸收利用。但是你若肠啊胃比较敏感的，还是容易胀气的，建议你吃较少的，循序渐进来吃。啊，伫只提醒弟兄姊妹哦，补充蛋白质的时阵，你袂使无食蔬菜，哈、哦，阿妈会当呢，哈、哦、来。补充一些菇类，加一寡海藻，加点全谷类，哈，这样你改搭配的去，我咱的肠道菌才当维持稳定的环境。那是啊，你拢干那要摄取点蛋白质，长期蔬菜呢摄取不足，就算讲你食较侪蛋白质啦，嘛不一定会当来得到健康哦。所以讲，咱来去要提醒到你，日常饮食唔免过度复杂，早餐会当选择鸡卵加上无糖豆浆，或者是优格配合着燕麦，啊不就是。是几粒啊坚果，中道顿呢吼，食较好诶，会当选择着鱼啊、鸡肉配合着蔬菜加糙米。暗顿呢吼，即、這个呢食较啊，算讲食较少诶吼，食较呢简单呢，咱会当食一寡豆腐、毛豆吼，啊加着全谷类取代肉类。暗顿的顺德卖食巴类啊。爱消化哈、哦，来啊！那食外口的人要安怎？会当多加选择着蒸蛋啦、啊、卤豆腐啦、鱼啊类啦、青菜啦，哈、哦，安尼来配合，买当得着健康。健康往往唔是一摆剧烈的改变，而是每一工伫咱的餐盘顶端加做一寡对身体有利的选择。所以讲哦，食哦，健康嘛是食出来。破病嘛是嫁出来，依照一句话做病从口入啊！啊，我的教授吼，我读中医教授嘛，跟我讲啊，哎，依照人咧讲呢，天天餐餐呐、啊，餐餐七分饱吼，健康吼不会老哈。啊呢，我教授就跟我讲讲，其实呐，咱咧食食物啦，都会得哦，这个原型食物啦，但是原型食物嘛，加讲农药啦、生长激素的残留啦，所以讲咧，直咧讲，食愈少愈健康，食六分饱就好。叫你食无饱，你嘛艰苦啦，食六分饱又不会太饱，这种呢吼，哎，吃法想盖喝想盖健康，所以讲推翻了天天七分饱，健康活到老哈。阿文告诉讲，食六分饱就好，六分饱就好哈。有当下少量多餐嘛是这种的方法。来，乡亲和朋友呢哈，提供你参考，健康盖重要啊。哦，所以讲呢，两百几盖重要，但是哦，哈，你。就算讲，逐天拢接触到呢，袂少的蛋白质。如果你诶吼，即、哦這个油脂无好，你倒白掉，伊嘛排出去呢，吼、哦。所以讲呢，曾经有。
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们雷庆，在说雷庆，我记得那个名人代言的一些什么黄金蛋白啦，还是什么反正都两杯一个饮品就对了啦，贵三三的说吃得到地好吸收，吃得到地之后就会当怎样，就会当有这个两杯汁就会生鸡巴就会肌少症，不然现在很多人上了年纪肌少症都不会怕，都不然的很容易拔倒，不对，肌少症很容易跌倒，但是我们会跟你说不是你捏出两杯汁你就会就两杯汁流掉的，如果你的腰子不好的话，你吃多少两杯汁他就跟你流多少，所以说很多人放腰了说哎呦怎么白泡这个呢，白泡泡啊，那你就要知道蛋白质留不住都放出来了，所以说呢要流掉到我们的两杯汁，首先一定要让身体健康，尤其是肾脏，肾脏就是在给我们过滤的这个呢一个器官，所以说如果他失掉去了他就不是给你过滤，他就是什么都流不掉，什么营养你都吃了这样就不再掉流掉了，所以说就变成这个白吃，白吃的意思啦，白白的吃，白白浪费那个钱。来，所以今天的听歌，这首歌曲是黑豆红，作为欣赏。

0: 再先广告，来哦，林子，你来，你甲咱分享一下，你讲你食大白水安怎？
1: 打食口味沙吧，
0: 食阿伯阿伯沙罐。
1: 我不能那我甲你讲，不能去最近哦，拢会有那去卡哦，
0: 嗯，
1: 拢会固定个别的怕呢吼，
0: 嗯，
1: 啊，然后已经以后破去。跨去，然后就麻烦的，好像会感染的，乱去安尼。
0: 嗯，
1: 我了是拢好吼，这最近

0: 哦、水排袂好势啊，都拢滴卡，拢滴卡，拢会涨，会水涨吼，
1: 水涨、啊。嗯，
0: 我那是食迄、那个，咱水涨伊有开迄、那个吼，做
1: 利尿剂。
0: 哎，利尿剂的对。
1: 啊，但是食了拢袂好。
0: 我来讲，食、嗯、是会使的。
1: 嗯，
0: 但是我是感觉迄对油脂一定会无好。
1: 是嘿。
0: 啊，我就跟你讲，意思拢。啊，食是着提，伊那是真厉害的是哦、
1: 嗯。嗯。
0: 啊，我着家食，啊那哎呀，但是袂着是拢无到他好啊，久啊，伊自然几工伊着过来啊呢。
1: 嗯。
0: 啊，比如食迄款的唔是办法，啊，我着、嗯、我讲起来嘛是讲起来，我嘛做运气真好啦。
1: 嗯。
0: 啊，都安尼，我因为你吼，
1: 嗯，
0: 说实在，你广播的时间哦，
1: 嗯，
0: 伊袂讲滴滴。推荐讲这个药啊，迄个无啥，我就是爱听着。
1: 嗯，
0: 啊，我再讲关键，我讲啊，哎，我啊，这个提醒我来讲话嘛，是我跟你讲的，我讲话嘛，啊，我来跟你讲的，啊，唔知讲我哦，啊，叫下呢，哎，吃袂吃啊？咧，现在我当阵看好的时阵，我都吃半暝咧。
1: 嗯嗯，
0: 吃差不多一礼拜外。
1: 嗯嗯。
0: 啊，就拢差不多就拢迄个，啊，是今晚我就拢个吃，今晚已经。哦，食两盒、三盒吧，吼、
1: 嗯，
0: 已经够安尼。啊，就是这么完全通通迄个空气，完全都油拢好起安尼，啊，拢迄、那个，我嘛照、嗯、照像你讲六条，我拢哦，我对这尽量有照时间食安尼吼。
1: 对、
0: 啊，真好啦，吓、啊，就跟你讲，伊、嗯、我就是我都，我嘛是这么，就是你继续嘛是拢要甲食啦，因为，
1: 嗯，
0: 嘿，这个。病吼、哦，我这是足久的啦。
1: 嗯，
0: 说实在，哎，实在真无简单。是这个大，我基本我拢会讲讲吼，那迄落的人吼、哦，真的要吃吃看。
1: 有几摆的人，最近的人爱来吃大白水试看卖对不对？
0: 嗯，吃看卖吼、哦，
1: 真正足好
0: 的吼、哦啊。真的很不错，我吼搞得已经真麻烦啦。
1: 嗯，
0: 到处都没有医生啦啊。跑到长庚医院哈，
1: 嗯，
0: 准备要开刀，开刀就是把那个淋巴在哪捅，我唔知道，我心都足惊的，
1: 嗯嗯，
0: 啊，这边的医师，陈医师就甲我讲，甲妈妈，因为我跟这个医师进行的，伊反正我正头讲，
1: 嗯，
0: 伊讲妈妈，我年纪很大嘞，我已经85岁了，
1: 安尼哦，
0: 嘿，伊讲你妈妈年纪那么大哦，
1: 嗯，
0: 不要去动那个手术的、啊
1: 嗯，
0: 很危险呐、啊。
1: 嗯，
0: 哎，因为我本身也有糖尿病，
1: 嗯，欸、
0: 糖尿病复合不是那么快啊，啊，个真麻烦啊。
1: 嗯，
0: 啊，伊管伊这医生真好，管什么检查啊？我早计知呀。
1: 嗯，
0: 伊就马上，我们已经到长庚的情况，迄、那个医师哈、哦，准备动，已经去过。检查什么？因为手术很麻烦，
1: 嗯，
0: 是讲要给你划开的开，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一定爱给你迄个吼，你的身体啥拢给你大概拄到伊的院内吼有那个感染吼，迄当时拄到迄个，拄到咱迄个到迄个啥，迄个。
1: 嗯，
0: 好，这什么病？我们
1: 传染
0: 几年前呢？
1: 传染病的，所以讲你都还没去开刀啊。结果你都来吃，我大白水吃三罐。
0: 啊、是，这是最近呐、啊，啊都，我、嗯、就是最近一个发生很严重，我都怕拢、嗯、已经啦咧。
1: 最近噶东西最怕，
0: 噶去年还不是最怕。
1: 哦，
0: 啊个我嘛去着那医院叫医师，外科医师，外科医师讲啊讲啊。你这无打哦，根本就无法度，袂好啦。
1: 内底有水肿就袂好啦，爱打爱干燥嘿。
0: 他皮肤就无好，就袂好啊
1: 咧。
0: 啊，我就真好，我就讲哦，迄间咧去我听着哦，听着你的介绍，
1: 大伯最旁观咧，
0: 那有人哈。啊，你无赶紧去咯，我就马上睡下，就睡觉。
1: 嗯。
0: 啊，睡觉我反应太快了，所以整个一礼拜的时阵就开始。一直首先是一直小便了哈，一直排出来啊，小便啊都开始无症啊，无症我都开始搁食啊，我现在才是一个半月呀，
1: 一个半月三罐掉嘿，
0: 我食阿伟三罐，
1: 阿伟三罐，
0: 阿个五阿个半罐，
1: 哇，阿你今麦安尼就是拢无水症啊，而且。 比较
0: 个皮肤都好了，
1: 皮肤都好了，你甲看，
0: 真正、啊、我足可怜嘞、
1: 哦。啊，你即马呢？足恭喜你呢！
0: 嘿，感谢啦！哎、欸，我要甲你敲电话就是讲，啊，你感谢讲确实有影，你都爱多多讲讲啊，你吼，讲介绍者。
1: 有啊，
0: 因为这个物哦，嗯。像我有听的，我唔得知；无听的，我哪会知这个？
1: 是啊，是啊，啊，所以讲你即摆敲电话起来，我有帮你录起来吼，会当来分享吼、
0: 哦哦，
1: 分享有听众朋友嘿。
0: 嘿，对对，太幸运了！我真的太幸运了，这些吼爱红爱红听的，你有带着镜头无找着好药啊？像我这是很久的啊，我年纪已经也很大了，我得讲我将近85岁的人。
1: 是是，嘿、
0: 啊，就是安尼，安尼算讲运气真好啦，安尼就讲解决。起码讲，因为由于阮隔壁诶太太就讲说，哇、哦、啊，啊、哦，你个生意啊，简单嘞。你讲我叫做简单，你讲
1: 啊，哎呦，这
0: 我
1: 好气。
0: 无人爱相信，啊，我也爱去菜市啊，过这家边老祖搞诶菜市啊，诶，头边娘讲安那讲。啊，我就安尼滴讲，我滴讲吼，后天啊，就一个查甫过来，伊讲。迄电台伊啊，拢嘛骗人。
1: 嗯，
0: 迄个头家娘讲，啊，你无安尼讲，你看，这太太做证件人，你看人伊安尼，本来看我都甲看拢啊，你见到我大气嘞，人即马拢好去啊，你无看，但是伊即只啊，迄个查甫就讲，迄电台伊啊，拢嘛骗人。
1: 嗯嗯。啊，这就是伊无迄个福气，电台药啊上严格，国家吼伫咧检验上盖严格，所以讲咧，
0: 对哦对哦，我讲
1: 产品是足好诶，嗯。
0: 即马咱政府以前用过啊，讲地下电台诶吼，我两爸讲，
1: 对啊，
0: 只有爱经过。要经过伊个迄个过，
1: 才会使，袂使讲乱乱管。是啊，即卖电台药也是比伫药局伫什么所在买，搁较严格呢。
0: 嘿。
1: 啊，我对啊，我本身嘿，我本身读中医啊，所以讲我找药啊拢是嘿。
0: 哦，你读中医啊？啊，我讲的是，我即卖开始接动物，我即卖讲这个什么用的啊？
1: 嘿，你有价吗？
0: 好的，有啦，我已经接一罐。我咧讲，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哦，吼，这拄只这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乔佑所带来酒的，在这上好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会记得节目当中的电话给你报告，我们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 来，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滴滴村，电话靠通哈，咱大家做伙来过健康，谢谢你，非常的感谢。

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咱来进一段广告。主家足重要，阿爸阿母吼，真正的啦，真呢常常吼，安尼呢想要吃饱，结果呢吼，用家属来煮，安怎煮都煮袂烂，想要煮甲烂伫厨房吼，安尼煮甲臭火大，你要相信无啦？阿爸阿母其实足爱食肉，唔是亲像你所想的讲啊，因拢无爱食肉，因敢若爱食菜，还是食糜配酱粿啊？唔是安尼啦，是因为吼足饿煮足歹煮的啦。啊，要养只少年人煮，少年人无迄个时间呐，吼，尤其那是要叫新妇煮干烂，互你食吼，咱个歹势出嘴。所以讲呢，吼，咱家的老大人来，咱来先甲你讲哈，咱就是呢。家己买一支啊万用节能快锅倒转来，家己煮，足简单诶。物件落落落去，吼、哦，要煮啥就家己啥，吼、哦，拢电脑诶帮你设定好好诶。吼、哦，所以讲咧，拢电脑甲你设定好，你要煮啥就家己啥。尤其啦，猪肉不管牛肉、猪肉、羊肉，尤其了带皮羊肉。迄带皮羊肉，我二煮诶拢煮袂烂。我讲用万用节能快锅煮煮诶，入口即化。哦，啊，而且哦，这个肉类，因为咱拢是用蒸汽跟压力伫咧煮，唔免煮伤久，翕咧，吼、哦，啊，这呢压力蒸汽就加煮加软，而且袂去破坏蛋白质，真侪老大人嘛是需要去收蛋白质的呢。啊，这呢肉类你呐总共伫家煮煮伤久无？肉类你呐伫家煮煮伤久啦吼，伊、哦、绝对会破坏蛋白质，这个蛋白质遭受破坏了后，就无大条吸收。吼、哦，刷入去哦，佮有无好诶，即个呢吼，啊、即、這个算讲无好煮料无好诶物件，吼、哦，伫内底互咱食入去。因为肉类你若煮伤久啦，是煮个臭味大，这都是会致癌嘛啦。所以讲呢吼，肉类真正袂使煮伤久，破坏伊诶营养。用咱诶万用节能快锅吼、哦，煮肉。唔免五分钟呢，我大概吼，那煮鸡腿一支吼无毒哦，我拢是二六分钟，六分钟就好啊，六分钟。表示讲，伊跟那里食电食六分钟，食电食六分钟啊，吼，有够省电。剩的时间，伊就是跟你主动进入焖烧锅。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下个节万用节能快锅煮什么都足好食，煮肉类有够烂，但是吼，伊的烂没讲烂糊糊，伊是呢吼。这个呢，把个骨腰骨做伙，规矩好好，这个骨头抽的就出来啊，迄肉。在咱的嘴里入口即化，哈、哦，生电奶超奶用个袂啥会歹，哈、哦。乡亲时代，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真正大家拢爱拥有，每个人都要拥有，赶紧来购买，加着得力养生好汤头做伙买，上盖赞，谢谢大家哦。这一斤两千三，要订购要出门卡电话，咱来听以上广告。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当中的电话，甲你报告，随时靠通，拢会当来订产品。线顶线下我拢会接听。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你哦。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吃鱼哦。
4: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FM89 苗栗正义电台。
1: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哈。来，乡亲好朋友，第二阶段，咱的欢喜弟弟村继续在节目当中为你来播送开讲加报道，照顾着你的健康。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第二阶段都无分男女老幼啊哈，拢总会当卡来点。想要听什么歌呢？哈，电话卡来啦，有我得为你播那播呢，哈，都无法多播。谢谢你，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来，你好。
2: 来，你好。来，
1: 你好。
2: 过金花梦中之梦。
1: 过金花的梦中之梦哈。
2: 开始。
1: 好，安尼再来安排，
2: 哦、
1: 谢谢你。
2: 谢谢哦、
1: 来，你好。喂，嘿，你好。
3: 今今哪里？
1: 今哪日？哈、哦，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4: 哎，来今我点巧友樱花团。
1: 乔佑的樱花团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5: 喂，林清友。
1: 嘿，你好。
5: 爱苗。
1: 要听啥？
5: 爱苗。
1: 爱苗哦，日语的吗？还是国语？还是国语的？
5: 台语的，台语的。
1: 台语的爱苗哦，好，我来吹哈。
5: 国语啊，台语。
1: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我林清友，不点歌。浪子的心情，
1: 浪子的心情，啊，不一定报得到哈，哈，
6: 好，
1: 谢谢，好，来。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们点歌点到这哈，所以今天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龙千月十一号的码头。

来，谢谢，这首歌是十一号碑头龙千玉呢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呢，这个丁克族的遗产要安怎来分配？讲到遗产哦，哇，这大家拢做敏感呢。啊，丁克族是啥物意思？丁克族就是呢要结婚啊，但是无要生囝哦。今麦人讲不婚不生，快乐一生哦。少年的时候有可能是安尼，食老来身躯边无伴哦，即、这个没有老伴啊，都已经非常的可怜啊。如果哪个无存款哦，安尼都真正有够惨。啊，真侪人干嘛讲啊？我都不婚不生啊，我身躯边有钱哦，我就是要该开完。万不离呐，总讲呢吼，钱已经开完啦，人个地也变怎？啊，所以讲呢，真侪人都会讲，安尼要甲开完，啊，有的人都会未雨绸缪讲，啊，我呢吼，这个呢钱啊不甲开完呢吼，这呢变怎我都甲开完啦，我是惊讲我无定会当食甲足侪回，所以讲我钱拢唔敢开，足欠拢无开，结果呢吼，人已经吼走啊，啊钱拢流掉诶，啊这钱要给虾米人？吼、哦，所以讲咧未来吼，无生囝、无人继承的，这看要安怎就好。丁克族介多呢，有可能伫咧听咱电台节目的好朋友吼，恁囝啦、恁祖囝啦，还是讲咧恁孙啦，因就是抱持着不结婚、不婚不生，或者是要结婚，但是无要生囝，一定有诶啦，绝对有这款的人啦。啊，咱来讲到呢吼，有一对呢，吼、哦，这个呢丁克族的翁阿婆，结果呢发生车祸了后。因翁行走哦，严重的车祸啦！因翁行走，因某虽然有救起来伫病院，但是嘛非常严重，拄啊三天了后嘛离开人世间。所以讲有当时哦，人拢讲一句话，作战你咪讲，唔知影讲咧吼意外啊，甲着明仔载是虾米成交哦？所以讲这对翁阿婆因要阁真少年，但是意外成交，所以呢吼，因先生得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啊，因某虽然讲冻三天，可是也走了。啊，因为因了做少年啊，无想着讲呢吼，这个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呐、啊，无想着讲人竟然呢等着意外有无吼、哦？所以讲这样少年，他们也没有立下遗嘱啊吼、哦。啊，两个人拢是再婚呢。两个人拢是再婚的，就是讲过去嘛，曾经结婚，只是拢无生囝，吼，拢是第二春的对啊啦。结果呢，这个太太啊，吼，这个太太呢，有一个前夫啊，啊，当时两个人离婚，拢变面歹看，吼，这个撕破脸，真侪人离婚拢是撕破脸啊。你讲咧十对内底看几对是和平离婚的、啊，大多数拢是会离婚，就是双方面就是未拄好啊嘛，吼。所以讲咧吼，伊家个前夫撕破脸，但是因为呢，翁阿婆拢因为这个意外过身，结果没有立下遗嘱。你敢知第一继承人的是啥？甲伊撕破脸的恨之入骨的情翁呢？哦，前翁来继承哦，伊的这个呢遗产哦，啊，这个呢，哦，算讲，恭喜在位啦，这个会很生气啦，哦，来讲到呢，吼、哦。这个算讲家己的小弟，吼、哦，就是讲这个分享者伫咧讲讲，伊家己的小弟甲着弟夫啊发生车祸，因小弟吼、哦、先离开人世间，因弟夫啊伫三天了后嘛过身啦，啊，这两个人就是拢无生囝，两个人要结婚的时阵，因为个拢是再婚的嘛，拢是再婚的，就是讲好无要生囝，但是因某哦，因某甲着前翁哦有生三个囝。有生三个孩子，啊，因为呢，这个女性伊就干嘛讲啊，曾经就生过三个孩子了、啊，搁再结婚伊就无想要生囝啦，吼、哦，伊就无想要生囝啦，啊，但是呢，吼、哦，伊搁再结婚的对象，吼、哦，就是呢，吼、哦，这个说明家因小弟，也搁有老母，也搁有兄弟姊妹伫人世间哦，啊，这个弟夫啊，其实就是再婚甲着前翁有生三个子女，这两个人在生之前拢无写遗嘱，吼、哦，所以讲你毋知咱台湾是安怎来？处置着这个遗产，这到尾继承是啥？应该真侪人会感觉讲呢，我啊两个拢走啊，啊应该第一顺位继承人应该就是这个男生的爸爸妈妈才对啊，哦，啊拢总分偌济呢？但是唔是安尼哦，当着这种相继离世的情形啊，财产分配关键就伫咧啥？离世顺序啦、啊。如果哪两个人同齐走哦，就不一样的分配了。但是呢？哦，这不是安尼，因为两个人当着意外，因这个翁婿就是这个呢吼，小弟先走，
地府啊呢吼，甲伴奏。如果那当时死亡因小弟遗产呢吼，都会将诶全部由着因小弟老母来继承，就会由他弟弟的妈妈来继承哦。但是这个案当中哦，是这个翁婿，也就是呢吼，发文家诶小弟先走，地府啊呢一个话咧。所以讲呢，吼，因地府啊，虽然跟他阿伯边换三工，可是呢，哦，这三工当中，伊得有这个配偶的身份，因此依法呢，吼，拥有着继承权呐、啊，变成讲呢，这个翁婿伊的这个所有财产呐、啊，拢由着这个呢，吼、哦，一个换三工的太太来继承。法律当中哦，我咧讲哦，咱台湾的法律哦，这真正是非常的特别，吼、哦，两个人，譬如讲拢车祸。啊，结果呢？吼，翁婿过身，法律当中呢？吼，伫咧规定，只要某加活一秒钟，伊就是翁婿继承人。所以啊，吼、哦，因两个翁仔某拢无生囝嘛，所以讲呢？吼，拢欠遮侪钱啊，欠遮侪钱了后，两个出车祸，结果小弟先走，吼、哦，这个呢，新妇就是呢？吼，这个啊，算讲因某啊，吼、哦。这个翁婿先走嘛吼，因某阁换三工啊，依照民法的规定咧，第二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则是爸母，爸母甲着配偶应该呢吼，这个呢继承比例一个人一半，因此因小弟的遗产就是这个发文者，伊就是哥哥嘛吼，爱讲咧，这个因小弟的这个遗产就是这个做翁的遗产，会由着伊的老母甲着配偶的地府啊共同继承，两个人各分一半呐、啊。第三顺位则是呢兄弟姊妹，因为因老母要阁在世。因此没有继承权呐、啊，哈、哦，这里下底姊妹没有继承权，因为因老母要搁在世，哦，啊，这因为呢，地府啊三更了后嘛离开人世间呐，地府啊当时所留落来遗产呢，包括着伊家己原本的财产，要搁有继承着因小弟一半遗产，哈、哦，譬如讲啦。吼、哦，这两个人结婚了，为因这个啊，算讲某呢吼、哦，有欠一百万，吼、哦，譬如讲啊，一千万好啊啦，即卖一百万算唔是无偌济钱，算一千万好啊，吼、哦，有一千万。啊，结果银行冒一千万，那么呢，吼、哦，这个银行的遗产有五百万，就是和这个个换三工的某，啊，有五百万，就是和、哦、这个查甫的，就是这个做翁的因老母来继承，一千万拆做两半的对。结果呢，吼、哦，因这个报的继承啊，所有财产拢总一千五百万，就一千五百万嘛。结果三天之后就走了，三工了后走了后，你敢知这钱，包括着伊这个翁婿五百万呢，全部拢和伊。情人就是甲伊撕破脸、冤家、旧纸兼配烂的翁婿，情人来继承。伊的情人所生三名子女共同继承，三个人平均分配，每一个人会当得到三分之一的继承。啊，因为咧囡仔拢细汉，所以讲咧，因情人就会当安怎来掌握着这所谓财产。吼、哦，来，无论这三个囡仔平常时甲吼，即、哦這个呢，算讲即个已经离婚去，诶，妈妈感情如何啦？只要法律当中有亲子关系，吼、哦，就依法享受着继即个继承权。那是子女阿伯成人，都会由着即个女方的情翁哦，伊得法定代理人的身份管理遗产，因此为着要避免这种情形啦。我咧讲吼，如果那是甲情翁关系无好，甚至离婚的时候打官司，真正呢拢已经撕破脸。不管你几岁，不管你身体多健康，吼、哦，这个律师拢叫咱都要先写的遗嘱，才当将这个遗产做出的上该温柔、上该有利的安排。特别呢，吼，亲人等到这个吼律师的情形啦，啊，那无呢，真正万叹是，虽然已经死啊，哦，虽然已经死啊，但是呢。咱哦，安尼想看嘛呀？哎，真的呢，吼、哦、吼，哎，足怨叹呢。大多数离婚的人，吼、哦，翁仔某离婚啦，吼、哦，人甲人之间的离婚，大多数拢是安怎相处不来嘛？啊，无就是讲彼此之间有问题啊，吼、哦，有问题啊。安尼，因为咱台湾是父系社会啦，吼、哦，除非讲啦，双方面有呢，讲好诶。吼、哦，囡仔呢要互老母来啊，即、哦這个抚养权要给妈妈。啊，若无大多数，如果双方面啊没有呢吼、哦、异议的话，大多数法官伊就会直接判互爸爸啦。吼、哦，一般来讲，因为咱台湾是父系社会嘛，所以讲你也看，这三个囡仔拢判互爸爸。啊，这女性伊是没有带孩子啊，吼、哦，没有带孩子在身边。啊，佮有第二春，吼、哦，佮有第二春。那、啊、因为要佮年轻嘛，吼、哦，所以讲无想到生死的问题啊。结果，哦，这个意外跟明天。
天的太阳，哦，意外跟明天到底谁会先到，谁知道？所以讲有做这历史吼，就伫咧讲讲，真正有当下呢吼，这个遗嘱先写好，吼，遗嘱先写好，甲别讲呢，到时阵呐，吼，留下了一些遗憾呐。乡亲朋友，你想看嘛呀呢？如果那一对阿阿婆当初是离婚的时阵，吼，拆破冰，吼，啊，甚至呢，吼。安尼呢，就发定小哥，相方面已经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因为吼，这个相方面有因呐，吼，啊，这呢小孩在对方那边，哦，啊，这哪总共办不离发生，相好拢买啦，啊，办不离发生问题啦，吼，这财产的继承就是孩子继承，啊，那囡仔阿别成年就是金安也当有这个。处置分配的哈，这个权利呢？啊，所以讲你也想看嘛，这心内我无助啦，我艰苦啊，所以讲哦，我咧讲哦，真侪咱台湾人都会感觉讲写遗嘱哈，是一件非常这个那亲像无好的代志啦，哦，会感觉讲哎哟，啊，这人都好好的写遗嘱，对不对？但是呢，哈，有备无患呐，哦，乡亲们有备无患呐，你敢知影？以前我阿姑吼，我姑妈吼生病很严重的时候，足严重的时阵吼，啊，我阿爸真疼这个阿姑嘛，啊，就有人甲我阿爸讲，你去甲买啥物？买寿衣吼，买寿这个呢寿衣啦吼，安尼等下坑点出来的，爱寿衣顶管写伊名，安尼要创啊？伊讲呢，会当延长着伊的退休。哈、哦，我那爸迄时阵嘛，唔爱相信啊，但是呢，吼，因为迄仙风道骨的这个呢，江湖术士甲讲的啊，爱的想讲哦，啊这，唔敢问他构造啊，所以他真的哦，去买了一套寿衣，上面吼、哦、写我姑妈的名字，讲起来蛮奇怪，结果我姑妈真的救回来了，哎，人禁忌的代志伫呢吼，这一挂仙风道骨的江湖术士呢吼，哎，口中竟然是一种救命的方法，哦，所以讲不一定哦，咱若总讲先将遗嘱写好，咱无定会当长命百岁哦，咱卖想遐济。没有禁忌，咱卖有禁忌，但是咱爱将代志安排好妥当，吼，安排妥当，吼，所以讲人讲的这句话真的非常的现实，吼，这个呢意外跟明天哪一个先到？不知道哈，咱来听歌，希望大家拢会当幸福落去，健康落去。啊，这呢，好嘞，请来照顾健康，食半百二。大家听咱来听诶，这个节目呢，心情爆开阔，你得当快快乐乐哦，哈。所以大家要幸福哦，来听歌，这首歌或者幸福，这是一首日语歌曲，作为欣赏哦。

来乡亲好朋友来进一段广告。我的讲吼，我同学因爸爸以前是一个足活泼的人，虽然讲呢吼有点爱喝酒，啊也因为讲呢吼，这个爱啉酒吼，朋友有够多啦，朋友很多啦吼，安尼吼真正呼朋引伴呢，大家呐总讲呢要开讲要泡茶要啉酒，绝对缺少不了他吼，所以讲人缘有够好。但是最近呢吼，我同学伫咧讲讲因老爸拢唔出门啊。我讲那有可能，恁爸爸是吼，真个社牛呢，做够应酬的人，啥那拢唔出门。哦，这朋友足多的人啊，安尼交往足快呢。伊讲最近拢唔出门，原因就是啥？原因就是腰子败气，吼、哦，啊，这直接就是呢，吼、哦，排一个球队啊。啊呢，你甲看一个呢，以前这么意气风发、人缘这好的人，雄雄排一卡球队啊，吼、哦，这呢要叫伊出门，伊来买啊，惊讲互人笑啊，说你去无面子啊，所以呢吼、哦，郁郁寡欢，拢唔出门，因家人有够烦恼的吼、哦。啊，这呢吼、哦，真正啊，而且吼、哦，伫厝内底嘛无啥要甲人讲话啦，啊，这就是呢吼、哦，这个幻想啊，雄心是大。真正是安尼呢，一个本地做活泼的人，突然之间呐，总共出现这个问题，尤其是腰子的问题，哦，这呢派去了啊，啊，这呢都爱派一个腰底啊出门，这真正也无爱出门啦，或者是讲呢，常常咧走便所惊风笑，啊，明明呢以前甲人去唱歌哦，哇，一首歌、两首歌、三首歌听完了后，哦，安尼拍拍手，佫袂想要走便所，即卖呢，人一首歌唱啊袂完，你就要走便所啊，逐首歌拢要走便所，人拢感觉讲，欸啊，是我唱了介歹听，啊，无你介，我咧唱歌，你着去尿遁。所以讲，安尼过来，伊着无想要安怎甲人去唱歌。啊，真诶吼，朋友之间煞同我变成啊，感觉怪怪，讲啊，猫咪人啥那最近拢无要出门啊。真诶吼，人到一定诶年纪呢吼，加减嘛爱有朋友呢。以前人因遮尔好朋友，遮尔侪，雄雄之间甲家己锁伫厝内底，原因着是肾脏功能出问题，影响着膀胱功能，排一家即个尿袋啊，啊，感觉讲咧。见效，而且出门常常走便所，也感觉讲无离边。啊，话女性朋友嘛是同款啊，无想要出门啊。哦，这呢厝内底囝儿时势足友好啊，少少要出去佚佗，伊嘛唔去啊。最主要就是讲，搭开车啦，摇咧紧啦，要叫人停车，互你放摇吼，这真正是足麻烦的一件代志嘛，足歹势啦。所以讲咧，厝内底阿爸阿母当时无要家己出门，唔是因为因无爱佚佗，是因为膀胱无好，摇禁不掉。乡亲和朋友，你要继续安尼落去吗？你要继续吼安尼，互家己吼，因为这个呢吼，排一卡摇袋啊，还是讲咧吼，这个膀胱无好，摇禁不掉。哦，这个无爱出门，乖伫厝内底嘛，早晚吼，你得真正。啊，阿嬷袂见这阿雄，我无甲你骗吼、哦。你若拢甲家己乖点厝内底早班，你着阿嬷袂见这阿雄，唔通继续安尼落去啦。会当治疗先，那不爱治疗好呢？啊，咱若阿伯家到这个坎上，会当预防先，那你不爱预防呢？而且个免开足济钱啊，乡亲时代，咱人失去健康了后，你这是何做安怎？钱对你来讲无意义哦。你若准讲着唔敢出门啊？唔敢包金包交朋友啊！哦，这唱歌唔敢去，佚佗唔敢去啊！排一个袋啊，底下动动下啊！你感觉人生无意义的时候，那么我问你，钱对你来讲有啥意义？所以讲今卖呢吼，你只要开1500块来吃，咱就肯甲你推荐介绍大北水膀胱丸，你就会当呢吼防止着咱定定走便所，人讲你是咧尿遁咯吼，安尼甚至吼，足侪人家己吼会老会涩。卫生裤臭毛毛，家己唔知影呢，哦，佮再来就是啥，卖去排迄卡地啊，哦，还真正是家己嘛感觉歹势，佮再来就是呢，吼，没事啊，想要好好困啊，结果呢，一暝起来走便所走骨啦抓，然后前面困眠对咱哪来讲是偌重要，你明明困得起，就是为着要放尿走便所，结果规暝拢白当困，逐工你都感觉讲呢？疲劳作亚神，尤其无好人的疲劳亚神呢。所以讲，真侪好朋友找无疲劳亚神作的原因啦。我哩讲，尤其无好，就是你疲劳亚神上介多原因。啊，无为虾米呢？吼，不管呢，吼，中医西医拢甲尤其合作先天之本。先天之本，你若顾袂好势，来后天贵州还了了。这是事实。第一个影响到就是咱的膀胱，腰子不好。第一个影响到咱的膀胱，膀胱就开始出问题，放尿就开始出问题。以前这么简单的代志放尿，
即卖速度变成足困难，哈、哦，金即、這个呢要放放无金，佫禁袂掉啦，哦，佫会老会涩啦，没事走变速啦，放油佫臭咪毛啦，尤其是大在食咱的大腹水膀胱膀胱炎拢会当治疗，真正会当治疗。啊，你若无想要行到迄个坎站，你即卖就先来食五红，腰子呢更加慢拢会出问题啦。哦，啊来，我咧讲哦，心主骨哦，唔但腰子出问题，膀胱会出问题，你若心歹，骨头也变作歹。真侪人骨头作歹的人，拢找无原因啦，吼、哦，该阿咧补啊啦，但是骨头依然无好啦，因为你的腰子歹，肾主骨、心主骨、心也歹，骨头的歹，就容易含烧。搁再来的心，哈、哦。即、这个呢吼，心主骨、心甲膀胱上表里吼，我拄只讲过，第一影响的就是咱的膀胱吼，啊，搁再来心水呐、巴蒂影响着咱的外观，像像比如吼，你看起来薄薄薄吼，看起来安尼老老酷酷薄薄薄，因为你心水无够巴蒂啊，加者女性呢吼，去做东做西，做甲一个面那米糊，你唔免做黑啊，吼，你免去做医美，唔免做黑，你若心水巴蒂吼，你得即、这个吼。面啊，得油水啊，油水啊，筋骨啊，筋骨啊。所以讲，你唔免开遐济钱，你只要呢，好开千五块来食咱呢大腹水膀胱丸。这是纯汉方的，你唔免烦恼。这拢是通过呢，咱国家 GMP 药品的礼盒，而且是纯汉方纯中药国家通过检验的。所以去呢，吼挂保证，真真正正有效的一支产品，有着源头哦，有着源头，甲咱做着。有方甲咱做着保养，甲咱做着治疗，咱来肯定真正非常推荐的这支产品——大腹水膀胱丸。真侪好朋友的腰子摆是数二降低间的二三十啊，数二降低个二三十啊，哦，足麻烦的，足危险的啊！这个再来吃咱的大腹水膀胱丸，回升到呢吼，这个基本的六十啊。所以讲，亲爱乡亲，不要下个字，赶紧来吃大腹水膀胱丸，力肯非常的推荐。我本身读中医，甲你推荐介绍，这个是纯正的这个呢吼中药，而且佫是足侪摆浓缩的来吃看卖啊！你绝对会感谢咱力肯，就亲像拄只大姐讲的讲，有福气哦，听到力肯的。这个产品吃得到的人吼，所有的朋友拢讲你真正是吼，这个有福气哦，你真正是当着机智哦，好利利哦。来，乡亲朋友，你想要好吗？你想要卖有腰子的问题吗？你想要和咱膀胱一直拢总安怎，拢总放油自由控制吗？来，赶紧吃咱的大腹水膀胱丸，一罐才千五块，唔通丢丢，这么少的钱，就当顾你的健康。吼、哦，贵州拢好利利，你等当省这千五块，千五块会当创啊回啦，吼、哦，会去外口食一顿，对不对？吼、哦，有当下都无够诶，所以讲咧吼，赶紧唔当欠这钱，一定爱即卖得赶紧来顾身体健康，大小的大，大白的白，吼、哦，大白水。膀胱丸哪些个去啊？你若要家己去买，爱知名是咱力肯推荐介绍的，爱知名好是力肯推荐介绍，才袂提拔奖互你哦，哈！来，哈！力肯推荐介绍大北水膀胱丸，或者是呢，吼，你要我家家你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服嘛会使哦，哈！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听歌，有你播上的这首歌曲是《过眠的相思》。加一上升功格哦。

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好，来，非常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哈，谢谢大家。啊，咱线顶线卡拢会当卡电话，我拢会接听哈。啊，这部当中诶，这个电话呢，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没有，头前爱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你好，你呢？到这部了，拢会当卡，哦，我拢会接听。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乡亲好朋友呢，吼，以前呢，咱住伫庄开时阵啊，拢有即个三合院、四合院呐，吼。哦，我拢做欣赏的啦，真的很羡慕。阮家哦，就是一间细格间啊，下头角厝，吼，很小，吼。所以讲，若看到同学呢，吼，因阿妈因家，大多数我迄个年代吼，我那个年代大多数人拢起老啊厝啊啦。哦，拢是起啊，即、这个呢透天的啦，啊，但是阮兜个住哦，即、这个土甲厝啦，哦啊，但是呢吼，足、哦、侪同学因也被倒等于装卡，哦，即、这个呢，阮遐嘛是装卡啦，但是呢吼，就是讲因也被倒等于阿公阿妈遐啦，吼、哦，阿公阿妈遐拢各有啥三合院、四合院，吼、哦，哦，我看到迄三合院、四合院，我拢偌尼欣赏呢，我都很喜欢那种三合院、四合院，因为我感觉讲呢吼，哎。大家住这会感觉有够好个呀、啊，中央就是住这个呢吼，啊爸爸妈妈嘛，吼啊左边右边就是呢吼，这个大汉后生啊，还是讲第二后生，啊那生较济就是四合院嘛吼，大汉后生、第二后生吼，啊这个呢第三后生呢，大家住这会，迄囡仔都没烦恼，没有玩伴吼，啊出代志都没烦恼，讲无人斗三工，所以讲呢农业社会吼，真有智慧来起出着这种三合院、四合院吼，大家啊互助的。住宅，这种的就是合租，诶，这种主体哈、哦，很幸福哈、哦。啊，就算讲无这个三合院、四合院呐、啊，哈、哦，诶，过去啦，嘛拢讲究什么三代同堂，甲友好啦，甲友好，这是大人照顾会到，所以讲咧吼，三代同堂，而且咧囡仔有阿公阿妈咧烧迄个好诶，所以讲其实咧吼，我感觉讲三代同堂咧吼是非常幸福的一种社会结构哈、哦，啊，这符合着人性。吼、哦，这呢就是这个有老人啊，啊有囡仔吼，啊那是这个呢，算讲呢，后生做囝就是爸爸妈妈吼，这个努力去打拼，努力的去打拼工作啊，啊，这个囡仔呢，就和阿公阿妈来顾啊，三代同堂啊，吼、哦。但是乡亲好朋友，曾几何时，上面时阵开始呢，吼，三代同堂已经变成过去式，过去的代志啊。过去十栋呢，吼，这个呢，蒸发了23万户，吼、哦，这呢，吼、哦，六都今麦迎来着独居潮，真正可怜啦，拢独居啦，吼、哦。啊，那是呢，住商机构呢，回证着内政部的资料，讲去年底全台湾一个人的厝哦，一个人住的厝哦，吼，将近260.8。半体吼，这个呢一季增加到97.7万体，一个人住的厝十栋哦，安尼来暴增啦，就是讲独居的人哦，愈来愈侪，全台湾每3间厝都有一间厝是独居的啦。那么呢，伊就新北排第一关，新北市独居的人口。最多哈，2025年第四季全台湾一个人住的厝将近260.8万体哈，这个呢其中啦，敢那新北都53间，53万间啦，是全台湾的冠军。反倒等下呢来看到6个人以上的主体，敢那剩76.1万户，76.1万户呢，十栋减少23万户。哦，这占比啊，有着14.4%，跋加村9.4%。这个大概处，这个大家房屋的企划啦，吼，研究室的公关呢，一直咧指出，近年来高龄化
啊，加着晚婚吼，顶顶趋势非常的明显。全台湾即卖拢向着小家庭化来发展，加上着厝价呢吼，即卖起价吼，即、這个呢起价因素，使得呢细间厝更加受到市场诶即个青睐。佮加上着囤房税 2.0 顶顶诶即个呢吼，税制应用和即个分户需求大大来增加，三大原因之下，独居。变成即卖呢吼，极大主流啊吼！啊那大家吼，即个呢拢知影，即卖足侪独居的老人吼，无人照顾。大家庭亲像以前，什么三合院、四合院啊，还是三代同堂哦，已经变成过去啊啦吼！来乡亲朋友呢，一个人大吼，即个独居真的是变成咱台湾吼。安尼呢，未来趋势呢？吼、哦，未来趋势啦，吼、哦。啊，那是即个全台湾一个人多的比例啊，吼、哦，即、这个24.4%，即卖提升到32.3%。所以呢，吼、哦，乡亲好朋友，伫你的周边啦，是不是有真侪独居的人？不一定是老人哦，嘛有真侪男性、女性啊，无结婚啊，到个30岁、40岁、50岁啊，嘛是独居呢。啊，这嘛不算老人啊。所以呢，独居不一定是老人，吼、哦，真侪人都是因为不婚不生嘛，所以讲拢独居啦，拢独居，吼、哦。来用请表呢，全台湾象征三代同堂六个人以上的主体，十档之间消失23,916间，哦，占比呢下降5%，即、这个5%呐、啊。啊，那是过去中南部极大习惯，就是伊就要透天较济，以前中南部大多数拢透天嘛，吼、哦。三代同堂，而即个极大模型呢，时常看到。啊，即卖少子化冲击之下，即种类似极大的习惯呢，吼、哦，慢慢式微，慢慢减少。啊，那是即个台北市呢，蛋黄区呢，吼、哦，会当容纳着六个人的物件，吼、哦，即、这个呢厝得着，总价呢，吼、哦，拢爱5,000,000以上啊。因为即个呢，吼、哦，即、这个北部地区寸土寸金，而即个应用之下，吼、哦，即卖的厝拢是精致化、单身化，讲到尾就是细景气啊啦，吼、哦，就是细景气啊。所以讲即卖你啊厝大景要卖，该歹卖呢，吼、哦，两房一厅的吼、哦、比较好卖，啊，一房一厅的也很好卖，啊，那较无钱。就买套房啊呢，啊你若准讲是透天哦，即卖无好卖，就算讲中南部也一样啦吼，因为即卖呢真的啊，恁后生若要娶新妇，后生愿意嫁掉呢吼，即个是大人大做伙，有当时新妇伊无愿意，你嘛袂当讲新妇无不好哦，这是趋势，这是趋势嘛，哦即卖做者新妇吼，拢讲啊尽量卖嫁大家接触上好啦吼，大多数拢讲大家啦，较少伫咧讲达官啦吼。亲像呢吼，我有当时也去做兵啦，有时候也要去保养一下嘛吼，即、这个清清粉刺之类的哈，所以讲呢，我也去做兵啦，但是我是无咧做医美啦吼，啊，即、这个呢去做兵的时阵吼，迄美容师一边咧搞做兵的时阵吼，迄间我都去，啊，就等着迄美容师吼，拢是年轻的，刚结婚不久，啊，就底下咧开讲啦吼，底下咧开讲，哦，我听迄美容师咧讲话，伊拢讲，哦，我尽量不爱跟阮大家接触吼，就是没有交集最好吼，没有交集最好吼，啊，即、这个吼，亲像我去。剪头发、夹头毛的时阵哦，嘿呢，有一个底下咧做头毛的吼，去护发的女生哦，伊就甲这个美发师讲话嘛，讲我不想跟我婆婆有交集吼，尽量啦，有啥物代志就赶紧讲得话，伊免来甲我讲哈，啊，我嘛无想要甲有交集。即卖的新妇大多数拢安尼呢，说讲你哪阵讲哦，娶一个新妇吼，愿意甲你安怎大做伙吼，真正迄是你的福气。但是毛家姐大家讲，我嘛不爱甲新妇大做伙，我不爱。做你的老宅哦，我要过我家里的日子，家里的生活哈。所以讲现在的人哦，思想跟根本不一样了，无同款啦。独居无一定是歹代志，但是你有一个前提，一定要健康，才有法度独居。阿那无很危险哈、哦。来听歌，一片天，王世贤收到来。

来，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点房中的房吼，这啊贵金发唱的，但是吹无呢吼，所以讲无得为你报丧。来，乡亲和朋友呢，非常感谢你呢收听到咱的庆为你主持的咱的欢喜滴滴村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大北水旁公园10810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你看个手机啊，落做不了，会当来卡。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09876173350。谢谢你，无报完的歌呢，问阿仔吼，这部节的开始得为你报上哈，甲咱听众不要讲拍摄，最后为你安排这首歌，就是爱苗凤飞飞所带来，再会。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二日，过了到四月初六，今天拜五了哈，差点讲拜六哈，就休困了哈，我差不多了，拜五下晡哈，大家心情较轻松，个热络哈，就心情乐爽哈，就无遐热了哈，大人玉姐。今仔日上热，中昼时间39.7度，有人讲惊死啦！我咧怀疑这支度针可能歹去吼，就迄个温度针吼，可能有问题吼。大明玉姐吼，39.7度啦吼。听讲吼，今仔日除了台南玉姐上高温啦，全台湾上高温吼，39.7度吼，台南北寮吼38.6度，高雄屏东37度左右吼。无可能咧讲，有可能吼，即几工啊吼，拢有咧38度的情形吼。当时咧，为中华落来，为中华分林嘉义县吼，高雄屏东啦，即拢有上无拢36度啦吼。地水加啉寡啊，上热的时间，就像即个时间吼，即马佫还好呢吼，就是早起的10点甲中昼的2-3点，下晡2-3点吼，拢算5点钟啊，拢会上冷吼。保重，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关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东有啦，台湾一个观光地点吼，较天然吧吼，海啦吼，啊树啊吼，真济民宿哦哈，台东民宿吼，诈骗机房啊，秘伫台东落叶，这有啦算较偏僻较郊区吼，落叶落叶吼，有滴个平台。就是咧背迄个拉卡山吼，迄种迄、那个飞行伞吼，我做得真好啦哈，落影好好。伊个规栋民宿拢会包起来啦，你袂当租别人吼。啊，规栋民宿包有人讲吼，反正嘛甲下头家有公家啦，反正啦吼。诈骗集团拢甲外口讲，因吼是。人客啊，人客吼，台湾这人多，所以讲吼，总甲贵个民主吼，登记啦，登记包起来吼，这无咧搁在说别人啊吼。当然，这个应付啥，应付人咧问啊，人这有个人讲奇怪，你这民主这间吼，都我那算未歹啊吼，看风景对，啊安怎做做无，啊你公平交易会有诶无这，拢会小可问嘛吼，啊你外口人去问吼，伊就用安尼，实际上吼。就是房间来甲你设立机房啦，也鉴定经过一段时间来个调查，绝对属实。从宫里面嘛，内面总共差不多要正十个九个人啦吼，有抓无到啦，有抓无到吼，啊这全部拢总收啊吼，九个人吼，六个查甫的，三名女性嘛，那其中八个人有先甲放倒去啦，就迄、那个脏啊嘛吼，先甲放倒去吼。好，干啦，主要门生过啦，即个收啊掉咧。好，来个问话，才了解，即、這个诈骗集团伊就生过抓头吼，抓即几个身躯边嘛，即个查某吼，准秘伫台东吼，我算假骗骗台东吼。其实为什么台东华人这种诈骗基地会较少啊？进行啦。伊个通信吼，总是靠个中午过一个中央山脉嘛。啊，你电报这个物件，你电信嘛，所以电报人后壁朋友如何啊？伫迄个关山的所在，甲你用迄、那个即啥，迄、那个转播站啊，着如何吼？啊，较早较无，就是因为中有一个中央山脉，所以讲东部这边吼，人着较无爱。但是愈来愈知影讲，这袂歹吼，而且就是偏僻，啊，环境吼佫密条条。即有个人要到遮吼，我啦，有一个困难啦吼，都啊落落啦吼，安尼吼，拢袂想讲，这诈骗吼厉害，所以我咧讲，查到状元仔啊，伊都你若安那掠，我就安那比啊，找工找帮啦吼，伊阵甲做台东落去啊，有一个正较偏僻这个民宿吼，而且是无相呢啊，这民宿吼，因为设备也袂歹啊。就是袂歹，唔只真侪人那看相片，这个这个民宿吼袂歹，结果拢租无啦，啊租无人就会反应嘛吼，啊迄、那个什么调查一下啦吼，啊靠，了讲迄个民宿租无吼，起码外口人啦一般变来谈吼，伊就讲啊，阮这都有一团迄、那个外口人吼，真侪人嘛，啊搞阮规团拢包规民宿包起来啦，包起来，袂当过来租人啦。其实就是一团诈骗团，规拢甲包起来。我讲包起来呢，民宿啊嘛真好谈。你讲呢？诈骗集团啊，骗有钱哦，当然好谈啦。伫内面用机房，伊这个机房吼，拢专门向对呢，向香港啦。香港伊就用迄个强高诈部，同迄个鉴警咧共下，伊就假先打电话过，我是中国的公安啦。啊，即摆香港人对。中国公安哇，我那算真信道嘛，啊！在香港都这么等于中国啦，吼、哦！香港吼，准专门骗的香港地块民众吼，但是这些人吼，也不要讲香港话啦。你临时临时找在咧讲电话，也不要讲香港话吼。啊，这要哪办？我讲 AI 掉，所以我咧讲吼，这种时代进步，电脑有诶无诶？哇，真好！做好就好啦，歹吼，有哪会当利用这个技术啦？时代进步，这种电脑 AI 技术吼，做歹代志啦。
那刑事警察局包括台东，包括屏东啦，组成一个大大专小组。那台东地检署包括其他检察官落去配合吼，伫做起，这已经探听事实绝对无毋对，都讲入面啦。半暝天暝光都讲入面吼，身躯查搜索票咧当场抓到九个人啦，内面证据全部拢充分。就是迄机房啦吼，诈骗的电话就到底小波啦吼，安尼抓到吼好，唔知骗偌济唔知，有讲啊骗香港，香港的钱要回对唔知，你茫看这钱，即摆钱若骗到，尤其是外国的钱，因为你是台湾嘛，你台湾骗香港就算外国啊，这钱要来回出回你吼，我来靠一个功夫叫洗钱呀，你无洗钱，钱也袂入啊。无在调，揢到这个诈骗集团首脑的手里面，啊！你骗，甲你骗钱啦，揢袂到嘛，无好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只真厉害，因真吼哇，洗钱就是安尼，所以为什么你个看，有诶会想无啊？我诈骗集团骗钱，我甲你骗到钱哦，为什么甲要洗钱？因为伊个总部首脑设伫外口边啦，你想台湾？大家想讲奇怪咧，啊！你都骗到吼，你台湾凊彩藏毛钱啊？比如讲我骗到三五百万啦，哦，啊，即个甲你骗七八百万、成千万钱，我都揢到，我都藏着，伊还交交啊？揢到钱才是干部尔，包括洗钱的水房尔，伊到尾嘛才交过迄个上关头这个首脑所在。但是这人拢伫外国，骗台湾的反正伫泰国啦、马来西亚对啦吼，设点新加坡拢有可能啦。有可能吼，嘛有可能吼。台湾这所设点的吼，就像这台湾设点叫做机房这个点，伊骗对呢，骗外口边啊，骗日本啦吼，骗香港、骗中国拢有可能。啊，都伊甲你改善做迄种要来诈骗的方向吼。哇，你甲看吼，都我咧讲啦，目前那上较严重的治安啦，都两种，人在咧讲啊，即马吼大大就是要对付这两种吼。一种就是诈骗，一种就是毒品啦。毒品诈骗，即卖是市民中，都即社会上啦，上严重的两项啦。哇，骗钱吼，另外一回事，这骗了到底，骗到人命无去都有啦。食毒也同款啦，哇，恐怖吼！台东都两公钱抓到啦，赃吼，全部收啊，啊，问完了吼，甲八个人先放倒去啦，就是恁真正是干部啦，但是干部嘛有罪啊。无少收啊，都压迄个带头吼，三十几岁尔咧，迄个带头诈骗的吼，哇！你甲看，啊好卡好手啦，我来甲你讲啊，好卡好手，因到来做产吼，伊绝对无要留伫庄卡做产啦，证据过来，伊就要出来外口骗，啊出来外口骗做啥？做诈骗啦，可怜哦，这少年家无多，大等个抓着，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好，
1: 嘿，你好。
0: 甲拄啊，迄个太太吼，
1: 嘿，
0: 你改问讲，今天迄只吼，
1: 嗯嗯，
0: 迄会使叫伊食啦。
1: 对啦，嘿，
0: 就是。我这阿妈棍跌了神经，啊去开刀吼。
1: 好。
0: 啊有好啊，这十几针头拢完在肉啊，拢唔知肉啊。
1: 哎呦。
0: 食到啥都无效。
1: 好听哦。
0: 啊，我食真香，食真嘛，好足济啊。
1: 安尼吼。
0: 哟，继续开我无，那怎点着安尼会掉会掉呢？
1: 好。
0: 你过食迄好啦。
1: 有真正有效啦。
2: 先过火咯，爱通过，尤其是啥物人呢？先骨吼，都一般变啊各种啦，削掉啦，意外啦，断掉啦，啊无都人吼，做啥物粗重嘅工过吼，有可能吼，迄个所在常常咧使用吼，啊也糟践，胶皮甲糟践，你常常咧使用遐，迄个所在吼，绝对有歪错啊吼。包括咱坦多咧讲，人来到回来吼，后壁边有一寡哦动手术过来吼，迄个所在吼。伊个血路会糟浆，而且吼，伊个小块筋啦，你得尽量个弄开，你要个弄开，血上袂到后壁，迄个所在就硬啦、慢啦、酸啦吼，啊，硬壳壳啦吼，那无就白瓦啦吼，那无就寸皮滴啦，那无就淡眉旧筋啦，那无就麻啦、痹啦吼，啊，顶管就丢丢断吼，看你发生伫底，迄无一定讲造病伫底吼，道理个真相是规身躯。道理真正，伊这个血，你甲你通透是规身躯，而且一通都爱通到上尾流，人讲叫做像个头毛丝的所在吼。道理真正，那通到位了吼，迄个所在按慢生啦、旧筋麻痹啦、咧抽啦吼、咧擦啦吼，啊，啥物咧六白里外啦吼，啊白点头啦吼，啊丢丢断啦吼，都拢解决。道理的真正没有到上高通，上高通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买得到哈。那新股票买得利两块钱吼，甲你鼓励。因最近这段时间，咱得利两块钱吼，阿伯买有啦，有够一个量吼。我甲你讲，得利两块钱，你着泡落去甲进行做一配。着得利两块钱甲泡做一杯茶吼，准落去甲配进行，带落会加倍紧啦哈。唔在所在买电话，看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没有对，阿个叫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六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吼，台北市松山区啊，有一间咧共训练无辛苦吼，拍拳击啦吼，无辛苦吼，一直管特别是可能武术馆啦哈，以及专门咧拍无辛苦，我来教一寡迄个泰国个啥物格斗啦吼，迄个馆啦吼，伊拢会办这个活动啦，就啥呢？就是无辛苦比赛吼。当然，家己办的啦，家己办，唔是讲什么国际性的啦，政府办的啦吼。内面有分讲，哦，你这学几年，学几年，哦，我那分个，我就个资格。比如讲，你学三年啊，你袂当个学一年的比赛，这一年新卡，伊较无迄个条件嘛吼。到一年来吼，搁到新卡菜鸟吼，两年、三年分安尼啦吼。那么其中吼，都拢。一年来啦，一年来吼，都新卡对新卡一定是安尼啊吼，都拢会较低级嘛吼，都其中一个三十岁，伫迄个电子电脑公司做工程师，你问看咧，这有工程师吼，大家想讲会闷的吼，都伊都头壳真好啊，唔只会读这工程师嘛吼，但是嘛只运动啊，爱都学这无辛苦吼，准开始比赛，甲伊比赛，我那是新卡。都、就是有啦，训练无到一年啦吼，但是你也知讲，训练无到一年，体格都差掉。所以我咧讲吼，这种无辛苦比赛吼，我还相当注意吼。结果这个工程师都能开始比赛吼，大概想讲啊，都拍无辛苦吼，都咧训练身体啦吼，有哪个有一个功夫啦吼，唔知讲对方吼，有哪足认真啦，对方当然有二。这个无辛苦吼，开始比赛嘛，比赛就小拍，小拍就伊拢上准头壳啦。但是有挂护具，伊为着安全，毋是像讲人个国际比赛讲干呐，迄个手套尔吼，身躯也无讲挂头，伊挂头壳啦对啊吼，伊嘛是讲正正着头壳。这个工程师，无管人来讲，都读册人就读册人啦吼，你安那学功夫都。无够就裁掉，伊总是整队呢，拢整头壳啦。过那边啊，机会来遐扑掉头壳，扑个掉头壳，总开始伫遐顶，迄个头壳内面有问题啊啦。前尾过来拢掉头壳吼，就台下顶嘛，伊在了擂台啊，台下顶吼，就开始伫遐咧卡波大尾问啊吼，裁判吼，就讲慢者，停止比赛。那么停止比赛就是裁判看会出来，这个人来行路咧顶，就是表示头壳这个所在。整一个无啥对吼，有当下休困一下较好，那无较好就关上病院啦，就可能内面脑筋啊对吼，小可憋破好好，结果就休困嘛，休困了吼，伊当然个讲话伊讲嘛是个不舒服啦吼，人个像头壳尾都变成脑震荡啊啦，迄条整一个脑震荡吼，结果家己想讲尾都尾到头壳尾都吼，那么朋友就甲讲，我看一下病医看一下啦，病医看一下了吼。到病院吼，总昏倒啦，都完全袂理袂人下晡四点嘛。到病院，医生开始全力抽救个针啦。到针九点，宣告不治死亡，都严重啦，严重头壳整一个可能会紧破的啦。啥物话吼？即马所有参加比赛，迄、那个馆长啦，我即马讲的馆长，毋是咱电视咧看迄个馆长。是，即间无辛苦，举办比赛负责人姓廖啦吼，甲伊小正迄个嘛吼，都甲伊比赛咧吼，这全部拢爱发办啦，上无一条就过是第四啊，当然就有签咧，我讲签才签生死证啊，就是讲你要参加比赛吼，好，我绝对照规矩，绝对无可能讲互你改咧功夫较好诶，老师傅，啥物学要几十年诶啦吼，比赛吼，大家拢新卡啦吼，好，爱着属于新卡啊，工程师，伊是朋友介绍，甲讲训练身体，佫会当练一个功夫吼，来学着无辛苦，伊着台北市松山区嘛吼，伊着报名，准开始学，已经学一年外啦，着教练甲教啦吼，无辛苦啦吼。安尼一年话吼，伊属于啊个属于新卡，都差不多一年当迄个左右，拢属于新卡嘛。伫顶礼拜六中昼十一点，就是伊伊即个参战的人比赛，叫做新人的比赛啦吼，就是一年当即个比赛。那么对手吼，我那是学较无一年啦，学比较少讲吼，学较无一年吼。一个少年家二十七岁啦，
两个相差差不多两三岁尔，我若无介济，就是开始比赛。啊，这个工程师反正伊想讲，可能是咧小算尔，唔知讲对阮遮认真啦。啊，两三步平者就大脚，即摆两三步了，可能学了较认真。好，如果掉大脚吼，啊，前尾过来了，就开始像咧当机咧大脚步同款啦。哇，惨啊！裁判看了真唔对啊！裁判讲吼，停诶停诶，唔好去拍吼，啊休困一下吼。这个比赛，这个这个啥，这个休战一下吼，我看会使，再继续比啦吼。啊，就开始休困。那么休困了，唔是讲安尼袂当比赛呢，就看你家己是唔是有在调好。裁判可以休困一个时间，先比赛别人个，后一个回合，裁判问讲啊，好无吼？好。那么这个工程师吼，徛起来，伊讲我看卖咧。是咪比赛吼？裁判看看又搁徛袂掉啦！啊，你徛袂掉，裁判都袂使。恁这场吼，终止就是袂当比赛啦吼，就安尼吼。那经过了解，因这个比赛吼，首先有签话讲，啊签这个同意书吼，我都唔知啦。这就到时阵即马啦，开始咧行官司吼，都要予法官认定啦。你这是私人比赛吼，有签这个

拢是按照规定，甲一般比赛吼，又搁增加一挂护具嘛，都头壳我嘛，大伯看过嘛，电视吼，迄那有当时啊训练员拢会，头壳、身躯、喙齿哦，拢挂一挂护具啦，都惊讲整着吼。结果，当时这个对手伊嘛足规矩呢，就是人家讲，你袂当正后壳哦，咱无辛苦就是安尼。你搁正常国际上也无辛苦，伊嘛是甲选手讲，你袂当共正着后壳啦。头壳遐也不要紧，到头前、头前面拢不要紧吼。你整条壳不但无加分，佫扣分哦。就是你佮国际上的比赛蛮讲个。啊，人家看规波龙也大吼，对手嘛真正足规矩。我着照片照镜吼，我拢对面吼，啊，都有机会着整嘛。啊，你整个对唔知啊吼。啊，你面多人拍，我着整伊啊，整条面啊，整条嘴巴，整条头壳啦，对，但拢正面吼。哇，啊惨！啊，这个家属已经通知长啦。不敌死亡吧，家属讲无意见啦啦吼，啊，要哪办？应该安哪办就安哪办啦，啊，都家己签的啊，伊真正家己签到规批的同意啊，自开始同意签字，你今仔日要甲人比赛者吼，拢有签同意书嘛吼，但是即马都大家拢同意吧，个人也同意，啊，这边无信故的迄个馆吼，这个所在有老表面吼，包括规批。开始比赛龙眼大吼，嘛拢甲你留掉咧吼，完全无讲偷食波啦，甲你偷整啦，甲你偷台啦，啥物话拢无。啊，既然是安尼，即摆上准备一步，就是法官是毋是要认定啦？法官敢有要同意讲？啊，你这同意书，啊你哪呢？唔，大家拢爱企到小台，啊，若去训练国术馆来讲，啊，咱两个即摆要比赛，我企到小台，有签同意书的呢？当场台顶台台是无？即摆袂当安尼啊！比赛一定爱顾着，袂当生命危险。阿但无听阿讲，无信我就是安尼，争着对你唔知啦。这个国术，这算国术馆都无信我啦吼。这个拳击馆吼，主办这个负责人姓廖嘛，已经60岁啦，一、這个老选手啦吼。东港甲伊相争，就是东港甲伊对面相排的选手廖秀慧姓柯嘛吼。我那拢有调来问话，包括东港做裁判的啦吼，包括你个甲无信我的教练啦。包括现场的救人员啦，哇，安尼一条汉字链啦，全部拢叫来问话吼。啊，即马当然问话了，你阁安那样两个人吼，都上台责任，都举办这个活动，都迄个无收费馆的馆长嘛，吼、哦，迄、那个姓廖迄个吼，另外就是甲伊对手迄个姓柯的选手啦吼。迄、那个选手讲。我若知影讲，我会甲警示吼，我就卖参加。但事实就是安尼啊。莫信武吼，这是苏宁，落去办的这个美术馆啊一个趣味赛啦吼，啊都训练一段时间啊，大家拢会想讲啊，到底训练的成果吼，啊都相拍上好啊吼，两个人对手上好啊，啊看恁两个人对缺点，我输对啊后壁边甲你加工，啊你谈多少那个拍输赢吼，都一个一个指点嘛吼，那无呢？球类嘛，同款，球类干来训练未趣味。你球类训练了，你就爱哦，不管像阮拍网球，哦，训练了就来比赛。你无比赛，我唔知讲啊。你比赛对，缺点对，就是安尼。啊，这任何活动拢同款啦。爱甲你办这吼、哦，当然是好意啦。啊，好意都甲你讲无信我，你免哪讲。这是私人比赛，国际性的比赛，无信我咧，城市人是一大堆啦。你茫讲，啊无起刀，我甲你讲，迄人个拳头部训练过，迄拳头部手头重偌重，你敢知？迄有当只钱落去到地，你若讲无准备吼，无加防，无加小寡隔离啦吼，安尼动一下吼，迄若正对着位头壳肿个，迄规个头壳内面个脑吼，全部拢走肿呢。迄有诶增加，迄是无公布尔，迄有诶无辛苦增加迄个力增两个尔头壳，拢像豆花啦，咱个脑啊，拢像豆花鼓咧。你看咧，那个冲击力啦，哇，真正恐怖吼、哦！你看啊，免哪讲，一个电子电脑工程师啦，工课真好呢，啊，都爱运动，啊，结果运动伊选到，讲要学迄个无辛苦，讲吼，安尼练身体无大劲咯，搁那学功夫嘛，啊，自信也无辛苦吼，真来学了好吼，我那算一辈功夫啦。结果唔当办这比赛，我整整死啦，伫顶礼拜一直住院急救，安尼硬加救救较脏啦。不敌死亡，哇，真热吼！运动有当时啊，有人讲，实在是爱什么话呢？经迄个
较稳当的啦，较稳当的运动就是啥呢？就我唔是讲我诶，那运动早就稍微上好，我唔是讲咧。但是运动就是啥呢？中午过一下，我像我拍棒球、拍羽毛球，哦，什么话吼？你篮球、乒乓球、篮球，就佫较危险嘛，因为人甲人接触嘛。我今日要抢你个球，反正这拳头舞过，拄拄去撞到你个下呀，有可能，而且人甲人身体接触，这个颠倒不安全。上安全就是啥呢？那运动的球呢，就是中午过一下，往个你袂当过界。我棒球，啊，若拍你拍到配面嘛是那边啦。你也无，你若一个配面要甲人对手相拍吼，中偌济人都甲你炸掉咧，就是安尼。运动就是上安全的运动，就是双边隔开迄种运动啦，吼、哦，迄种输赢吼，上好。卡球嘛，定踢死人啊，一支卡出嚟吼，迄个人在要抢球吼，在起着头壳就死安尼。你敢不知影卡力偌大？人若身躯会接触的运动，拢是足危险啦，属实危险啊。有人讲，啊，若听到安尼啊，戆样啊，你就是上惊死掉啦！我就是惊死，才会去学这个这种球类运动，就是中隔一个网啊，你伫迄边拍，我伫这边拍吼，啊拍输赢吼，嗯，啊拍输蛮花，啊要花吼，你也花袂，你也无可能讲一个倒啊，你伫迄边，我伫这边，中有隔一个网啊，运动是上安全的啦，啊，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在睡就不相公，我也倒啊在睡哦，拢安尼杂杂，啊，人有感觉讲像即地无呀啦，
1: 较开吼，
0: 较开呀，
1: 较开吼，
0: 好啦，即个好，会
1: 差足济呢，
0: 啊，无我啦，早晨到十一点迄阵哦，心肝头都直动直涨啊，我这五十几档啊呢，我这带五十几档啊，
1: 哎呦哈，你讲你食咱的 QMV 啦，
0: 有啊，食你啊。那个半罐的吃不了啊！啊叫啥东西？我来洗身，那个菜都无吃。
1: 啊对。
0: 啊，佮吃你个经营呢？哦，经营啊，吃啊，拢两行配在吃嘞。
1: 安尼介好啊，安尼介好啊！哦，你讲即马拢继续开啊，心脏继续开啊！哈。
0: 有啊，就从迄心脏无啦，到迄时间就得热啦哦。
1: 哦，得热哈。
0: 就佮你热啦，啊，就得再啊，就得要佮变清肝啦。
1: 哎呦，好安尼
0: 啊！啊，即马吃你这个半罐不了啊！安
1: 尼好。
0: 这个心，这个像一块石头地地啊，怎啊可以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这嘛豆豆啊来。
2: 尊重白地沿海所在吼，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吃，这款吼是主体啦，搁在基础啦，在规身躯的创造量。专门上个过队呢，个人这个碰布啊吼，袂安尼杂杂八八，就像听阿妈讲，哎。像个石头地条嘞吼，现在所在足袂舒服，足袂开阔吼。尤其当时上，我感觉到阿妈讲的，暗时还咧困啦。你暗时倒边床人倒嘞嘛，人倒嘞吼，准像个大粒石头准地里样咁同款。哦，阿别穿一个开台，竖一个大粒啦吼，阿那无得人咧薄薄穿啦吼。啊，那你是头穿在顶当的穿平平嘞，穿平平嘞吼。那你美国进口个 QMV， 那做较会搞吼，都尽量一定爱加嘞。因为真型是咱这个碰布啊，会一个拍来，或者该通规身躯，通到头吼，啊，大家做伙，得咱医生上爱鼓励啊。那要搞台心肺更做一个哦，心血管吼，得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会当加真型做伙。指定房址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医生广告。

好，天气热噶，一刷来哈，明仔后日拜了礼拜，唔知要走地皮哈，该讲结束在做皮。在咱公司的总公司的民族路哈，高雄街民族路哈，有一个历史与博物馆哈，这个犹太的犹太迄个，以这个的国际博物馆日啦哈，一直延长到今嘛哈，咱这个历史与博物馆哈，里面的物件，大家人用想也想不到，你都要亲身去甲看，甲知影讲哦，里面收藏遐物件哈。迄有人在开钱，佫看袂到啦。迄有诶，拢后壁并拢完全，伊拢是收藏欧洲、澳洲迄边吼，较有年代诶一寡迄个古物吼，相当有即个纪念性吼，有人拢看袂到啊，足奇卡啦吼。高雄市诶市民吼，你只要摕身份证，后壁住址就是高雄市吼，就当省50块啦吼，甲你拍邮袋，本来350吧吼，迄个票吼。一张350吼，咱甲你摕300尔吼，到高雄市啦，高雄市的市民吼，你摕证件、身份证吼，就会当收50块吼。内面冷气吼，足舒适吼，看到的物件，你就化忧啦。哇、哦，这个物件吼，原来就是做安尼啦吼，就是你毋捌看过种人欧洲这个古早时代吼，流传到即马一挂这个古文吼。相当好看啊！我那欢迎大家吼，那这两天八礼拜天气热噶吼，就来咱的总公司伫高雄民族路吼，伊叫做历史博物馆吼。我那上尾又带安尼到这个礼拜尔，过到会有冤家啊吼！你个对人吼，我那赶快袂又带啦哈！唔只甲大家讲，趁这个八礼拜吼，天气热，来遮吹冷气无大劲吼，各当看到你唔捌看过。一世人吼，讲生目睭毋捌看，讲即个物件才奇卡啦吼。即、這个欧洲全部欧洲迄边的一挂收藏的物件，拜六礼拜欢迎吼。好，现场电话咱第二点钟开放，然后要甲咱欢呼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阁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1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哈，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家己是健康长啊，有人通过吼，都一个奇怪的男子。啊，表面较早讲，原来有岁安尼哈，六十几岁啊吼，我那算阿伯级别啦吼，阿伯啊吼，真奇怪，讲差不多有五个啦，五个左右啦吼，伫个车厢顶啦，啊路边吼，讲假神问话，就先讲讲啊，对一条路边啊见吼，假神讲砸来问话，咱看拢一个左右啦，迄啦哈，讲到一半吼，讲懵冷啦。刚帮卡层背啦吼，乱输来啦。警方接到报案吼，长嘛长吼，就赶紧通知地方公安局啊，组成专案小组。这了，这无紧了吼，受害作用也愈侪嘛。伊就敢甲你做安尼，光头白衣无大劲吼，搁伫迄个众人路边吼好，人开始走出来调监视器，真正有摄到，都一个65岁啦，姓郭吼，长下晡。随找到吼，就随甲通知你即马随到地检署，那无要用你来哦哈。啊，当然地检署检察官问话了吼，伊当作讲，这毋是现场你也对啊啦。你通知我来问话，我就甲你解释一下。我是也无甲那样啦吼，是讲手小寡坏着啥啦吼。检察官当场讲，哭起来，随手压呢，用来哭哭。你茫当作讲，三日乌白出啦吼，满天过海吼乱输来吼。那这个警方造成转型小组，是因为咱个讲这里啊啦。那无警察马上先调查一下吼，这个无水里啊吼，伊可能乌托邦三日乌白去啊吼，连咪迄个路头这个路头吼，就三日乌白讲懵啦，乌白讲创啥吼，这昨天啊就大家会去懵伊啦哈。怎啊？这时啊。差不多10:30左右到12:00吼，都正点钟的时间啦。连续伫家己是新兴路啊、嘉北街吼、中山路啦吼，佫对对哦，拢真侪路口吼。伊即马着过身，着看拢一个迄、那个噪音啦吼，生得水水啊吼，着挖过啊，挖过了吼，着过身佫要问路啦。当然台湾人你着知影讲咱。人咧问路吼，你阁安怎样？咱嘛绝对敢讲啊！那我都先甲你讲，我要问一个路咧吼，对路安怎样吼？伊咧假身，伊咧唔白，伊咧假意人，假意，伊都乌白问。你即马问，伊即马愈行愈啊哈，免哪行吼？过到你也敢懵落去啦吼？脚掌背啦吼，那无就脚只把大腿扛你锁起来要甲放药所在啦哈，那帮的神吼，佮甲你讲一寡迄个阿杂话啦吼，都有诶无诶代志安尼吼，昨昏啊叫懵甲叽叽叫啦，叫，当然就是安尼甲报嘛，报讲有一个查甫，当然你报诶时，伊懵一下，毋是讲伫遐创啥，伊就走啊咧，你无可能当场抓着嘛，报以后警察调监视器开始调查，佮毋是干一个所在，真正未少所在吼。的这个姓郭，而且进前啦，进前都类似这个案件吼，都这个姓郭的啦。伊进前都有啊，不是长娘，进前伊就做啊呢。我都买徛咧外口四个顺，顺了，左边那一个吼，都可以讲讲，问一个咯，然后左边那阿贵都讲乱输来啦，有无吼？都是安尼，唔只两点钟来，对过的，当地家己去嘛哈。人检查官讲这个，还水电也无。你今仔日去倒一工，明仔日去倒一工吼，无水了吼，这吼会去愈侪做囡仔受害啦。好，船长随调监视器了，应该是这个吼，就随叫来问话嘛。是无甲了，因为伊无伫现场啊。这人若崩一个工，捉一个就走，做伊走咧。伊即马甲通知，真正通知着啦。道理啦，你来甲检察官解释一下吼。本来是讲解释一下吼，无啥物话啦吼，是要问看有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吼。调工讲安尼啊，当然伊想讲这不要紧啦，好啊，你检察官找我，我倒来甲你解释，凊彩讲一下吼，无啦，无安尼。检察官甲讲，我这监视器吼，甲你录解明明，你两点钟来，较无两点钟啦，你对我的作为啦吼。蒙泥啊啦，蒙卡层背啦，蒙队伍一大堆啦吼，各人扫大堆吼，这吼正气充分，各想要坐，这检察官当场都收啊呢，法官一个嘛准啊，法官讲这准，呵呵搞怪，你当作讲，我也不是强奸，也不是啥，我来讲吼，即马对这个都骚扰吼，你哪呢？
看起来个像绝对会去做啦，这个叫预防性的收押啦。你今日虽然不是讲当场讲硬气哦，安怎样啊？唔爱帮人走，唔是？你路人杀你乌白讲戳啦，讲猛啦，有诶无？啊，都说你走，当场也未着，我事后你也着，看你搞怪吼，我赶快给你收啊呢。咱一个叫来问话了，我都随收啊呢，随扩个吼，可能目睭怎啊金金啦啊？啊，这个代志也收啊，你唔知哦。我跟你讲，即马真侪已经讲好啊，吼，就是在检察官甲法官讲好，吼，就是那搞怪吼，即马咱的法律修改，就是一个预防性的收押。你今日有可能继续做嘛？我若无跟你抓，你甲看，恁一点钟来点外钟，倒当出五个呢？即若无去跟你抓起来吼，你明仔载个目睭被金个青吼，又个个出来啥了未少哇，正咯吼，你甲看，安尼今仔日就是一个啦，一个啦哈，长第一个路人吼好，五个路口四个路口吼，拢看伊左边啊，生啊水水啊，家己一个人啊吼，靠出家手咧，就调工计成讲，小姐，甲你问一下路吼，啊对一条路调工啥了未讲，啊你要路行路啊路行路讲，哈对安那行，我得讲。蒙尼啊啦吼，都无都脚掌不共好一个啦吼，脚底共蒙起来，蒙着就要掉来看你啦，大家都要蒙个奇奇啦，都、就是咧唔只人随报随掠，无大件，唔是甲你问话尔，是当场收啊啦，检察官问了，扣起来，袂当等于搁在过未啊吼，伫看守所啦，哇，我讲安尼掉，本来就是安尼啊。对付这种阿宅人，对付歹人哦，你唔忙搁再想，甲他讲，问下问下，放伊倒。我甲你讲，明仔载搁继续做啦。这种人又无咧主导啦，伊根本都无甲法律放伫眼内啦，啊，正咯吼，加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卡巴甲拢卡卡袂酸啊，啊，迄个卡底吼，拢较焦呀啦。
1: 哦，你食什么物件？
0: 我食金星啦。
1: 哦，安尼哈。
0: 啊，我都甲伊刚问一个讲，啊，叫袂入去。
1: 哦，歹势。
0: 哦，啊，迄个迄不乖，就坐安我。啊哈。
1: 不要紧，大姐，你讲迄个啥？迄个诶，你卡巴本来该种哦，种种。
0: 我都加火弄落来。好，啊靠！今天拢过过空啊！
1: 哦，安尼
0: 啊！啊，拢好袂离啊！我做针灸做复健哦。
1: 好好。
0: 哎，唔该，袂当调嘛！啊，做针灸做迄落，或者含迄落一骨神经啊，拢袂起呢。我伫本地门诊中两三个月呢。
1: 哎呦，好。
0: 啊，我甲伊讲啊，我是只有甲伊讲，阮今在做中医嘛吼。
1: 嘿嘿。
0: 啊，你拢无肠大药，我袂接受，我只拢正甲疼。
1: 安尼哦。
0: 啊，我拢家己做，啊做，干那一个肉卡，一个卡底。你卡底种吼，未大好未滴。
1: 哎呦！
0: 我话伊讲，我听你讲，我还是今天去教。
1: 嗯。
0: 教落来，啊！你行足好行。
1: 哎呦，好加壮，谢谢。我即马。
0: 啊！我即马安尼哦，我不然我会行嘞。
1: 哦，好安尼啊。
0: 啊！无我拢啊，无要出外啊，也有迄个关节卡嘛。
1: 啊啊啊！对。
0: 我伫阮岛哦，我不然我会行啦。
1: 嗯。
0: 你内底安尼行，安行伊啦。
1: 安尼，照个进行。身躯吼，那各种过啦吼，啊，医生处理过啦，迄个所在吼，开刀过呢，加上甲我来讲吼，不管你那各种过的所在吼，咱一定爱进行落个通啦，因为这所在歪错啊吼，唔是你本来迄个样啊吼，就变作歪错，啊，这绝对生较高吧啦吼，啊，就动到什么血路啥吼，进行上个通知啦，那不如人误会啊吼，哇，准去哦，踢掉嘛。踢掉吼，有当时啊，脚就未溜了吼，加上安尼硬硬吼，好，咱就进行一下通啦。内面边吼，有老迄个阿茶花吼，像个石头甲同款吼，伊会动吼，伊会甲化掉，甲变散，过来甲清出来吼。啊，会通通通吼，按哪办哪未记得啦吼，未点头啦吼，啊对吼，未滑啦吼，硬冰冰啦吼，啊顶管人丢断好啊。听这边听那边听我讲吼，道理的进行啦，上好用吼，一定要甲内面的乌来会甲通走，会吼开微头开始到尾拢同款，通通通吼，那无你甲看，遐动遮动吼，人碰不啊会拍十分啦，上甲尾溜，脚手尾的所在吼，还是顶管吼，全部三分啦，啊你当然会。本来十分的会，互你上无三分，中拢转一挂阿杂物件，甲你当作迄个所在功能就退，就退嘛吼，就进行上个通知，通，迄会内面有真侪垃圾啦，有诶无诶吼，甲变走，像我落果卖甲变走吼，会即系通吼，啊人就自然啦，啊功能就会用吼，指定吧指名，啊伊秒着道理诶进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诶幸，唔通买唔对哈，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然等于你今天有判一件，这做妈妈吼，当然是爱护家己的查囡啦，是个查囡吼。因这个查囡可能有呐，爱佚佗啦吼，都朋友交啦嘞吼，都跟人乌滚。我讲是我大汉，当然未成年啦。啊，即马做囡啦吼，我讲。高中、高中你蛮看呢，都会讲乌困啦，有影无影我是唔知吼、哦，但是就是叫一个介差不多病侪岁，我那未成年的查甫的嘛吼、哦，啊，这都一定未成年的啦，都迄个时间十外岁的抗战吼，都对这个风险啦，啊，就做个男女相交嘛吼、哦，一个知影吼，哦，这个做老母的准找过来拍挂面的吼。哦真正抓到，啊，这绝对抓得到的啊！我就叫阮查囝敲一个电话讲，啊，要甲你招出来吼，我就调官甲你讲安尼。啊，阮查囝唔敢无做啊，即马抓到以后，总个关伫一间迄个人个血鬼厝啦吼，就四面全壁个血鬼厝吼，哦，客户施工就熟啦吼，无大件吼，叫恁老爸老母来电话你卡，真正叫来哦，这个少年家吼。查甫的吼，这个真正打电话，你无卡卡会使咧。我伫当场去压掉咧吼，伊即马叫老爸老母来，因老爸老母来伫边啊，看伊讲伊囝啦哈，嘛唔敢顶当咧歹看面的一大堆啊。吼、哦，现场三五个拢歹看面的吼，安尼歹客客吼，好，你若不要教囝，我替你教啦哈。哦，这妈妈嘛算真歹吼好。啊，歹当然是歹啊！吼，啊，都阮查囝都咧乌乌困去啊！我讲，伊敢是较强，当然毋是啦！啊，都变哪讲，啊，都做因啊，绝对拢较疏边，就是伊就感觉安尼好好。你吼爱甲签一条120万啦，就是要赔我就对啦。阮查囝咧困去啊，120万哇，未少钱咧！好，那无我绝对要互你断家断手，连迄个难花的所在都要甲你挂起来就对啦！哈哦。唔是这个囡仔惊一跳，连老爸老母惊死。哎，反正真正做了，当然会惊啊，当场吼。啊，这个做妈妈的吼，是讲这个少年家是搞阮查囡用强的就对啦，就是等于信心强干就对啦，吼用强的吼。当然我咧想唔是啦，我咧想是唔是啦，吼好。啊，就来找人真正找着嘛。啊，这个少年家家己本身也未成年啦。都像差不多平平年岁的少年查甫查某同款啦吼，啊这个做妈妈好啦，真歹吼，准找三个啦，歹看面的吼，挂这个妈妈四个人嘛吼，准找到了吼，两个啊到一个血鬼厝，四面全壁，迄个内面那个关咧吼，啊开始拍人吼，而且用手机录起来，录音啊，上我们爸母，叫因爸母吼看麦。那无吼，就差因爸母当然看到恶条件，会惊吼来恁，我来出面啦。到这个少年家的爸母吼，我来到现场啊。这个做囡仔老母潘姐姐，甲因爸母讲，你那不要教囝，我替你教啦哈。哦，啊，就跪伫涂骹，啊，爸母伫边啊吼，哇，我那看到可怜，啊，就免哪办吼，就好事光就输啦吼。好，好，停嘞，卖怕，过来。签一条120万啦！哦，你爸母伫现场上好啦，爸母伫现场吼，拄安尼规家伙啊，当拢会当做成吼，就是恁这个后生甲我强奸阮查囡啦吼，那无唔是怕恁俩吼，绝对要断家断手，连迄个所在放药都无去啦哈！哇啊！爸母当然惊死啦，卖讲这个囡仔现场都哈侪歹看面的呀！哦，啊，潘姐姐吼，佮挂这个祖先老母吼，总签嘞吼，伫迄个会议处内面吼，加3点钟，老爸老母到这所在，我那根本无放伊走呢。老爸老母准伫现场看伊拍人囝吼，安尼离开。那这个做妈妈的人事后报嘛，我咧想这个做爸母安那样都会报啦，报了人开始。真办真正这个代志，好，法官问话，伊讲是啦，啊，这我做，但是想叫伊买，这个教阮查囡啦，好好。那么法官咧讲，你知影讲，对方这个查甫诶，嘛是未满18岁的未成年吧？啊，恁查囡，那我甲问起来吼，真吼，唔是用强诶，叫做性侵啦，吼、哦。
当然我也不合法，你又 没性侵也不合法啦，因为你早上也不性侵不对，但是对方男人也不是性侵啦，你这样才会，安尼才会是对，你看要怎么处理，你这个东西不能当输赢嘛，如果你就报，如果报你也不可能赢，本来就是因为你早上不是性侵，这男人也不是性侵啦，两个是孩子都孩子啊，就是这样，你跟当这个输赢没大劲，你当场当人老爸老母的面吼，讲拍无大劲，佮讲恐吓这种，讲我吼，若揢无这条钱百二万，你签，若无就要恁囝当家当上吼，连迄个所在都当啊，连迄支烂花都要甲你拗当就对啦吼，啊，无多老爸老母惊一下，毋是，当然签啊，但是签是签，这个都。未当算小的签啦，吼，事后甲你看，这是违反嘛？违反社会风气，什么话？你用强迫的方式吼，唔只今仔日甲判一条七个月呢，条刚甲判七个月就是爱关呢。你若六个月以下会当罚金吗？唔免关罚金，但是七个月伊就条刚要甲判伊关啦，吼，就即个做妈妈的啦，迄唔通当输赢啦。有啥物代志吼，也是爱法律啦。我甲你讲啦，本来你对就变唔对啦。你茫讲，啊！得那个，你今仔日若用法律，反正你先报，报了，这个噪音啊，反正恁查起嘛。也讲啊，得去讲倒去，啊，得什么气温计啊，啊，好好。啊，你未成年，你搞阮查起未成年，到时阵你来用法律来报数，伊会赔偿啊。啊，赔偿当然几十万啊，当然是赔偿啦吼。啊，那看起你嘛，知讲啊，得阮查起我来讲戆查起吼，也反正嘛，爱甲人乞讨。啊，熟悉就是安尼，无可能用强的啦。我跟你讲啦，用强的吼，都唔是这个办事。你看嘛，知影啊？你早起就是用来跟人爱耍吼。啊，你即马安尼煞变做用这波你讲糟蹋吼。啊，你嘛知影讲对方迄个查甫嘛，脾性的嘛，未嘛早辈嘛，跟恁早起变社会嘛。啊，真好咯，真正有派咧，无大劲。你修理这个少年家吼。个叫因老爸老母伫现场看咧，靠咧安尼，哇，真正，我搬家，我够搬安尼，无到台南啦，台南嘛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差不多两罐啦，我真完全做好事，我要在吃。
1: 安尼吼。
0: 起来米真正好诶啦。
1: 真正好啦吼。
0: 我是听伊安尼讲，我唔忙忙做，真正赞。
1: 真正赞啦吼。你本来串。
0: 我拢未安那，我甲你讲，我来讲。点得了，串到个什么头子的，就是我。
1: 好，安尼哈，好
0: 啊，
1: 好啊，好
0: 啊。我先继续来吃。
1: 哦，谢谢，谢谢，
0: 恭喜。我食介济项诶，维他干、金星啊、牛果精。
1: 安尼哈，
0: 啊，你诶，啥物？我你诶物件我拢有用到啦。
1: 安尼哈，好好。
0: 很少，很少讲哦，用讲赞叫我用在。
1: 好好好，好好。
0: 我是介无爱卡啦。
1: 好，继续保养哈。
0: 今天真好，
2: 一个乡下吼，爸爸早站吼，像个石头底底，啊那凊彩叮当就转变，别卖讲行路啦吼，迄会行路吼，穿甲拢滑白，拢袂叮当，都后盖拢袂出门啊。人来就讲妈妈，还是爸爸，还是什么人吼来，大家出来行行来买买。

重的标准啦，唔是讲到迄个严重的标准，这个都退化啦。然后假如坐回来，这个所在上好提，这个所在的规身躯的指标嘛，吼上好提。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到规身躯的总数量，到这个澎湖啊，吼。好用起来了，你又发现讲，哎呦，真正有影呢。人吼、哦，精神、目睭、金啦吼，啊，人家做开咩无大件吼，袂安尼平平喘吼，人吼、哦、都足加叮当啦哈。美国进口叫做 QMB，QMB 忙买唔到呢，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到，买我到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彰化县大城乡吼，有一位林家厝，伊在较庄较家厝啊吼，哇，出烟烧个样蹦蹦啦，出动要到50个呢，全部分队六个吼，全部出动吼，一个到现场，附近厝边才甲伊讲吼，内面有人，哇，赶紧转水吼，结果已经差不多正点钟嘛哈。结果伫新闻厅后壁边有一间小房间吼，真正消失伫遐，小个臭味大咧，小个臭味大吼。原来就是平常家己一个人吼，骹手无方便啦吼，可能有啦未行吼，或者那吼好，火警的东西吼无走出来啦。伊这厝内面有装上迄个警报器呢，就是火灾警报器，有解，唔是无解，就是有解。人厝边听电话吼，啊才赶紧报吼，奇怪啊，都有解啊吼，解无人走出来吼，都厝边有报啊吼，较早讲原来无走出来吼，都骹手无方便啊，伫底呢，伊个房间住伫厝内迄个新明厅后壁边啦，迄厝内有设新明厅吼，我啦真够火烧啦吼，哇，这个够好吼，另外台北三新北啦，新北三田埔吼，伫长尾啊嘛有一件火灾。小人到现场救一个55岁来宾吼，无走出来吼，尾仔嘛尔，毋是三更半暝啦，但是生命危险完全袂顶袂动啦，甲送到病医生甲救吼，小可有恢复，但是医生讲真歹啦，输掉因血会小可烧掉，也是有可能吼，即、這个烧较大位吼，虽然救掉，但是后壁边吼，伊要恶化的情形足紧嘞。足奇怪，这火这个物件吼，那着身躯哇，包括乌烟啦吼。伫漳下埔差不多5:30左右，新北三田埔的光复路有一位，伊这是公务啊，公务的三楼吼，火烧啦。那相对就不能到现场，赶紧转水赶起来吼，内面就一个倒倒个怪啦，完全无生命。相对到月薪，赶紧用上锁接手吼，但是都袂算贵咧哈。无多久，即马赶紧送到病院，落去急救吼。急救以后，小可会喘气，但即马到上锁啦。人医生即马查讲，伫交病房。那到底那火烧唔知？即马调查火烧原因足济啦，电路啦、啥物路啦，哇！所以人咧讲这个火烧吼，爱相当注意啦哈。火烧哇，一大堆吼，啊拢造成生命危险咧吼。另外，张岩。发生伫公司大寮，有一间菜根行抢劫，结果这个土匪吼抓到了，一个16岁学生啦，哇！你甲看，16岁学生吼，安尼，这绝对高中生尔，16岁吼，后面伫去抢劫抢菜根行，抢60000+呢，惊倒人，吼！真啊大，我唔知要哪办啊！伫昨暗差不多10点外，家己骑好多摆到。菜根行阿袂乖，伊只菜根行在点话吼，那阿袂乖就剩卖迄个唔知虾米菜根啦吼，也是刮刮乐吼吼。伊计先甲迄个店员讲买菜根啦，啊结果刮刮乐，安尼店员吼摕出来讲买几张，伊讲你2本摕出来我敬，伊要甲你敬啦吼。店员摕迄个刮刮乐吼2本出来吼，准抢来准做伊走。60000+，哦，这查埔店员大声话抢劫吼，好佳在门家口民众经过了吼，卖物桥倒来就甲饲伫门家口啦吼，咱甲看，这个大人型体格真好啊，结果落去甲调查，今年都16岁啦，啊，佮读高中啦，伫高雄人吼，但是伊生有够半工，哦，这嘛算真过身的，伊高雄吼，伊是先走去屏东共头干好倒来。偷看一个奥多麦了吼，过来骑奥多麦到大寮这个所在吼，只青菜更硬嘞，哇！你甲看吼，囡仔吼，安尼好个学无半撇啦，啊，人咧做歹咧学甲真真啦吼，先去对啦吼，啊，乌龙蛇刀啦吼，你高雄人吼，先走去屏东骑看偷看奥多麦吼，人安尼可能找袂到啦吼，再去转来高雄大寮抢劫啦，嘛是掠着。唔好你搞怪啦，真啰嘞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阿妈，你问我讲，派排便吼，其实足侪老多人拢像你同款吼，你免烦恼啦。人啦，食到这个货吼，肠仔拢较歹听，当着歹人占上侪啦。你也不会较清咧吼，迄肠仔所在拢歹人吼，你得用好人好菌落去较清，在咱的活力面素啦。你个食咱活力面素的排便吼，一个时间较恁来一个吼，较久来食咧，咱的活力面素吼。无丢无地开始会排便，而且是水当当的家己主动排，唔是讲食什么泻药啊，什么话唔是吼，唔是泻药的泻吼，唔是。咱的活力民宿是要给你恢复你主人家己主人的排便吼。你讲阿孙咧，逐工就唱唱唱，足多人这个特质，你慢慢玩乐啊，迄是台湾人家己本身特质。不过这会改变，你若好困愈济，这种代志就较袂起来，减少足济吼。感官拍加强吼，就像咱正常人吼，空气啦，对无哦，拍两三个呀，迄位拍开枪是拍一百个啦，枪枪枪一直枪一直枪吼，啊，唔是讲啥物咧，歹空气，你佫下在时啊烧热空气出房间门就枪要几百个，卫生纸枪几包个，你佮讲活力民宿吼，这两道搞了相当好，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的咱贵宾的宾假数迄个数吼，活力民宿，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好，那这部我要去跟咱朋友一挂产品有网络上线哈，这个电话个超开，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继续使用哈。听个七点评论小等，咱这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花心，日本歌这首是汉娜哦，跟咱自己会呢吼，汉娜安尼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今麦嘛是毕业潮哦，我今麦高中是等六月初一要毕业吼，啊今麦有拢放假呢吼，啊有安尼哦，咧准备毕业吼，冬工哦，而且工课吼。啊那这个囡仔，四岁囡仔，你敢知啥呐？读册吼，啊搭便车啊。我都啊，我要去啊！你要搭车，我先怎甲你载？怎变成鹰鼻？啥呐？我袂记伫车顶啊！这天热死，热死！你甲看这边啊讲，对不？这个美国洛杉矶哦，发生一件让人心碎哦，儿童死亡的案件。一个刚四岁的查某囡仔吼，阿迪娜哦啊，因为伊伫个一个拜二，今日拜五吼。拜二，去用发现哦，伊死伫洛杉矶哦，村谷诶一台车辆吼内底。因为这件代志发生诶时阵，当时摄氏哦30度以上，啊，这个四岁囡仔伫车内不幸怎死去？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吼，这个案件涉及列为吼可能涉及他杀吼，而且案件咧处理啦。你安怎讲？这个查某囡仔东港下早参加了隔壁安排吼，这个、共乘接送啦，哦，共乘的台这台车台公家坐安尼啊。啊，根据消息的人士咧讲吼，开车载是隔壁吼，而这个人因阿像无注意到这个查囡仔吼，无落车啦，一直甲买阿妈这个、租囡老母去幼稚园因阿咧要传，阿那无等来啦，因老母怎走幼稚园啊要找这个查某囡仔，甲发现伊拢无出现啊，伊也无爱上课啊。落尾伫车内，发现已经失去意识吼，即、这个四岁囡仔。啊，今日保安、消防人员、救护人员来到现场，嘛无效用。即件代志，迄天拄啊30度嘛，啊气温飙达30度以上，啊即封闭的车厢吼，更加温度应个愈悬，所以洛杉矶的警方对即件案件高度的重视啦。哦，伊在头仔是以这种虐童的方向去调查，落尾迅速往个升级为死亡的条件吼，来的案件啦吼，安尼啦。伊讲因为这个代志是，即卖伊无人互抓去啦，哦，但是即卖还佫咧侦办啦。这件悲剧吼，都发生伫当地吼，联系紧密吼的犹太社区啦，足侪居民吼，拢对发生如此严重的疏失。而且感觉吼，做震惊甲不舍。目前洛杉矶的法医啊，已经针对遗体来进行检查吼。即马未公布伊真正死因啦吼。但这件代志是因即马咧调查当中，伊甲看吼。嘿啊，安尼热干呢？咱台湾嘛捌像安尼啊，有无？迄热甲囡仔怎啊热死啊？未记甲囡仔讲爱落车未记哩吼？有钱的迄部安尼。啊，因弟弟也无甲老师讲，即坐过伫车顶。啊，弟弟有要讲，但是弟弟是啊，可是较细汉，伊无了讲啊，足清楚讲，即坐过伫车顶安尼啦。嘿啊，啊，当然下晡要载学生啊下课，即市内底啊，你看偌热，偌怎看偌热，像即马都足热呀，吼，足热吼。我即马要毕业，拢啥物？找老师报仇啊，要甲老师看报地啊，好无？也是要甲老师看报地哦，嘿。啊，这永春国高中啊，吼，甲老师甲迄个学务处牵鸡卵嘞，嘿，要毕业啊，要报鸟鼠啊，我呐吼，这个校甲告五个罪，这个、校讲哦，司法报复啦吼，安那讲，台北市信义区永春高中啦、啊，啊，这两天啊，传出的学生啊，吼，用鸡卵甲牵哦，学务处哦，一件代志啦，这个起因就是这个高中三年。诶，学生一不满就学校登记吼，行政商标啦。啊，这个学校吼启动着这个校安的机制，而且佫报警啦。而且从这个学生啊吼，改提告恐吓、吼毁损等等五个罪名啦。啊，毋过这个学生啊，伊透过学校内底的电子邮件吼，发送吼这个公开信，伊通知学校吼。将司法作为吼报复的手段，伊就讲吼，我知影甲恁牵鸡卵是这个行为是唔对的，我但唔只回事咧。但是除此之外吼，我问心无愧啦。
啊，这都要比啊，那玻尿酸弯无去，应该去看报地嘞吼。我就话这，这个永春高中三年的吼，啊用鸡卵甲牵学务处，去学校甲伊提出了恐吓毁损吼，妨害名誉，公然侮辱，妨害公务，五个。这个学生咧公开批信当中承认伊犯案，伊知影牵鸡卵唔对，但是伊爸讲伊要回失嘞，吼，但是伊强调伊家己问心无愧吼，认为学校伫这学生啊相拍。炸得啊吼！这种重大校案的事件处理足消极的啦。学校无甲你安尼用石头，你就用鸡卵啃啊！啊，只个牙刀相拍的人，我来甲处理，换牙刀来抬老抬老师，安尼哦，对不对？伊就是咧气这点啦，伊感觉足无公平的啦。学校对着囡仔相拍的歹囝啦吼，相拍的啦，有炸得啊啦，就重大学校安全的代志哦，你处理足消极的，唔敢啦。佮包括吼、哦，即、这个性平案件吼、哦、来处理啦，佮卫生检查吼伤过苛刻啦，刑事化的机会啦，啊，佮奖金哦发放哦缓慢的问题啦，因为长期拢无看到学校改善，伊就伫遐读三冬啊，吼，无看到学校改善啦，我只个啃鸡卵啦，哦，呵呵呵对嘛，大基一定有原因的嘛，吼、哦，对不对？这个高中三年学生来讲哦，要啃的时阵，我无啃人啦，我无啃老师啦，我有撇开着人甲件物件啦，我无毁损的意思啦。但是去学校给提告恐吓毁损罪，顶顶五个罪名啦。痛批这个学校哦，伊讲痛批这个学校这个举动，给告伊五项哦，给伊司法的报复啦。伊就撑两下一年。今日规顿小派无定，交接到外口乌道来，台老师唔解说，伊来校就讲夜倒啊，我校那讲甲你安怎对唔对？嘿，拍来拍卡袂着，请你冇听过哦，哦，所以就看袂过这点啦，嘿啦，欺善怕恶啦，哦，讲啊，刚才就是安尼啦吼，你肯加两个礼拜过五项啊？啊！你若像咧夜倒啊，若来，我免甲告我老师加叫练练，我着无定若伫个老师个停车场遐咧甲我等咧，将扑一个倒，哎，爱好对不对？人拢是欺善怕恶啦，柿子挑软着吃啊，软头着亲骨啦，迄个假讲个，是毋是？啊，着假面头前，假面后壁，他假面头前，他面头前，戆哥面头前用拍死，我着嘛哎。开车拍咧美红地，上街头前咧美，你无爱活个，对不对哇？哎、欸，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哎，莫甲目睭金咧，拍咧拍咧，甲袂着情，对不对？哎，要你讲过吼，哟、哦。啊，所以伊通比学校吼，这个举动甲过即个吼，司法报复啦吼，伊计划完成笔录了后吼，伊要等到甲各校长吼，顶顶这人员吼，哎、欸，妨害名誉啦吼。哦咱这个真正吼，真过啊吼！啊，针对这个啊校园性平的事件，永春高中澄清啊吼，学校一直秉持尊重当事人啊吼，保护学生的权益，依法行政吼，而这原则啦，依这性别平等教育相关的法规来办理通报、受理、调查、后续处置，哦，依法哦，依负有这个保密的义务啦。无法度对外吼来讲内底内容啦。那么学校严正声明吼，学校尊重学生啊表达意见啦吼，啊关心校务，啊个提出了申诉的权利，吼为任何诉求吼均应以理性和平尊重他人的权益做前提啦吼。你爱黑白拼物件拼鸡卵的话吼，诶来滋扰行政的办公的空间。安尼伫个伫网络散布吼，无经过调查吼，足以影响着他人名声，个小学校吼校园的秩序内容吼，即拢毋是妥当的即个想法安尼啦吼。咱若即卖吼，恁若有要毕业的人吼，啊毋爱想讲啊毕业啊学校一寡代志啊足生气的啊一寡代志，即真啊吼，安尼过袂过吼，毋通去想着将即个代志吼。肯鸡卵也好，肯钱也好，吼啊，肯啥拢唔好肯就好吼。毕业迄个所在，吼啊，就是离开的所在，重新开始就好啊，无变啦吼。嘿咩？诶，即卖咧讲马英九前总统可能失地吼，是不是？律师讲应该是呢。啊，因太太周美青冒出来写讲，当希望当头伊提早退休啊，有无？嘿啊吼，
这个马英九的基金会哦，来讲爆出了人事风暴嘛吼，而且前执行长哦，这个萧训成啊，也讲这个马前总统伊忘记了很多事情吼，因为我很难过而不想伤害他哦，啊，这代志了，互联想上面啊，这更加互前总统马英九啊卷入失地的疑云哦，而且马家吼。哎，昨暗时就公开两份声明，伊讲哦，马英九的大姐哦，马以南个伊太太周美青哦，伫个书面声明当中表示，去年人希望马英九退休啦，哦，安尼基金会代志就交由党属会去处理啦。啊，那这个律师伊今仔日哦，下早伫个脸书发文讲哦，这个马家吼书面的声明截图吼，而且分析呢在讲，伊这个马英九的状态吼，应该是。裁定哦，辅助宣告啦，吼，其中这辅助宣告这四个背后的，诶，真实哦，引发讨论啦，有讲有可能啦，哎，讲有可能就是有这个失地的这个感觉啦，吼，即马台湾人失地人做侪侪，即马吼，好来，咱来听歌，听黄义凌唱歌，唱《凌乱人生》。

哦，这个天热到要死，也是讲到这个火烧起来，足恐怖的吼，有足恐怖来。啊，你身躯有味无？是臭汗酸味啊，啥物味？哦，芳水味，你身躯芳水味哦。有诶讲哦，啊，你洗身躯哦，像迄热人，当脏几啊摆呢？热吼，爱脏几啊摆。医生讲哦，搁洗啊一盖都无路用啦。嘿，咱诶身躯有四种诶味，四种诶汗。啊，这个味，这个汗，啊，那洗洗不掉，因为那是伫北来。哈、啊，是哦，嘿，这就是咱身体哦求救的讯号呢。哦，上爱严重，可能你生感冒。哈、啊，啊，我安尼哦，无怪狗仔闻会出来啊。哦，啊，狗仔闻会出来哦。咱身躯有味的人吼、哦，无一定就是流汗流伤济哦。嘿，我有袂少人以为哦，迄有体臭啊，吼、哦，啊，我都较认真洗身躯就好。哦，啊，给喷这止汗剂，啊，就当解决了哦，吼、哦。但是如果你的身上长期吼，弄一种怪味，甚至你安那洗拢洗袂掉哦，这恐惊不是单纯哦卫生的问题，这是咱身体哦伊咧发出警讯呢。哦，啊，安尼哦，全世界上爱大蕊的花哦，咱只冰冻包花，迄个花做草草，迄个花就那种物件烂个，要求草世界第一草，迄个草，迄个花做大蕊啊，全世界上爱大蕊花，咱冰冻有啊，哎，外国也有吼，啊，咱冰冻即马改吼，迄个啊，花都种出做大蕊哦，哎，好，迄做草有够草的草，好安尼，即、這个皮肤科的医生哦，伊就提醒哦，用咱的人体呐，出现四种吼，足特殊的味，可能就是甲糖尿病。肝啦，腰子的疾病，啊，无就代谢异常，甚至癌症有关系，千万唔通无注意哦。啊，你若独居家己，尚在你身躯有味啊？对哇吼，系啊，尚在。你若无咧出港南的话，哦，啊，若要出港南话，哦，迄、那个佫来，哦，迄、那个我买坐边啥，哦，迄、那个味身躯足歹闻的啦，有无？迄、那个油垢味啦。好、哦、啊！一个汗呐、啊，尿破汗呐、啊，屎味屎味啦！哦哦，迄、那个若坐了哦，边头紧闪闪闪闪闪，哦，身躯的味王就无介意哦，安尼。所以，这个皮肤科的医生伊讲哦，咱人体气味其实吼、哦，甲代谢的状态吼息息相关哦。你那是身体长期出现着这异常的味啊，怪味、臭味、歹闻的吼、哦。往往代表咱的体内哦，某一挂器官有一挂器官的功能哦，可能出问题。其中上个需要注意的是，这酸臭、臭汗酸味、酸酸哦，臭汗酸味哦，啊无就氨阿摩尼亚，像迄便所味、便所无洗、屎壳啊味、屎壳啊味。哦，你蛮厉害呢，你氨的味道来讲屎壳味，哎、啊、就是便所阿摩尼亚，味屎壳啊味。啊，无便所都咪屎，就是尿嘛，无咪是屎啊个味，对不对？搁一种是水果的甜味哦，搁一种是烂烂臭臭的味。哦，这个医生你嘛是好偏西哦，臭汗酸味哦，尿破味的哦，啊个水果的甜味的，啊个烂烂哦，哎腐败恶臭做臭的味的。有一种人取出草料，知影？迄脑后脚啊，这块边啊，这软肉吼，内底卡一块石啊，伫遐，迄块臭石，还有一块石啊，白白的地方，迄地间尿来都袂臭啊。系我讲叫人，迄人都足认真洗嘴，啊嘴也无臭气，伊咧讲的讲来嘴烟那才臭。叫这两边的所在，又内底有细一块哦，食物件食久长，啥物件卡伫遐，卡久长变一块石啊，白色的。迄个你也去耳鼻喉科甲注意看，伊甲伊尿起来。安尼你吹到无臭味啊？嘿，有迄块石啊吼，安尼，这四种的型吼，每一种拢有可能稳重哦，无同款健康的危机。首先就是爱咱常看臭汗酸味，吼、哦，尤其吼、哦，我足侪是大人，诶，身上足容易出现呢，老人痕。咱讲老人痕，啊，这个医生伊就解释，这其实就是皮脂啊吼，甲这个老汗吼，这汗、個、水当中的脂肪酸。去氧化去了后，所产生的味啦。那是长期弄这个足高足高，那是臭汗酸味的吼。甚至你着洗身躯了后，还佫足明显的臭汗酸味。哟，啊，怪伊空噜噜的，啊，改变噜噜的，还佫有味。好，所以讲，这种噜噜的佫有味，
这个医生讲，这个可能代表你身体代谢功能下降，也有可能哦，你的大条血管动脉硬化，哈、啊，你的循环变无好，甚至的臭汗、酸味、老人味，嘛可能湿地症的前兆关的哦。所以通常，各有可能哦，会人的肾啊、记性下降，啊、身体衰弱，安尼才进行。哦，刚一个味安尼哦，第二种的味，尿破味。西哈个味就是氨阿摩尼亚，吼安尼，即、這个尿破味，等到咱的身体哦，无到正常代谢这阿摩尼亚时阵，所以你的肝机能啦、肝硬化人都即个味，身躯都即个味。哦，迄一个郭一婷医师不讲，一直问诊，咪讲那拄着这种人吼，偏着吼，你一世人都袂去放袂去，有够臭，臭像便所几啊万单，无人洗，无人清哦，迄个阿摩尼亚味氨，吼阿摩尼亚。啊，迄个伫咱巴肚底会清闹，你就闹昏迷哦，肝闹昏迷，闹就破破去哦。甲恁讲啊吼，第二种的吼，就是尿破味，嘿，咱的有这个尿破味，足明显的哦。啊，可能就是这肝功能异常，吼、哦，还是慢性腰椎病吼，啊，甲严重的代谢的问题有关系。这个、通常吼，患者通常就是有当出现食袂落去，抱心啊，想要吐啊，身体汗水。吼，个异常神叨叨，啊，困袂饱这种，所以那是身体哦，吼，这是第二种的吼，第三种就是那是身体出了水果，一、那个糖果，安尼甜味啊吼，这爱提高警觉哦，唔是好康的哦。医生来讲，这种的通常跟酮体增加有关的，这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你的血糖控制了不好的时阵，等到你体内脂肪大量分解吼，产生这酮体的时阵，这物件伊就会透过吼脑干呼吸哦，散发出来甜甜的水果味。除了异常以外，这患者吼更有可能出现异常的喙干、高腰、体重下降、目睭雾煞煞、空气恶好安尼。这那至于上个危险的就是啦。有迄烂烂的味，臭嘎嘎，即、這个腐败恶臭的味，那是身上散发吼，类似即烂烂、烂烂的臭味啊，歹气的即气味哦，迄烂个臭，即可能代表你的体内存在着感染，你的细胞有烂去啊，你的组织有歹气啊，会真正烂肉的味啊，因为你体内本来啊烂气的味啊，对不对？安尼啊，吼，即味。所以医生咧讲，这种的味哦，定着有咧严重皮肤感染的，有慢性的伤口的，甚至部分癌症的患者身上，通常对咱会发烧、伤口发炎、慢性的疼痛，甲不明原因体重减轻。所以这医生提醒哦，这个体味啦，咱身体的味啊，啊，其实就是身体代谢的状态的重要吼，这个外在讯号。如果你只是短吼，这个味。可能是因饮食熬夜，哦，可能即阵啊蒜头食较侪，韭菜食较侪吼，安尼，会啊熬夜生活习惯有关，那是长期出现着特殊即四种的味啊，哦，甚至身躯洗好了，还有即个味哦，啊，佮伴随身体无啥爽快，就咱拄啊讲的，发烧啦、胸口发炎啦、慢性疼痛啦，种即有诶无物件，你着紧叫医生做检查，哦，避免错过吼，安尼疾病哦早期的警讯安尼，你甲脱头啊。对不对？嘿啦，吼、哦，这真正吼、哦，哦，不是臭汗生病呢，吼、哦，老汗搭垫钱，富贵万万年，哈哈。现在家己个波动去自己啊，来，咱两人个约会。

0: 其实这个皮肤科医生来讲，辛苦的味哦，就咱黄康林博士嘛讲哦，辛苦一个味，肝机能不好，咱来听伊讲吼，哟，肝
1: 黄博士，所以讲咱啊台湾人会用家这个心理马力呐吼，愈了解伊的话，用来平时做一个保健，甲咱用平时做治疗，对咱肝机能帮助有够好。
2: 我特别讲过吼，因为咱。台湾那一般咧做生意吼，拢交际应酬嘛，
1: 对啊，
2: 所以你讲一礼拜安尼交际应酬两三遍的吼，啊难免就是讲有爱喝酒应酬嘛哈，啊你都那个晚困有熬夜习惯的哈，其实平常又把西里马林哈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是非常好，
1: 对对对，啊个有人是做农夫，
2: 啊对嘿，
1: 咱台湾应该是
2: 以农立国，咱较早农业时代嘛，
1: 以农立国，
2: 我有一个患者是安尼，
1: 是哈，
2: 伊因爸爸哈。诶，嘿，因爸爸跟我讲，因爸爸是来阮医院哈。
1: 诶，
2: 我看因爸爸迄皮肤哈，那像迄橡皮，啥意思呢？伊就是迄个皮肤哈，过度角质化，迄滴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
1: 哦，异位性皮肤炎，
2: 异位性皮肤很紧恶好，很难好。
1: 嘿，
2: 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会痒嘛，啊痒也痒嘛，
1: 嘿，
2: 啊痒的时阵，它就破坏咱的皮肤的迄个健康，咱皮肤。诶，结构是有一个油脂哈保护，好油脂，所以你看咱的最淡的咱的皮肤被直接吸收，它是有油水保护哈。啊，因为痒的时阵，伊都要嚼要痒嘛，它就把那个油脂全部破坏掉。啊，破坏掉的时阵哈，伊的皮肤会变作薄，啊，作薄以后一开始的叫做角质，角质的时光，你个痒咱的那一层搭起哈，角质化嘛哈。
1: 给咱，
2: 啊，给咱的时阵哈。以异位性皮炎就是以身体以一体发炎嘛，发炎嘛，所以伊迄个异位性皮炎一个特点，伊一体扩散，伊一体扩散哦，
1: 会团呀，
2: 会团，嘿，皮炎也团，伊唔是团别人，他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嚼嘛，啊有时无张地就要个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血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哈。啊，一般咱若去予西医看哦，西医咧治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哈，第一就是用抗生素嘛，第二就是用类固醇嘛，第三就用迄个抗组织胺嘛，啊，这三种的哈，嘛是拢啊。

0: 话袂久的呢，
1: 啊
0: 无那遐侪人要换官，
1: 好对啊。
0: 台湾干那要，即卖要当要换官的人也2000多人呢，
1: 遐侪人哦。
0: 哎，换官就是要换命啊，
1: 对啊。
0: 啊，换官无上呢，迄即卖是讲你家己兵啊，囝啦，什么人，家己的官吼，无你若较早无这种的吼，靠别人讲，别人的官要来管好你吼，当然第一血型配对嘛。
1: 对。
0: 第二费用无上呢，
1: 差不多偌济。
0: 较早呢去大陆换官拢啊才500万呢，500万呢，啊换了。用多久嘛唔知呢，别人的器官哦，那种排斥性哦，拢爱登记吃迄个排斥药哈。但是运气运气啊。
1: 对啊，迄个艺人徐若瑄有无？因爸爸就是去中国换官，结果无几个月嘛是鬼用去，哎呦排斥嘛。
0: 有诶有诶，伊嘛不妥接受，这个器官移植上大问题的排斥性啊。
1: 哦。
0: 虽然讲血型配对是会哈，但是移植过来你身上嘛，不一定讲完全会下，我嘛是失败啊。
1: 开钱买，开一钱买，佮不一定会下。你佮看。
0: 啊，而且都换着换中国的呢，迄是别人用过的，
1: 用过哦，
0: 别人用过啊，迄种别人用过的官啊。
1: 是哦。
0: 啊，真侪拢是迄种，伫大陆拢是那种枪死刑枪击犯嘛，因为换肾跟换肝不太一样。
1: 哦。
0: 换肾就是讲把肾脏迄个移植过来哈，五肝移来。再来换嘛，无要紧。
1: 哦，
0: 有肝脏的血管真侪，肝脏是一般这两个枪毙了哈，这个肝脏伊甲切除了哈，当天就爱水换，它不能隔夜。
1: 甲心脏同款。
0: 啊，所以你一般这种的拢爱底下等嘛。
1: 哦，
0: 啊，因为要等换肝人伤侪哈，变可遇不可求。
1: 哦，
0: 啊，介绍同仁的
1: 管。都管啊，
0: 都管啊。
1: 所以甲讲，咱若小可肝咧化验，还是肝脂肪、肝包。都爱紧处理啊啦！
0: 哦，预防胜于治疗。我讲过，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一早洗起来哈，要不摄取洗面巾哈，你先嘴巴黏一下，舌头黏一下，你拢时常弄安尼抠抠哈，像咱这健康的人哈，那你再洗起来那脸哈，是正的，就像那个没有味道的，
1: 无味的。
0: 啊，你有肝病人，你敢想弄嘞哈，弄迄个啊，都再来就是有肝病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哈，颜色呢就会普洱茶，会特别深黄。所以那台湾首富郭台铭哈，伊都开玩笑，伊讲关公有拍拼无拍拼哈，看放尿就知啦。放尿那无够黄的哈，就是拢无够拍拼，无咧熬夜的对，还咧开玩笑。
1: 对啊，所以讲咱这粒肝哦，那我咱这毛四部曲啊，咱台湾人，咱的国病叫肝病，那做足侪人哦，啥拢无定时定期，无惯性去做检查，看愈来去坑过症。
0: 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的，因咱人体的荷尔蒙是肝在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在代谢分解，所以一肝啊，咱所谓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
1: 哦，
0: 所以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这肝上重要，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
1: 对啊，
0: 所以肝脏是足重要诶，
1: 足重要诶啊，
0: 非常重要。
1: 所以个平常是闹慢性肝病，每间时间你3个月都要去验一下血嘛。
0: 对嘿，啊，真可惜，咱台湾目前统计哈，这个肝癌过世诶死亡诶平均哈，好花年龄哦，50岁至59岁，
1: 这少年
0: 啊，50岁至59岁哈，都往往这个人。男性都多于女性哦，通常他又是一家之主。
1: 对啊，支柱啊，
0: 一家之主，这个大几条呢？倒嘞哈，
1: 哇，
0: 一人倒，全家倒。
1: 对啊，
0: 真可怜。
1: 所以讲，因为怕变要赚钱，啊，拢无顾身体啦，
0: 还不顾。
1: 所以现在咱台湾健保足方便的方便啊，开健保验血，也免开什么钱啊，这时间一定要半天时间去验血。
0: 啊，这就是拢家己吼，无去注意，因为伊。伊袂艰苦嘛，你即去听，你会艰苦吧？
1: 对啊，
0: 你落晒你也去看，
1: 对啊。
0: 啊，你肝病吼，通常因为它没有症状，
1: 对啊，
0: 它是哑巴气，非常舒服型。就是因为其实肝病吼，因为肝病温度分前期、中期、后期吼，也症状会都不太一样呢。
1: 比如讲哦，
0: 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的，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吼，啊，放尿特别黄啦，吼，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燥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无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这都是初期的。啊，那个中晚期哈，它会特别哈，比如讲你看见伊内边都有脂肪瘤、血管瘤，
1: 哦，
0: 黄黄的瘤哦，
1: 好，
0: 伊我不讲。咱人体的胆固醇75%拢肝脏代谢啊，肝脏那油包肝，油包肝就是咱的肝里面包一层油嘛，所以迄个油一无都分解代谢哈，咱的迄个血管边啊哈，就拢有类似那像迄血管瘤、脂肪瘤，这都几行嘛，啊都更严重哈，因为肝是咱血液的银行哈， 啊，伊迄肝的迄个血管呐，塌掉了吼，一开始就有腹水，啊，无就水肿，
1: 哦，
0: 这两项，
1: 哦，
0: 腹肚出水，
1: 哦，
0: 啊，无就开始水肿，四肢水肿，这第二项，
1: 哦，
0: 啊，第三都较严重吼，
1: 嗯，
0: 因为伊肝脏呐无解毒功能，咱的血会变垃圾，
1: 嗯，
0: 啊，垃圾的时阵吼，咱的微血管容易破裂，伊，哦，就形成迄，那个那像迄，那個叫做蜘蛛血管痣，
1: 蜘蛛网啊
0: 咧，那地方哎，对，那地方啊咧，安尼吼，啊红红安尼吼，
1: 嘿，
0: 一般拢是已经肝硬化，
1: 哈，
0: 肝硬化嘿。
1: 所以讲你讲看，
0: 真严重嘿，
1: 真严重。
0: 迄种诶都已经，因为肝硬化有一个，咱现在讲肝硬化比较讲茶肝哈，啥意思？茶肝就是讲，因为肝脏你那伫黄金时间你个再生吼，
1: 嘿，
0: 这个肝细胞也是有功能的，
1: 好。
0: 啊，因为肝脏是一个脏器哈，
1: 对，
0: 你基本上你这个破所在派去，伊用纤维，用纤维代替，伊袂落落啦。
1: 嗯嗯嗯，
0: 肝脏伊袂讲落一落一步，伊用纤维代替哈。
1: 嗯，
0: 人家讲叫做纤维化，纤维化就是插管。
1: 嗯，
0: 啊，这个纤维化这個就是无血管的哈。
1: 嗯，
0: 这部分伊都无肝脏功能啊。
1: 嗯，
0: 伊都无啊。
1: 哦，
0: 啊，咱一个肝讲，咱一个肝差不多20亿的细胞哈，等于讲。你一天里边有20个人哦，在帮你做很多工作。好，比如你这个肝细胞死一部分啊，可能存15个。
1: 嗯，
0: 啊，你想20个咧替你做工作，甲15个替你做，都一个较忝，15个较忝嘛。
1: 对啊，
0: 就是安尼啊。所以为什么肝病很难好，就是讲一旦你形成不可逆，不可逆就是讲无法度恢复。
1: 定义
0: 了，所以对，硬起啊，定义啊，
1: 嗯，
0: 无法度都恢复啊。
1: 嗯，
0: 所以伊有一个黄金时间，
1: 哦，
0: 黄金时间就是讲你的修复再生哦。
1: 嗯，
0: 我讲过啊，你换肝人，既然又好，甲肝切一半给爸爸。
1: 嗯，
0: 6-7个月伊都生起来完全好诶，啊，不影响他的生活，也不影响他的健康。
1: 是，
0: 是不是变得忠孝两全？
1: 对，
0: 所以肝脏的修复再生显得最重要，
1: 最重要哈。哦，所以今天谢谢，今天跟咱黄博士哦，今天实在讲咱的肝机能、诶健康的重要性啦哈。那么找到好的产品，比如讲是你妈的哈，这这些大英百科全书店馆都已经有放伫遐，人真难认识啊。所以全世界唔是跟咱台湾人。哦，爱实在心灵马铃，爱更加愈多人去了解心灵马铃，对咱肝机能的保健有这样重要代志，对不对哈？谢谢，感谢再次谢谢咱黄康林博士，谢谢你。嗯，你甲看多重要哦，做好。心灵马铃要食对上好，全世界心灵马铃上爱个德国。阮当时的心原药就是德国。哦，爱食无？爱食，爱食好个肝药。哦，咱来认真拍拼咧赚钱，你肝机能一定爱顾。无你甲看钱赚啊？钱都爱未赚够，钱搁伫半路尔，生命无一半呀！你来看，爱去换肝人足济呢，迄等要换肝人足济呢，因偌心善，恁这肝机能好的人呢，因更加做唔甘，这肝机能好的人吼，未用照顾，搁咧甲糟蹋。是恁妈恁爱食啦，肝机能健康养家啦。然后这政府认证的是恁妈恁啦吼，针对肝脏咧落药，伊用黄疸、伊用胆结石啦。包括有肝癌的人啊，吼，咱讲的肝硬啦，那糖尿病啊，上个惊生肝硬啦，老人啦，二号啦，都咱有较抗拒二号同款，一模一样。哦，啊，所以讲，若肝机能有问题，一定爱找去医生做检查，3个月做检查，这一定爱身体家己，你的责任就是家身体够勇敢。哦，啊，都爱顾，哦，心灵满念会给你吃。上钙好，心灵满念来自哪里？德国的心灵满念上钙好哈。好，来谢谢，梦游神功庙，空白空空。3355599，嗯，好嘞，谢谢。啊，咱等下听，哦，咱等下听过来。啊，我是先改哦，进一个广告哦，嘿。食
2: 做好用的哦。
1: 你这少年哥，你刚食 Q 哦？
2: 有心率不整，
1: 哦，你
2: 啊，轻微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1: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的。
2: 对，
1: 哦，伊的电视也是吼，和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你食八兆去，你妈，嗯，对，两个个，因为你无电呐，无电，啊那八兆去没？
2: 好
1: 去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是做快活，
2: 系对，
1: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那个安那，
2: 无啦，啊无爱叮当，
1: 好不，唔是你无爱叮当，你无材料叮当，无电钓未行吼。对啊，所以你接触到，啊，你接触到八珍菌，咪甲啥物啊？甲真型啊，是啥物？
2: 唔是
1: 哦。
2: 佮维他干，
1: 我佮维他干做一只。
2: 佮，嘿，佮迄条雪莉旺。
1: 哦。
2: 雪莉旺来得说，雪莉旺来得说，面白细细，
1: 有效。有效，啊，袂光恰恰。
2: 嘿。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1: 有较好吼。
2: 好，
1: 谢谢你，谢谢王火布，啊，祝福你哦，哎，
2: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3: 系啊，我是讲，哎，沙灯节。头
1: 尾
3: 迄只是
1: 沙灯
3: 食
1: 较
3: 好啦，
1: 哦，啊、你正常食个人个，啊，即马佫继续咧串啊，啊串啊佫继续佮食就对啊，
3: 歹势啊，
1: 袂啊，即马食了有好无？你讲你行了有感觉无？
3: 有啊，做行过即有较袂晓串啊，主、哦、要是早晚年咧，
1: 哦安尼、哦，
3: 早晚食了又无食沙灯咧。
1: 哦，你正常你即马食早晚一粒了，
3: 嗯，
1: 唔敢食啦吼，
3: 有
1: 效咧，
3: 有
1: 效啊你，嘿啊，啊有效无你食咧就好啊，食有效就好啊。我知道你唔敢讲一罐安尼，爱食较久的啦。安尼即马食几工，就感觉较快活。
3: 有咧，食一两礼拜嘛。
1: 哦，食一两礼拜。
3: 食少，食一两工就快啊。
1: 哦，就快活呢。
3: 嗯，就较不要喘啊。
1: 哦，啊，无你喘偌久子？
3: 不要倒行路较远嘞，行路去，哎，喘嘿，爬楼梯就好，喘嘿。哦。啊，你即马食了爬楼梯就无感觉喘
1: 啊。安尼，你讲，啊，你就是哦，家己身体袂堪袂上，还要缠缠那个买，无唔敢买啦。嗯，你这个心态，对哦，你心头哦，
4: 心肝头拢会安尼，听什么声，大声也叫出起
1: 来，就惊着点咩惊吓啦，
4: 有啦，
1: 安尼这个真好啦，
4: 啊个通话啦，
1: 好啦，安尼好啦，安尼我该通话甲心脏甲你写拢两罐两罐啊啦哈，
4: 有啦，
1: 诶，唔免食爱食饭饱，这种诶食饭饱食心脏食饭饱诶，两粒提早食足好了嘿，起码心脏诶胆遐你爱食三顿呢。
4: 就三
1: 顿
4: 了，
1: 嘿啦，
4: 好
1: 不、
4: 啊？
1: 好。啊，请问你若收到会收到，小马仔收到，袂用食你个水烤我。
4: 好。
1: 好啊，健康用今祝福你哦嘿。
4: 好，
1: 好，谢谢。
5: 我你即摆我是我要来报去讲我去家里又叫拢请你的名。
1: 谢谢家里的柯先生啦。
5: 哟哎哟，好、啊、谢谢啦哈。
1: 柯先生有给你顾到无啦？
5: 有咯，哦，规身躯唔无洗，唔洗啦，我当我上班。
1: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5: 会休有心脏叫。爬去三楼哦，爬未到啦。
1: 哦，你
5: 你阵在十进十楼啊，爬去。
1: 嗯。
5: 八兆元有甲这个人形的。
1: 嘿嘿嘿。
5: 有甲这雪莉旺。
1: 哦，你咧听雪莉旺哦，一百分的好。
5: 哦。
1: 一百分的。哦，啊本本来未堪咪行到，而且平未喘啊，即卖十楼。
5: 十楼啊，爬去。
1: 够赞。
5: 哦。
1: 嘿，有食有听哦。啊，落哪里啦？
5: 哪里啦？
1: 啊，这位家里是先生笑我哩啊。啊，顾家真尔好，啊，你拢起来笑头笑面，做好又好。
6: 哎，对
1: 啊，因为你的妹妹跟你爸爸爸是因心脏不好的嘛。
6: 哎，对啊，
1: 对哇吼，啊，因为迄时阵无只有三明糖好食。
6: 哎，对哇，系啊。啊，只我只拢食心灵尔。
1: 啊，你即马心脏做好呀你啦？
6: 哎呀，做好呀。
1: 你应该会长会熟个变青瓜嘿呢？
6: 很好呀。
1: 啊，即马袂啊。哎
6: 呀，袂啊。嘿，咪那个 QMB 我放食五罐尔哩，
1: 食五罐尔，
6: 对
1: 哇，
6: 啊个好呀，我叫你食真片啊，
1: 特别个带安尼用用食个呀啦吼，
6: 哎呀，我拢叫我食真片加迄个米果精啊，
1: 哎呦，教好，安加来个听咧，
6: 哎呀，对啊，
1: 做会做会做会吼，好，哎，祝贺你哦，真个健康啊，黄太太，
6: 好，
1: 谢谢，
6: 好，谢谢，谢谢。
7: 我问你讲，酒街咯，银杏会使做一只无？
1: 一个真做一只叫做一百分的好。啊！你的 Q 甲你过安怎好？
7: 哎、欸，食心脏较袂喘呢。
1: 我阿婆应该会喘呢。
7: 嗯，哦，一早哦，你我行两步就喘呢。
1: 哦，对啦，对啦。
7: 嘿，
1: 啊，即摆充电快完啦。
7: 嘿，啊，我医生是甲我讲吼，甲他扩大呢啦。
1: 我就啊就是你只伤过喘啦。
7: 嘿，
1: 伊胖伤紧了会肿起来，啊，肥大了会痛呢。 嗯，也不多。
7: 讲两行拢做一只，我见
1: 吼。嘿，啊，食饭啊，拢做一只饭啊，嘿，好啦。
7: 我都拢提大桌诶。
1: 啊，谢谢两位等大桌哩吼。谢谢大家啦，吼，谢谢大家。大桌就是这个爸爸节时阵啦，吼，爸爸节是买产品送产品这时阵吼，有啦。热人的时候，感觉今日干做工课是今日就感觉吼，这个水鬼啊，这个碰碰啊，吼，足艰苦艰苦，比以前更加艰苦。应该就袂爱闷安尼绝好，啊，今麦跳愈紧，足艰苦。啊，叫医生巡查敢有？啊，叫医生巡查嘿，哦，这袂当开玩笑，哦，医生巡查咱较安心。伊若讲啊，无咧，无安怎咧？恭喜你，简单充电得，吼、哦，心都平气，然后逐暝拢困会好。足简单的代志，简单做得，莫甲想讲复杂，迄无破病啦，无电尔，迄无破病，好吧吼？啊，甲关灯来食，叫做八兆元 QMB， 得180粒，2800。你若伫日头较咧晒，用当当地当地，感觉一阵要继续喘哦。爱哪食哪个充电，充看卖你个怎好？真正充电，真正碰不爱充电，迄都免怀疑啊。迄话足烂足烂足烂，去遐病就马上甲装电池啊，甲斗电池啊装电池啊。 对不对？吼，啊，就是爱电话，一百八十粒，两千八，帮食八水食上佳好，谢谢，叫做八兆元 QMB 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你包括我的这个呀，宝德旺便利店毛蛋瓜，吼，宝德旺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谢谢。啊，那个别个卡起弯头，24小时乱当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再见南国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能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因某人家己搁一间厝，因想讲查某囝非得也无可能搁当阿遮大啦，啊，所以甲卖卖卖做包租公啊啦，就几条钱甲底咧吼。迄间厝楼底下无效，伊讲因两翁阿婆的退休金嘛已经有够用啊吼，哟，啊，拄啊好探听了，厝足紧就卖出去啊。啊，这间厝还佫卖800万吼，啊，伊甲老伴本来想留200万就好啦。啊，600万留个查某囝啦，啊，所以讲因着手内底即个所留的所费啊吼，也是所留的遮的即个财产啦吼，啊，都拢是留个查某囝哦，啊，但是因拍算留200万，佮包括因家己本来的即、這个会欠的钱吼，因两个着留咧养老啦，安尼讲两个着有够用啦，用养老吼，就是对即咱食老生活吼，无多自理嘛。爱请人来垃圾垃圾啊嘛，爱请人演去演倒啊嘛，啊，迄拢爱开钱啊，是毋是？对吧？迄个时阵若是食老啊啦吼，辛苦病痛住院啦，请看护啦，迄拢是一条足大条的开销啦，哦，迄是食真大开钱啦。后人一工请3300个工，哦，来咧顾啦。伊讲哦，阮退休金可能就无够用啊啦。伊讲安尼，所以因伊甲老的计划吼，那有够加进200万哦，后摆吼，咱个包括咱这退休金哦，咱得当吼出去旅游啊啦，出去佚佗啊啦。坦白讲吼，伊讲阮即世人吼，阮两翁阿婆去上远的所在，就是去查某囝因兜尔啦。而且哦，那去查某囝因兜的时阵呐。阮坦白讲，阮足希望阮查某囝甲囝婿吼，会当带阮去世界老老实实佚佗佗的啦。但是因两翁仔某吼，从来都毋捌主动安尼甲阮想讲要载阮去佚佗，拢怪你因兜尔。啊，坦白讲，阮去人遐大吼，啊，咱嘛歹势共讲啦，吼、哦，歹势讲要佚佗。所以去查某囝因兜的时阵啊，这个查某囝甲囝婿吼，对阮的态度是一般般的。迄感受了足深的啦，哦，所以阮甘愿理解，为因做工课无闲，所以可能心情好，可能回来吼面相才无好看，我拢甘愿安尼想啦。也是讲吼，这两地人啊之间有代沟，毕竟囝婿是外人啊，咱都安尼甲想就好吼，家己有一个理解性啦。但是我的感觉吼，查某囝。在心肝底吼，应该是甲阮较亲近的较对啊，较亲近的啊，对不对？毕竟咱是有血缘的，而且我心头肉我生的，就安尼啦。特别吼，甲这个连续假期的时阵呐，哦，我就甲老的讲哦，无咱哦，这个连续的假期，咱来一撮组起因兜好啊啦，哦，啊，甲钱送过去啦，咱都卖一间厝，将600万给伊。咱先做个钱吼，提来给伊好啊啦，安尼。这摆吼是阮哦主动开口的啦，和查某囝甲囝婿吼，带咱来安尼连续假期，带咱来四界行行、食食、看看。人就讲啊，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个嘴啊笑嗨嗨。咱嘛来个佚佗一下安尼啦，吼。这摆咱来，咱直接开嘴甲讲啦。啊，因为。这个连续假期吼，会前6天啦。啊，我想爱提早甲讲甲安排吼。啊，我喏，就想啊，无提早甲查某囝讲。第一连续假期吼，会前一礼拜吼，咱就提早甲讲。啊，因为阮都烦恼，那连续假期要活要到啊，啊，你较要甲人讲，安尼人就款袂赴嘛吼。所以万一查某囝伊拿另外安排嘞，对不对？所以我讲啊，就是。我就听讲，这连续假期吼，
这个高铁的票吼，较无好买啦。哦，啊，佮包括这个呀、啊，如果我若真正买查某囝因兜，我嘛爱提早买票了。哦，啊，所以讲哦，阮老的吼、哦，连续敲三通电话查某囝，查某囝拢无听。哦，后尾换我佮敲，因老爸敲三通无听，后尾换我佮刷咧甲敲，敲到第七通的时阵呐。这查某囝甲听电话啦，啊，查某囝讲啊，阿母啊，你敲电话要创啥货啦？口气无介好啦，哎呀、啊，啊，拄啊，阮老爸嘛敲几啊通电话呢，啊，我嘛无甲接啊，啊，恁到底是啥物代志？我着蹛甲朋友咧踅街啊，啊，恁是有啥物足要紧的代志咯？你紧讲啊，口气足无好啦，安尼啦，啊，因为吼。这个做老母的做烦恼，查某囝会甲电话挂断啊！吼、哦，伊就电话就紧话紧讲啊，马上讲啊，查某囝呀，啊，长时间哦，拢无看恁啊呢，啊，我甲恁阿爸哦，足想恁的啦，啊，无咱即摆哦，拍算讲哦，诶，连续的假期哦，阮去恁家大聚工啊，好不？吼、哦，安甲讲，啊，这个查某囝吼，因为迄个时阵我要甲讲要去恁家大聚工，无甲讲要提钱去啦，嘿啦，我阿未甲讲吼。啊、我要送钱给你，我阿婆讲出来啦。啊，这查某囝就讲阿母啊，你莫来啦！我哦，这连续假期吼，阮公司哦爱加班啦，你莫来，我想要加赚我加班费哈。讲完，查某囝马上把电话挂掉。嗯，简单、清楚、明了，安尼吼。我诶，谁挂掉？搁加卡？我就要甲讲啊！我到即马要去，我准备600万秒哩。我就阿婆即摆甲讲讲好啊，搁加卡嘞，未通啊！安那卡都未通啊！这个时阵做老母的伊吼，心肝慢慢一点一点有沉落去啦。哟，啊半步吼，怎硬地啊讲未出嘴？啊老的伫身躯边听我咧卡电话，老的把叹了一口气。哎呦，啊，咱想查囝，啊，但是伊都无爱和咱去呀，啊，有啥物办法啦？这个、老就安甲安慰啦，啊，你着甲想讲，无定查某囝真正无闲咧加班啦吼，啊，咱若去的话，甲添麻烦啦，啊，无吼、哦，我嘛甘愿吼、哦，相信是安尼啦，我是无愿意吼、哦，相信查某囝吼，伊是无爱阮去的啦，我相信伊是真正要加班的啦。但是来到这连续假期吼的时阵，啊，我拄啊准备要洗衫，啊，这个、老的突然间怎甲我讲啊？嘿，来来，你进来看，你进来甲看，摕手机啊来啦，讲啊，查某囝吼，伫个朋友圈内底啊吼，有发讯息呢，吼、哦，吼、哦，我拄在咧洗衫，手拢袂有擦啦吼，就甲手机啊接过来甲看啦。查某囝规家伙啊，三口吼，去请姆因兜啊啦，因伫个饭店食饭啦。查某囝吼，伫只朋友圈哦，安尼吼发几啊张讯息，几啊张相片呢。吼、哦，请姆哦，安尼孙啊抱甲人啊欢喜甲笑甲呢，笑甲目睭微微微哦。啊那亲家公啊吼，吼、哦、酒杯捧罐罐哦。安尼笑甲安尼满面春风哦，安尼一家伙啊吼，和乐融融啦、啊。啊，这查某囝伫个朋友圈内底哦，写两句话啦，伊讲哦，连续假期回老家，感觉太美好了。哦，这个做老母的，看到安尼相片。跟社工连续假期全家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好了，这个意料后老母感觉自己脑更加甜起来，查某囝甘愿去大家遐，也无欢迎阮去因家住，伊甚至搁对阮讲白贼，讲是加班，讲是无闲，讲是因为吼要加赚我收费。这个时阵啊，老的就跟我说，好家在，好家在，咱不把这600万的事情，跟查某囝讲啦。哟，
还是安那讲？这几年来，咱赚的钱，拢予这个掌上明珠查某囝，咱就敢生一个。咱家己吼，一生五年吼，唔敢开啦，安尼有啥物意义啦？所以讲老的啊，这个查某囝连续假期，无爱予咱去因兜住，这甲咱欠钱啦，是不是？啊，那无伊这摆予咱去嘞？哦，这喇叭门都变音的啦，所以说哦，等这个连续假期若结束了后，外口的风景区啊，应该就没人吵吵吵啦。要高铁哦，嘛较好坐啊啦。老诶，看好开，想好开，从今以后日子，咱家己两个好好甲活，咱来报名，报旅行团。找旅行社，看要出国啊，国内，咱拢来个算。后摆吼，咱再也不怕花钱了，唔免阁欠长内多啊啦，无意义啦。两个老的，当时拢看破，所以这查某来讲非常同意老的意见。从此以后，因就决定好好对家己较好咧。人世间上好代志，就是爱学会晓疼家己啦。咱两个吼，莫阁对咱家己要求啊啦，莫阁对咱家己欠长内度啊啦。应该，咱两个总是想讲要甲查某囝留较济财产予伊咧啦，予伊日子较好过咧啦，予伊过较好咧啦。老的，即马甲看起来，哈哈，有咱两个吼，加枉费啊！迄挂手刀把红食咸臭车啦，好啊。人若嫌臭臭，咱就莫去话人啊，咱就莫去人家讲话碎啊，讲定地啊。好啊，疼家己，好啊，爱家己。咱是这样有价值的翁仔某，咱付出这尔济，根本拢无得到回报啊。好，家再提早看册啦。到这连续假期过了后，我俩就报名去旅行团佚佗啊。啊，这个旅游嘞，哦。这就是这个打算哦，阮这摆出来佚佗嘞，参加旅行团嘞，这个打算是正确的啦。哦，迄所谓景点吼，拢无像迄连续假期哦，人客人吵吵吵，含摆便所摆啊，长落落啊，食一个饭啊，人客客客啦。哦，真正吼、哦，而且门票嘛较俗啊，高铁嘛较好买啊，甲即嘛吼。我两阿伯还在佚佗呢，我阿伯回去哦。我甲老的吼，拢伫朋友圈内底发讯息啊，发我两个去佚佗的相片啦。当然啦、啊，查某囝无看到啊，看我两个佚佗到遮尔欢喜啊。我查某囝足紧吼，就敲电话来，伊就敲电话来给我啦。伊就足惊响，阿母啊，啊恁哪突然间想要去佚佗啊？啊！恁即逝佚佗开袂少钱吧？恁毋是总是讲厝里无偌济使起，无偌济钱通好赚，无偌济钱欠啊吗？啊！恁即摆哪敢去佚佗啊？我听我查某囝，毋是关心讲，哎，我两个佚佗好耍无？心情好无？哎，早都爱去安排佚佗啊！伊毋是安尼讲，伊讲哎呦，恁去佚佗哦？啊，佚佗咪开足济钱诶！啊，恁毋是讲恁无啥钱？啊，哪能去咧佚佗？钱钱钱钱钱啦！这个做老母的我就听到哈哈大笑，我对查某囝讲对啊，啊开足侪钱的对啊，阮这几年来吼，阮赚的钱吼，拢给你啊啦。啊，进前的时间吼，我嘛买一间老厝吼，我嘛甲卖人呢，卖八百万啦。所以甲讲哦，本来拍算哦，连续假期吼，我不是讲要去恁家住两天啊吗？我是要摕600万过给你的了。啊，嘛顺便吼，互你带阮吼两阿伯去世界行行、老老的啊。就算讲是出国佚佗，但是你甲我讲你咧加班啊？恁一规家伙吼，拢去亲家因家啊？你无去恁家？啊，你搁讲你加班？结果你伫朋友圈内底，你有发讯息啊？你有翕相片啊？吼、哦，恁大家大官欢迎啊，笑啊笑啊，咧晒晒啊！你敢知影？我甲恁老爸偌尔啊伤心呢，按查无惊呀，
啊，我两个家你饲个遮尔啊大汉，我两个嘛无五万公里，就安那有好玩呢。我只是想我过一段时间吼，来家你看看呢，安尼就好啊。虽然咱离了足远啦，但是咱两个是亲人呢。我是你的老婆，你是我的亲生查某囝呢。想袂到你对我两个哦，遮尔啊疏远啦。我两个足伤心的啦。我甲恁爸爸吼，我两个参详好啊。这六百万，阮都无爱互恁啊啦。后摆用阮家己食老的生活就好啦。我会甲阮两个家己顾好好啊啦。到秋天的时阵，我甲恁老爸嘛参详好啊。我两个就要过去哦，去个外围去出国。可能我会伫遐吼过几半年诶，明年天气若较烧热，阮才阁倒来。阮看开啊啦，阮要好啊去享受阮两个世界啊啦，无爱阁为囡仔牵肠挂肚啊啦，无意义啦。好啊，疼家己，对家己较好诶，安尼才是实在啦。吼、哦、啊，这查某囝听老母安尼讲吼，爱、啊、是翘翘人嘛，你安怎一直听着马上甲老母回失诶呢？阿母啊，阿母，阿母的实在歹势啦！阿母，我这件代志吼，我真正做唔对去啊啦！啊，你原谅我好无？我不应该甲你骗讲我加班啦。其实阿母啊，人吼我这摆连续假期，人我本来要等看你甲阿爸呢，人我本来要等看你的呢。但是阮翁婿讲，爱着足想要等去看老母啊，伊足想要等看老爸老母，安尼我就去啊啦！阿母啊！你原谅我好无？啊，我唔是故意的啦，那我本来嘛要等看你的呢。哦，左囝真正巧，反应真紧，目睭金，但是我嘛醒起来呢。我一听到伊讲安尼，我啥物话拢无讲，我就把电话挂掉啊。帅吼，嘿、欸，老母唔是无个性的呢，是唔是？老母咪随着你捏硬捏扁的呢？我是因为听你。才随在你立言立变，我若活到等疼我家己嘞，你啥物都唔是。所以这群老的伫身躯边有听明明白白啦，听啊一清二楚啦，我就问伊啦，查某囝是毋是真心后悔啊啦？老的讲哦，唔管查某囝是毋是真正后悔啦，这钱咱拢会记哩，万请好伊，后摆佮佮讲啊啦。一万年啊，查某囝就交阮汇2000块入来啦。要创啥货啊？要叫阮吼，伫咧佚佗当中啊吼，啊买一寡好食的物件食啦，啊佫甲我汇息的啦。讲啊，即几年吼，啊我拢疏忽着吼，你甲阿爸吼会感受啦，啊拢无吼，啊对恁较善待恁的拢无啦。当当，我讲出来了后，伊才知影。应该对阮是偌尔啊对不住啦，我无想要收查某囝的钱啦，但是老的讲吼，可肯伊甲收落来啦，系啦，甲收落来啦，伊讲吼，这是查某囝要友好咱的啦，为什么那不爱甲收，是不是？所以这做某伊拢想想讲吼，好啦，伊转甲查某囝这2000块甲收落来安尼啦，伊嘛无想要甲查某囝感情无了无好啦。毕竟拢是母仔囝嘛，希望查某囝后摆爱捌代志啊，知影体谅阮啦。不过，即、這个卖800万的厝吼，而且钱，阮家己也是爱保管伫阮身躯边较对啦。老吾老啊，以及人之老啦、啊，所以哦，敬孝父母啊，是做囝儿是谁天性啊，嘛是责任啦，对不对？啊，若对即个无孝心的囝儿是谁啊？咱哦，唔通卖钱卖落财产哦，做公阿婿哦，放放福音啦。因为咱这世人啊，无容易呀、啊，好啊对待家己吧。所以是不是？嘿啦哦，叫咱听下间的好朋友吼、哦，希望讲咱哪安尼手头吼、哦，会记哩，爱落一寡吼、哦、现金嘛好啦，这是咱食老的底气啦。无钱哦，可较有效哦。怕是被看不起人。

0: 这也是说哪像在教育我们现在的人，因为少年人手啊大长分位囡仔大分家吼，啊，因为因的生活，啊，虽然恁受孙啊受囝，怎啊变成着对囡仔来讲啊，哎呦，啊，我要好啊过日子啊，你定定来，其实妈妈是好意啊，吼，哦，啊，这查某囝是啊，都生出囝的心，生未出囝的心，对不对？对哇，嘿，钱哪个条靠样啊？好啦，家家己过好，来，后尾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都食有够好个啦，啊都吼，啊交真香，啊交迄落维他干，啊食即款安尼包包个个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担啊呢，将二十外岁包啊较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下下起来过得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包倒平啊包几平包啊鸟个呀，啊吼哦我都去甲买真香，食真香，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阿娘诶，食现在几罐吼，这个头肠好去啦，这包啊包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这头肠啊好去，啊，这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啊，从那面食食好困啊，哦，啊，这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话要惊死你，哦，啊，这真香，食食咧，含含吼，食食咧。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哦，我会搁买迄落迄款诶血流王吼，就是即头壳拢安尼消哦，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甲买迄落血流王吼，啊，头一半一半，一半零五斤，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即块戆也爽好啦，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你经营一个一天吃几次啊？
2: 我一天吃三次都两粒
0: 啊，怎么要吃真香啊？
2: 到时候我都一直吃三角干啦。
0: 哦，这么有水啦？
2: 对啦，
0: 你说就去拿三角的
2: 汤哦，它会麻啦，那个都会疼，都一直吃药都吃的好，现在又去开了又疼，我现在吃精吃一个到现在都没啦，
0: 就没吃起来哦。
2: 对啦，
0: 那些血流循环要吃真香，你刚吃感冒药也不好啦。
2: 对，我今天也去挂真香啊。
0: 好，现在你有智慧呢，
2: 挂挂
0: 啊，维他干
2: 还有，
0: 有影维他干做好又好。
2: 对啊，我吃干白，还有果汁也买。
0: 你头摆带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的。
2: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2: 对啊，
0: 好，谢谢谢谢。
2: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有影就对。
2: 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到安尼吐呢。
0: 哎呦，
2: 可怜呢。啊，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着。
2: 嘿，
0: 啊，食钱食好起，你啊看。
2: 嘿，
0: 嘿，钱食治疗效果，
2: 有差足济啊。
0: 有啦，快活诶，
2: 啦。我今日生病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2: 哦。
0: 谢谢谢谢，阿勇强嘿。
3: 食起文米加真香啦，我即马含真香我嘛食无。
0: 嗯哼。
3: 我迄落要甲你讲吼，我迄阵。都那拄着代志，也是压力大，都他个个听个都倒伫眠床啊无。啊，前一阵啊，止疼药我拢食无当个，食足侪当个呢。啊，即卖我拢唔捌食，我是讲敢会是食个起源米去。
0: 食起源米阁真香。
3: 哎，我拢唔捌迄落啊，止疼药我拢唔捌咧他个疼咧。
0: 嘿。
3: 规当个无一早吼，我拢食迄那日本个 EVE 无拢食无当个呢。啊，那拄着啥物代志，就他个疼个就倒伫眠床底咧解。啊，个压力卡安怎大，就是他个嘛拢袂疼。
0: 有够好，一直循环泡过，无啥循环泡过。哎呀，
3: 我都含迄落嘛食，含真香。我嘛拢食。
0: 真应该巴掌人去咪做一只足好。
3: 做只我买零五斤买4K 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3: 哎呀，拢做一只，我哎呀，我即马就是含咩个类配啊，呢啊都已经当我都拢捌得读个听。
0: 啊，你愈食愈有信心吗？吼。
3: 有啦，啊，都唔捌读个听，都迄个啊无，佮拄着哪有代志，啊，你就读个个听，佮就挡袂掉，就倒伫滚床，啊，就止疼药，我前过早食酱的止疼药，我拢食无当的呢，即马已经规冬拢捌得食止疼药啊。
0: 我迄个表示原来你的读个公司因素嘛，无引起的啦。
3: 对哇，哎，嘛是你讲是拍袂起，你
0: 讲啦。对对对，
3: 啊，都拢迄个豆啦，买暗就开始咧听，伊才是拢安尼。哦，我 Q 前迄阵六月顶当六月靠你到上，开始食食个正，我嘛食足济安尼。我拢搁食三顿呢，今物今物搁食个三顿。
0: 啊，拢过我最好呀吼。
3: 嘿嘿嘿。
0: 哎呦，谢谢你。
3: 谢谢啦哈。
0: 好，谢谢你，大小姐，谢谢。
3: 好，
0: 拜拜，谢谢，好好，谢谢。
4: 够对是有啦，啊，但是吼，啊，这糖尿病都。都袂好啊！
0: 嘿啦，糖尿病袂断啊，但是你就是
4: 营养素。啊，较快活啊！
0: 你血里旺，你拢安那食？
4: 我血里旺，拢一杯甲吞落安尼
0: 尔。哦，对，啊，做好你咩对不对？
4: 嘿，啊，迄落我食足久啊啦，
0: 食足久啊啦，
4: 食足侪冬啊啦。
0: 对啦。
4: 前阵仔你抱我食，
0: 嘿，
4: 到阵我迄阵啊安尼，哦，几落冬啊嘞。
0: 哦，你应该是安那，甲即卖有差无啦？
4: 欸，我迄阵啊，规身躯软个个，拢无半滴力。血里旺吼，我迄阵啊食四五组呢，
0: 安尼嘞吼，
4: 嘿啊，拢用啉的用啉的。
0: 陈大姐，我袂记当初是安软哥哥啊。
4: 啊，我迄阵啊都人报我讲吼，食 食糖尿病药啊、青草啊啦。
0: 哦，食青草啊。
4: 我即马伫啉青草，伫啉青草，他直直无在，直无在，啊，伊袂食饭啦。
0: 嘿。
4: 啊，即马你甲我讲叫我食雪利旺啊。
0: 嘿。
4: 哦，我即马青草要食雪利旺咯。
0: 嗯。
4: 香菇精。
0: 嘿。
4: 哦，哎。要钓啊，一段时间啊，钓啊。
0: 对，你讲血利旺啦，啊，你食糖分的药啊，甲真行。
4: 我一日食四粒真香的呢。
0: 哦，我甲顾着无啦。
4: 阴早暗呢。
0: 安尼哦。
4: 有啦，迄酒精的卖啊啦，啊头壳戆的好啊啦。
0: 嗯，知影
4: 啊。啊，都酒精嘿，做酒精即马卖酒精啊啦。
0: 啊，无你讲酒精酒半暝是安那呢？
4: 我较早好，那卖脚伸得哩啥？
0: 嗯。
4: 拢那不是救这倒的救这镜头啊？
0: 哎呦，足疼。
4: 哦，拢安尼病安尼病病个，即马免啦啦。
0: 好呀吼。
4: 嘿啦，好呀啦。
0: 天生丽质，得力真行吼。
4: 嘿啦。
0: 哎呦，谢谢陈大姐。
4: 哦。
0: 啊，祝你健康。
4: 啊，谢谢啦。
0: 嗯，谢谢大家吼，对嘛？有简单无？足简单，你甲敲电话，咱的经销房送位去恁家。那是因为外烧火了，循环无好。所以会长期酸啦、抽啦、疼啦、麻啦、戆啦、晕啦、吊脚脚倒晕的哦，这种食真凶。哦，你食感冒水无效，感冒水毋是无好，伊是无针对即个细条血管咧通，伊无即个功能，伊根本无即个功能吼。哟，啊过来，你若定食止疼、止疼、止疼，有无？吼、哦，在那戆着感冒水，吼、哦，啊那疼酸啦，疼着止疼、止疼，啊无食止疼都袂惊，吼安尼，该甲泡过，你才会轻松吼。吼、哦，咱的得力真凶甲灵果精做一食好无好？得力精神甲八爪鱼去咪做一只无好哦，因都当做一只吼。啊，咱的灵果精只办活动尔，即马若热人到，爱拖来甲啉，有买啊一定爱甲啉，较袂去热着、憋着、着酸哦。啊，那咱的得力灵果精，我哩想要甲精做一只，哦，大条灵果精，细条得力精神，轻松了灵，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啦。试看嘛，你甲知遮尼好啦吼、哦。谢谢吼、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娘有答

真爱的开口富有的时期齁，清清海峡东景色啦。来啊，那这马吼，这个天蚊虫介济，啊，咱古早拢会用那囡仔定着啥，配一个嘴暖吼，甲捂的嘴嘴，啊，无就摕盐嘴嘴，对行较好。有三个方法啊，卖阁用嘴暖嘿。医生讲，医生讲，叫蚊啊定着会痒，哦，对不对？会痒。啊，天气炎热吼，蚊虫就济啦。哦，啊，足济民众啦，出外哦，像阮安江的，安江的出门啊咧。因阿公阿嬷去露营，哦，带阿姐去露营。阮亲家因前，阮囝婿吼，嘛是安三岁，我拢咧露营。伊阮囝婿讲，囡仔若放假就是拢露营，讲老爸老母最爱露营，所以因就拢去露营吼。哦，啊，即卖换有生阿姐个吼，阿姐即卖大汉啦。哦，因若像去半夜佚佗，过暝伊就带阿姐去，因为阿姐足乖啊，阿姐是一个足乖个囡仔吼，阿公拢讲会听。哦，啊，因为伊都西游拢会晓拜，会晓讲啊，吼，伊免因按前足久都无下药煮啊，吼，三岁外要四岁啊，即个因妈已经出门啊，阮按前因下班出门啊，吼，都要去露营啦，即马佫开始露营哟，安尼，啊，所以你甲看这，做者民众出门吼，惊叫蚊仔叮，啊，无叮啊规个红光光吼，啊，上加站袂调吼，对这件代志佩服可啊。皮肤科的医生，伊就用伊自身的经验吼，伊讲伊家己曾经一届吼，去学蚊仔叮十外类啦，吼啊透过科学吼，纸张三个法宝，哎，足紧哦，就舒缓这个痒啊，伊提醒哦，你那应该阿母啊吼，拢古早吼，用嘴暖，好我紧配一个暖甲露露的吼，啊用针甲个动哇，动十字哇，甲动安尼，这种方法哦。其实无明显的效果啦，嘿，啊，这皮肤科医生讲，伊家己纸张哦，靠这三个方式得嘞，伊就服用哦，抗组织胺呐，哦，蚊啊顶得个食药啊，而且食抗组织胺，食都爱困哦，来少油，安尼哦，减少哦，安尼痒哦，肿胀啊个痒的感觉啊，啊那出现着局部吼，会反应，会规身躯哦。规身躯哦，过敏的反应会当使用吼类固醇。你底下恁这皮肤都是安尼，对咪抗组织胺的皮肤都是抹类固醇安尼了吼安尼。第二个就是抹吼类固醇的药膏啦，啊，唔加加一块较正经安尼哦。而且会当帮助抑制发炎，我来改善吼红疹、较痒的现象安尼吼。第三就是冰敷啦，我讲抹盐上解好啦，无你抹盐倒啊吼，抹盐佫消毒吼，安尼。第三就是用冰敷，除了会当带来吼冰冰凉凉的感觉，佮当抑制吼组织胺吼，佮非组织胺所造成的诶即个痒的感觉路径啊吼，所以咱感觉无爽快，对不对？即三拢无好吼。后人去学蚊仔叮着咧食抗组织胺啊，啊第二着咧抹类固醇啊，吼第三冰敷是还可以接受有无吼？我讲你要用盐露露也可以，啊莫用嘴暖啦吼，即摆嘴暖唔通，即摆嘴暖是安怎是袂使吼？啊恁上个有即摆。出门辛苦咯，带一挂迄落安尼，迄个草药啊、草包吼。你像阮按讲，伊老母就摕两包足大包迄个草包吼。伊讲迄内底拢青草啊、啥物货吼，啊甲吊门口讲蚊啊就袂来啊安尼啦。即卖人伫房间厝内底是较无蚊，因为拢纱窗啊，对不对？拢蚊啊门啊。啊，即卖有时咱要出门去佚佗，吼、哦，要去户外踏青。哦，要去佚佗，像即落天也要落雨，也要落出日头，即蚊仔上解济啊！即露营，等下你来用一个电，用山顶啊！啊，即野啊哦，青根啊，野啊啦，蚊啊啦，敲形虫啊吼，拢青根啊！你伫咧山顶，然后一爬路顶，你来看，夭寿哦！迄路顶较规拢蚊仔伫遐飞，啊野啊伫遐飞。哦，恁呐爱掠野啊！我迄摆带去对，迄摆带去清净。去带一枚带清净，因为要去迄落看星空，哦，迄、那个星空有无吼？迄、那個、国际暗夜星空，要过星空，伫带清净吼，会加路了，啊，要开去暗夜星空，即路边遐有一个桥吼，带三四个少年啊，伫遐可能是大学生咧做研究，因就是用电火吼，啊，佮用迄网台网啊吼，吼、哦，迄青光嘛，伊啊网啊青光，哦，夭寿哦，要几万只，吼、哦，你看起加无赔。哦，规拢饲伫迄个网搭遐，哎，落搭咧研究，哎，拢后面拢啊规身躯包干咧，因为野下来休身躯啊，有无？哦，拢爱包干咧安尼，
迄网就是咧做研究吧吼。啊，这就是牙伊有咧青光的性啊。你暗时都要一拍电话哦，好牙就飞来吼，飞蛾扑火，对不？嘿，就是安尼吼。来，伊逐天都有人咧用骗诈骗的，我讲。这台湾人实在2300万人呢，他还做歹教育的吼，做歹教育的呢，咱也咪上亿个人啊，2300万人呢，啊，今仔日一个左人，讲伊退休金130万，啊，讲要领出来，要领要装潢的，啊，即马迄行员讲，这都无啥对当，这帮诈骗，要叫警察来，呀，警察讲，这我是做25年退休的退休金呢，你插我袂啦，开你门啊，这要创啊？嘿，我家己的钱，你问阿姐要创啊？阿爸是做苦口婆心吼，做耐心甲讲，无啦，卖甲好啊，卖甲你讲，怎回回去倒啊？对唔对？好去口倒啊！你着等下，互伊歹听上，你歹声噪，为着爱好要甲动个歹声噪，你就好，你去回，你随回，随回你马上随啊！人伊对方随甲你封锁，呢？你若看到迄讲袂听上，啊，好回啦，好回啦，迄孙子伊好回啦。啊！即马甲讲完了后，伊就相信啊，又伊个真像诈骗嘞，好加再万130万无回，130万呢，吼、哦，夭寿骨。啊，那即个妇女人嘛是，一粒榴莲3万块啦。即马买一箱3粒4粒，都免1000嘞个，对不对？嘿哦，个三妈王呢？三妈王是上爱好食榴莲嘞，对不对？哈、哦，这一粒榴莲3万，台中这妇女人，他个叫巴拉吉肯定，伊都买榴莲啊，巴拉吉哦，他个叫榴莲肯定。哦，即、这个卖货变哦，网络遐嘛强骗呢，变冤大头。迄银行行员一听了就先报警啊！你也看吼，嘿啊，真好骗。这诈骗无所不在，台中南区一个58，台中西屯区迄个李长四也有哦，61岁呢，迄个心脏衰竭呢，61岁呢，你也看迄，迄种热人吼，哦，热人心脏咧压足恐怖，你啊注意，心脏咧压。比寒人较食力，吼、哦！这台南市台中啦吼，南区58岁尔呢，姓齐，这个妇女人，伊透过网络吼，哎，这卖货变的网络去买榴莲，就叫这个卖家，甲伊讲哦，啊，因为账号吼、哦，你还未完成认证呢，怎地数着你的钱哦冻结啦，啊，你若无紧来处理吼，恐惊面对着法律的责任哦吼。哦啊！伊毋是感情骗，是买物件骗的。啊，即、这个58岁姓齐的妇女人，为着要避免惹麻烦，伊就建议去一种邮局吼、哦、来办理相关的手续。啊，即、这个过程当中，行员看伊咧讲话吼，吞吞吐吐，啊，就紧报案。啊，警察来了后，啊，甲讲啊，你这吼、哦，伊警察甲即个姓齐的妇女人讲啊，挂保证，你这一定是诈骗的。啊！这姓齐的妇女人，才松了一口气，好咧，家财无造成损失安尼，有无？嘿啊！啊，今日是恋爱的，130万要摕用开安尼，恋爱的你来看，我说，咱也咪足侪人啊，家拢袂下吼，嘿啊！来啊，即卖因为咱要中秋，咪要肉粽节啊，咪，咱阁无一个月就肉粽节安尼，今日咱的农历4月7日安尼，有看月牌无？月牌足水吼，吼，月牌边啊阁一粒星，吼，举头我看。啊，那月娘诶，月牌哦，足金诶，光细细。月牌哦，下弦月啊，边啊搁一粒星伫遐哦。啊，今仔日农历4月吼，初四啊，初五哦，今日初六哦，今日初六，4月7日安尼，搁无一个月就肉粽节啊。啊，咱后礼拜一开始要卖肉粽吼，卖肉粽吼，有啊。啊，迄个讲新年啦吼，新年复兴节啦，新年复兴节讲大，拢要去遐食宵夜吼。啊，新营复兴街有一间咧卖羊肉，炒羊肉足贵哦。伊隔壁即摆讲加一间卖素食的，下行肉哦。即帮人食行肉素食的行肉，你若带新营好朋友吼，带北河带附近的吼，哦，那迄个复兴街的，遐有一间咧卖炒羊肉，隔壁遐一间素食的，那食素食的人吼，就当遐食行肉吼。咧网络咧讲因行料袂歹，来啊，即摆讲唔嘛低包嘿。哦，这个禽肉的产品吧，禁止哦，在别台湾哦。这个防疫检疫署哈、哦，防检署哦，相当的罚100万哦，不是讲低吧呢啊。做一人准备要过肉粽节啊吼，啊要出国佚佗，
啊，要回来台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买伴手礼是不是有这个，这个情绪，而这个肉的成分。这个农业部房检署在说，很多民众都是以为猪肉不能带进来，但是这个鸡肉、鸭肉、鹅肉这些商品都同样不能炸进来台湾哦。你如果违法最高的罚100万哦。啊，是这样哦，对哦。哦，这我们知道了，因为要收获到台湾畜牧业的产业，你如果含有这个畜禽肉类，而这些商品都不能炸进来台湾，这个房检署他就在说，很多民众都以为怎样，只要如果没含猪肉的成分就能拿进来台湾，因此会炸什么？炸鸡脚、鸡皮的饼，炸进来台湾去用罚钱，尤其很多人鸡翅、鸡腿、阿妈棍、鸭胸，等于用真空包装的这些东西，这更加容易让民众掉以轻心。所以不是只猪肉而已，鸭肉、鸡肉、鸡肉都不能进来台湾哦。哦，如果你是真空包装的猪食的，临时的包装的哦，像那水饺面啊，嘿，拢袂使哦，吼，拢袂使吼，安尼，拢袂当炸入来台湾哦，哦，即个互咱知影咧，无即马话要出国去佚佗倒来吼，啊，怎炸蛋都食来啦吼，好，来听费玉清唱歌，唱这首哦，鱼唱。

安吉在那个进这广告的吼，大家们讲咱的火力秘书安那讲，说谁你来加入这健康团队哦，足简单个跳开渠道里头啊，哦配冷水配温水，饮水机的水，卖烫烫你嘛无在了啉嘛吼，安尼都因为伊是外困。哦，按到下早扛把吹洗洗第一包吼，甲暗时可能即马是7:53，哦，可能你5:00要食暗顿啊，可能9:00要困点点，迄阵我食一包就好啊，嘿哦，啊足简单嘞，啊足方便嘞。咱即只副甘诺乳酸杆菌吼，又摕到即个抗过敏的专利，哦，专代哦，你来看人咧卖益生菌，哦，对，偌个讲对偌个讲，摕证据出来开始搞讲吼，啊有抗过敏的专利，对咱副甘诺乳酸杆菌哦，医生讲啊，你目睭上啊一蕊，搁来抹药膏的啦吼，啊抹都无效吼，鼻仔拍甲像拍无停的，像伊嘛，你若要困。囡仔老在咱身躯边，吼、哦，你也看我，哎呦，暗时光规暝，趁规暝足艰苦，今买活力民宿来食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咱时间嘛到啊。好啦，谢谢咱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仔日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0: 先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阿姨，等一下。好，谢谢。没有，虽然跟你好不然的现场的空调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而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麦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要点什么歌？
2: 好。我这么久。讲什么三年还是？
0: 阿母啊，这当阿报过呢。
2: 我都不收啊。
0: 有啦，我给你报啊啦，那也无啦。
2: 有收呀？
0: 哈，有啦。
2: 哎，阿潘姐，我给你请问一下，我以我收着了，哎，这是一点吼。
0: 徐大姐，你刚才你当时点的，你刚才你拜啥点的呢？
2: 好安尼
0: 是啊。同款的歌呢，嘿啊。
2: 好啦好啦，我跟你讲，我要给你，我要你讲那油收着啊吼。
0: 嘿，医生来接着，医生接着来。嗨，谢谢。那我市场你好，你好。
3: 就算你好，我听你用诶。
0: 诶，这礼拜你还没点吗？
3: 还没。
0: 哦，你要听？有啦，你有点嘛啦？
3: 有吗？
0: 有啦。我，你点这首歌你袂记啊吗？什么意思？
3: 我又袂记，就歹势。
0: 哦，你老点过，唔去点哪位？安尼火气啦，哈。
3: 歹势，歹势。
0: 再见，来，你好，你好。来，咱你好，不要咱一礼拜一个人，咱点两首歌呢？你老点过呢？那么咱机会你有别人，因为介济人要点歌点袂入来吼，心思有一阿三叫我是讲要心思啥人知吼，我等下甲你吹哈。那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点歌，
0: 咱得几位？
4: 哦，秀爽小姐，我
0: 请问咱得对几位呀？
4: 胡伟，
0: 胡伟哦，
4: 哎王太太，
0: 哈，
4: 王太太，
0: 是
4: 王太太。
0: 但姐是三合一是王吗？
4: 哎对对对。
0: 哦，王太太，每天啊什么歌嘿？
4: 哎，我拢特工，我咧听啊，我就是讲。
0: 无啊，你要点什么歌啦？来。
4: 那个，请你让我做，都听过我无人点
0: 哦。你个点一个，你讲什么歌？
4: 僵尸那个，请你让我做。
0: 不是啦，只有让我做而已啦。
4: 好好好。好，拍手拍
0: 手。你关名讲我丢啦嘿，好。
4: 拍手拍手。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嘿，
5: 我爱讲歌。
0: 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那咱个点个卡一摆哦，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点歌不要紧，但是拜托的，恁的歌名哦，要点歌的歌名记要着，像一道只阿妈哭哭花啦，什么起家赚大钱啦，啊明明都唔是歌名，唔是安尼啊，还起家做生意，爱的明明的。在搞修整啊！我不要插你啊！那我去找你好，你好，
6: 你好，我说您去，我姓蔡，我要点江南金草。
0: 小姐们，你说你到底是这是哪？这是哪？
6: 三明区
0: 啊？
6: 三明区，
0: 明星是啥？
6: 三明区，
0: 三明区哦，哦，那我很康，拜拜。你有没有听什么歌？
6: 江南金草，
0: 呵，淡蓝白，好，再见，拜拜，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哈，
0: 哎是，
7: 啊，我是林科，
0: 咱贵姓？
7: 哎，姓卢，
0: 卢大姐哦，
7: 哎，啊，我要给你点一条文海软歌，
0: 呵，淡蓝吹好，
7: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8: 小姐，
0: 啊，
8: 我和妈妈，
0: 哦，
8: 我麻烦你唱一条爸爸给多听好不？
0: 你记的嘛吼？
8: 系啊，我总爱你听你唱。
0: 好，等两摆，好好，再见，
8: 好，拜拜。謝謝
0: 哪里啊？你好。
9: 喂，你好。
0: 我要点歌，嘿。
9: 老胡呀，真吃力。
0: 好，我是小弟，你好。
10: 喂，我点歌。
0: 恁的主意？
10: 我西屯西罗。
0: 赖先生哦，要听什么歌嘿？
10: 道君。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0: 我要甲你买。
0: 好，等一下来接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11: 借问你家是啥样啊？
0: 哦，是嘿。
11: 你有加
0: 无啊？无啊，无啊，已经无油啊。
11: 已经无油啊。
0: 嘿，早起就袂了呀，嘿。
11: 安尼哦。
0: 嘿，你甲你休的时阵你唔起来，啊，即马无啊，即个即要买。
11: 无啊，我正常买一 个十组的。
0: 哦，安尼呢，无啊，即马拢。
11: 啊，无搞，你即马有咧十组哩。
0: 哇，歹势啊，都即马无啊哦哈。
11: 拢无啊，都
0: 是。是，嘿，拢无啊哦。感谢大哥哈。
11: 嗯，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1: 拜拜。
0: 啊，都无，都无法多啦。你可不可以买一百组我嘛无？谢谢大哥哈，来。那个别点歌，人个当卡里白哦，哎、欸，我看一个个当有几位呢，哎、欸，这个等我一下哈，来我啊，我是闪电鹤，你好，嗨，
12: 来我啊，我是闪电
0: 鹤，哪只耳机呢？
13: 喂，
0: 你哪只关起来干么？
13: 好好好，
0: 哎，麻烦你嘿，
13: 好好，哎，
0: 咱在几位？
13: 哎，我家哎，阮中乡蔡小蔡大姐，
0: 我、哦、要听什么歌嘿？
13: 我听，
0: 什么歌？
13: 听迄款拢
0: 什么歌？我咧想，
13: 七星大蛇讲好啦，七星大蛇讲。
0: 好好、哦，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跟您报告，汽油，我那是个无汽，为什么无汽？啊！你原油都去，有啥物？咱的去又无去？歹势，咱的政府有咧做代志，咱的政府个吸收，政府吸收，所以无起价。哎呦，已经一个月啊呢，拢咱政府吸收啊！啊，政府在咧无钱啊！你啊看，迄、那个被民，迄、那个这立法委员砍掉很多预算呢，包括吼、哦，这个咱要买，咱本来要买，因为经过买迄个武器诶。诶，钱拢总给人砍掉，人美国生气了呢，美国生气啊呢，讲要卖台湾的武器，诶，武器吼，暂缓呢，暂时停了，停落来呢，你要看卖啊，啊，咱家己哦，你看迄中国，逐天的飞机安尼飞来飞去，咧家己恐吓，啊，咱台湾人竟然吼，佮卖保护，想要保护家己，卖迄个想要买武器来保护家己，啊，恁佮相信遐？我中国的遐立法委员，啊，拢无要支持台湾。啊，我咧想讲啊，拜台湾安怎？恁要安怎？
14: 哎、
0: 欸，你好，你好。
14: 恁在讲就在个
15: 那挂皮肤，
14: 挂皮肤。
0: 来接者，先听者来，谢谢，嘿，来谢谢你。来，拄则我咧讲是因为吼，这种我感觉咱台湾人真爱爱夹车。恁来看清楚是虾米种的，虾米种的人咧挖中国，在替中国讲话。你们要搞清楚，人家赖世宝讲啥呢？讲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呢？我听伊咧考，拍摄我骂人，对不起哈，我竟然说了粗话，对不起，因为我听到这生气哈，胡乱说话，对不起哈。来，这么先来讲的气象，未来一礼拜天气拢是啥？澎湖、金门拢是好天到云。要么个温度介高，马祖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咱其他方面有分风。今天跟明仔在东部、南部地区分风，什么叫分风？就是小风吼。有啊，今天一道都大树都透风啊吼，所以咱的和平，你若要出门是要注意哦，因为讲有可能东部的山区呢有这个短暂的零星的阵雨哦吼，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对台呢，你有要去日本无？有没有去那个 Go to Japan 有吗？那是要去日本的人，哇，你们要特别注意呢。竟然日本现在在爆发什么病？你们知？神秘感冒、新鼻的感冒啊？靠，什么新鼻的感冒？我的 video 的 video 啊，拍摄应该通称叫新鼻的感冒。那么呢，讲这种是你呼吸道的部分哦，所以呢，一般那是有吊吊人弄啥？咳嗽、嗽、流鼻涕，啊，还有痰，然后哦，脑痛，痛到像刀仔咧刮伊的感觉安尼啦，啊，懂啊喂，这么的严重哦，所以呢，在日本的九州、九州啊，这个一直在包括福冈也有哈。来，你好，你好，
16: 小姐，我敲门哦，
0: 嘿，
16: 小姐，我敲门，
0: 哇，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你拿住耳机啊，大姐。
16: 你打就耳机啊，大姐。
0: 喂，来什么代志吗？嘿，
16: 我刚一个游戏啊，我迄个买三项，迄三个价值个未？
0: 哎啦，可以啦，嘿，可以，大姐，你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 所以呢，讲那是恁老要去日本的好朋友、哦，我看恁是爱挂口罩是较好哦，比较好哦哈。讲已经过来礼拜当中是这种情况呢，而且最主要是也症状在呼吸道啊，呼吸道就是跟哪有关系，所以一般弄个鼻水啦、鼻呀干，咱的哪哦，所以讲会足疼。那我听个做生是虾米的得啊？你管这么那么的严重呢？所以呢，恭喜往喝朋友哦，你要注意哦，因为他呼吸道黏膜会发炎嘛，啊，所以当然闹得听个啊，所以那你喝冰你要不要去日本要特别小心，而且日本这么个温差大，个有灰分，个有黄沙呢，哈。啊，黄沙哦，哇！所以呢，你哪位去日本佚佗，好朋友要特别小心哦。感恩伯格哈，来谢谢。
15: 好，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
15: 谢谢。
0: 有
15: 啥
0: 贵
15: 姓？嘿，我哦，我买，恁那迄种
0: 弄。别讲，别讲，你来。来，蛋姐，等一下来，谢谢。
17: 好，
0: 蛋姐，我叫人听你蛋姐来。

0: 让我走。那么这是江竹呢，说全是王太太说对面人，谢谢。那王先生，听好，你好。
1: 喂，先生好。
0: 有。
1: 哦，我张，那个张华张先生啦。
0: 啊，你刚才有打来哈、欸，你可不可以讲过来哈？一个生病了，不记得。
1: 诺诺皮啊。
0: 好好好，来。
1: 较好用的哦。
0: 安尼哦，抹了安那好。
1: 那个阮太太哈、
0: 哦，还是。
1: 买指甲抹好，啊抹好有春啊哈。
0: 嘿。
1: 啊，阮儿子啊，吼，香港卡，
0: 啊，我好，
1: 啊，我好，阁有剩啊，吼，阮孙，迄个梦定着啊，
0: 吼，
1: 甲我拢袂上，
0: 啊，
1: 你消息啊，
0: 好，安尼即个阮大小妹，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是秀嫂啊，
0: 喂，
2: 你身体真好嘞，我甲你感恩一下，
0: 捧你的福气啦，
2: 我来感恩一下，
0: 来，生病了不起来，我嘛感恩你哦，谢谢来。
2: 哦，还阮那个诺罗皮羊哦，真正袂歹用啦，
0: 真正好吼。
2: 我现到今仔日一礼拜吼，
0: 嘿，
2: 还香港脚哦，
0: 香港脚哦，
2: 嗯，差足济哦，
0: 安尼哦，啊，我你原底是安那呢？
2: 哦，真的那足严重，
0: 足严重诶，
2: 吓，较袂歹用啦。
0: 安尼好，
2: 甲你感恩下。
0: 袂啦，啊，感谢
2: 你。我本地个张主管唔知咩有效无，唔敢。
0: 我那里烦恼吼，唔知真诶假，唔知大家讲真诶假，安尼好。
2: 啊，主管唔，大家咧讲唔知是，唔知是迄套诶。
0: 袂啦，我袂啦，你听声嘛，知影我这袂啦。
2: 哦，真诶，足好诶，足好诶哈。啊，再讲，感恩下。
0: 再讲到小宝呢哈，好，大嫂，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精啊，朋友们得让给那个不啊？喏喏，皮痒，转给短时间的不呢？让你出来得让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无安的哈，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些，哪一些不啊？抹完是个头昏两些哦，慢慢见呢，哎，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边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要食的物件，要食的物件呢，你要注意看是不是中国制。Made in China， 那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您要注意哦。哦，好可怕呢！中国吼，因的加工食品的添加剂呢，问题介大，足济啦，拢有添加剂啦。那么呢，你敢么？你敢知有一个人，咱台湾人去买到迄个中国的啥，叫做用手捏的鸡肉干呐，迄零嘴呀。啊，无小心呢，迄零嘴碎是一个，刷迄个鸡肉干的时候落伫涂骹啦。迄过过不几分钟哦，哎呦，啊落伫涂骹边油啊吼，迄个肉油啊吼，迄膏鞋啊吼，蛇去食，迄足侪膏鞋，我真我去蛇去食就对啊。哇，那也无几分钟，遐膏鞋拢死掉了。安东啊，喂，恐怖呢，好朋友啊，安尼恁袂惊吗？迄狗遐食了死翘翘，啊！恁袂惊哦？恁要食中国的物件，恁袂惊吗？好可怕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来看一下，那是中国者会食的物件呢，恁真的真可虑，要考虑哦吼。来呢，再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你日本人做只青鸡卵呢，很喜欢哦。伊弄迄个小小的饭，卡一粒鸡卵。包括2000拢落去哦吼，啊减一点么导游，甚至无叫导游直接悄悄的，哇，讲欧意思的是，欧意思的是呢，咁好。其实咱的农业部吼有讲，甲包括这营养师嘛讲啊吼，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你好，对不起，讲呢这种青的鸡卵呢，其实咯，你那是卡是青食青鸡卵啦吼，啊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请问那个诺诺皮羊要先抹哪啊？先抹
0: 哪？来个听姐来先哦，嗨，谢谢。然后呢，咱这农业部教的营养师甲咱建议，讲哦，食青鸡卵哦，迄、那个两白质干来当吸收半粒尔。所以呢，讲上个时候，爱煮熟个较好。好，安尼不只是啥，一鸡卵有这些细菌呢，喂，一个是鸡卵壳嘛有哦。好、哦，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卖食青的鸡卵，因为呢，咱这种最主的这种蛋白质吼，也吸收力也较好，消化力嘛较好，比青的搁较好。你们在咱那煮熟的蛋白质咯，诶，消化力有90%，啊那青的哦，敢那51%尔。当然，咱上惊是惊啥物？你们在 哦，上惊是惊有一种叫啥细菌的感染，所以甲恁建议，哎，咱尽量来要食鸡卵咧，食熟的，卖食半熟的，阿妈卖食啥，卖食一种叫青的，吼、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有大眼睛无？然后大眼睛爱去治疗呢？干眼症到目前没有特效药，只有什么？只有什么？点目油水。那么大眼睛是因为咱目睭哦，你常常安尼看荧幕、看物件啊，有手机上看几天的啦，哎呀，电脑看几天的啊，目睭过度疲劳，那地处呢，咱的目睭打打涩涩。那么当然啦、啊，你们在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一个43岁小姐啊，伊目睭就是安尼打打涩涩啊，感觉足艰苦安尼，敢那擦擦的感觉安尼，几落个月拢无好啊。然后去看眼科啊，哈、啊。结果呢，医生甲讲安怎呢？你唔是单纯的打眼睛呢，哈、啊？啊，无个有啥物种诶？伊讲你的免疫系统有问题。然后这个医生甲转去对风湿免疫科，免疫系统的免疫科。结果呢，这个小姐竟然是啥？安懂啊？喂，不是干啊干眼症呀，一竟然够干燥症，干燥症个另外一名叫休格兰氏症候群。哎呦，那个干燥症的就麻烦了，那是一种慢性的自体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的病呢。这种也给咱攻击咱的泪腺，咱的唾液腺，唾液腺在哪里？咱的喙腔内底吼，顶舌甲下舌啊，表面小点，我唾一块白的叫做唾液腺。所以讲严重，你常常讲目睭打打、嘴打打，那么你要注意啊，你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有干眼症的人，讲上个是去检查看你有干燥症无？哎呦，那就很麻烦了。但是咱那边呢，嘛是为了安全起见呢，去眼科、去风湿免疫科、免疫系统的免疫科呢检查看是不是有干燥症无哦？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我要来唱歌咧，咱来个唱一个，俺要点一首心思谁人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是下人知呀、啊，这个是有一个阿姆说点的，我那个阿姆跟我讲啥名，我袂记啊。来哟，小林哥，你好，不能个卡里拜，我咧拄只咧讲到这立法委员三的预算，三预算真的是乱七八糟，乌白三预算。你敢知咱台湾迄个浅见，咱台湾头一台哦，家己做的浅见已经是已经完全 test 试试试个再试，拢总无问题。啊，做这架浅见的是对一间公司，咱台湾的台船。台湾制造船的台湾制造船业公司，啊，咱物件已经做好要交予政府啊，是咪政府的钱予人对不对？你们知影？现在立法委员，现在预算全部拢讲删掉，无要予交啊！哈？而且恁个看电视，迄台船的员工呢，命无钱呢，预算拢被砍掉了呢。啊，咱台湾全世界会当讲的。一旦讲我家己做潜舰的，叫你成功诶，而且弃射灰弹啊，什么都射子弹什么，通通都通过的。为什么人已经讲好势啊？而且人已经做好，为什么钱刚删掉，预算刚删掉？有够无理呢！我感觉这立法委员做无法无天诶，因人较侪吼，啊个变成啥？变成哦，你拢无感觉人因人侪成个土匪安尼，要过什么种法律过的？什么种法律过？包括呢？有犯罪人要选举，伊买当选，即马拢去改过啊，全部拢共改过啊，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很不合理啦。因为我无为虾米人，我嘛毋是民进党员，我毋是，我也不是他们的党员。不过我是感觉讲就事论就事论事啦。咱请人做物件，啊人做好啊要交互咱，啊你买你钱免互人吗？靠人安尼啦，共钱共删掉，你根本一个人都签袂着，啊遐冤干免啦。领导，遐员工，你若是遐员工的家属，你变怎？是不是安尼？所以我感觉一点都不讲理啊！有一些人吼，啊，恁个竟然个挺这种人，我真的很奇怪。我觉得台湾是不是颠倒是非无是非啊？真正无是非。哎呀，麦克讲落去啊啦！啊，无秀山你也讲啦。哎、欸，我哪个讲了？今天我也讲，越讲越生气，越对的不没那个不仁不义的代志哦，真的会生气呢，就 O 型的个性就是安尼，我觉得可惜哦，真正是无怪阮朋友，我的朋友拢叫我吓你，伊若看到什么人安怎，我若看到什么人安怎，我拢干咩？其实哦，也有坏也有好了哈。社会需要这种我这种迄个拔刀相助的会吓你啦，要么有时候自己吼，就有时候偶尔会过人玩。哎，是哎，这个说我难听哈，讲我难，讲者我来出气安尼啦，谢谢。来哟，恁敢知这困眠呐，多呀少啊，是到底是要困偌济，困偌久都好。那么，咱有法度控制着困眠的时间吗？很难。哦，当然，第一是你有咧承诺我是定乱一个乱情啊，啊不，我一定要困过头。那么讲对咱上好困眠的时间，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你敢知困偌久较拄啊好？咱拢讲六点钟到八点钟，对不对？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秀爽，
0: 哎，
1: 哦，我甲你买迄个。油啦！
0: 哦，你讲
1: 过咧，我讲过无嘿。
0: 哦，来三瓶
1: 就好，啊，都好用的呢。
0: 啊，
1: 好
0: 用安怎呢？
1: 我迄个食食这吼，好放晒都好放，啊人含咧筋络嘛，叫做灵呢。
0: 哎呦，哦，这你好哦。
1: 嘿，你这样
0: 好哦。
1: 啊人嘛，那叫做精神，那无咱哈当真水神水神呢。哎，我一早拢你讲到食茶哦，甲食一壳。卡鸡地烧烧哈，啊那食两汤鲜啊，甜甜甜好，
0: 真好。
1: 食了话四十话人话简单呢，真
0: 好。
1: 系啊，
0: 好，
1: 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
1: 哦，一家姐真啊足好个啦。
0: 好啦，感谢你，好，大姐谢谢哈。
1: 谢谢，拜拜。
0: 来，以上公告完毕，当然这部很简单嘞，大真的讲吼。那么呢，其实是上依照根据的医学报道，对糖尿病人还是对一般人。困眠上介好的时间是多久？七点钟过二十分，七点钟过二十分钟，七小时又二十分钟。啊，咱咪多困安，困多安尼嘛。但是为什么讲哦？尤其是那有糖尿病人，困眠伤饱， 困伤久，甲困无够，拢总会影响到糖尿病哈。有那影响会啦，啊，根据的一些报道吼，那么如果是呢，啊，困眠的时间呢，也加咱的啥葡萄糖、葡萄糖的清除力，英文叫 EGDR 呢，哎、欸，有关联呢。啊，这个EGDR 呢，就是胰岛素吼，咱咧讲诶，胰岛素控制这者叫荷尔蒙指标啊。哦、所以呢，你那一些数字呢，愈低表示数字呢愈低，就是代表啥？血糖的能力呢，控制能力愈歹安尼啦。哈、啊，含这困眠有关系哦。那而且呢 ，EGDR 呢落降下降，就是讲你困眠呢无够，会增加咱空白的血糖哦，无正常。尤其是你是这个后天的糖尿病人，那么你那是无糖尿病，因为你困眠无够，还是困眠伤饱？会造成咱的血糖无正常，引起到糖尿病机会会比别人较悬。诶、欸，是哦，阿伯，我那困无够眠，我来个补顿啊，敢可以吗？说不可以。那你是讲用平常时诶困的方式呢？那去啥？这个研究这胰岛素敏感度。诶、欸，困眠有关的哦。其实上个重要是咱咧困的时阵会制造啥？荷尔蒙。啊，请这问咱糖尿病叫什么病？荷尔蒙病。啊，荷尔蒙这句是什么话？希腊话叫做新陈代谢，对新陈代谢，所以当然跟糖尿病有关系安尼啦。啊，所以咱困伤久蛮好呢，我困无够蛮好呢。但是咱糖尿病当然是也影响到这种血糖压关诶无稳定，当然是跟困有关系。上个重要占七成是跟啥有关系？食，跟食食，一个是食食来对面的啥量？迄量啊有关系吼，比如讲咱来讲，啊，你即马食一粒荔枝，一粒荔枝应该是不要紧，哦，血糖应该还好。那如果是你一盖个食三粒荔枝，哎，拍摄可能就有问题了。啊，你那是一刚个食两粒荔枝，哎，再食一粒，中到食一粒，可能就比较没问题。所以如果是你食饭就好啊，咱一盖那个食半碗饭没有问题。但是你一盖呢食一碗饭，哎，拍摄血糖的压关啊。那安尼啊量啊，就是这量的问题啊吼。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人，甲咱建议咱食物件呢，尽量卖食过量，包括呢袂当食，咱得因为咱无多公斤呢，卖公斤呢，包括我瘦瘦嘛，同款呢。啊，我呢爱食物件，有些咱要控制吼，有那控制我控制会掉啦，唔过有些一半摆食加食惯的啦。像我最近就食较侪粒来煮啊，本来拢是五粒，即马变十粒，变较侪安尼啊。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当然。啊，咱食食一定爱控制，所以你一定爱注意啥，饭啊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个重要是水分爱啉有够哦，无你要靠啥心点代谢，爱啉水。尤其是咱这天气呢热呢，啊流汗的多，啊咱多流汗多，心点代谢较好呢。所以等到你要流汗，啊咱水应该啉有够，慢慢来啉哦，就啉第一慢慢来啉，心点代谢呢好，咱特别引起的啥糖尿病并发症。所以我常讲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哦。来，你好，你好。
2: 哦，你是那个？
0: 我秀倩，你好，嘿。
2: 哦，
0: 嗨。
2: 我要问一下哈。
0: 嘿，是。
2: 我太太她那个。
0: 嘿。
2: 她有高血压，那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哦，两行都有哦。来，现在这边哦。嗨，谢谢。

0: 谢谢香囊金桃。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电话，现在蔡大姐说电话，谢谢你。
1: 你讲那有去检查无？有较稳定呢？
2: 较稳定啊！
1: 稳，伊个血糖有稳定呢？
2: 有
1: 去检查无啊？
2: 有啦，我拢一个月检查一届。
1: 哦吼，有去检查啦，我。
0: 好，安尼好，安尼你啊继续看嘞看嘞，冇见啊你啊改两顿好啊。好，感谢大姐哈，谢谢。
1: 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3: 哎，
1: 阿、啊、是我秀才，你好。
3: 你秀才呢？
1: 是阿三，你好。
3: Hello， 我甲你讲得着嘞。
1: 我来先。
3: 我甲你
1: 讲得着来。
3: Hello， 讲三重健保哦。
1: 好好好。
3: 阿娇盖过节。
1: 盖过节。
3: 啊，去 Hello 惠腾交。
1: 嘿。
3: Hello， 昨我顶日我都拢伫基尾做复健。
1: 哦，去检查吼。
3: 哎，啊 ，Hello 三个月抽一遍血，啊好，等报告。
1: 好，报告传
3: 啊。三分钟看报告，讲干那血糖较低点吧。啊，吞的拢做好。
1: 血糖是偌低啊？
3: 血糖六十七。
1: 没啦，你好啦，标准啦。
3: 对，伊讲六十七，医生讲较
1: 哦，就好啦。
3: 较低点吧，啊，我下再搁改加唱吼。
1: 好。
3: 会再改个唱六十九
1: 哦，
3: 无啊，我就讲九十四啦。
1: 哦，九十四标准啦，
3: 九十四下
1: 哦。没啦，刚好啦，标准啦。阿三，你这个本钱本啊拢标准嘞。没啦，没烦的哈。呵呵，不中哦，谢谢。好，先生，你好，你好。
4: 过来一个来。
1: 感恩咯，要讲过来产品哦。我来哟。感谢你哦，来共同点嘛来。
4: 九十八年，九十哎，九十八年之后，下一阵哦。
1: 哦，安尼哦，九十八年哦，哎，跟着大姐较大声小看。
4: 九十八年才是这这一阵呐，
1: 哦，
4: 差不多拢袂歹啊。
1: 检查身体拢好哦。
4: 嘿嘿，查血糖哦，
1: 好，
4: 一个一零一，一个一零五。
1: 哎呦，安尼嘛是标准呢，哇，非常好呢。
4: 没办法吼，人家还没超过啦。
1: 安尼就介绍老朋友啦，哇，十几档的老朋友。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感恩，谢谢。小弟，你好，喂，
5: 哎，
1: 嗨，
5: 我比较秀山接我，
1: 啊，我就是啦，什么贵叔嘿，
5: 啊，我秀山啦，
1: 还是嗨，
5: 啊，秀山小姐啊，
1: 哟，还是，
5: 我了二以上啦，
1: 姓廖哦，廖姓呢，
5: 哎，我姓廖，我九十二岁啊，
1: 哦，阿阿伯啦，
5: 我要改见证啦，
1: 哦，来身边的我这里，感谢你跟我过来哈，来请坐下来，
5: 我改吃那个。
1: 嘿，
5: 那个三
1: 三鲜煎包
5: 哦，对，
1: 是，
5: 我吃罐包哦，
1: 嗨，
5: 我糖分一百四十七，今仔去金牛村一百十一。
1: 哦，阿伯，你有去检查呢？
5: 啊，
1: 有去检查哦。
5: 有，我今仔可以提药来检查。
1: 今仔提药检查啦，哦哦哦哦。好，阿伯，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家拢同款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哦。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呢，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让给你过透透升温，所以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哟。吃一罐第二个罐呢，那么吃三片爱吃这较好哦，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解药呢，也接来个吃咱这罐三。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你也给留起来哈。吃好的记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老秀才，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哎、欸，小姐，
1: 哎、欸，我姓啥？你好呢？
6: 哎、欸，你好，我们先请问一下啊。
1: 不敢当，请讲。
6: 你那个糖分那个药，我们北部有吗？
1: 有啊，来信就丢。好，那谢谢，等一下，谢谢。啊，你好，你好。
7: 啊，先生。
1: 哎，你好。
7: 哎、欸，你好嘞。三片金宝，你是咧食糖分的呀、
1: 啊？哦，加足一包呢。来，我先个就丢。哎，谢谢。来我来个唱爸爸爸爸给查某囝心情叫做母狮没有，那么这是和妈妈说电话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给查某囝心情水电的迄段呢，诶，意思讲哦，你要对这两日个对哦调安尼啦，迄爸爸唔甘啦，一方面欢喜啊，啊，一方面唔甘啊，对不对？诶，爸爸是嘿，查某囝是爸爸的前世人的情人呢。哎，对不对？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呢，哈，对不对？哈，来，谢谢，这是何妈妈说的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叫什么？
0: 嗨，是嗨嗨。
1: 我给你做见证了。
0: 哦，来生病的我这里。
1: 哦，你哈，你吃那还是钙啥？
0: 钙固剂。
1: 哎，那我吃脚外头行嘞，
0: 家用。就是好，我们家欠回你。
1: 嘿啊，甲迄个啊，做啥？迄个三省金宝吼。
0: 好好好。
1: 哎，我食了吼，安尼哦。哎，目睭诶，两位位拢要甲开刀，无开怎么做？一日拢有看啊。
0: 安尼哦，阿姨先有讲。
1: 啊，无拢无看啊，安尼拢讲要甲开刀，我做迄个做啥？哎，迄个卡白大做啥？
0: 白内障啊。
1: 白内障啊，嘿啊，两位诶先生拢讲叫。要甲开啊，我就惊，唔敢。啊，就好加载哦，甲你感谢哦，就说你真够嘞。
0: 哎呦，感恩哦，阿桑哎呦，希望恁健康啊。感谢啊，
1: 真够真够，
0: 谢谢啊。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谢谢感恩啊。好，甲改两顿无要紧哦，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2: 嗨，小丽好。
0: 小丽好。
2: 我超顿。
0: 超顿，好，你好，什么贵书？
2: 我爱讲，我甲你烦恼。好。大管弄就对啦。
0: 好，感谢你哦，感谢路。嗨，感谢三平小姐。
2: 啊，个三平金宝，
0: 个阿雅德那。
2: 有。
0: 好，弄收电话哈。
2: 了解成真好哦。
0: 哦，今麦食了那好，来讲过来来，请讲哦。
2: 好困。哦。较袂较搞热
0: 哦。哦，有较好困，较袂算小便较顺啦吼，较袂搞热吼。哦，安尼好哦，
2: 啊，就较紧一寡。
0: 哦，安尼吼，哦，好好好。
2: 本来目睭拢好，咁咧，我睇讲较悬啦。
0: 好，安尼哦，哦，啊，即马好无？
2: 计真好哦。
0: 哦，安尼哦，安尼好，啊，再讲到小宝哈。好，安尼大姐保重哦。好，谢谢。来哦，我来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省金宝，你都免烦恼，嘛免怀疑哦吼。你也听大家食好，拢无敢保疑，就是因为拢食即款啊，食咱即款三省金宝，食一罐滴滴五罐，你可免食个瓶瓶罐罐，可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可袂食个宠物，可袂食个贵量，阿嘛较省钱。咱来果即种产品咧，咱来果冻啊食食掉哦吼。龟仙骨给你照顾，吃三省金宝；啊，咱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当然是吃咱的钙固剂。三省金宝加钙固剂这两项做一只，叫做黄金拍档。啊，咱来困眠不好的人，欠少荷尔蒙，加加阿雅德纳。陪我上的人，香港较先去进老关到上个无啊 ？No No 皮痒，一记呢，吃好不好的，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呀，都在咧讲的困眠嘛，甲糖分有关的哦。但是唔是干那甲糖分有关的呢？哦，来，这甲足侪方面拢有关，有连带关系啊！吼，啊，困眠不好，唔是干那大人会呢？哎呦，小朋友也会呢。啊，囡仔人，啊，你一点讲，啊，囡仔人讲有啥物烦恼吗？阿妈，你别记得你说我那烦恼吗？囡仔有囡仔烦恼，有可能是功课，啊，有少年家呢，可能是感情的问题都会有的。所以呢，讲平均呢，倒是四个人个一个人啥困眠不好。美国嘛呢呢，日本嘛是同款呢，拢四个人就有一个哦吼。这困眠不好，当然咱对咱头壳阿达妈不好，因为咱无多休困嘛。我都充分的休困，修补一间疲劳细胞。你个看哦，阿哥，我都借着荷尔蒙应用的沸腾的关格低安尼啊，起起落落。一个来咱困眠啊，无好你啊看，你有感觉无？嚯、哦，遐连续两间困眠无好了，目睭涩啦，牙灰起牙胃火，吹到破空啊，吹起我的噗的静。阿哥来人牙灰起呢，就常常感觉人哦，足奇怪哩，啉茶啉袂止吹单一的感觉。那么你得要注意哦，所以困眠啊无好，当然真个乌白想的人，尤其是女性比男性较侪，熬想的人呢，一定会困眠较无好。啊，有的人是哦，比如讲，做夜班呐、啊，三班轮班交代啦，啊是夜，有的人是哦，拢固定的暗班呐、啊，变成哦平常时的困眠拢无正常，所以这个困啊，对咱介重要。 无咱你家的火气透个光透个天吧，就像目睭望无健康机啊！我甲恁建议，咱那是困眠无好的人，尽量要困的前前一点钟卖看手机呀。然后呢，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歇酒唔好啉，也过来哦。你那方便啦吼，方便你会当哦，要困的进前呢，前半点钟呢，浸一下脚，甲浸无烧烧。啊，那来当个穿一双袜，还佫较好困。佮一种方法，日本讲研究一种方法叫啥？抱枕。咱暗时要困的时间，揽迄个抱枕，尤其是长长的迄吼，诶，抱枕呢，佮揽咧困。咱咧困上个姿势是啥？起正平。因为起倒边吼，咱心中伫倒边，胃嘛伫倒边，较会低着。所以讲啦，伫困的时阵会定定干干叫的人。咱这欧巴桑小姐，你拢我恁翁吵架吼，哎，为人女性嘛做干干叫呢，甲恁建议恁去买一个抱枕，长的，迄种长的遐啊，啊，要困的时间揽咧困，啊无你揽恁某边啊揽。你们顶辈诶，我诶，人是活动的呀、啊，啊，你抱枕会当固定啦吼。所以呢，讲哦，人日本人做一个研究呢，讲有一个查甫人真正是困觉咧困的时候，因太太够可怜的，迄讲话大声呢。咱人也是咧困定啊，讲讲叫啊，甚至有人哦，突然间倒内开无开哦，无开哦，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即种有些人真困觉真起。那甚至常常高高叫的人，后摆将来提早期待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呢，甲恁建议爱困落好，卖高高叫，就是用一个抱枕甲揽的，暗时啊甲揽的，然后建议好朋友哈，来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我等你哦。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观光。那么这是问哈老师说，请问哈，是我们的这个卢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讲讲，今日来生命的
1: 节。嗨，助理今仔来加加
0: 关心
1: 关心、啊
0: 啊。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是去观众的阿妈德啦吼。
0: 哎呀，
1: 三心千宝啦。
0: 好，三心千宝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哦，是阿妈困无两点钟。
0: 哦，为什么呀、啊？
1: 啊，都困未起啊！我今麦早困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就阿雅德娜啦，好，阿雅德娜好困啊哈，好，大姐安尼好，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七彩，你好，你好。
2: 秀爽，
0: 有。
2: 我今天吃阿雅德娜吃一罐哦。
0: 我来三片了，我这里好，阿忙金呢？
2: 啊，我今麦
0: 这不是爱困的哇？嘿，
2: 我今麦是来请教讲，我吃一罐哦。
0: 嘿。
2: 头阿无讲袂困，阿只只会困起喏。
0: 哦，好困啊你。
2: 哎、欸，阿唔过我。
0: 啊，那你即马盖两顿无要紧啊？啊，可以啊，可以盖两顿哈。好好，谢谢。我是陈丽芬，喂，嗨。
3: 喂，是啥呀？
0: 哟，是嗨。
3: 哦，
0: 嗨是阿三，你好。
3: 我跟你，
0: 嗨，
3: 我一直到有个买两阿买的，
0: 嗨，
3: 个爱困的哈。
0: 哦，迄、那个来身边好不姐，哎呀，得啦哈。
3: 哎、欸，我哎、欸，对 对, 對、哦、啊，食了午好啦，
0: 好、哦、
3: 啊。
0: 有卡好困无？
3: 我要跟你问讲，你是有假的有房未呀？
0: 有啦，有假有房啊，咱有在经销有房嘞。哎，直接上线哦，哎，谢谢。来哟、哦，如果现在派困眠派了，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好变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芳呢，够回粉呢，活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甲咱脂肪分解，咱的帮助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活咱的人体呢，咱那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哦哈。那么咱人较袂疲劳啊，所以你要点点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回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成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因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有耐心来继续食呢。哪只阿变哪好？哎，当然咯、哦，哎，咱的好变，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一台，每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寡说就给捞起来。假贺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欸，李贺你好。
4: 哎呀，
0: 哎，我姓啥的？哎，我姓啥的？贺嘿。
4: 我姓啥？
0: 哎，什么贵数？
4: 我在听的是王美儿跳舞
0: 啊，我听拢无，你讲话讲我清楚好不？
4: 我在听的是王小舅姑伟啊。
0: 哦。
4: 嗯、好。
0: 好、哦。
4: 俺是没困嘞，
0: 没困嘞哦，来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咱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那边的咱个转。100.5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因为咱下到时拢是 AM 的调幅的比较多、哦、所以呢，为人较别样转接的 AM 的啦哈，啊，调幅就是，调幅就是 AM 的，调频就是 FM 的哈，啊，按了调幅的功率的是直线的。啊，调频是这个有波浪性的，欸、有点不大一样哈。哎、欸，这咱们了解上济啦，这我呢曾经了解的好啊。但是咱那边你难在要转对一台只卡越猛然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有这个老伯，有一种老伯啊，真正是有一种老伯跟老母是一世人为着囝。有一种老爸甲老母完全无责任，囝甲甲放咧吼，互迄个迄种咧啥社会主义处理。有一种囝是真友好，有一种囝是真不好。 撩人啊，乞丐中竟然是撩人，哎，新闻都报了一个啊哈，这个少年人呢，我拢讲哦，这个叫不良少年，不良的少年呐、啊，32岁呢，你敢知道这个人无驾照，搁超速，搁违规停车，搁违规啊停车，拢总有61张的交通罚单，61张呢，按同阿伟拢总无缴啦，然后。最后伊无交单诶，就算了，无甲关哦。但是最后是为虾米用关？食毒品，哈？啊，而且呢，食毒品呢，报出来了呢，爱参加讲习、讲习吧，伊嘛无去。结果拢总爱罚我这，总啊共爱35万。爱到几人个人？无？虾米人个人？这戆老伯啊，78、70几岁老伯啊，为了这个囝。希望会当把火影镜，拢是安尼抱一个希望啦、啊。讲要买一个机会，火影镜会当哦，唔茫去行歪路安尼啦。这老爸苦心吗？老母为老母嘛是安尼呢。你们知道我吼、哦、有一个亲戚，我这个亲戚呢，有讲我能叫伊大姐啦，伊嘛足可怜啦，伊嘛是有一个了尾仔囝，少年吃头路啊，浓流人啊，吃喝嫖赌通通都有啊。啊，不只是安尼哦，地下真正欠一堆钱啊！这个阿姨吼、哦，这个、大姐哦，有两间厝去拢总去哦开了了，结果这个大姐呢中风啊，哭到头壳，无甲上水上病院呢去开嘞，开刀哦无呢，怎么变成痴呆？即马这个大姐目睭看无，耳孔听无，袂晓讲话，伊这个囝呢，竟然吼拢无去看。台上拢无去看老母哦，看这个囝啦，啊，饲个囝阿为阿母啊，阿母也在讲啊，要炸了个电视啊，对不对啊？你哪知？你哪知？啊，囝啦生着吼，佮较歹嘛是爸爸妈妈囝，为老母吼、哦，明明知讲囝唔对呢，伊嘛佮听声音呢，佮去个报出来呢，你个报出来要创啊？伊毋是同款吗？这个少年的就是安尼啊，这32岁少年的就是安第一摆啊，35万呐、啊。因老爸吼，整个伊退休金去甲报出来啊！伊做工的人咧，靠我一退休金啊，报出来了呢，叫上个啥违规，骑奥托牌个违规啊，怎么办？去用查封啊！哈，然后查封阁无钱呢，伊就用分期付款去缴啊！啥物人甲支持？因爸摕钱好去拿啊！即马过来呢，即得。甲报出来了呢，佮同款，佮去做啥代志？2024年出格了呢，同款呐，佮出歹代志啊，去拍拍警告啦，去跋筊啦，去电玩啦，有哪佮同款无头路啦？啊，即马伊5月份哦，已经哦又去食头路呢，结果先是一个人佮扣押了呢，已经无爱做啊，啊无爱做遐钱佮欠人偌济，佮欠人20几万呐，哈？去欠人21万5千几啊！因老爸怎么办？去整假头路啊！伊假头路，就是为着要替人家还啥娇小，替人家还啥债务。哎呦，阿爸你干掉，我觉得这样不对。我伫叫黄坑那的好朋友吼，像我咧讲，我亲戚迄个大姐，因家第一摆发生的是又来找我参，甲我问啊，免啊怎么办？啊，我讲你唔好加纳。你唔要加纳，你若纳落去，第一摆恁囝真哩费力，第一摆的第二摆、第三摆一直无停的对啊。你安尼哦，做自助餐，添加要死，做加要死，拢钱拢总恁囝乞开，卖便当伊咧收钱。啊，这个囝你搁要退纳，结果呢，伊这一届个无听我话加纳，我讲伊讲啊，无唔过伊啦，咱若无加纳吼，伊会去靠伊的薪水，你管他呀？我去靠啊，伊无钱了，变无脸啊，结果呢？老母唔甘吗？我那是搁个老啦，伊嘛是无钱的，跟老母提钱啊！因老母怎搞要变成便当哦？无做啊，变怎么办？去个亲戚，四界去个亲戚借钱啊！我要收你水工啊！你讲个亲戚骗2万3万安尼借，够行？因老母拢无行，无钱通个行，为着要还囝钱啊！为着要还囝倒来厝啦！你也想安尼咁着？不对，真的不对，到即马咧。我们这大姐已经变成 植物人了。所以那你和平呢，人那是真正有囡仔，你的囡那是有乖，甲帮忙一届伊就知啊，伊绝对袂去毁了第二摆。啊，这种浓流人的人呢，搁一世人就安尼啦，死袂改变啦。所以恁老唔忙退立钱，爱回伊老家头咯，爱钱哦，叫欢迎甲甲靠啊。伊若较无钱，伊就较袂去变脸嘛。啊，你若回钱，有靠有靠山啊，阮爸甲阮母啊，会去想办法来甲我行销，较济嘛，甲你开伊。我阮爸阁有一间厝诶，迄来去买嘛，袂少钱啊。我即下恁两个老后摆就无厝啊，所以呢，毋要退行，千万得一个家庭内底有一个人了然的做了然啊。啊，恁老爸、恁老爸、老母，恁两个种啊，互恁囝拖惨落去，安尼敢对？安尼就唔对啊。好、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如果是恁家的囝，真正是有这种现象呢，唔是我手上纠缠，我是希望恁呢，啊，会用保护家己。将来你嘛是爱用钱啊，啊，你嘛是爱，你爱顾恁两个翁仔某，恁两个老的，食老爱辛苦变有钱。恁囝浪流恁都够惨啊，啊，你搁甲斗三工，搁拖落去，安尼是不对的哦，哈。来呀，我来唱这首歌啦！这首歌呢是蔡秋红唱的，我来个唱哈。哥，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些主持人是蔡秋凤哈。人讲金窝银窝比不上我家的狗窝，哎，当然就是家庭有够温暖啦。啊，家庭若无温暖呢，你去住伫个豪宅啦，豪宅嘛是冷冰冰的啦。哎，家庭哎温暖哈，哎，家庭温暖，哎，住那个茅舍也是很棒的。来哟，我拢听讲过，咱上个重要的是啥？一生当中要去拄着中风加啥，脚袂惊咯。那么当然，咱这血管哦，咱了解咱的血管偌长，心脏从骨头部这么大粒，咱的心脏出来就是三条大条动脉，从差不多大头部这么粗，差不多一届心脏为这边拍出去，安尼差不多10万公里长，会当一届射地球两零半。这样你等的血管上粗上大头部才粗，上盖油的伫到目睭的眼底，差不多一支头毛千分之遐的油，伫咱的眼底视神经啊，细细为正边甲你射倒转来。所以咱第二的心脏伫到脚，但是哦，如果是你即马血那是有损呐，当然咱拍血拢无问题，啊损呐，啊唔过呢，如果是你的血成啥，咱咧讲叫土石流，哦，啊就崩落啊，安尼你请进门。咱人一车干我都过，袂当过。钢管的道理吗？嘛是啊，咱人那是会有胆固醇管卡伫血管壁，即些那血管壁，迄个斑块那是崩落来呢，我哩血嘛通袂过呢。你们知道有一个人，这人50岁呢，那么呢，伊过去5个月以来，今年开始就拢干嘛？干先干闷闷呐吼，啊过来，伊上盖唔对的是心肝疼，无进去看医生。一动作上，现在胃食道逆流，结果呢，伊敢那觉得怪怪的吼，伊有一种敢那吼，形象变家庭的感觉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你好，
1: 秀爽吗？
0: 嘿，秀爽，嘿，是你好，
1: 秀爽小姐哟，
0: 嘿，是嘿，你好。
1: 哦，我要给你做见证，恁的弄了皮痒，跟那简单苗叶未？
0: 哎呦，三片我不接，我呢弄了皮痒，你讲喝安呐？喝安呐？
1: 哦，我卡盘我，卡盘，那边啊拢鼻子痒啊，鼻子痒啊，系啊个卡车啦，哦，啊拢听你这部听，拢无去买啦，有一种先生讲，啊干那听拢无去买怎啊播？哦，我干那播了几工，哦喝有够多啊，
0: 喝
1: 够多啊。
0: 今天哇，好棒哦！
1: 像贵阳你呢？拢到他们只要在可能到 OK 棒嘞，不好别人收档嘞。
0: 哎呦，
1: 拢无好，拢无
0: 好。好，你确定？好，你确定？
1: 贵阳
0: 哦，安尼真好。
1: 阿哥关先生，关先生是香港哦，叫我们来贵阳啊，叫做谢你啊。啊，拢在一个月爱去看皮肤科看3摆，
0: 拢
1: 就伫遐，啊，就遐一礼拜就好，就爱去做。拢真正个买一撮弄到皮痒来不？拢个真正好起。
0: 哎呦，好棒哦！我刚好，
1: 真正那个弄个皮啊，我刚好也没拿手的，被来做证件啊。
0: 谢谢大姐，我希望您成功。
1: 我这卡就严重嘞，啊！我们听到个，哦，你听我这么听，你讲话嘛这么听。
0: 谢谢。
1: 啊，你那个口坑，你那个口坑啦。我不过来，你借借问就是件代志。你对我讲个肝炎症，讲个会安呐？我觉得
0: 肝炎症的人比较看容易惊将来，看容易干燥症。
1: 啊，干燥症哦，
0: 是，所以你呐，有干嘛讲啊？不只是干啦，目睭有干眼症呀，吼，
1: 还
0: 个感觉嘴拢真熬，做嘴大很干，口干舌燥的，然后啊，对，皮肤拢会安尼，会安尼痒痒安尼吼，去有皮肤科鉴定者看卖呀嘿。
1: 哦，干燥症哦，
0: 哎，去免疫风湿免疫科啊。
1: 风湿免疫科哦，
0: 对哈。
1: 哦哦，好，谢谢你哈，谢谢。好，谢谢，
0: 拜拜，谢谢。啊，以上讲给我们编好了，谢谢。所以呢，都叫你讲我这个50岁先生呢，结果你敢知我恐怖，伊的冠状动脉竟然严重阻塞，就先去用电调的，甲用锁啊拔起来，迄血都通袂过，你敢知？吼，因为已经变成先看袂家庭呢，啊，喘气喘袂起来，你敢知影？较紧嘞，迄天多的生日，医生较紧嘞，甲通整个装三支针啊，吼。救到命无？有救到命呢！伊若无去病，之前就救无命呢。真的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定甲恁讲，咱的三酸甘油莫超过150，咱的胆固醇莫超过200，咱的血压爱伫60到80以内。当然咯，那么咱的这个心跳爱伫60到100以内，这个大家拢爱注意，爱量。 会有按钮一下较好，较安全。
2: 你好哈、
0: 哦，是。
2: 我借问一下嘞哈，
0: 不敢当。
2: 我有新那个新那个二肩瓣膜脱垂。

0: 好来试试到底。那么这是乔佑跟到庄正凯说，请问是咱这位赖先生店面来，谢谢。
1: 王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2: 哎，先生。
1: 嗨，是。
2: 嗨，我吃一个。
1: 嗨。
2: 三瓶金箔哦。
1: 我来三瓶，我不吃。嘿。
2: 什么头皮啊？你吃得够啊？
1: 哦吼吼吼吼，感谢感谢，要讲过来呢。安尼大哥，你今嘛改两顿无要紧啊？哎呀，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师傅。
1: 哟。
3: 师傅。
1: 嗨嗨嗨。
3: 我跟你讲吼，我吃你的三瓶金箔，都好都好。
1: 哪有生病都不吃嘞？我刚问了，吃了完了好嘞，刚过嘞。
3: 讲吼，啊，今嘛讲爱挖井啊，我无爱去挖。
1: 挖井哦。
3: 我今嘛方便挖。
1: 哦，你呢？
3: 我这里去知道，我唔去话做那做好
1: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3: 有啊。
1: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没话呢哦。
3: 不是，因为今麦讲话，我唔去话，我干那得你。
1: 哦，啊，今麦人有要紧无？
3: 不要紧嘞，今做好啊。
1: 啊，你哦。
3: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1: 啊，唔跟你啊，刚过有没有医生看见呢？系啊，好好保重哦，好谢谢。好嘞，稍等，你好，你好。
4: 这是什
1: 么？哎，这是我的西里好。
4: 这是哦。
1: 嗨嗨。
4: 我台南啦、
1: 啊。哦，西里。
4: 我有给你买四罐的。
1: 我、哦、来三瓶好不？
4: 三瓶金宝啦吼。啊，你食食我。
1: 嘿。
4: 串啦吼。
1: 嗯。
4: 啊，那是幸福拢好去啊。
1: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4: 串哦。
1: 哦哦。
4: 串啊，串啊，就烧啊，就香香。
1: 香香。
4: 香香菇。
1: 我穿一只鸟我底下。
4: 哟，啊，那是好去啊吼。
1: 啊，那我来讲，大嫂，你今嘛改两顿。哎呀，改两顿，看你看你呀，我袂使放掉哈。好，谢谢。
5: 哎呀，
1: 上面透着气管了呢。安尼哦，感谢你哦，啊，你吃了
5: 好不？吃吃吼，我都是穿今仔日变袂穿，我今仔会行去到门口店，无行到门口店，行袂到啦。
1: 哈，行到门口店，门口店就会穿哦。
5: 袂到穿到行袂到啊。
1: 哦，啊，今仔袂安尼。
5: 对对对，
1: 再
5: 去后
1: 边运动啊！哎呦，爱运动，爱运动较好吼。安尼伊会跟你联络啦，伊来来联络。最，我不要紧，大嫂，你即马吼，哎，我要紧，伊会去继续过就好啊。计伊差不多嘿，一礼拜来拢会过哈。好，安尼好，谢谢。
4: 伊食的呢，做啥物？
1: 三鲜煎饼呢？
4: 食四罐啦。
1: 好，安尼好，
4: 啊，这样是心脏较袂遐呛啦。
1: 哦哦哦哦，安尼
4: 好，心脏较有效啦。
1: 好，安尼好，好，安尼你即马叫伊改两顿，不要紧。大嫂，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吃咱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所以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大家拢赶快吃这罐三星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你唔管当个吃，袂要吃什么产品啊？对不对？咱这罐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吃一罐低了五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而且个别宠物个别贵量刚刚好，一缸的量拄啊好。我手上拢在吃，动物嘛拢在吃，我助理嘛拢在吃，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旗那都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还的安心么吃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了解药，也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了，刚买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咧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即马为特别希望好朋友啉温温来茶呢，那有特别上了啥？这上个高级的吼，材料是最好的，医疗级的316的医疗级是等于是不锈钢的保温瓶，两点的蛋瓦一支，过上紧的药房换，药房若无现货，则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真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公告，等下这问题咱嘞多整理讲，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6: 哎，
1: 我小爽你好，
6: 小爽你好，
1: 哎，谢你好，
6: 哦，
1: 嗨。
6: 我你迄个助理吼，
1: 唔是啦，我手酸啦嘿。
6: 哦，啊，只要我自己，我只口红吼，啊，啊，阮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讲。
1: 哦，安尼等一下先咯。嗨，好，谢谢，哎，谢谢。那你好，你好。嗨，
7: 那我你好，
1: 你好，嘿。
7: 要讲国语啊，比较好啦。
1: 讲国语哦，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7: 我是客人呐、啊，
1: 客家人呐、啊，
7: 客家人呐、啊，
1: 阿甘宁啊，讲好话，
7: 讲国语啊，
1: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哦，嗯，
7: 请问你那个三圣金宝啊、哦，
1: 嘿，对，
7: 是吃这个心脏的，
1: 是的，哎，贝贝，等一下来，啊，先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哈都把收嘞，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哈多嘛西古勒，这首歌唔知有台语无，我袂记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你好朋友在有一个阿桑卡电话给我，嗯，我阿桑秀山，我当阿吹哈，为什么你做断呀？啊，都跋倒啦，啊，都伫一间啊跋倒出的吼。哎呦，伊讲因囝啊送去病院呢，原来是啥？脚头有受伤，啊，大腿骨都劈裂，啊，过来髋关骨骨折，哇，那吃烂，阿妈闲啊！你的骨头是怕怕是整个病呢你啊？伊讲哦，无呢，啊，我即马才想到讲你哦，有咧讲这个迄食钙质的哦，有影呢？迄医生嘛讲叫伊爱食呢，我阿妈你是几岁啊？75啦，阿妈喂，啊，你现在啊病大保养，伊讲啊都较早的想讲好好就好啊，哎呦呀，这个钱要欠嘛，伊欠钱要创啊？我就敢问啊，我阿三你欠钱要创啊？无啦，啊！你想讲，啊！你人也无安怎，只是一半摆啊，我咧会脚头会酸的，无啦，是讲食老啊，正常诶，无爱插伊啊，嘿，无爱插伊。你看，医生讲你骨质疏松真严重，-3呢，哈！阿嬷话你-3是外观的，是骨质疏松足重的呢。咱正常是-21，安尼呢-2呢，啊你三呢，安尼个无。你鬼，你的骨头无脆起就盖好啊！伊讲有啊，有比例啦，啊，唔是不，是大腿骨比例啦，啊，髋关骨骨折啦，啊，所以断一段就久啊，今麦等下出院啦。伊讲我要来吃，我要听你的话啦。就算你拢伫山顶讲叫人爱保养，有影对啦。那人啊，食老吼，袂堪要食啊。我唔是袂堪要食，袂堪要跋倒啊，食啊，迄食了，佮汝食烂，迄若是去用弄着，佮汝食烂。哎，所以咱一定爱吃，爱保养。那么咱定甲咱的那边建议哦，咱人吼、哦、真正足脆弱，尤其是咱的骨头介脆弱。啊，不只是安尼呢，咱人的腱子吧嘛是对的。年纪侪岁，曾经讲陈长姐阿上甲我讲伊哦，医生讲伊是肌少症呢，哈。啊，你为虾米个肌少症？伊讲爱得食素啊，啊平常时都无食吧，啊想讲啊得食素的人拢安尼食，唔知影讲伤过瘦，瘦一个煞无腱子吧。医生讲有肌少症，无怪点点咧跋倒吼。所以呢，咱咧好平，咱按四早的开始，我就讲过，咱一定爱啥补充钙质。啊，咱咧腱子吧呢，咱规身躯，咱咧重量上侪，器官上大就是腱子吧。一个腱子吧需要两项，一个是啥钙质，一个是蛋白质，啊，搁一个，搁三项啦吼，搁一个要运动。爱运动，因为咱的腱子排透过的运动收缩，伊才会分泌过了百种的叫激活素，叫做 myokines， 就是讲个叫做激活素。啊，这个激活素也什么用途？也当保护咱的油脂呢？啊，那就好。所以当然你若欠钙质，伊就无多保护你啊。啊，你若是定定欠钙质，你的腱子排佫无够腱子排呢？咱长期的慢性啥低？叫做低度的发炎，低度的发炎呢？当然，你安尼咁好，咱无好啦。啊，长期呐发炎哦，咱的油脂哦会变纤维化，阿摆变硬化，阿摆变萎缩。所以，咱一定要有够腱子吧来保护咱的啥？咱的骨头，啊，过来去保护着咱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保养无？爱投资啦！啊，咱的听讲啊，啊，投资股票，你该做个省稳赚钱。吼、哦，有人讲哦，我要知哦，伫70-80我就甲买啊，即马2000几，嗯，要知大家嘛趁钱，要知你来买了，就赚啊，对不对？啊，咱来知影，对不对？什么话投资上界未去了钱，就是投资你的健康，上界简单的就是投资健康啦。啊，咱投资啊，无你投资厝啦，投资土地啦，吼、哦，一块地过一块地安尼买。啊，家己身体虚咧咧，安尼哦，嗯，安尼较会对。啊，到时你啊倒眠床，啊，恁囝咧享受，你唔爱享受，恁囝吼无钱啊，一块地一块一块家己卖掉，啊，你倒眠床都要气死的，要创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家己哦，爱家家己顾好。恁两个老的啦，恁两个老安公婆啊，身体顾好啦，啊，身躯苦苦，跟那卡路好，骨头好，会当行路，啊，恁不是钙好吗？两个老的小撮撮去佚佗。人咧招佚佗，电视咧播诶，迄什么话？去九州的几万，迄你别个开落去呢啊，对不对啊？ 啊，那去佚佗，你脚爱有那无爱呢？所以你即马在保养40岁，40岁在补充钙质，爱补充200g，啊，过来爱补充啥？爱走路，爱运动，上好是达工至少走路30分钟，也过来听我建议，去减做逆卡位。所以呢，你若感觉你若50斤的人，听我建议，你当做一个动作，咱徛咧，啊，然后压落去吼，然后呢，这个手甲海。啊，落去个害嘞，害嘞。那么，如果是你肩胛头顶来疼，给你建议，你当做一个动作，咱徛嘞，倒头个起正平，然后倒手呢，个肩胛头起来，个放落去，大那个放落去，手个压起来，手不是压起来，是肩胛头起来，个放落去。啊，倒一边用正平安尼，大家拢安尼做，可、就是爱运动，个兼做逆卡位的对哦。我是小丽克，你好。
1: 喂。
0: 阿西你好，
1: 你好，
0: 阿西你好，对不起对不起，你好安娜嘿，
1: 我这一个要问讲要食迄药，再过来甲伊问一下。
0: 哦，那个听起来一线哦，好谢谢。

海的波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0: 岁岁七斤大西港这个口白呢吼，那么这是唐飞收起名哦。咱这位是蔡大姐说店名，谢谢你。哎，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对不起，等一下忘记切了，谢谢。
1: 我是
0: 小
1: 丽，你好，喂，嗨，喂，
2: 喂，谢谢你好，
1: 你好，嘿，来，恰讲嘿。
2: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钙固定哦。
1: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老三病都不治了。
2: 哦，未歹呢。
1: 哦，啊，吃了安尼好。
2: 啊，吃了我都，那我腰好烂啦。
1: 哦，very good， very good。
2: 自己看看那时候袂啊疼。
1: 哦，好棒好棒。
2: 啊，袂啊疼，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那个。
0: 冇紧冇紧，哎，大姐天公看好紧，啊，老人家卡就好啊哈。好，感恩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秀你好，你好。
3: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吃两罐了呢。
0: 我、哦、来三瓶都不吃嘞。您贵姓啊？
3: 我姓何。
0: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那什么贵姓
3: 你？你的声真好听，我常常拢听你的节目。
0: 哦，感谢你收听，
3: 啊、
0: 谢谢你。
3: 介过一吼。
0: 哦好、哦，来请讲。
3: 祝福的。
0: 哦。
3: 因为吼、哦，我有定啦，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比几多年前我伫八半岛的，啊，我食一罐的吼、
0: 哦，
3: 我咧骨滴，即阵啊，佫一直用咧爬山，拢无感觉疼。
0: 哦，啊，无你原地是安那一天
3: 啊？哎呀，我
0: 迄、哦那个
3: 左边的迄个靠断袂过啊。
0: 啊，有断去哦，我安尼即摆看好呢吼，我安尼你爬山小心呢，要注意哦哈。好嘞，大哥，谢谢你哈，谢谢。
4: 叔叔啊，
0: 喂，
4: 哎、嗯、呦，我今日问你讲诶，钙固剂咯。
0: 哦，来三片，我不接钙固剂，好啊，好。
4: 哎、欸、呀，我这是真的。
0: 哦，来，我回公主店嘛，来大哥，来三片都不接、欸，啊，接了那好嘿。
4: 我接了诶，算个卡达乌啊，算个嘿哇，卡巴加啊都未接。
0: 没呐。
4: 未正确啦。
0: 哦，阿伯你玩对手正呢。
4: 哎
0: 呀、
4: 啊！
0: 哦，阿姐嘛好不？
4: 因为都生个拢无定啊，就食我迄间我卡特来甲讲啊，因为都拢无定。
0: 哦，阿你大哥你要继续看嘞哦哈，呵呵，保重哦，谢谢你，谢谢保重啊，谢谢你。来，王秀才，你好，你好。
5: 秀才你好。
0: 你好。
5: 我新店啊。
0: 新竹哦。
5: 哎。
0: 哦，咱贵姓呢？
5: 我姓罗啊。
0: 赖先生哦，
5: 哎啊，你的三斤金箔能关？
0: 哦哦，来，
5: 哎，拢收着啊，
0: 收着完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5: 好用的哦，
0: 哦哦，我食了安那好，
5: 系、哎，迄骨头啊酸痛，足好个啊，
0: 钙过筋呢？
5: 哎，
0: 哦，钙过筋吗？
5: 我钙过筋我嘛有啊，
0: 好安尼好，啊，就钙过筋食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5: 哎，对对对，你三斤就算了，
0: 谢谢大哥，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种嘛，免吃钙能管。讲到这款卡，那打金卡单的钙过质，讲到这款钙过质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就是咱的典骨钙能骨拢在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种哦。那来电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管，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啊，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多好呢，所以你一定要记哦，哈！要补充钙质，加食咱这款卡纳达进口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七月以上我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哦。上好是来当个加三千减不做一下，那么这两款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当，哎、欸，啊那困眠无欠就好多问个加。阿雅德纳，那么咱香港卡线呢，是进了皮肤问题个无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我先生你好。
6: 请问，我想要请问一下，
0: 哦、好，请讲起来。
6: 就是我骑摩托车跌倒哈、啊，脚膝盖。那个膝盖那边
0: 呢？受伤哦，嘿，好、啊、嘞，我讲来听。我来先这边哦，嗨，谢谢。嘿，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你在等待一下。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7: 嘿。秀爽这样
0: 也好。嘿，是是
7: 嘿。我问你，我卡拉乌哈？
0: 吼、
7: 哦，会听。
0: 我会听、哦。哎，我先这边哦，嗨，谢谢。 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四双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呢，我拄则咧讲到迄个三十二岁迄个撩妹啊，囝迄个啊，当然啦，做老爸嘛，知伊个囝是无乖啊，唔过拢是抱着一个希望啊，希望伊个囝会当回头。啊，过来拢个是想讲。阿姨，那无甲斗三工，够有人会当甲因囝斗三工吗？怎么变成啥？因囝看准一点，吃定他，肯定也该食够够就对啦。所以呢，咱唔要讲哦，咱的好朋友唔要讲啊，家己囝爱听，但是真正那是讲哦，无能力你是免那听啊。你四界甲亲戚借钱，像阮的大姐安尼，安尼讲借钱也无行，安尼刚好这样是不对的。哦，所以呢，希望好评呢，咱要听爱看宽听呐，哈，对不对哈？那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祝福你，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 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政府通报预定得利的林国金得利的雪莉万岁的翁光耀唯一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讲者了你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哦。

昨看到一篇，未歹。这篇就是咧讲咱热人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是谁？咱刷小姐叫阿文姬啊，阿文姬啊吼，嘿，不该叫小满好啦吼。哦，阮咧阿文姬也足久无甲我卡你啊咧吼。好来。当时5月21嘛，哈，是咱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啊，所以今仔日嘛拢算啦，反正这段时间哈，拢是算小满哈。小满，听开讲的是一个节气哦。我跟你讲，古早人智慧，你听看麦哦，咱看一篇，觉得又个有另外一种的体会啦哈。在咱的24节气当中哈，小到大，小到大，往往拢是相对而生。就像说我们说小暑对大暑，小暑对大暑，就是热人了啦吼。你二十四节气有小暑也有大暑呢，然后呢，有小雪也有大雪，有小寒也是有大寒，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哦，小寒到大寒，小暑到大暑，小雪到大雪，好，你看对小到大，拢一个有安尼节气相应对，唯独小满这节气之后没有大满，有吧？有吧？有吧？有吧？嘿，敢那是安尼话讲，晓都是安尼，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所以我讲这是古早人的智慧啊。因为世间原本哦，一旦啊伤过满，太满了，得啦，咱讲是物极必反呐。得参像火啦开个极致，得开始泄嘛。鬼牛啦硬个极致，伊得开始泄的嘛，伊得有越然后月圆圆缺嘛哈，伊得开始有块有气格啊。啊，水啦烧满得溢出来。啊，姜啊，咱的姜啊。油了若伤过头去，就凹转去啊。凡事若伤过头，往往拢无法度久久长长。这就是古早人咧讲的一句话，这嘛是俗语吼，对。烟火好看，未介久啦。所以小满上介水，所以中满未满，小满最美，叫做恰到好处啦。伊毋是缺憾。是一种留白，不是不足，是一种分寸，不急不徐，不争不抢，留三分的余地，好人生嘛，留一分从容，这个的吞体和家己就对了哈。哎，真的哈、哦，所以那个看讲真侪人足痛苦，足痛苦。不是因为拥有太少，你的痛苦不是因为你拥有伤过少，是你想要爱的佮较侪。你有感觉咱人哦，那欲求不满的时阵。要的太多，真的都不快乐呢。我真正就这个也是咱人生的体会了哈。你若愈想要有啊，你搁要想要搁较多，迄种人一世人拢在追逐，就不会很快乐，真的不是很快乐的哈。钱嘛同款呐，你若一个感觉讲啊，我得安尼有够开，迄、那个人其实伊好食好困的，伊也感觉我、是安那什么人，哦，得赚那济，我赚遮少，啊，我的能力是堪伊袂比一呢。我感觉我比较咬啊，为什么我就是不如伊？哎，你个咧个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哈，你就歹困啊，你就歹食歹困啊。真的呢，你有感觉是安尼吼？哦，真正古早人真正有智慧了哈。所以真正的智慧哈，就是懂得知足。所以这个小满这个字哈，小满这个节气哦，重在一个足意啊，知足个足啊，足意啊。心若知足，处处皆安呐。心若贪求呢？搁较济嘛难圆满啊！哦，所以嘛就，但愿我嘛，但愿咱的乡亲呢，比如拢伫小满的节气哈，即、这个节气会晓脚步放较慢呢，啊，得是看较淡呢，好、哦，啊，搁再来珍惜你眼前所拥有的，无论是人事物，做者代志，咱唔通求甲圆满。我刚才记我看到迄、那个，看过迄个张忠谋哈。张忠谋一篇文章，伊嘛是安尼讲：人生无倒一个是圆满的。就算你讲吼，
你看因那个高在上的人，还是讲好给他靠背去的人，还是讲读册读足悬的人，都一样啦。任何人呐、啊，都没有办法十全十美啦。啊，任何人、任何人拢无法度吼，拢是圆满的啦，拢有气格的，就是伊无法度行掌握，实在是无法度做到的代志。但是你若甲你这个不足，吼、哦、看淡一点，那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一点。看淡一点，你的人生的体会、智慧、看法都拢会无相像，真的不一样。所以不求圆满无缺哦，只愿恰到好处。万事小满，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啊，好不好哈？嘟嘟啊，好得好啊，哎，唔免得爱我好。甲拄我好，好不好哈？谈谈相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收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讲这我那趣味趣味啦，因为这个115年国中会考，你是咱台湾的吗？台湾的出这个题目哦，我今麦在问阮助理啦。我病啊喂！来115年，这即摆是咧讲咱台湾哦。115年国中的会考，顶礼拜拄啊考完咧，无受到国文科第12题，这题趣味啊！因为这题吼，你若看最近真正是红到一个不行不行的吼。因为叫做一个恁这少年啊，咧讲叫做网暴哦，还是什么会？爆炸迄爆啊，网暴全网的呀，啊，轰、哦、还是什么？反正就安个袂向个讲，安个崩起的吼，迄出戏叫做《足浴》啊。这出戏其实流行讲是我去洗头，你真正安个安怎红，你唔知？是我去洗头，头家娘报我看。你也知影，迄偌济人看过这出戏啊！啊，真正是头家娘帮我看，无我自本嘛唔知这出戏呢，所以我赶紧来听八卦吼，去洗一头毛，去菜市啊，洗洗拢知啦。哎，讲阿姐，你也使看，因为我知你爱看帅哥啊，就真正有够了解，有够了解我的心的呢。你爱看帅哥，这出戏迄个男主角绝对登到你，我讲真的吗？我这么帅吗？果然没，果然没有扯规章，呵呵。帅到一个不行不行，有够缘投，够缘投诶！这出戏诶，红是他故事架构就不错了哈，啊，然后再加上男主角真的太帅了，那不红也才怪了。所以爱看帅哥的人，不是我啦。上讲颜值不重要，你只要若要上 Monica 诶，迄、那个红啊头，就是非常重要诶，重要啦。啊，你讲阿歹嘛无要紧，你要上镜头诶人，你生做歹。除非就是你有实力，你用你的实力看过你的外表，嘛有这种演艺圈嘛，足济济的对啦。但是你如果真的歹甲讲歹甲讲你买迄个演戏演甲变一线，迄是变成足少块啊。主持人有当下可不一定爱引导。主持的哦，不出你主持什么节目的吼、哦，伫莫尼克主持不一定引导，因为有当下主持人不一定是主角，好、哦，所以比如我今天去接受，今天我要专访某个人，那个主角就在你专访的人身上，而不是你主持人，嗯，知道不哈、哦？所以你若看主持里面做引导，做请个主持人嘛做多，但是你若讲真正是要演戏的对了啦哈，要唱歌的对了，你长得漂不漂亮，还真的是，哎，还真的是。咱讲讲足重要的呢，迄真足重要的身份呢。你唱歌有当时是爱凭实力啦，歌声无好，人水也是无好啦。若是你歌声好，人无水，我来唱啦。但是独独演戏足奇怪，这个演戏吼，红啊头啦，无够水吼，要红哦，真困难。我那是有特例啦，但是要红真困难的，真的。啊，你那是有够水，个有够演哦，哦，迄拢足紧的。足紧就爬起来啊！未讲加一段足久的冤枉路啊，足长冤枉路还不至于。这个男主角是真的帅到爆啊！我讲我已经足久吼，冇看迄个男主角看到哇，腰瘦骨靠，真是真到，我是惊呼啦，说精致呢，要演到个只精致很难呢，真的。除了以前我金城武过来，干那做街舞这种会些好外，干嘛演到个要死的那种的对。好，起码就是迄个男主角一。第一出戏演武安吼，作用的啦，吼，人讲这也是武勋世家啦，哈，啊，因咧代代拢是替为国捐躯的，拢是武将，啊，拢是替皇帝打江山的，迄个对啊，所以你看那个荣耀也是，那荣耀可想而知啊，哈，啊，所以一个是迄个老伯，干那因迄个老伯是正戏的，但是。是安内正戏，是互感情所害的，所以伊是人个囝，伊得爱扶起即个豪门的即、這个报仇，人讲复仇啊，好啦吼，许仙许刷冤屈啦吼，
因为老爸死到很不淡嘛，就是说哥红安上公他就是叛国嘛，其实就是都红海的、啊、所以他到尾洗清老爸 的这个顽固阿妈重振的侯门、哦、昔日的风光，那个意思就对啊，他现在就是演武将，一个那些引导的人演武将、哦、更加帅，所以男人也不能、哦、一点那个男人气概都没有，那个引导也不好，那个娘娘腔对吧你也要引导，还要亚德小台那个在战场上的英姿就帅了啦，吼，就是安尼，我那种做个骑马，连在骑在马顶安尼，吼，在咧走的时阵，迄种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更帅了，吼、哦，真的更帅。啊，唔通干啦，看伊帅，啊，甲迄只去加马哈，即卖吼，伊出一个一个重点引起人的话题，就是伊头壳顶伫迄顶啦，靠腰做这款的，人个，迄个古装剧吼，阿武将。头壳顶伫迄顶个呢，系啊，我伫底看到呢，三太子个头壳顶看到个，有啊，咱老拜三太子个，三太子哈，三太子伊迄、那个迄顶帽啊啊有啦，敢那迄个诶，是哪尼啊？杨震呐，杨震嘛，过天过迄个南天门个迄杨震帽吼，对，伊头壳顶伫帽。好、哦、啊，我两支手诶，迄两块无啊，这三太子伊头壳顶伫诶，嘛是两支手啊。恁有要拜三太子诶无啊？哦，伊两支手啊。哦，即回讲咱诶国中诶课题，客来客人呐、啊，所以人讲啊靠腰脑，脑看即出戏诶囡仔，这一题不就送分题？嘿，啊，就是安尼。啊，你若无看即出戏诶囡仔，即题你可能就是查错了。啊，脑看，真的是送分题。唔过即题真正是用。诶、欸，反感觉足好笑诶！人讲哎呀，恁这是大人啦，囡仔咧看迄个古装戏诶时阵，卖一直甲伊讲不要看戏，要读书啦。给伊看好，你看这送分题，这题真正老看诶人应该拢对啊。所以大家说，这个简直就是送分题嘛，哈！这题我会啦，是我们家武安侯的那一顶呐，对。迄顶帽啊，哈，有一个名呢，有一个名，叫做长翅帽。迄个咧，唔知什麼。我落尾手机也查啦，伊迄两支吼，唔是孔雀毛呢，伊两支吼改成个竹节啊，恁有看下无？迄竹节，迄个尾啊是讲竹的个，改成迄两支毛啦，晓啦。啊，伊古早人讲叫长翅帽，长翅帽是较简单，其实人有一个足有文化的名，叫做雉尾林紫金冠呐、啊。雉尾应该就是竹节啊尾啊对啦，雉尾林紫金冠呐、啊。所以说，伊个。这顶帽啊，伊是真正有历史的哦，有历史的哦。所以说，啊，武将怎么会戴那个？啊，其实用心讲，啊，较早的诶，古早时代要足少看到武将戴种帽啊。其实，伊甲这顶帽佮刻出来，其实用心讲，就当互咱去甲追根究底。其实，咱这也先快了解啦吼。来讲哈，啊，什么叫做雉尾林紫金冠啊，雉尾林紫金冠啊，那是什么？那第一顶帽啊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吼，这顶长翅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杰作。伊讲祖本吼，隋唐时期的帽子，就是迄种囡仔啊拍干吼，诶，迄种帽啊就对啊。啊，这赵匡胤硬是被他改良成两支长长的是啦。向外延伸，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搞哈？这题我觉这批也是趣味的啦，为了防止八卦啦。哇，大家哇，祖国以来的话，每个人都喜欢听八卦吧？啊，本来就是这样。啊，话讲，这个赵匡胤，伊就是为着要防止官员上朝的时阵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归去，就让大家帽子顶面拢自带安全社交距离。因为你两只帽吼，你若越头越虚咧，可能窃窃私语，两只帽是会叮当的呢。就知啥物人无专心要听我讲话呢？真的哦。哦，所以讲，他为了维持朝堂的一个庄严肃穆啦，所以你只要啦，交头接耳
迄两支就咧解讲，像天线宝宝同款，哎、欸，倒一个，底下无专心咧讲，听我讲话，甚至就是伫下骹，唔知咧讲什么悄悄话，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想说，如果进来用伫咱现代，你伫只顶帽啊，哈，去洗牙齿啊，还是搭捷运，你凊彩挖一个头，你迄两支绝对会扫掉啦。所以根本你行路时，乖乖直视前方。这就是防堵八卦的物理防御，简直是高招。第二公因吼，其实良心讲，一出就是隔交的。你这顶帽也是一改折过来，啊，酒杯下公馆的，啊嘛是伊的杰作。较早通地拢足惊武将啦，尤其是功高盖主的遐吼，拢惊因折犯嘛。所以武将通常下场拢是足凄惨的。我感觉古仔武将做唔得嘞，江山替皇帝拍的。但是四个四比百人较歹看，哈、啊，真正是安尼啊！伊只吼呐，红利你就死啊！啊，阿钱奈红利，差不多在高会红啦。你跟我讲，收车条当然死较紧啦，啊，无车条到尾啊，有当时啊，哪去学甘霖陷害，用一个你模仿你叛国，啊，就你就你来死啊！是死紧死万年，看看武将将机尾下场拢是爱死啊！啊，话拢死个足歹看安尼，系啊。伊出即出吼，朱韵老爸，即个吴安宏老爸，就是从头吊底的吼，吊底城门曝尸的，一个甲迄落为国家吼，迄落流血流汗的人，既然有在条伊下场是死了，皇帝要甲收买，搁再甲曝尸城墙，为着他有谋反之心。啊，敢有影？迄都无影，拢陷害的。啊，古早吼，了过来看种戏，我但是我看了就亲心讲，在恁爸啊，这种的皇帝是足无信心的呀、啊！啊，无奈拢惊人犯呐、啊。他对这么他，可见古时候的皇帝对自己都没啥信心呐、啊，对不对？啊，伊要甲权交给武将去拍伊嘛，袂使啦。啊，又过伊的权伤大，惊伊讲伊个客得啊敢抬啊！哎，这小小的皇帝嘛真可怜呐、啊。所以有时候看扮演的角色，其实都是安那，伊都是拢伊家己的迄个方面出发去想的，其实拢无影无食的代志，但是皇帝就感觉伊抬我啊，对不对？啊，其实武将啊，中诶，你抬我，我就死啊，我可以抬我死无要紧啊，非得不要背上那个叛国的那个罪名。啊，有的是怎样？啊，你要抬我，我唔免甲你还啊，就是安尼。欸、我最爱看看的古装剧呢，时装的我拢较不爱看，我爱看古装，因为古装有权谋在里面嘛，拢感觉讲哦，古装真正，啊咧，迄、那个，咱若读较小可袂认真吼，你唔知那死死个做歹看，啊要伫迄种的所在，要那立足，不一定要害人，但是你爱有手段。我觉得这跟现代社会好像也很搭嘛，也很像嘛，对不对？你伫职场上红的时候，人嘛是会甲你害啊，对不对？嘿，啊，你若想，你若想含慢，是头家骂啊，是不是感官的意思？好啦，所以你看哦，现在啦，有人讲啊，一定是三回哈、哦，你就说那个其实哈、哦，就是为了防止八卦、防堵八卦用的第二啦哈、哦，要。所以他说、欸、以后小孩子看古装剧这个老伯老母手下留情一点，毕竟谁知道哪天追剧就变成考场上的保命符，你说会掉没掉，没掉就是这题送分题，比如说你这题答没答对就是58分，你这一题答对刚好就60分，过了啊，真正是你不知道一题有一题分手的，一题的分手的差很多、哦、开玩笑。你若讲拄啊满分400分，你就会当考到倒一间。你甲他差一个398分，都差一2分吼、哦，啊，你就真正考袂掉啊！你就给老车奔倒啊！哎，真的是这样吼、哦。嘿呀、啊，这出因为太红诶，咱只各种考题计来给出来考，啊嘛顺便互咱了解讲，迄顶诶典故啦哈。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九公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甲进广告哈，来进广告啦。讲到拄只来讲，讲咱人吼，想拄只迄个故事，我是感觉啦吼，有当啊，咱人啊想搞吼，嘛唔好啦。吼啊，有当时啊吼，想很慢，大概迄个。有当时想很慢，嘛唔好啦。人啊想巧也唔好，想功嘛唔好呢，真正。尤其伫职场上，你若想巧的、想优秀的，人会看来插目；啊，你若想功的、想功的，人欺负你，甚至头家可以骂你，对不对？嗯，咱啊求一个平衡呐，同款呐。万事拢会当，拢你得一行通百行通啦。同款，咱的身体嘛同款呢。咱是不是有一个兵营军队？吼，咱一个兵营军队，咱这兵营军队伤勇吼，目中无人呢，乌白胎呢，好人歹人啥唔知呢？歹一落别人也是家己的人吼，敌人或是自家人，他也是搞不清楚呢。笑得到狂喜，点知？啊，若伤弱的咧，伤弱袂得，三更两更就咧破病。所以伤强吼，伤强咱来破病，咱的抵抗力伤强，咱来破病，也怕家己的人啊。而且拢通常较无药行医，较恐怖。吼啊，伤弱的三更两更来破病，啊，不过这一条。所以天公伯啊，赐咱一项，这个宝贝就是灵芝啊。灵芝这项秘医，伊的价值伫底，叫做双向平衡呐、啊。双向平衡呐、啊。所以伊就参照咱的公共协调调节委员会啦，就参照调节委员会。所以有灵芝咧顾调，你的抵抗力唔敢作怪啦。阿袂伤歹，阿袂伤弱啊，就是安尼。这个双向平衡，天地之间会当控制这项物件，的灵芝上厉害，灵芝上厉害。包括着有个郭伟庭医师嘛是安尼讲，真的灵芝你来听，好、哦，咱来听话。假灵芝好处伫对，
1: 伫咱的科学认证吼、哦。是。你讲着这灵芝它具双向平衡，
2: 是。
1: 这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简单来讲哈，以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也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以主要是调节。就是讲，那咱简单一个简单的例就是讲，咱西药的食拢是用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好，你糖血压管以后你食嘞降血压，
1: 是
2: 啊，糖分管伊食嘞可以降糖分，
1: 嗯，
2: 胆固醇管食嘞可以降胆固醇，
1: 但是这物件
2: 对无第一类是无食无食一个牙卡，第二个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那食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所以这些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内要有基础的。那你捌听过讲有的人低血糖，啊，就变青瓜头壳都光，都爱个食糖啊，像那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啊，所以呢，西药导致的坏处，西药是。第一是跟他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固定咧食，无乖乖啊食，哎，伊可能就即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用了食了伤多的时阵、嗯，因为有的像我们拄着和大家做参考来讲，我们拄着讲迄个医生哈，伊、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食药啊一天是食四粒半，啊，但是呢，因为年岁大，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一照四粒半呢，一直吃。结果伊三到六十公斤嘛是吃四粒半的时阵，伊从迄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才上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因遐，伊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走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来问讲。阿伯啊，哦，好势好势，有哦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的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哦，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开，结果。来到我家的时候，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一百，伊降到剩四十几，哦，较紧较紧，伊个药内底有迄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个问题。
1: 是，
2: 所以药啊吼，你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上面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该管的未管，该低。卖好伤低，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好你稳定，但是佫袂造成讲身体伤悬伤低，产生即个身体的刺激，这就是多糖体的好处。啊，尤其是讲像即、這个咱比如不管是三军中医啦，吼，还是讲台大啦、龙总，拢证实讲即个多糖体呢，伊伫咧身体内底，吼。尤其是像我们大家在讲一寡哈，比如癌症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足适合哈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的保护。
1: 所以
0: 为什么现在吼，那大间病医无吼，较大间的哦，现在拢有一个中医部，所以现在咱的医界发现讲中西药合璧，因为西医紧，西药紧，但是伊是单向压制，恁正听清楚，西药是足紧无唔对，但是单向压制，啊，你也要双向平衡，是中医，尤其是灵芝。所以你若本身你有一挂慢性病人，医生有开药恁食嘛，恁拢咧对嘛，血糖也好，血压好，恁拢咧对药啊，对不对？药一定要食哦，哦，唔通停哦，医生甲恁开药恁食，甲恁一路要互恁做这调一路调节的。但是即马来，你咧食这类的药啊，爱过来食，阿公都早强调爱过来食，啊，你食这类的药啊，因为西药是化学的，所以你要把这些一路。卖的物件，就是它是化学嘛，所以它分解代谢之后，对咱身体是无好的嘛。所以你得是人工精，我咧讲，精你得甲泡来甲啉。

来到伊家己骑奥多拜啊，真正伊啊骑骑来到迄个服务处找我，较早伫旧公司，伊就是来遮找我，甲我讲，伊想要食我诶这产品，看倒一项，因为伊讲有血压，伊拢咧食药啊嘛，伊讲食甲人真正足新诶，足野，甚至有当些嘴拢无啥滋味泡泡。伊看讲啊，你诶产品有倒一支哦，会当互我食袂啦？解决这个问题袂？我讲啊，你迄个食药啊，三星的问题嘛，的现象嘛。我讲你的零果真个假啊？拿来泡泡准地啉嘛？哦，你药爱对唔通停哦吼、哦？啊，迄个代谢出来，你感觉讲你的嘴泡泡，甚至就是讲啊，人拢生食药生，这食药食个会生呢？而且讲食个真正心情解郁准呢？我讲你这种心态都会调整过来，真的。超工啊！徛一个阿伯伯安尼徛好多摆，徛啊远，为着要食啥来问我呢？嗯，所以讲这林果，伊今仔落尾手伊食林果，正食到伊家己嘛讲，好精神好甲，较早乌白相吼，即马拢袂咧。我讲对啦，但是咱啊看病人心情影响着啦，是不是？吼，所以讲买啊好，啊即马去听你节目，欢喜甲，是啊。所以我就甲你讲，心情不好开我，药啊，就医生开了你药啊，你就甲。对嘞，就是骨力个只唔通停，连五种搁做尾也甲粘落去，那有啥物大不了的嘞？对不对？快快乐乐过日，有啥物难的嘞？对不对？嘿啊，快快乐乐过日有啥物难的嘞？得你个只双向平衡，灵芝最赞，得你连五种，咱冷冻萃取，甲灵芝内底活性加速隔代物件完整保留萃取，所以你个只特别明显。一个在市场会当千股十二档，你就知伊不简单啊吼！嘿啊，你唔知在市场哇十二档的历史啊，不简单啊！甲进三代同堂咧食嘛，足侪。囝看阿母食，阿爸阿母食好，伊会对啊。阿孙咧看阿妈、阿公、阿妈食好，伊嘛会对啊。所以三代同堂真的很多。啊，你若讲规个口拢咧食较香，加客几桌啊？哦，像咱母亲节阁有送迄种2-4千块的，有送粉红超跑，对不对？你得甲客几桌，因为咱厝人侪，跑花箱加客几桌，粉红超跑，你客偌济也无损失啦啦，身体你咧顾啦，粉红超跑这暗时你客真去买啦，对不对啊？计当客咧骨力卡，要甲拖出来，一路得东得西，游览佚佗有够舒适的，哎，逛街购物嘛，拢有够舒适，乐乐的，吼、哦，足够得呢，真正用塞个也要出力啦，对不对？啊，咱囥咧厝内做收纳箱，好、哦、一减二个，无啦减四个。迄无人要送人哦，无较侪嘛较客，对不对？是啊，佮个人送人，那个歹势。你即摆粉红超跑，你顶个讲我拢去房，伊人门拢无咧，佮拢欠货咧。阿慧即摆我甲因讲，阮拢赶出去啊啦，拢伫个房遐啦。所以恁赶紧去发声啦，紧去客啦，都敢那存即批尔，啊即批你也佮无客着，都无啊啦。真正无啊，都是讲存药房尔哈，存药房有尔吼。赶紧来变卡手的哦，唔通去输人哦。嘿，零果精两组4000块，客粉龙超跑。啊，迄个零果粉嘛是两盒，客粉龙超跑。啊，你要一组零果精，一组零果粉嘛是同款，4000块，客粉龙超跑。对，直接甲砍断去哈，来，0800-279-279 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来本地红豆小号，这是上点的啊，中华哦，点心的点的，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看一个动物落起来。啊，我即摆来讲这哈，吼，这真正政府的钱，互你袂欠钱的，真正有影。好，谢谢。即个吼，我来看，宜兰阁有一个周小姐啦，伊个身上吼排三支刀，无啦，唔是三支刀啦，身上排迄个房屋税、地价税，阁有交通罚单。拢总甲算算诶，27万外欠款，欠政府诶钱哦，欠款哦，吼！啊，明明伊名下都有两间厝，但是政府若甲催缴，你啥啥啥无啦无，伊拢是已读不回，弄个传赖嘛，我讯息给你，已读不回，所以即摆连买查扣存款嘛，找不到半毛钱，伊诶银行。马龙没钱，但是我告诉你，你想要欠政府的钱，没有那么简单，你知道吗？平时啊，伊拢伫打客，伫咧出入，啊，前几工唔知是安那心血来潮，总啊开到伊拄啊买一只二手的小旅车，开宜兰市区，宜兰市区，结局。拄啊到中山路三段停好势时阵，你拢唔知咱进路边吼，路边有一个智慧扣车系统哦，扣你的车，智慧扣车系统，停干瞬间启动，马上精准锁定目标，你敢知啊？你欠政府的钱。只要你名下有啥物厝也好，吼，伊就车也好，我财产，伊就甲你，伊就甲你执行嘞，对不对？要，所以讲执行署的人员哦，迄手得偌紧呢，动作偌紧呢，马上赶到现场，当场甲伊的车查封了。更绝的是，伊的爱车被拖走了，伊来化休。你咧拖唔通拖我的车啦！我欠政府的钱，甚物个？我逐个月嘛了过一两千块分期伫咧还的，敢唔好？27万哪有欠我过来啦吼？啊，你也想27万咧？迄个巨坑，欠政府钱啊，欠27万嘛算济，嘛算济呢吼。所以你每一个月还两千几块，我问你个，你安尼啊，互你27万啦，27万还完的时阵。上无嘛爱十几档呢，所以你这个提案，你抗议无效啊，当场就被政府无情打枪啊！只好乖乖配合啊，目睭金金人相中啊，就看伊这只车哦，被移往保管处了哈，被移往保管处。所以这年头在咱台湾平时啊，想要躲过路边停车收会员的阿姨的单子都很难了。你车水停了，伊就该打了。你看我停一下哈，我得要来走啊，拍死！收费单随甲你迄落设伫个你去，迄两个护士来遐，互你也袂照相机，更何况这种自带天眼的扣车智慧扣车系统，让你跑得掉，那更难了，好不好？啊，这车考要怎？政府得甲你拍卖啊，对不对啊？讲要伫6月7日下晡3点公开拍卖，不知道下一位捡到便宜的车主会是哪一个哈？本地二手的俗啊！伊即摆个拍卖要搁较俗，6月2日下午3点公开拍卖，你们也可以去抢啦。这拍卖的二手车会更便宜啦哈。

来收听这波是 BBS 的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好嘞，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不接，现在就多等下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你在笑谁？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嗨，谢谢探石生，这是上帝的呢咯。啊，都在屏东的潘大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来个接朋友现场所收听，别别笑，讲无人太阳连山，我是阿姑呢。好，我即马吼要来讲这篇吼。咱以前咱若咧讲着诈骗的吼，拢是轻描淡写，因为诈骗的诶，迄个消息新闻吼，大概警方互咱的哦，就是一个咧互恁听哦，哎呀，当着安怎，恁可能要谨慎注意的，但是比较少真的把诈骗公家安尼，互恁会惊呀。咱即马来讲这篇故事哦，恁听，真好。是一个噪音啊！伊讲伊细汉的时阵，这是伊细汉的时阵，妈妈去有诈骗骗去的过程。伊讲，你们不要以为那个诈骗好像就骗了几百万啦、啊，可能多少钱？伊讲有时候连一个家都赔掉嘞，啊，连一个家都赔掉，真的严重哦！你要听，伊讲哦，这个，我那妈妈叫小芳的哈、哦，小芳讲哦，我从来没想过我们家会被诈骗。总啊，母家家里，人家里子散就对了哈。较早老爸，安怎讲？伊讲较早老爸是中油的包商啦，你经济阁算袂歹的。所以讲，伊高中的时阵，因老爸阁当过家长委员，你也知影讲经济还算是不错的了，哦，经济不错的了。伊讲每学期吼，我拢会当摕着学校分的这个感谢状，但后来爸爸无标着中油的案。哦，就从啊去开刷石啊，家己我那做头家啦。哦，就从啊走去开刷石啊，啊刷石嘛袂歹赚啊，系啊是啊。所以讲哦，伊是一个真传统的人啦吼。我讲我老爸是一个真传统的真卡查甫人哦，就是拼命工作赚钱啦。啊，下班偶尔就是会小酌啦，就是啉一个就对。啊，所以赚的钱几乎拢是交阮老母，哦交阮老母。伊讲真正。万万没想到，千想万想，万没想到，讲因老母啦吼，竟然把这个厝拖一个变成地角啊！伊讲，我今天要讲，伊讲，这个小芳讲，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全家财务不要都交给一个人，等于讲家人脉拢藏伫个共一个哪啊的对啦吼。伊讲，因老母当年看到报纸，有一个投资广告啦，因老母就掉进那种高报酬吼。高报酬的投资骗局啦，一开始吼，伊是叫两小几起，吼就是小额投资安尼尔啦。后来呢，对方得一直用要，迄落你爱赎回你的本金哦。你嘛不说啊，这我赚钱啊，对不对哈？啊，我就是落袋为安嘛哈，得要甲钱摕转啊。结果对方讲啊，你若要摕钱哈，你得爱。加码啦！你要赎回本金哦，你就是要加码啦。啊，所以因老母唔大家厝的钱拢落入去，就参像讲起，讲讲咱像咱讲，食着人的福啊吼，红砍你安尼同款啦。四界去甲亲朋好友借钱，十万、三十万，安尼伫咧借哦。伊讲到后来甚至刷爆当时很流行的种叫现金卡。一口气借了100万，一百万。伊讲，阮家虽然好过，但唔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嘛，是上无阮正常生活拢无问题。结果，伊讲，阮老母安尼物质的吼，一夜之间，因总未成跋了债务的地角安尼同款。伊讲，因老爸压力大到崩溃，所以怎变成崩怒啊？动不动就崩怒啊？啊，无就。流到水茫茫啊！要打人啊，无就要自杀啊！整个因老爸的精神状况、精神的状况是失控的哦。伊讲到今，伊个拢忘不了，伊讲到今想着拢无可能甲放袂记。因老爸呐，食酒醉揢菜刀叫老母，哪辱哪骂，要来老母台，讲这个厝今仔变成安尼，拢你害的啦！你阁继续花啦！
啊，因为小弟就是因为老爸老母定，因老爸也食烧酒，就夹到要谈老母，吼、哦。啊，即摆因小弟就是讲一个厝安尼，也袂想要回来啊，吼、哦。然后呢，后来因老爸老母为了躲债嘛，就怎啊走一边，所以因这小弟无人好啊照顾伊。华哥在家庭变故安尼的时阵，娘心情啊，十有一天吼，怎啊跳多摆啊？阿无滴安全无啊？怎啊骑出去？夭寿未完，出车祸，当场被弄死啊！啊，这凄惨哦，就是安尼。因老母听了这消息崩溃，老爸都往送去精神病院啊，送去草屯的精神病院啊。伊讲，阮家就安尼对一个。普通下过一个家庭，变成社会局列管的高风险家庭。伊讲我嘛知我老母是，我嘛知我老母是受害者啊，但是我真正是无办法原谅伊啦，因为伊唔是干咱害得家己啦，伊真正是害得规家口啊。伊讲伊手认得规家口啊的钱，伊一个人。做唔得决定，你看他就是人讲，你掌家的人哦，经济大权在你手上，你的决定对唔对，足重要呢。今天呢，所以这个小芳就讲，一个人做唔得决定，最后规个吼整个家做伙陪葬。伊讲，迄一当我未满十八岁咧，阮老爸老母无看，阮小弟死啊，阮老爸。精神崩溃，从上入精神病院，这个老母为着要躲债，走到进来找无老母。伊讲那个妈妈已经不是我记忆里的那个妈妈了啦，所以讲伊想要读大学，只有家己赚学费。哦，阿明啊，好伊哦，哦，就讲个住宿啦、生活费，伊讲压得喘不过气来，变成为着要活下去，他就只好拼命的打工。但是拼命的打工有用吗？赶快就拍鬼啊！所以最后他就扛不住了，走上一条不该走的路了。这小芳就走上一条不该走的路，恁家己想哪一条不该走的路哈？好，也不讲伊知道我行对条不归路啊。嗯，反正一定是八大行业去啊啦哈。所以真侪人无经历过，不懂得那一种绝境。伊讲，我嘛无想要堕落呢，我只是想要活落去呢，我只是想要有一嘴饭通食呢，交学费，继续家己的人生过好好呢。伊讲，写这唔是要偷拍啦，唔是要大家讲啊，你够可怜哦，笑笑啦，不是啦。伊讲是要让大家知影讲，再就提醒，真的不要把全家的财务权拢交盖好一个人身上。伊讲真侪人拢讲啊，无钱放这位是较稳当有效率的。好，伊就较会晓管钱，通常你说啊，十个人较会较晓谈，会晓管，那拢搞十个人管嘛，讲也不见得是这样。伊讲对伊来讲哦，这不是浪漫，也不是信任，这是一场灾难，全老爸只拢搞好因老母。所以讲不要都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其实也对。比如讲，靠责因啊，分归管啊，也可以这样子啊。所以既要哪有一方要用钱，另一个一定会知道啊。那我一方面要用钱，另一个就知道啊。所以讲哦，请大家记得哈，第一，阿妈婆财产唔通全部集中在同一个人手上；第二，就是厝的资产、贷款、投资状况一定要透明；第三，就是听到高报酬、保证获利、本金可赎回，但要加码的，请您警觉，这绝对诈骗。好，第四，就是厝的凶凶、度度讲借钱刷卡汇款，您一定要追问到底。最近才用一个用到这样，这您就要了解，不然真的就是遇到诈骗的嘛，对不对？他说诈骗毁掉的不是只一笔钱而已，有当时毁掉一个厝，甚至一个厝的信任关系，甚至下一代人生啦。哦哟，真的，你不讲这些不觉得它可怕啦？有时候听诈骗，有时候听这个，你会觉得很麻木的，对啊，才知道原来真的可以拖累一个家庭的。所以说不要让爱和信任、哦、变成全家拖下去的一个地狱啦。那个像我整个口都拖了，阿伯地到对啊，你也都信任一个人，钱都完全交给这个一个人在管，那个人成功就好，那个人不成功你就知死了。
就是这样也对了，对不对哈？好，看咱乡亲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明天请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啦，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哦。吃灵芝好啦，因为灵菇精哈，咱这灵芝是冷冻萃取的，所以伊这个萃取出来的成分哈是完整的，好完整的，而且咱这个。得力灵菇精，伊是借着这日本的科技吼冷冻萃取，那技术移转才能把灵芝内底活性，哦，不在破坏之下改精准萃取。啊，因为即卖技术阁好个安怎好，就是讲，比如讲拄则咱的这郭伟廷医师咧讲到多糖体，你要萃出偌济几帕多糖体，他就有办法帮你萃出几帕的多糖体，诶，也三铁类嘛，赶快。所以即卖就是精准萃取。来给蛋，所以你晨晨妈妈唔通搁在要听哦，我得来去买了贵啊万吼，啊得来遐行遐空诶，你茫搁做着戆代志啊呢？因为恁家己个诶，恁家己个诶，是咧食心酸食安慰。为什么？因为灵芝伊给蛋伫灵芝包，哎，顶天伫顶个那推推啊，你敢那想讲你安尼，好一百多诶滚水滚起来的五在条释放出来啊，哪有那么简单呐、啊？真正啊，所以无菜工上计在食无着，啊，阁买较贵三三。你在外口伊讲买灵芝是无俗的哈，嘿啊，阁贵三三。何咪苦呢？对不对？咱爱咱家己也无本事，借别人的本事，这嘛是一种叫做伊个借力使力啦，知无？这嘛就借力使力，人即嘛有遮好的科技去催促啊！你还搁咧变变遐有诶无诶？听阮诶话，连高精来了泡泡来甲啉，唔通搁莫名其妙开一大水钱，去讲买灵芝咧转来咧控，知影无？吼、哦、来，到你连高精啊，伫咱市场已经啊徛甲真好，足足五十二档诶历史啊！你著发喙手啊吼，发地公诶个有诶发喙手诶吼，对不对？有历史的物件，大家娱乐的物件，三代同堂在吃的物件，事实摆在眼前，人都吃你看，你还搁咧看啥？你搁想啥？你还在想什么？还在等什么？不要等了啦！尽管紧的，把身体穿起来，调好起来。天气真那热，热热泡泡的，热刮冰角，吼、哦，迄啉到心凉鼻头开。啊，我说你讲，你开钱咧买凉的，食只迄堆物件落去，哈，你唔知哦，左摇云哦。哎，足侪身体种啊，各种事拢是平常时啊，拢这种不离手的，你敢知？嘿啊！啊，你嘛是，你啉你较唔啉灵菇精呢？你较唔啉这好的，对咱身体好的嘞？灵芝像科技的 AI 呢？你看咱的郭廷医师，把灵芝形容甲遮好的呢？嗯，啊，来听郭医师安尼讲哦，我听起来感觉这个灵芝吼。是，但是咧，即个咱的即个科技的 AI 呢？
1: 无唔对，是啊，啊，尤其是讲吼，过去咱用可能用砖用，就是因为以前的中医，对，伊知影讲灵芝这个物件真好，嗯，但是伊唔知影讲变哪可以，就可以讲佮提升。啊，即马无同款，因为灵芝的部分，咱即马拢知影讲，吼，伊内底变哪摄取的多糖体，所以咱唔免像以前安尼，甚物去砖创啥，就均衡变的方式，会使。好、哦，而且可能，譬如讲，好、哦，咱食咱若食了若掉，好、嗯哦，你可能爱两三斤的灵芝，叫或者不做一斤的这个精华，好浓缩再浓缩、嗯。所以呢，如果咱来再取掉好的这个灵芝哈、哦，这个精华来再用哈，好、哦、事半功倍，哦、就是好过是过如何。
0: 哎，知哈，所以来拉拉泡泡准地啉啦，趁着即马讲哦，像药房紧的化声粉红草泡，搁会当甲你转来，你唔赶紧？哎，粉红草泡吼，咱今都拢伫药房啊哈。你讲讲啊，人药房讲叫你等一下，怎等甲袂记哩呢？真有听着我秃头讲哦，对对，咱紧来去，紧来去。好，灵菇精两组四千块，咱就送粉红草泡。啊，灵菇粉嘛是两盒，咱送粉红草泡。啊！你食灵菇精、食灵菇粉嘛是上粉红超跑，嘿啦，得四千块就上粉红超跑啦。大家知影讲会到啊吼，好啊！即马即批剩即批俩，大家用抢的啊！你搁无赶紧哦，人啊扫完的时阵，你啊讲啊，佮无得，佮无得，佮无得，无法度啊！这个即回出的，这是最后一批啊！啊，拢伫药房啊，剩药房五两，药房也无得无啊！哦，赶紧的哈，唔通迄个，人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唔通客输人啦！灵菇精两组四千块起啦， 吼，啊，咱个零五分两盒吼，4000块嘛是个客啦。啊，零五分一组，啊，零五分一组嘛是个客啦。啊，恁知影吼？粉红超跑哈，有听到无？进拢伫个房啊，哈咪去个抢啊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今晚乡亲那边在讲这刷外钱，那也办个买电话3323688332368。福建爱门乡亲那边特别专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税。

来讲着，这是乾隆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故事啦。讲江苏有一个贾先生吼，伫上海租界一间洋行伫咧做工课，啊，头家足信任伊，啊，拄好完了伫肉粽节节前后，头家就派伊去，算讲外地去收欠收欠租啦，吼，欠租啦，啊，伊就从安尼出发，但是。资本进行了真顺利啦，吼，真顺利。到迄个下晡讲收1800两银，我就怀疑个，想讲哇啊，收个真忝啊，行路行啊真脆重，因为端午节拢是足热的时阵吼。啊，看到遐有一间茶，茶楼吼，我入来来啉一嘴啊茶嘞吼。啊，啉完了后，伊就我着急赶紧要转去交钱嘛，去交差嘛吼。哦，啊，就总啊赶紧嘞吼，请工啦，请做啦。边啊，迄个放银两的茶啊，吼，袂记即歌啦，袂活啦。这讲起大条代志，好，伊从来袂收五厘，迄个五厘罐顶，迄个雷公卡定啊，你惊者哦，你敢知影咩个？啊，这要安怎啦吼？已经到厝啊，吼，已经到。公司啊吼，就是到迄个洋行啊吼，伊怎啊要家己的钱摕出来交头家，那无啊，无伊啊，即马想得想拢死啊死啦，啊这唔知要安怎，头家吼好总干骂呢，干骂呢，用无采讲我咧才信任滴，你即马是安那，准备要乌食乌年啦吼，吼就要送去见官，你唔知影？啊，这真正第一东西1800两银，迄唔是一笔小钱呢，真正是。足侪钱的呢，吼！哎，主哥，难卖乌白开吼，你一世人吃不完。所以，那这些各官的背，一般人有在怎背啊？一种啊，好都要考出来就对了，吼。好啊，话讲这边头啦，吼。另外一个，普通人吼，姓易啦，易先生呐，易先生啦，吼。伊就是伫个租界，我那里做生意啦，运气歹啦，啊，算讲拢了去就对。所以，一直下晡吼，就。想讲买一个船票，准备要迄落坐船啊，回去故乡啊啦，哈，准备无眼见江东湖咯了，有啦，人就要一个了钱了钱就回去啊，吼，真卡做这事也袂枵死啊啦，对无？所以想讲啊，佮要离坐船的时间佮早嘞吼，啊，就看到头前还有一间茶楼吼，伊讲啊，无白去买啉一个茶，迄个讲好景都唔景，伊即马这医生入去啉茶，拄啊好迄落。真好看，这个贾先生多走啊！哎，多人入来多坐啊，啊，都共坐迄位啊。啊，所以讲，迄个医生坐落来了，发现讲，哎呦，我这伊啊边下有一个茶啊，伊主本来想要插伊啦。啊，是讲，这应该是人袂记即客吧？啊，应该会来客啦，我安尼想啦，都莫甲当。结局，卡一波久无来客，伊话啦，感觉好奇啊，拄啊客起来，甲看客起来，感觉客起来就有重量啊。我看安尼揢伫安尼重重安尼有这重量，伊总啊拍开看，啊，然后目睭就无走出来，竟然是遮侪钱就对了吼。嘿啊，恁安怎？啊哎，嘿，这时阵你讲，即日你讲迄钱会当一世人食袂完啊，一下嘛独吞，哎，整个也无监视器啊。我想大多数的人真正会总迄落啦，迄落独吞无唔对啦，就是吼，迄落总甲乞走去就对。我今日我借钱，今日下面跟买单买行来走，对不对？哎，一定是干这种事情啦吼。好，但是这个医生你也想，伊即摆拄啊破产，你拄啊生理做了钱，哎，要等故乡挣闲钱啊。所以说你哈看到这笔钱，啥物人袂贪？哎呀，但是呢，我来讲。哎，他们的血，他们别，他们的血，他们。当然，这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啦，哈。伊讲这哪真正哪要他们得当解决掉伊穷困潦倒的情形嘛，无定个当靠这笔钱个东山再起嘛，对不对？但是一个专念，袂使哩，钱财国有其主，这个钱我袂当听。那是我把钱摕走，失主会因为安尼无定命，啥无伊性命个无去。那较严重代志，真正大条性命无去得点哦。那呢，我做做啊呢，嘿，我做个就清淡啊呢。所以伊咧想讲，好，我怎只顾到失主来去物归原主。
所以到一直等吼，等个差不多地牢的人客啊，人拢差不多走啊，拢剩差不多八九个啦。哎、欸，所以迄个二十船只一直等呢。伊毋是要上船吗？啊，所以就错过车班啊，就是安尼，等，较早人真正就是修信用的先呢，他真的一直等。等到人家回去了，等到剩二十一个人的时候，凶凶狂狂，真的有一个人，走到平平喘，面色死白这样，用撞的撞进来，就是这个贾先生跟后面对两个人，因为头家说你如果没去，你看看对，你看给你找回来，这样，所以一个月地牢，这个贾先生说，对，我会记，我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啦，嘿啦，我的钱就是放在那里这样啦，啊，所以，这群人就走去贾先生的面头前嘛。哦，阿贾先生就笑笑讲，恁是放去钱吼，安尼啦。阿只贾先生当然就一直点头，对啦。啊，我等恁足久个安尼，嘿，啊，咁是即块，对啦。看到救车啦，我唔知这真正是个救车，别人个死啊！我讲真正别人客伊啊，扣伊啊，伊死啊，伊真正害伊啊！好，就讲啊，你真正是我救命大恩人啦，啊，无你我今仔真正掉头自杀啦啦吼！所以原来贾先生胖一截的时候，因咯，就是安尼个等下个找一遍嘛吼。主本也想讲因咯，等找一遍嘛，不一定找得啦，无秒表无定，就是我心内想讲，客地人可能我啦啊客气啦，对不对哈？是啊。所以主人讲，你务必就是爱，因主人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把钱找回来，那无你官司就是结定啊。所以来哇，欢喜到要死哦！啊，两个人就互报姓名嘛。啊，我姓贾啦，我姓余啦，哈。啊，这贾先生讲，因为要用五分之一作为酬谢嘛，就亲像咱今麦同款嘛，嘛是有这条例啦，哈。啊，余先生讲未使，我啊无改改十，无我改十分之一，无爱，啊无改百分之一，无爱就是无爱啦。贾先生讲，哦，你安尼唔好，我改答谢一个，你安尼我会困未起咧。我无想起码无你帮我请伊当饭咁好，安尼啦，医生嘛讲无爱。贾先生，这个贾先生，卖啦，拜托个，你好我好心好用，我拜托一个啦，你若无我睡倒下吼，我真正会袂困的啦。

哦，伊就讲啊，总啊，问个本地是要寒暄你哈。结果你这人坐入去吼，这个姓余的无客着钱这个啦。伊甲这个贾先生讲，甲这胖先生讲，好你家在，长男是你胖起钱，我这条命就休息了。你看，贾先生讲感谢你，但你甲客掉钱，那无吼，无我真正爱掉头自杀，我命休息。啊，即摆换医生讲无喏，是你救我的命呢。是你给我捡回来一条命呢？啊，什么意思啊？代志的原因是安尼啦。这医生是不是伫资本市啊？啉者特别等，等存放行去等去，对不对？啊，就怎啊为着这包钱，怎啊一直等，等到怎啊错过车班嘛？这查讲啊，袂法啦。好佳哉，伊无就这只船啦，伊若就这只船，死啊啦！因为讲这只船行到半路着，迄个硬拍一种冰船呐、啊，迄船顶23个拢淹死嘞，拢淹死嘞。所以这个意思讲，如果我若是上了迄条船呐、啊，啊，我今嘛不是一命归西啊嘛，我不是翘伊啊嘛，对不对？所以伊同我甲这贾先生讲是，你救我的命啊！哦，两个人他妈拜来拜去，哎，谢来谢去啊嘞，谢得一塌糊涂，你敢知啊？所以可怜当下遐一挂人客听到了，吼、哦，嘛是吼，拢过来。过来敬酒啦，虽然无熟悉，恭祝两位嘛，对不对哈？你看，易先生咱一件神机，你看救了两条性命，所以大家当然嘛是好事啦，哈，恭喜啦，哈。啊，即马贾先生三人等了，把这代志哈讲给头家听，头家听就讲，啊，即马这个社会啊，有这种人啊，这种好人歹找啊呢，就从我甲这个贾先生讲啦。你赶紧带我去见这个人。哦，头家要找余先生哦，嘿嘿嘿。因为头家欣赏啦，这种人即马世间找无啊嘛。好、哦，所以讲头家讲非要见这个人不可啦。结果两个人见面了后呢，哦，真投机啦，真投缘就对啦哈、哦。然后讲一番长谈之后，就是讲两个讲足久的哈、哦。一番长谈之后呢，这头家就是讲你进吼。头家甲这件事讲，啊，你真的已经破产了吼，啊无钱了吼，啊等于恁故乡啊真罕见了嘛，对不对？那无安尼啦，你做过生意，你一定对小报一定是足厉害的啦，出来了。啊无，你来管我小啦，做我的公司的财政部长啦，对财政主管，你来哎一个革新啊聘请哦，这头个革新啊聘请，你来管我你的公司的小那个点。无大劲吼，你敢知啊？这个医生无错啊，啊，甲小个管甲真正有够好个呀！啊，所以佫愈深，佫愈深得老板信任，头家真正吼欣赏伊，欣赏甲真正袂晓讲欣赏，学了伊，学了甲达志迄种就行，就对啦。啊，多头家有一个左囝啦，啊，这左囝计互这种人都绝对袂唔对个呀，晓啦！你看咱罗麦就唔是来遮吼，高薪聘请伊来遮趁钱哦。到尾总啊连左囝也总啊嫁伊啦，啊那小姐左囝呢？你咧？系啊，啊总左囝嫁伊无大劲，总啊到尾啊，这个医生都也是接管着这个头家的事业啦，系啊，哇，真正圆满的结局哦。因为穷困潦倒啊，拾金不昧，这真正要伫较早讲遮侪钱，一定人贪伊啊啦，扣伊啊啦，无行李行啥对不对哈？是啊。所以讲，这易先生虽然哦用甲接受着丈人啊的事业，但是伊佫趁比丈人更加侪钱呢，真的。所以人讲积善之人必有福，对不对？系啊。所以丈人一个人啥拢无的时阵，你看剩的是啥？剩落来，这人啥拢无的时阵，只有剩两项物件上价值，就是你善良甲骨力。虽然古早人讲吼，骨力食力啦哈。分大你就吞了，你心脉做派善良啊，骨力你就赚有钱。嘿啊，人讲天道轮回啦，老天也放过谁啊？天公伯啊，拢有咧看的呢。所以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对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善恶之间哦，勤劳善良之间，你那一滴，你一滴那种秉持的这种心态在做人做事，我讲人做一定天做。对不对？这我拄只讲善报，迄个善恶循环，老天，这拄只讲啥？那个天
天道轮回了，老天爷放过谁啊？今天提供表我来看，好不好哈？好，看来乡亲的表台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波比比小广播版特连线，大家来一会我小姑娘哦。歌来改听啊，歌我们要来听什么歌呢？来来听这首。板德二人组所演唱的歌曲《他乡的雨》，来，咱来到底收听多少？会讲这几天会落雨啦，有一个风台消息，唔知这对咱家来袂啊？但是影响到天气，真正落雨，出门吼，迄、那个雨毛雨伞爱扎下，啊，那当着落大雨吼，开车较慢嘞，嘿，对对，开车较慢，咱前座哈，迄、那个新车要平安嘿。

0: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哦，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小姐，
1: 听到你讲维他干，搁食维他干呐，吼，啊，搁食你的迄种香菇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够好个，够新鲜呐。
0: 啊，那好个，你讲我听。
1: 啊，我阵来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卡，我涂那条地脏安尼啦，我怎啊哦，赶紧怎啊哦，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食，迄阵是大罐的迄啦。
0: 对啦。
1: 嘿，大罐
0: 两百五十 CC 的啦，
1: 我怎啊买来吃？啊，哥你也精神，我就拢买足多，起来扛安尼。哦，安尼吼，食食吼，哦，啊，卡怎啊无去？食一罐尔呢？卡怎啊无去？
0: 唔捌去讲阿姨啊，嘛，怎啊唔捌去讲阿姨啊？
1: 怎拢唔捌讲？啊，哥我那继续吃。
0: 对对，爱继续吃对，
1: 吃哈。祝贺祝贺，大家爱吃，
0: 大家吃哈。安尼有听无？哎，这祝贺祝贺，大家拢爱吃。啊，都有人就是吃好，唔再起来给恁报。爱听的入味啦。人咧甲咱报诶，即拢你也讲伊都无咧食，人有咧食好歹，人也会知影。产品咧食是食了多诶呢，好歹敢会白差钱，是无？啊，你看人讲话元气袂歹吧？你敢若听声嘛知影，一个人哦，身体有用无用？听咧讲话吼，迄个口气会知影。你身体若是你咧来人讲话，迄个尾音是无尾音诶，要适当诶，真正。吼，啊，你若讲身体好诶人，伊讲话是有力诶，有 power 诶，真正。啊，所以咱即爿天遮那热，啊，地水个啉无够，关火伫咧倒，毋免海鱼就海鱼啊，对呐，毋免海鱼嘛海鱼。所以我才讲叫恁官友爱食火阿五花，吼啊，咱人工精加落去食，对这细胞修复也真正足有帮助的。两项来相配合，你若管应该袂崩伊啦，嘿啦。啊，为个家己本身食个油通通嘞，迄条瓜子着那油足足啊！迄条瓜子油足足家己话，我阁唔知影呢，真正吼，系啊！啊，你也讲啊，我啦，我虽然无去健康检查，但是当我早上食话，他敢含真香，含迄条人工精啊！啊，那无就上个起码人，咱嘛讲袂晓安尼油足足，迄个油总甲咱的迄个细胞甲破坏掉。诶，为人真正唔知道，但是戆戆只，但是真正来戆，人个真是有戆风诶，真正真是戆风呢。嘿，你若讲人啊，甲过咧，甲听咧呢，无问题呢，是安尼啊。啊，下南翁啦，讲食维他干啦，食出好，听麦听麦。你讲你先，你讲你迄个林先生食咱维他干食了安怎好？你食了袂歹，是安怎好？
2: 吃的真的恢复了非常好。
0: 哇，够好诶！
2: 我马来食，哎，让我食了后吼，让我今麦检查起来。哎，什么肝呐、啊？我个肝拢没有了。
0: 无，这重点是你的病毒量有没有控制下来？
2: 控制了就好，
0: 就好嘛。因为很严的知影。
2: 泡泡嘛拢消失去
0: 啊！我遐你遐水泡无看呀？
2: 系啊，
0: 哇，够好够好。
2: 对，嘿，啊，精神嘛加较好。
0: 有影精神。啊，有种个啥呐？伊还要搁食油炸炸的物件啦，啊，酒也搁要啉的啦。迄个肝唔免派嘛，就派去，是不是？啊，所以讲人这闽南一概安拢食维他干食个足好个，啊，当然我那是爱感谢恁家己有咧配合。安怎讲？你若讲又做足你家己若无哦，产品对咧，哦啊，然后你食失腔咧，无你要阁继续阁食迄高油高糖个物件吗？哦，啊，食失小腔咧，啊，你去运动咧，汗流流个，自然油都不掉啊，是毋是啊？起码是安那。医生嘛，甲伊讲，你迄落啥即种个，那油脂足个，你去运动啦，控制饮食，伊嘛是会消失的。我重点你偌久消失？你时间你要偌久才消失？你袂当先，你袂当讲，伊放一定有一段时间，啊嘛是肝细胞嘛是受伤啊，敢毋是？啊，咱就是袂当个受伤，无咱唔只着维他干来食开炖的原因是伫遮嘛。好，所以讲来搁配合一下人高精嘞。古早人是无心里骂你，咱用心讲。但是古早人过关是用灵芝，因为灵芝内底有这个三铁类，这个三铁类是过关最好的物件。所以你两行来，当配合来做伙食，是上等的一级棒的。人讲一级棒的，然后一百个空一分桶出去的对个。人讲真棒的啦，吼、哦，过真棒啊，对不对？啊，你袂那唔嘞吼，咱的灵果精甲配维他干，正版的啦。啊，我先讲维他干的介绍。维他干吼，咱这个一罐是2800块，200粒，照三顿才能够吃一粒，啊，空白才好吸收。好，啊，灵果精来泡泡甲配，啊，恁猜吼？啊，灵果精我还佫秃头，因为你只要买两组灵果精4000块，佫会当加开一只粉红超跑回去。嘿啊，啊，你那佫唔知粉红超跑是啥？ 好啦，我拄啊待一下啦，无听到恁那个有机关讲去冲你啦，就是咱的购物箱啦，会当拖咧行遐啦。出门咱要带东带西，就好势个啦。要去购物啦，逛街啦，要去旅游啦，吼，啊是安那，连要去游览啦，出国啊，吼，这只牌足好势，足好滴，哎呀，阿免就牌个哩哩啦啦，哩哩哭哭一大堆啊，哈咧啦，啊，搁在迄个咱的啥迄个，嗯。家客挂囥个厝做收纳箱，囥一挂有诶无衫啦吼，你来当个囥了掉，你要囥啥拢会使咧啦。啊，春药房屋了，真人拢咧抢啊哦，抢甲，所以回拢伫药房啊哈。春即批俩客，紧去客，客无掉就无法度啊啊，就春家俩春药房屋俩，安尼知吼？啊，林果精2000-4000块一卡，啊，林果粉2克嘛一卡。阿你知吼好，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啊时间的关系，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光耀维他干，得力金仙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啊，联名手，老的老健和江子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大家收听，祝咱雄起来，不带心，提供满足，多谢大家，再见，拜拜。嗯啊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
8: yeah, ，
7: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来听歌，有够热吼，好足热。你若即摆来外口做工课吼，无简单。其实有诶，做远啊，拢较早出门吼。哎，我四点外、五点外就出门啊，啊，做啊十点外吼，就按着四五点钟啊，吼，见到等下休困啊，啊，下晡则够出门吼，吼，无热个则站袂调。吼，若伫远啊，因为往来。往来那那有鱼，往来无鱼啊！往来龟骨船拢无鱼啊！四季目龟骨船拢无鱼啊！吼！啊那奶汁咧加有当时吼，可能就奶汁较悬一丝啦吼，嘛是热，吼嘛是热。奶汁爱母半个月都无啊吼，啊酸也是个酸是帮酸了过来过来换肉症，好对吧？吼！啊那南部奶汁无就换中部奶汁乌叶啊，吼那这肉块包无就变换中部吼乌叶啊，对不对吼？嘿啊！这人咧做实的吼，蛮酸也话无好弄热。真正热白白，辛苦啊！来，咱来听歌，咱来听五百唱歌唱《你是我的花朵》。

迄天咱的客服，迄救护车、救护车迄个吼，伊伫金门做兵无吼，伫金门做兵载救护车，啊，我甲叫救护车，啊，伊讲嘛，入来来底甲斗相共啥物吼，爱在要走，我比爱心吼，甲比两个爱心，讲你的爱心啊，只细粒啦吼，爱心的救命哦，两只手无，大姑母甲食指两个爱心无吼。伊讲你爱心啊，遮细粒哦，我专用两只手哦，吼，专搞哦，这家强大粒，用好啦好啦，谢谢，吼吼，哦，比两粒两只手无吼，安尼合袂咧无吼，啊，做大粒爱心哦，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今日落白白吼，啊，两兄弟也无冤家失和吼。啊，讲啊，放火烧无啊，结果迄个兄哥放火烧，甲送发班啊，送病啊，即马小弟啊，牵老母吼，换呀换呀，紧换出来呢。哦，即个天落到尾海啊，是讲到即个火烧起来，足恐怖吼，有足恐怖来。啊，你身躯有味无？是臭汗酸味啊，啥物味？哦，芳水味，你身躯芳水味哦。有诶讲哦，啊，你洗身躯哦，像迄热人当脏鬼啊拜呢。热吼，爱脏几啊摆。医生讲哦，搁洗啊一盖都无路用啦。嘿，咱的身躯有四种的味，四种的汗。啊，这个味，这个汗，啊那洗袂掉，因为那是伫北来。哈、啊，是哦，嘿，这就是咱身体哦求救的讯号呢。哦，上爱严重，可能你生感冒。哈、啊，啊我安尼哦，无怪狗啊鼻出来啊。喏，啊狗啊鼻出来哦。咱身躯有味的人吼、哦。不一定就是流汗流伤济哦，嘿，我有袂少人以为哦，迄有体臭啊，吼，啊，我就较认真洗身躯就好，哦，啊，家喷这止汗剂，啊，就当解决了哦，吼。但是如果你的身上长期吼，弄一种怪味，甚至你安那洗拢洗袂掉哦，这恐惊唔是单纯哦卫生的问题，这是咱身体哦，伊咧发出警讯呢。哦，啊，安尼哦，全世界上爱大蕊的花哦，咱只冰冻包啊，迄个花足臭臭，迄个花就哪像物件烂个，夭寿草，世界第一草，迄个草，迄个花足大蕊啊，全世界上爱大蕊花，咱冰冻有啊，哎，外国也有哦，啊，咱冰冻即马改吼，迄个啊，花都种出足大蕊哦，哎，好，迄足臭，有够臭的草，好安尼，即、這个皮肤科的医生哦，伊就提醒哦，用咱的人体呐，出现着四种吼，足特殊的味。可能就是甲糖尿病、肝啦、腰子的疾病，啊，无就代谢异常，甚至癌症有关的，千万唔当无注意哦。欸，啊，你若独居家己上宅，你身躯有味啊？对吧？吼，系啊，上宅，你若无咧出港南的话，哦，啊，若要出港南，哦，迄个过来，哦，迄个我买坐边啥，哦，迄个味身躯足歹闻的啦，有无？迄个油垢味啦。好、哦、啊，一个汗啊，尿破汗啊，屎味啦！哦，迄、那个若坐了，哦，边头紧闪，哦，身躯的味王就无介意哦，安尼。所以，这个皮肤科的医生伊讲哦，咱人体气味其实吼、哦，甲代谢的状态吼息息相关哦。你若是身体长期出现着这异常的味啊，怪味、臭味、歹闻的吼、哦。往往代表咱的体内哦，某一挂器官有一挂器官的功能哦，可能出问题。其中上个需要注意的是，这酸臭、臭汗酸味、酸哦，臭汗酸味哦，啊无就氨阿摩尼亚，像迄便所味、便所无洗、屎壳味。哦，你嘛厉害呢，你氨的味道讲屎壳味，哎、啊、就是便所阿摩尼亚，味屎壳味。啊，无便所都咪屎，就是尿嘛，无咪是屎啊个味，对不对？哎，搁一种是水果的甜味哦，搁一种是烂臭臭的味。哦，这个医生你嘛是好偏西哦，臭汗酸味哦，尿破味的哦，啊个水果的甜味的，啊个烂哦，哎腐败恶臭做臭的味的。哎，有一种人取做臭脸仔仔，迄脑后脚啊，这块边啊，这软肉吼，内底卡一块石啊，底下，迄块臭石，还有一块石啊，白白的地方，迄块个尿来都袂臭啊。系我讲叫人，迄个都足认真洗嘴，啊嘴也无臭气，伊咧讲的讲来嘴烟那才臭，
叫这两边的所在，又内底有细细一块哦，食物件食过头，啥物件卡底卡过头，变一块石啊，白色的。迄、那个你也去耳鼻喉科甲注意看，伊甲伊尿起来，安尼你找到无臭味啊？嘿，有迄块石啊吼，安尼。这四种的型吼，每一种拢有可能稳重哦，无同款健康的危机。首先就是爱咱定看臭汗酸味，吼、哦，尤其吼、哦，我足侪是大人的身上足容易出现呢，老人痕。咱讲老人痕，啊，这个医生伊就解释，这其实就是皮脂啊，吼，甲这个老肝吼，这肝、个、水当中的脂肪酸去氧化去了后，所产生的味啦。那是长期弄这个足高足高的臭汗酸味的吼，甚至你着洗身躯了后，还佫足明显的臭汗酸味。哟，啊，过年康露露啊，街边露露啊，佫有味。好，所以讲。这种露露的够味，这个医生讲，这个可能代表你身体代谢功能下降，也有可能哦，你的大条血管动脉硬化，哈、啊，你的循环变无好，甚至嘞，臭汗酸味、老人味，嘛可能湿地症的前兆有关的哦。所以通常，各有可能哦，会人的肾啊记性下降，啊身体衰弱，安尼才情形。哦，干一个味安尼哦，第二种的味，尿破味、屎核的味，就是氨、阿摩尼亚，哦安尼，这个尿破味，当当咱的身体哦，无到正常代谢这阿摩尼亚时阵，所以你的肝机能啦、肝硬化人，都是这个味，身躯都这个味。哦，迄一个郭伟庭医师不讲，伊伫门诊咪讲，若拄着这种人吼，偏着吼，你一世人都袂好放袂去，有够臭，臭到像迄便所几啊万担，无人洗，无人清哦。迄落氨摩尼亚味氨，吼氨摩尼亚，啊，迄落伫咱巴肚底个清闹，你就闹昏迷哦，肝闹昏迷，闹就破破去哦。甲恁讲个吼，第二种个吼，就是尿破味，嘿，咱个有这个尿破味，足明显嘞。哦，啊，可能就是这肝功能异常，吼、哦，啊是慢性腰椎病吼，啊，甲严重的代谢的问题有关系。这个、通常吼、哦，患者通常就是有当出现啊，食袂落去，抱心，啊，想要吐，啊，身体汗水，吼、哦，啊，甲异常神叨叨啊，困袂饱这种。所以那是身体吼、哦，这是第二种吼、哦，第三种就是那是身体出现了水果，一、那个糖果。安尼甜味啊吼，即爱提高警觉哦，唔是好康的哦。医生咧讲，即种的通常甲酮体增加有关的，即就是糖尿病患者，你的血糖控制了无好的时阵，等到你体内脂肪大量分解吼，产生即酮体的时阵，即个物件伊就会透过吼脑干呼吸哦，散发出来叮叮。诶，水果味，除了异常以外，这患者吼，更有可能出现异常嘴干、高腰、体重下降、目睭雾沙沙、空气恶好安尼。这样呐，至于上个危险的，就是啦，有诶烂烂的味、臭干干，即、这个腐败恶臭的味，那是身上散发吼，类似即烂烂、烂烂的臭味啊，歹气诶，即气味哦，诶，烂个臭。这可能代表你的体内存在的感染，你的细胞有烂去啊，你的组织有歹去啊，会真正烂肉的味啊，因为你体内本来啊烂去的味啊，对不对？安尼啊，吼、哦，这味，所以医生咧讲，这种的味哦，定着有咧严重皮肤感染的，有慢性的伤口的，甚至部分癌症的患者身上，通常对咱会发烧，伤口发炎，慢性的疼痛。甲不明原因体重减轻，所以这医生提醒哦，这个体味啦，咱身体的味啦，啊，其实就是身体代谢的状态的重要吼，这个外在讯号。如果你只是短吼，这个味可能是因饮食熬夜，哦，可能这阵啊蒜头食较侪，韭菜食较侪吼，安尼，哎啊熬夜生活习惯有关，那是长期出现了特殊这四种的味啊，哦，甚至身躯洗好了，还有这个味哦。啊，佮伴随身体无啥爽快，就咱拄啊讲个，发烧啦、胸口发炎啦、慢性疼痛啦，种即有诶无物件，你着紧叫医生做检查。哦，避免错过吼，安尼疾病哦早期诶警讯安尼，你敢秃头啊？对不对？嘿啦，吼、哦，即真正吼、
吼，毋是臭汗酸面尔吼，老汗搭定钱，富贵万万年。现在家己个保重靠自己啊！来，咱两人个约会。

0: 其实这个皮肤科医生来讲，辛苦的味哦，是咱黄康林博士嘛讲哦，辛苦一个味，肝机能不好，咱来听伊讲哦，哟，肝
1: 黄博士，所以讲咱啊台湾人会用家这个心理玛丽娜吼。愈了解伊的话，用来平时来做些保健，甲咱用平时来做治疗，对咱肝机能帮助有够好。
2: 我特别讲过吼，因为咱台湾咱一般咧做生意吼，拢交际应酬嘛，
1: 对啊。
2: 所以你讲一礼拜安尼交际应酬两三遍的吼，啊，难免就是讲有爱喝酒应酬嘛吼。啊，你都那个晚困有熬夜习惯的吼，其实平常又把西里马林吼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是非常好，
1: 对对对，高阿哥五羊是因做农夫，
2: 啊对，
1: 咱台湾应该是
2: 以农立国，咱较早农业时代嘛，
1: 以农立国。对，
2: 我有一个患者是安尼，
1: 是哈，
2: 伊因爸爸哈，诶，因爸爸跟我讲，因爸爸是来阮医院哈，诶，我看因爸爸迄皮肤哈，那像迄橡皮。啥意思呢？伊就是迄个皮肤吼，过度角质化，迄滴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
1: 哦，异位性皮肤炎，
2: 异位性皮肤很紧恶后，很难好。
1: 嘿，
2: 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会痒嘛，啊痒也痒嘛，
1: 嘿，
2: 啊痒的时阵，它就破坏咱的皮肤的迄个健康，咱皮肤的结构是有一个油脂哈保护，好油脂，所以你看咱的最淡底，咱的皮肤没直接吸收，它是有油水保护哈。啊、因为痒的时阵，伊都要嚼要痒嘛，他就把那个油脂全部破坏掉。啊、破坏掉的时阵吼，伊的皮肤会变作薄。啊，作薄以后，一开始的叫做角质。角质的时候，你去像咱那些产大起吼，角质化嘛吼。
1: 简单
2: 。啊，简单的时阵吼，伊异位性皮炎就是伊身体伊一直发炎嘛，发炎嘛，所以伊迄个异位性皮炎一个特点。一直扩散，一直扩散哦，
1: 一团呀，
2: 一团，比如一团，伊唔是团别人，他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嚼嘛，啊有时无张地就有个要个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血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啊一般咱去学西医看哦，西医咧治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哈，第一就是用抗生素嘛，第二就是用类固醇嘛，第三就用迄个抗组织胺嘛，啊这三种诶哈，嘛是拢伤肝呐，抗生素、类固醇、抗组织胺拢会伤肝，啊所以这种诶拢是第一个哈，啊反反复复未断根嘛，
1: 未断根
2: 的时阵，就真艰苦啊，啊所以因迄个爸爸。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我嘛是甲介绍讲来吃咱这个西里马利。因为我咧讲，咱肝脏是一个足厉害的解毒甲代谢的一个足重要的器官嘛。所以咧，肝脏有另外的医学上解说啊，就是讲肝脏是人体的总司令嘛。你个想哦，一个人伊若无这个肝脏的解毒代谢机能哈。这人是活不久的呢，啊不，那遐侪人要换肝，
1: 好对啊。
2: 台湾干那边，即卖要当面换肝的人要2000多人呢，
1: 那侪人哦。
2: 哎，换肝就是要换命啊，
1: 对啊。
2: 啊，换肝无伤呢，迄即卖是讲你家己用啊，囝啦，什么人，家己的肝吼，无你若较早无这种的吼，靠别人讲，别人的肝要来关乎你吼，当然第一血型配对嘛，
1: 对。
2: 第二费用无伤呢，
1: 差不多偌济。
2: 较早呢去大陆换肝拢啊才500万呢，500万呢，啊。换了用多久嘛？唔知呢。别人的器官哦，那种排斥性哦，拢爱登记吃迄个排斥药哈。但是运气啊。
1: 对
2: 啊，
1: 迄个艺人徐若瑄有无？因爸爸就是去中国换肝，结果无几个月嘛是过用去。哎呦，排斥嘛。
2: 有诶，伊嘛不妥接受。这个器官移植上大问题的排斥性啊。
1: 哦。
2: 虽然讲血型配对是会哈，但是。移植过来你身上嘛，不一定讲完全会下，我嘛是失败啊。
1: 开钱买，开了钱买，佮不一定会下，你佮看。
2: 啊，而且都换中国呢，迄是别人用过，
1: 用过哦，
2: 别人用过啊，迄种别人用过的肝啊。
1: 是哦。
2: 啊，真侪拢是迄种，伫大陆拢是那种枪死刑枪击犯嘛，因为换肾跟换肝不太一样。
1: 哦。
2: 换肾就是讲把肾脏迄个移植过来哈，五肝移来。再来换嘛，无要紧。
1: 哦，
2: 有肝脏的血管真侪，肝脏是一般这两个枪毙了哈，这个肝脏伊甲切除了哈，当天都爱水换，它不能隔夜。
1: 甲心脏同款。
2: 啊，所以你一般这种的拢爱底下等嘛。
1: 哦。
2: 啊，因为要等换肝人伤侪哈，变可遇不可求。
1: 哦。
2: 啊，介绍都能得管。
1: 都管啊，
2: 都管啊。
1: 所以甲讲，咱若小可肝咧发炎，还是肝脂肪、肝包。都爱跟处理啊啦，
2: 哦，预防胜于治疗。我讲过，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一早起起来哈，要被摄取洗面巾哈，你先嘴巴黏一下，舌头黏一下，
1: 去
2: 你拢时常弄安尼抠抠哈，像咱这健康的人哈， 那你再洗起来那年哈，
0: 嗯，
2: 是正的，
0: 嗯，
2: 就像那个那个没有味道的，
0: 无味的。
2: 啊，你有肝病人，你敢想弄嘞哈，弄弄起啊，都再来就是有肝病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哈，颜色那像个普洱茶。会特别深黄，所以咱那台湾首富郭台铭吼，伊就开玩笑，伊讲关公有拍拼无拍拼吼，看放尿就知啦。哎，放尿那无够黄的吼，就是拢无够拍拼，无咧熬夜的对，还咧开玩笑。
0: 哎呀，所以讲咱这粒肝哦，那我咱这嘛四部曲啊，咱台湾人，咱的国病叫肝病，那做做侪人哦，谁人无定时定期，无惯性去做检查，看愈来去更过症。
2: 肝病，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肝嘛叫做中心器官的。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在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在代谢分解，
0: 嗯，
2: 所以一肝啊，咱所谓血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
0: 哦，
2: 所以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
0: 对啊，
2: 所以肝脏是足重要诶，
0: 足重要诶，
2: 非常重要。
0: 所以个平常是闹慢性肝病，每间时间你三个月再去验一下血嘛，
2: 对。啊，真可惜，咱台湾目前统计哈，这个肝癌过世的死亡的平均哈，好发年龄哦，50岁至59岁，
0: 这少年
2: 啊，50岁至59岁哈，都往往这个人男性都多于女性哦，通常他又是一家之主，
0: 对啊，支柱啊，
2: 一家之主，这个大枝条那倒嘞哈，
0: 哇。
2: 一人倒，千家倒。
0: 对啊，
2: 真可怜。
0: 所以讲，因为怕变要赚钱，阿拢无顾身体啦。
2: 系不顾。
0: 所以现在咱台湾健保足方便的方便啦，开健保验血，阿免开啥物钱啊？即时间一定爱半段时间去验血。
2: 啊，这就是拢家己吼，无去注意，因为伊袂艰苦嘛。
0: 嗯。
2: 你即去听，你会艰苦吧？
0: 对啊。
2: 你落晒，你会去看。
0: 对啊。
2: 啊，你肝病吼，通常因为它没有症状。
0: 对啊。
2: 它是哑巴气，非常舒服气。就是因为其实肝病吼。因为肝病温度分前期、中期、后期哈，也症状会都不太一样嘞。
0: 比如讲哦，
2: 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的，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哈，啊，放尿特别黄啦，哈，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燥啦，哈，皮肤会痒啦，抵抗力不好啦，哈，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哈，这都是初期的。啊，那个中晚期哈。它会特别哈，比如讲你看这一大病毒会脂肪瘤、血管瘤，
0: 哦，
2: 诶，瘤哦，
0: 好好好，
2: 嘿，我报告，咱人体的胆固醇75%拢肝脏代谢啊，肝脏那油包肝，油包肝就是咱的肝里面包一层油嘛，所以迄个油一波都分解代谢哈，咱的迄个血管边哈，就拢类似那像迄血管瘤、脂肪瘤，这都几行嘛，啊，都更严重哈，因为肝是咱血液的银行哈，啊，伊迄肝的迄个血管呐，塌掉了吼，一开始都有腹水，啊，无就水肿，
0: 哦，
2: 这两行，
0: 哦，
2: 腹肚出水，
0: 哦，
2: 啊，无就开始水肿，四肢水肿，这第二行，
0: 哦，
2: 啊，第三行都较严重吼，
0: 嗯，
2: 因为伊肝脏呐无解毒功能，咱的血会变垃圾，
0: 嗯，
2: 啊，垃圾的时阵吼，咱的微血管容易破裂，伊，哦，就形成迄个那像迄。叫做蜘蛛血管痣，
0: 蜘蛛网啊
2: 咧，那地方哎，对，那地方啊咧，安咧吼，啊红红啊咧吼，
0: 黑
2: 波东西已经肝硬化，
0: 哈，
2: 肝硬化嘿。
0: 所以讲你讲话，
2: 真严重嘿，肝迄种诶都已经，因为肝硬化有一个，咱现在讲肝硬化比较讲茶肝哈，啥意思？茶肝就是讲，因为肝脏你那伫黄金时间你个再生哦，即个肝细胞也是有功能的，
0: 哈。
2: 啊，因为肝脏是一个脏器哈，
0: 对，
2: 你基本上你这个破所在派去，伊用纤维，用纤维代替，伊袂落落啦。
0: 嗯嗯嗯，
2: 肝脏伊袂讲落一落一步，伊用纤维代替哈。
0: 嗯，
2: 人家讲叫做纤维化，纤维化就是茶肝。
0: 嗯，
2: 啊，这个纤维化，这都是无血管的哈。
0: 嗯，
2: 这部分伊都无肝脏功能啊。
0: 嗯，
2: 伊都无啊。
0: 哦，
2: 啊，咱一个肝讲，咱一个肝差不多20亿的细胞哈，等于讲。你一天里边有20个人哦，在帮你做很多工作。好，比如你现在肝细胞死一部分啊，可能存15个。啊，你想20个咧替你做工作，加15个替你做，都一个较忝，15个较忝嘛。
0: 对啊，
2: 就是安尼啊。所以为什么肝病很难好，就是讲一旦你形成不可逆，不可逆的是讲无法度恢复。所以捏起啊，钉起啊，无法度都恢复啊。
0: 嗯，
2: 所以伊有一个黄金时间，黄金时间就是讲伊的修复再生哦。
0: 嗯，
2: 我讲过啊，你换肝人，既然又好，甲肝切一半给爸爸。
0: 嗯，
2: 六七个月伊都都生起来完全好诶，啊，不影响他的生活，也不影响他的健康，
1: 是
2: 是，是不是？变得忠孝两全，
1: 对。
2: 所以肝脏的修复再生显得最重要，
1: 最重要哈。哦，所以今天谢谢，今天跟咱黄博士哦，今天实在真来讲咱的肝机能诶健康的重要性啦哈。那么找到好的产品，比如讲西林马林哈，这这些大英百科全书定馆都已经有个坑底下，人真难认知啊。所以全世界唔是跟咱台湾人。哦，爱实在心灵马铃，爱更加愈多人去了解心灵马铃，对咱肝机能保健有这样重要代志，对不对哈？谢谢，感谢再次谢谢咱黄康林博士，谢谢你。嗯，你甲看多重要哦，做好。心灵马铃要食对上好，全世界心灵马铃上爱就德国。德国，阮当时店起家宝哦，阮当时店心丸药就是德国哦。爱食无？爱食，爱食好肝药哦。咱来认真拍拼咧赚钱，你肝机能一定爱顾。无你甲看钱赚啊，钱都爱未赚够，钱搁伫半路尔，生命无一半呀。你甲看，爱去换肝人足济呢，迄等要换肝人足济呢。因偌心善，恁这肝机能好诶人呢，因更加做唔甘，这肝机能好诶人吼，未用照顾，搁你甲糟蹋。嗯，是恁妈恁爱食啦。肝机能健康勇敢啦，然后这政府认证的西林马林啊吼，针对肝脏在落药，伊用黄疸、伊用胆结石啦，包括有肝癌的人啊吼，咱讲的肝硬啦，那糖尿病人上个惊生肝硬啦、弱人啦、二号啦，都咱有开抗拒二号同款一模一样。哦，啊，所以讲那肝机能有问题，一定爱找去医生做检查，三个月做检查，这一定爱身体家己，你的责任就是家身体够勇敢，哦，啊，都爱顾，哦，西林马林会给你吃。上钙好，西林马林来自哪里？德国的西林马林上钙好哈。好来说说，网友先讲表，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输的空气，咱三顿食外口，你都爱来来食，你都爱食西林马林来顾你的身体。哦，慢性肝病比较有时间，你更加爱食。哦，这肝硬化的人在接受医生治疗，你更加爱食西林马林。哦，因为营养治疗辅助剂，哦，对，是恁妈恁老嘿，天然的笋，特别是因为临床实验，这上佳赞吼，来网友先讲表哦。

0: 好，谢谢。哦，这个妈妈听囡仔吼，讲哎早起来闹啥哦，啊个平啊平去公公老哦，这妈那吹冷气，老会改真呢，吹冷气啊。哦，你我甲进讲过诶，活力民宿足好用诶。你甲人耳光下早起来皮具插到顶哦，
1: 嘿，我几廿年的一病啊，
0: 像迄猪脚头开开安尼吼，
1: 对对好，
0: 哦，
1: 啊，恁去伫恁去放出来，要去便所，到便所尔皮具就顶出来，
0: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1: 对对，
0: 哦，迄总统我
1: 现在有改善啊啦，
0: 有够赞，无你无开五 K 啊，所以无改善，
1: 哎呀，这第五 K 啊啦，
0: 第五 K 安尼哦，好加在有改善，这部片啊，改变有够好用，好用，
1: 直接甲中华。叫爱就给他送来。
0: 嘿啊，那我服务都改到红山中华里咧。嗯，谢谢大家哦，做好用来。你啊，今麦要留片的哦，有够侪人，找恁去留片的。秘书官把你告掉。
2: 有哦。
0: 啊，那样你也唔捌咧听你咧讲讲，食火力秘书食了安怎样？
2: 我头啊吼，
0: 嘿，
2: 鼻子过敏呐、啊、吼。嗯早上起来就要抱着卫生纸这样，啊啾啊啾。
0: 嗯。
2: 那个鼻水就一直流，一直流。
0: 对对。
2: 啊，吃的我现在改善了很多了。
0: 哦，这边很感觉哈。
2: 哎哦，哎，这明显呢。阿哥，那个闹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0: 哦，你也闹肚子哦。
2: 啊，会哦，他也会给我抗议啊。
0: 你的肚子怎么给你闹？说来听听看。
2: 吃不对东西，他就给你抗议啊。
0: 哦，就马上要走便所了啦。
2: 对啊，对啊。
0: 啊，就爱走会远嘞，你若去佚佗就走袂远，要安那啦？
2: 所以爱加爱抓嘞啊。
0: 好安尼哦。
2: 对哦，农民民宿啊，依赖。
0: 做依赖，印象做好个啦。啊，就做相信
2: 啦。依赖他了，加好你啊，我出无你啊，我赶紧赶紧就唔敢讲，赶紧加个。
0: 给
2: 你
0: 叫啊！啊，你即马改善了，即马一天食几包？
2: 早上两包，
0: 早上食个两
2: 包，晚上两包。
0: 你食伤哦？唔免啦，你即马爱像下早康巴，啊个暗时困爱得好啊啦。
2: 安
0: 尼哦。愈食愈省诶，你困已经静落啊。人许天博士家讲唔免静啊，一包啦。嗯，已经静，因为惊，已经我夹起来吼。来，这个话是，这艰苦十外冬诶，真艰苦十外冬啊！最近啊，发凉凉咧，夹拢夹呢。
3: 嗯，吼、哦。实在十多年足痛苦，
0: 人多人起来做分享的，啊，你都听到跟你讲镜头的啦。
3: 哎呀，是啊是啊，啊，我拢一定一日就买，真兴奋，都我拢照三顿食，哦，脚骨十多顿拢未打不
0: 着。啊，但咱得你钱，因咱钱是银行销售出去哦，以后咱会更扩张，更我夸，那钱是自己做的产品呢，嘿，然后糖尿病人来吃嘛，做好的啦。
3: 安尼吼，
0: 啊，你活力民宿，你这
3: 无遐严重。
0: 无严重啊，有感觉有差吼。
3: 无遐严重，哦，我真正我唔知交好用无，我这十万年唔免安尼过。
0: 哦哟，
3: 你敢叫我去食

0: 我感觉萎缩去啊，求呀求呀，啊叫你回老未过都未顺畅啊，所以食精灵作用啊，啊食精灵你莫当塌下个毒虫，唔当，好来，再把瓶水水水滴咧哦，喝杯茶呢，喝杯茶哦。
1: 那是健康哦，老瓶水安尼，啊差不多七八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个老，我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来卫生做，写咧都来沾着沾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七八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恁好，恁最好讲啊，因为阮多个特产，买个标的特产嘛，啊，结果我那个一盒，啊，我食是一小包那样哦，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诶，怎么改善那么多？就啊，较少。
0: 吃晚餐啊，晚餐吃一包就好了，你看多好，
1: 对，
0: 跟许廷远博士跟亲身来节目中，你跟我们解释，
1: 对，本来拄到这个寒天啊，一边烤多半风啊，你吹以为老啊，再起来叫人勤，还勤个叫人再起来困起来勤个叫人了，今晚几好就做呀，
0: 谢谢来，这个妈妈嘛做食了，暗时过来挂口罩呢，阿天刚把你搞掉。
2: 啊，有哦，怪较少年，那个鼻腔较好啊哩。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怎样？
2: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啊哩？
2: 足久啊，唔，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鼻腔进行，即马甲应该差伫安那？
2: 我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2: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一食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2: 系啊，
0: 迄只保护林的救起来，你看灯啊，就咧过安尼
2: 啊。对啊，阮遐囡仔台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啊，真诶哦。啊，所以你甲看，你即卖安尼食，无你应该食做者西药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2: 哦，要看几下做才会好。
0: 我看几下才会好。
2: 系啊。
0: 啊，有落牙起来。
2: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卖有差吼。
2: 有啦。
0: 哦，做用诶啦。
2: 系啊，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台本也无顺哦。
2: 我本来有啦，还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喔，
2: 加
0: 做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放来。
2: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多。
0: 哦，七八十，等下温度较无啦，
2: 较无好。
0: 啊，即马食还好啦。
3: 嗯哼，谢谢大家吼，我的产品多少恁健康，我拢足欢喜的呢。我真正足好个吼，哎，咱的许天元博士，即四家困副甘露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只要医生讲啊，把酒醉甲上干了，即个过敏的药啦，食药啊啦，抹药膏啦，你来食活力民宿，因为有抗过敏的专利吼，鼻啊啦，啊蹭蹭叫的啦，流鼻水啦，入去冷气房吼，鼻水水水滴的啦，啊那花粉啊喷水滴，啊毋是开个做老好，都即干片膏袂好势。拍个像拍个气感觉，哦，拍个目睭闭袂关咩只，哦，啊无就皮目睭个啊。活力民宿哎，迄一克60包，食看卖了怎？哇，大家拢讲拢是真诶，啊你目睭着健康，啊报人食，爱报人食，爱报人食。谢谢活力民宿，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包括秘密巧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呢，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大家挂落咱下，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来收听咱的秘密巧广播网。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当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球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唔知道要对卡电话吼，卡来0800-33-55599，0800-33-55599，还有啦，去到咱的经销药房吼，啊，咱的未记得讲啊，按记得讲的迄支，唔是啥物物件，煞未记吞落吼，勿紧。你电话会记得到，哦，咱的0800-33-55599，0800-33-55599，两个记录起来，甲经销药房会记得这支电话到吼，头家甲咱客服听，哦，安尼就了解吼，谢谢哈，爱情回。

0: 这首歌讲爱情回来过。啊，那这个郭永琪小弟吧回来过呢？郭永琪回来，嘿，等下托梦呢。讲阿母啊，卖做啊，收收的啦，收收该收的爱收啊啦。嘿，这个在树林哦，开五十年甜不辣，有去吃过无？吼、哦，爸爸一定去吃过。开五十年啊，搁等无你一届。这间甜不辣要收啊呢？这个、头家娘老伯仔讲啊，郭永琪小弟啊吼。托梦讲该休困啊啦，真诶，有个人吼、哦，一世人拢顾伊咧打，啊，生理是该好，啊，有个囡仔唔当爱用，啊，家己安尼，规身躯都拢破病啦，规身躯啊，都一折一折起来，啊，无去开啊，伊太无开，逐工才无闲来无开，下班都软哥哥啊，无款东款西，做食着钱出单款间洗啊收单洗干咧啊，无闲无工啊，要讲啥物出头，安尼你趁钱要创啊，趁到尾啊，规身躯病。就身躯病啊，啊两骨弄袂断啊，啊手骨减安尼变形去啊，迄拢无意义，我讲迄无意义。台北市树林即个花营市场啊，有足侪小吃啊。啊，五十年即个花营市场靠吼，即大甜不辣，即阵啊拄着足侪调整吼，包括头家哦过用去，哇，即侪来接手吼、哦，你甲看，啊伊头家过用去啊，生意好干。开也无着啊，开也无着吼，安尼，啊，因为个积温伫因家门口施工封路啦，所以如果天不赖打吼，要收起来啊。这头家娘接受媒体个访问，伊讲哦，阮小弟啊吼，诶，这个过往去，就是原本这头家天不赖头家，伊过往去吼，互厝里个人拢足艰苦个啦，即马若搁讲起来吼。个会忍不住流目屎。啊，阮小弟曾经托梦哦，伊讲哦，该结束就爱结束啊啦。佮加上积温时间哦，风浪人客变少啦，所以面对着亲小弟过往去哦，佮即个积温开路落去哦，风起来压力啦。伊终于要选择放下啦。即、這个树林花营市场的天不辣吼、哦。这是一间充满历史吼老字号小吃，伫个在地飘香五十年，啊，阮五十二年啊，嗯，哦，即做艺人做侪人去遐食，啊，目得到即个名厨吼会推荐，我伫酷狗 map 吼，也是酷狗的评论顶管讲甜不辣吼，嘿，甲猪血汤啊、肉丸啊，哦，大家学到干嘞，嘿呀、啊，所以原本经营甜不辣的即个老头家吼姓泽吼，泽头家。哦，啊，声音足大声哦，啊，笑容足亲切的吼。伊伫2025年因为心肌阻塞送病未复起，你来看心肌阻塞，赚也无开掉啊，对吧？嘿啊，尾啊，完后生甲姐姐落去经营，想袂到第一今年传出都要收起来啊。哦，比如讲过路的人减少啦，哦，啊，厝人决定要收起来，所以未来这温的环状线哦。北环路段吼，时间佫冲击着因的生理安尼啦，系啊，所以就是安尼吼。那只经要收啊，弟弟来托办讲该收就收，嘿，莫像安尼，哎，心机作态啊，趁甲趁有着钱都无好去啊吼。讲甜不辣，我讲甜丁的吼，阮做伊做伊食甜不辣，我落去行个甜不辣吼，安尼爱有南瓜小辣。吼、哦！啊，伊要食，我拢家加细啊！我两个吼，因为我搁买凉，我两个讲偌欢喜呢。我讲伊坐迄椅啊吼，我装遐买只椅啊，吼！啊，我着学倒来停伊边啊吼，迄小巴仔迄无吼，我即条甲好，即条好吼，好七八条都好，迄条拄啊，甲藏个拄啊，载，但伤矮，伊坐他家拄啊都伫个龙头遮，啊，我怎啊等伊吼，用一个椅垫吼，迄本来是枕头啦，迄那抱枕啦，抱枕我怎啊粗嘞？啊，伊坐起来，哦，拄啊好。啊，抱枕个软软，我专个千多个腾起来吼，啊，个插伫个奥多巴迄个空有无吼？迄置物箱内底，啊，伊在伊坐咧，哦，两只脚在盘腿咧吼，啊，两只坐做舒适安尼吼，吼，啊，做舒适，哦，啊，伊我着买物件咧，我食，啊，只徛倒摆吼，我甲载，哦，啊，伊着安尼吼咧啉伊奶茶，食无甜啊，吼，顶下食无甜啊，吼，伊着旁个啉足欢喜，足欢喜，啊，我看伊坐啊做舒适吼，本来要徛倒来啊，啊，我过去烘肉吼。要徛凳啊！我唔敢徛凳，因为啊，哦，伊坐甲足欢喜个，我感觉伊坐甲足舒适，迄无甲翕来足无彩，应该翕阮阿母啊看。我讲哦，我咱慢车等，讲阿妈出来看猫咪好不好？来看猫咪吼，来看猫啊！迄只猫啊，即马捌阮两个呢， 伊看我未走，伊就按国家第一间看，啊，伊未像应该我讲起来走就走，伊未走。啊，伊等下就等下食甜不啦，啊嫌，啊伊嫌了，哈哈哈哦，啊，迄个嘴子啊，舌头啊，红红啊，啊伊嘛要搁食，我加细底互伊食，伊食好我食。我内嫌去配你的奶茶，好个，摸你个啉啊呢，足欢喜，嗯，嘛食甜不啦。我喺高雄做一大甜不啦，行家做食，喺行家甜不啦先做食哦。我伊一人，迄一签拢三袋哦，啊伊就食两袋啊，你来看，伊爱食甜不啦吼。好啦，来，啊咱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叫做啦啦乌鸦，啦啦乌鸦哦。好来，感谢继续感受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第七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翻也可以。二十四小时内单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因某人家己搁一间厝，因想讲查某囝非得也无可能搁当阿遮大啦，啊，所以甲卖卖卖做包租公啊啦，着几条钱甲底咧吼，迄间厝留伫遐无效。伊讲因两翁仔某的退休金嘛已经有够用啊吼，哟，啊，拄啊好。探听了，厝足紧就卖出去啊！而这间厝还阁卖八百万吼，啊！伊甲老伴本来想留两百万倒啦，啊，六百万留给查某囝啦。啊，所以甲讲，因着手内底即个所留的收费啊吼，啊是所留的遮的即个财产啦吼，啊都拢是留给查某囝哦。啊，但是因怕算留两百万，阁包括因家己本来的即、這个会欠的钱吼。因两个就留咧养老啦，安尼讲两个就有够用啦。养老吼，就是对这咱食老生活吼，无多自理嘛，爱请人来六三六幺啊嘛，爱请人按去按倒啊嘛，啊，迄种爱开钱呀，是不是？对吧？迄个时阵那是食老啊啦吼，辛苦病痛住院啦，请看护啦，迄种是一条足大条的开销啦，我也是食真大开钱啦，后人一工请三千三个工。哦，来你顾啦！伊讲哦，阮退休金可能就无够用啊啦。伊讲安尼，所以伊甲老的计划吼，那有够加进两百万哦，后摆吼，咱个包括咱这退休金哦，咱得当哦出去旅游啊啦，出去佚佗啊啦。坦白讲吼，伊讲阮这世人吼，阮两翁仔某去上远的所在。就是去查某囝因兜尔啦，而且哦，若去查某囝因兜的时阵啊，阮坦白讲，阮足希望阮查某囝甲囝婿吼，会当带阮去世界老老实实佚佗佗的啦。但是因两翁仔某吼，从来都唔捌主动安尼甲阮想讲要载阮去佚佗，拢关于因兜尔。啊，坦白讲，阮去人遐大吼，啊，咱嘛歹势甲人讲啦，吼。拍摄讲买佚佗，所以去查某囝因兜的时阵啊，这个查某囝甲囝婿吼，对阮的态度是一般般的，迄感受了足深的啦，哦，所以阮甘愿理解，为因做工课无闲，所以可能心情好，可能回来吼面相才无好看，我拢甘愿安尼想啦，也是讲吼，这两地人啊之间有代沟，毕竟囝婿是外人啊。咱就安尼个想就好吼，家己有一个理解性啦。但是我的感觉吼，查某囝伫心肝底吼，应该是甲阮较亲近的较对啊，较亲近的啊，对不对？毕竟咱是有血缘的，而且我心头肉我生呢，就安尼啦。特别吼，甲这个连续假期的时阵呐，哦，我就甲老的讲哦，无咱吼，这个连续的假期。咱来一抓早起，因倒好啊啦！哦，啊，把钱送过去啦，咱都卖一间厝，将六百万给伊。咱先抓个钱吼，提来给伊好啊啦，安尼。这摆吼是阮哦主动开口的啦，和查某囝甲囝婿吼，带咱来安尼连续假期，带咱来四界行行、食食、看看。人就讲啊，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到嘴啊笑嗨嗨。咱嘛来个佚佗一下安尼啦，吼、哦！即摆咱来，咱直接开嘴甲讲啦。啊，因为即个连续假期吼，会前六天啦。啊、哦，我想爱提早甲因讲，甲因安排吼。啊，我喏，就想啊，无提早甲查某囝讲，第一连续假期吼，会前一礼拜吼，咱就提早甲讲。啊，因为阮都烦恼，那连续假期。要哇要搞啊！嗯，啊，你较要甲人讲，安尼人就款袂赴嘛吼，所以万一查某囝因后另外安排咧，对不对？所以我讲啊，就是
我就听说这连续假期吼，这个高铁的票吼，较无好买啦。哦，啊，佮包括这个啊，如果我若真正买查某嫁因家，我嘛爱提早买票了。哦，啊，所以讲哦，阮老的吼，连续卡三通电话查某嫁，查某嫁拢无听。啊，尾换我佮卡，因老爸卡三通无听，落尾换我佮刷咧个卡。卡到第七通的时阵呐，这查某囝佮听电话啦。啊，查某囝讲啊，阿母啊，你卡电话要创啥货啦？口气无介好啦。哎呀，啊，拄啊，阮老爸嘛卡几啊通电话呢，啊，我嘛无甲接啊。啊，恁到底是啥物代志？我伫住甲朋友咧踅街啊。啊，恁是有啥物足要紧的代志咯？你紧讲啊。口气足无好啦。安尼啦。啊，因为吼，这个做老母的做烦恼，查某囝会甲电话挂断啊，吼，伊就电话就紧话紧讲啊，马上讲啊，查某囝呀，啊，长时间哦，拢无看恁啊呢，啊，我甲恁阿爸哦，足想恁的啦，啊，无咱这摆哦，拍算讲哦，诶，连续的假期哦，阮去恁家大聚工啊，好不？吼，安甲讲，啊，这个查某囝吼，因为迄个时阵我要甲讲要去恁家大聚工，无甲讲要提钱去啦。嘿啦，我阿未甲讲吼，啊，我要送钱互你，我阿无讲出来啦。啊，这查某囝就讲阿母啊，你莫来啦，我哦，这个、连续假期吼，阮公司哦爱加班啦，你莫来，我想要加趁我加班费哈。讲完，查某囝马上甲电话挂掉。嗯，简单、清楚、明了，安尼吼。我喂。水挂掉，搁加卡，我都要甲讲啊！我都即马要去，我准备600,000秒哩。我想阿婆即摆甲讲讲好啊，搁加卡嘞，未通啊！安那卡都未通啊！这个时阵做老母的伊吼，心肝慢慢一点一点有沉落去啦。哟，啊半波吼，怎啊硬地啊讲未出嘴？啊老都伫身躯边听我咧卡电话。老爸叹了一口气，哎呦！啊，咱想查囝，啊，但是伊都无爱和咱去呀，啊，有啥物办法啦？这老爸就安讲安慰啦。啊，你着甲想讲，无定查某囝真正无用咧加班啦吼，啊，咱若去的话，甲添麻烦啦。啊，无哦，我嘛甘愿吼，相信是安尼啦。我是无愿意吼，相信查某囝哦，伊是无爱阮去的啦。我相信伊是真正要加班的啦，但是来到这连续假期吼的时阵，啊，我拄啊准备要洗衫，啊，这老的突然间怎甲我讲哦？嘿，来来，你进来看，你进来甲看，摕手机啊来啦，讲啊，查某囝吼，伫个朋友圈内底啊吼，有发讯息呢，吼，吼，我拄在咧洗衫，手拢袂有擦啦吼。就把手机接过来看啦，查某囝规家伙啊三口吼，去前门因家啊啦，因伫个饭店食饭啦。查某囝吼，伫这朋友圈哦，安尼吼发几啊张讯息，几啊张相片呢。吼，前门哦，安尼孙阿婆啊，人啊欢喜甲笑甲呢，笑甲目睭微微微哦。啊那亲家公啊吼。哦，酒杯香滚滚哦，安尼笑甲咧满面春风哦，安尼一家伙啊哦，和乐融融啦、啊。啊，这查某囝伫个朋友圈内底哦，写两句话啦，伊讲哦，连续假期回老家，感觉太美好了。哦，这个做老母的看到安尼相片，甲写讲连续假期全家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好了。这句了后，老母感觉家己脑更怎甜起来。查某囝甘愿去大家遐，嘛无欢迎阮去因家住。伊甚至搁对阮讲白贼，讲是加班。讲是无用，讲是因为吼要加趁我收费。这个时阵啊，老的就跟我讲啊，好家在，
好家在咱要甲这600万的代志吼，甲查某囝讲啦，哟，我是安那讲，这几年来，咱赚的钱，拢互这个掌上明珠查某囝，咱就甲生一个，咱家己吼一生五年吼唔敢开啦，安尼有啥物意义啦？所以讲老的啊，这个查某囝连续假期。不爱和咱去因家住，这甲咱欠钱啦，是不是？啊，那无伊这摆和咱去嘞，吼、哦，这600万都变因的啊啦。所以讲哦，等这个连续假期那结束了后，外口的风景区啊，应该都袂人吵吵吵啦。要高铁哦，也较好坐啊啦。老的，看好开。想好开，从今以后日子，咱家己两个好啊，甲活。咱来报名，报旅行团，找旅行社，看要出国啊，国内，咱拢来甲算。后摆吼，咱再也不怕花钱了，唔免阁欠长内多啊啦，无意义啦。两个老的，当时拢看破。所以这个查某来讲非常同意老爷的意见，从此以后，因就决定好好对家己较好嘞。人世间上好代志，都是爱学会通疼家己啦。咱两个吼，卖阁对咱家己要求啊啦，卖阁对咱家己欠长内度啊啦。应该，咱两个总是想讲要甲查某囝留较侪财产予伊嘞啦，予伊日子较好过嘞啦，予伊过较好嘞啦。老的，即马甲看起来，哈哈，有咱两个哦，加枉费啊！迄挂手刀把红食嫌臭臊啦。好啊，人若嫌臭臊，咱就莫去话人啊，咱就莫去人家讲话碎啊，讲定地啊。好啊，疼家己，好啊，爱家己，咱是这样有价值的翁仔某。咱付出这么多，根本拢无得到回报啊！好家再提早看清啦。就这连续假期过了后，我们就报名去旅行团出头啊！啊，这个旅游嘞，哦，这就是这个拍算哦。我这摆出来出头嘞，参加旅行团嘞，这个拍算是正确的啦。哦，迄所谓景点吼，拢无像迄连续假期哦，人客人吵吵吵，含排便煞排啊，长落落啊！吃一个饭啊，人客客客啦，吼、哦，真正吼、哦，而且门票也较俗啊，高铁也较好买啊。甲今嘛吼，阮两翁仔要还搁咧佚佗呢，阮还袂转去哦。我甲老的吼、哦，拢伫朋友圈内底发讯息啊，发阮两个去佚佗的相片啦。当然啦、啊，查某囝冇看到啊，看阮两个啦，佚佗甲遮尼啊欢喜啊。阮查某囝足紧吼。就打电话来，伊就打电话来给我啦。伊就足惊样，阿母啊，啊恁哪突然间想要去佚佗啊？啊恁即逝佚佗开袂少钱吧？你毋是总是讲厝里无偌济使钱，无偌济钱通好赚，无偌济钱欠啊吗？啊你即摆哪敢去佚佗啊？我听我查某囝，毋是关心讲，哎，我两个佚佗好耍无？心情好无？哎，早都爱去安排佚佗啊，伊毋是安尼讲。因为哎呦，恁去佚佗哦，啊佚佗咪开足侪钱诶，啊你唔是讲你无啥钱，啊哪能去咧佚佗？钱啦！即、这个做老母的我就听着哈哈大笑，我对查某囝讲对啊，啊开足侪钱诶对啊，阮即几年来吼，阮赚的钱吼拢互你啊啦，啊进前的时间吼，我买个一间老厝吼，我买个卖人诶，卖800万啦。所以甲讲哦，本来拍算哦，连续假期哦，我不是讲要去恁家住两天啊吗？我是要摕600万过乎你的了，啊嘛顺便吼、哦，和你坐阮吼两阿婆去四界行行老老的啊，就算讲是出国出头，但是你敢讲你咧加班啊？恁是规家伙吼，拢去亲家因家啊？你无去恁家，啊你搁讲你去加班？哥哥，你的朋友圈内底，你有发讯息啊？你有翕相片啊？吼、哦，恁大家大官欢迎啊，笑我去啊，得晒晒啊！你敢知呀？
我甲恁老爸偌尔啊伤心呢，按查无囝呀，啊，阮两个甲你饲个遮尔啊大汉，我两个嘛无妄望讲你着安那有好运呢，阮只是想讲过一段时间吼，来甲你看看呢，安尼着好啊。虽然咱离了足远啦，但是咱两个是亲人呢，我是你的老母，你是我的亲生查某囝呢。想袂到你对阮两个哦，这尔疏远啦，阮两个足伤心的啦。我甲恁爸爸吼，阮两个参详好啊，这600万，阮都不爱给恁啦。后摆用阮家己食老的生活就好啦，我会甲阮两个家己顾好好啊啦。甲秋天的时阵，我甲恁老爸嘛参详好啊。我两个就买个去哦，去个外围去出国，可能我咧底下吼过几半年，每年天气那个烧热，我才阁回来。我看开啊啦，我要好啊去享受我两个世界啊啦，无爱阁为囡仔牵肠挂肚啊啦，无意义啦。好啊，疼家己，对家己较好诶，安尼才是实在的啦。吼、哦，啊，这查某囝听老母安尼讲吼。爱、啊、是翘翘人嘛，你现在一直听了，马上给老婆回信的呢。阿母啊，阿母，阿母的实在歹势啦。阿母，我这件代志吼，我真正做唔到去啊啦。啊，你原谅我好不？我不应该甲你骗讲我加班啦。其实阿母啊，人吼我这摆连续假期，人我本来要等看你甲阿爸呢，然后本来要等看你的呢。但是阮翁婿讲，爱着足想要等去看老母啊。伊就想要等看老爸老母，安尼我就去啊啦，阿母啊，你原谅我好不？啊，我唔是故意的啦，那我本来嘛要等看你的呢。哦，昨天真正巧，反应真紧，目睭金，但是我嘛醒起来呢。我一听到伊讲安尼，我啥物话拢无讲，我就把电话挂掉啊。帅吼、哦，哎，老母唔是无个性的呢。是不是老母咪随在你立硬立扁的呢？我是因为疼你，才随在你立硬立扁。我若活到等疼我家己嘞，你啥物都唔是。所以这阵老的伫身躯边有疼，明明白白啦，疼啊一清二楚啦。我就问伊啦，查某囝是不是真心后悔啊啦？老的讲哦，唔管查某囝是不是真正后悔啦。这些钱咱拢会记哩，万请好伊，后摆再阁讲啊啦。一万年啊，查某囝都交阮汇2000块入来啦。要创啥货啊？要叫阮吼，伫咧佚佗当中啊吼，啊买一寡好食的物件食啦，啊阁甲我回信的啦，讲啊，即几年吼，啊我拢收获的吼，你甲阿爸吼会感受啦。啊，拢无吼，啊，对恁较善待恁的拢无啦。当当，我讲出来了后，伊才知影，应该对阮是偌尔对不住啦。我无想要收查某囝的钱啦，但是老的讲吼，可肯伊甲收落来啦，系啦，甲收落来啦。伊讲吼，这是查某囝要友好咱的啦，为什么咱不爱甲收？是不是？所以这做某伊拢想想讲哦，好啦，伊转甲查某囝这2000块甲收落来安尼啦。伊嘛无想要甲查某囝感情无了无好啦，毕竟拢是母仔囝嘛。希望查某囝后摆爱捌代志啊，知影体谅阮啦。不过这个卖800万的厝吼，而且的钱，阮家己也是爱保管伫阮身躯边较对啦。老吾老啊，以及人之老啦。所以哦，敬孝父母啊，是做囝儿是谁天性啊，也是责任啦，对不对？啊，那对这个无孝心的囝儿是谁啊？咱哦，唔通卖钱卖个财产哦，做公阿婿哦，棒棒福音啦。因为咱这世人啊，无容易呀、啊，好啊，对待家己吧。所以是不是？嘿啦哦，叫咱听下间的好朋友吼、哦，希望讲。咱阿个呢，手头吼会记哩，爱拿一寡吼现金嘛好啦，这是咱食老的底气啦。无钱哦，可爱友好哦，惊是互看袂起人。

0: 百姓好卫生哈。来，阿姨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今年哦，嗯，买二十罐啦。
0: 你敢上咧食？
1: 我咧食啦。
0: 你家一个哦。
1: 我有血栓啊，才吃三顿，吃两粒两粒。
0: 哦，你捌血栓过哦？
1: 系啊，去中山病院检查，讲有血栓啊，买二年食了无好。嗯。啊，食二年。嗯。听你这讲，我食了足好。
0: 足好就对。啊，
1: 我搁甲买零五升，买一年份的。
0: 哦，足好啊！恁迄个捌读过，甲知讲爱顾身体啦。
1: 啊，我拢伫福伦买啦。
0: 哦，福伦着，今仔有办福伦着。
1: 哦，福伦真好。
0: 福伦真。
1: 我早拢甲送到位，啊，搁用迄。手提袋哦，足水个！
0: 哎呦，足好好！
1: 哎呀，为了恁迄心情足好啦！
0: 安那好啦！
1: 啊，就算讲我迄脚有安尼那血筋破个吼，啊，我去遐检查，嘿，啊，伊甲我讲你只有血栓，
0: 迄静脉曲张啊，
1: 食了拢消落啊！
0: 食咱真香哦，静脉曲张消落，
1: 嘿，
0: 叫伊导管安尼会消落，嗯，足好用个吼，人阮个身份证足顺个，足好好。
1: 伊你就爱较食个广告，
0: 好好咯，讲讲这种，啊你好，刚才你起讲讲，无人蛮知铺卡多紧会好。
1: 哦，比医生开个骨卡好，医生讲开个真诶银杏哦，我食，啊尾我甲买一罐，食了无啥效，啊食了无效啊。
0: 嗯，谢谢你。
1: 我听你一讲，嗯，好，来甲买一罐呢。
0: 嗯，佫真正有影。
1: 我昨个甲叫万几块啊。
0: 我昨个叫哦，
1: 拢要几万块哩。
0: 安尼，啊你个盘我甲看无？嗯，谢谢大家哦。啊，顾家真好哦，食这些料会更。
1: 今年哦，嗯，买二十罐啦。今年哦，买二十罐啦，
2: 好啊啦。
0: 好啊，你有摕咱的钱叫医生看呢，几罐摕去。
2: 正常我摕去看，做好啊，做好啊。
0: 做好啊，有几盒食治疗效果做好。
2: 就是讲，我摕来，转啊摕来都。
0: 看咱真好，医生说讲啊，真好，安尼吼。
2: 哎呀，就讲啊，做好啊，安尼就安尼讲啊。
0: 顾目屎顾好，做好就对啦。
2: 所以我是食个过呀啦，
0: 安尼吼，
2: 这个吃很久很久，我吃真性吃这些，你们的那个的东西哈，都很好呢。
0: 嗯，谢谢你，谢谢，好呢，好啊，祝你永健嘿，啊，谢谢啦，谢谢，
2: 感恩你。
3: 过年的时都叫一个叫十二罐的迄啰金香啦，
0: 金香啊，该顾着
3: 啊。有啊，我较早卡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真香了，啊，我头家疼，我食真香了，脚麻，啊，甲头家疼全好，啊，我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哎，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3: 怎顺顺，怎无麻，怎袂麻，
0: 好有够好。
3: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真香，真香了，较食零果精，零果精食了较食火力民宿，
0: 啊，一项一项你来看，啊，当了最好个。
3: 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讲，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3: 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哦，
3: 谢谢，
0: 祝我你好嘿。
4: 我迄卡就消炎啊，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4: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4: 嘿，灌水，你看做医生的就对啦，拢那。药啊，药棒棒的消的，啊，都过无解药啊，都过肥肥啊，都拢未好啦。
0: 嗯，
4: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位安尼配，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4: 嗯，有够好，啊，听的人有较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些啦。
0: 谭正娘，你几岁？还
4: 未九十岁咧啦。
0: 哎，佮会行噶？只讲偌高？
4: 八十外岁啦。
0: 八十外做勇行咧呢吼，你做勇行行下。
5: 脚倒拢安尼，结高啊结几弯咯，啊即马食食咧，含不倒来就紧咧，啊食食啊即马都较未，我啊改食几啊罐尔咧。
0: 啊本来是安那就紧就安那。
5: 本来是起来吼，啊脚倒拢就到啊结几弯啦。
0: 我做听定个个。
5: 整个靠到店，啊！家那出啊，阮囝两个拢买着啊，一条筋话推，推到车了就直接就过桥啦。哎呀，啊，拢含筋哦，条高哦，卡刀高啊桥，啊，不刀筋后时啊会桥，啊，阿妈过来分。嘿啊，阿爸，阿若要行，行未去，拢用啥物温了，拢用坐一时啊嘞。
0: 安尼了
5: 啊！即摆我放食两三罐啊，即摆食有较困难啊。
0: 有够好啦！
5: 啊，着阮头啊，你食啊，我。
0: 哦，俺头的是安那，你食。
5: 我查到哇，究竟啦，还有时啊，一晚时困困的讲，啊，今日啊，今日我卡究竟干哪来搞算啦？啊，
0: 你啊，
5: 今麦听你咧讲讲，啊，无来甲挂进去，俺记着讲好，哦，食食，因为我食解食几啊罐尔。
0: 啊，真正有好去无啦？
5: 好去呀啦，今日无听你记着，阿姨记得我十个叫挂一罐来。
0: 我都讲啦，迄卡多银咧两万咧，迄唔是欠钙质啦，迄是细条血更无贵啦。
5: 无贵那种花，结带啊结袂
0: 行。嘿啦嘿啦，我
5: 只贵完啊，听讲，较突然时间啊贵完啊。
0: 哎，听讲袂忘记咯。
5: 系啊，啊就忘啊，改了结贵完，卡到个结高哩。
0: 啊，结高是啥物意思啊？
5: 哎，就那种花结高呀，安尼更加旧啊，咱都袂啊。
0: 哦哦哦啊，有够听诶。
5: 系啊，啊两边拢旧个，啊正在拢两日啦，旧旧个袂旧。啊！人报我讲啊，那讲食高蛋白的卵，啊食皮蛋，个个拢无效。
0: 无效啦！
5: 啊，今麦哦，我今麦拢听你的节目哦，甲你讲讲咧，你听你咧讲调。
0: 有呀。
5: 你也关心
0: 啊
5: 你。
0: 哎，有几？今麦要用有几号啊？有几号啊？闽南姑娘平保啊！
6: 我呢，我那卖讲迄落吼，卖讲听到安琪这句话呢吼，正是我是几啊届是无去的。
0: 有呀吼。你今麦今天未香啊嘞？
6: 未，
0: 讲话大声欢喜嘞。
6: 未，今麦我像苦累洗卡冲啥洗啥未香啊？
0: 哦，最好的哈。
6: 啊，这倒嘞，安尼你困嘛未讲香香嘛未啊？
0: 你是讲倒啊未倒啦？你讲用枕头甲贴贴啊未倒啦？
6: 无倒，
0: 好无倒吼。
6: 手上那也嫌嘛死了。
0: 有影足艰苦。啊，唔知咱这只简单，这好用吼。
6: 嘿，加载。
0: 对不对哦？
6: 我想讲好，有影有影，真是无你干那做真爽啊，腾腾腾嘛，没办法，都好。
0: 腾
6: 腾，没我落个关，火力旺啊个关，手啊个关，真香啊嘛个关。
0: 我头壳袂戆啊，心脏袂白菜啊。
6: 嘿。
0: 哎，愈食愈有信心吗？
6: 嗯。
0: 好不好？
6: 嗯，好。
0: 啊，怎么？我是要报伊拢，伊结交伊结交，讲伊拢个手啊，脚伊结交伊结交，讲一直慢起来慢起来，球啊，哦，一直这救紧救起救起安尼啦。我是要报伊啊，叫伊这嘛是袂歹啊吼。伊讲伊这嘛压力洗身躯，压力洗脚衫拢袂过安尼艰苦啊吼。嘿啦，那咱个八爪鱼去咪个前做一只做好啦。那八爪鱼去咪个得哩前做好只吼。这嘛热人搞哩八爪鱼去咪爱他先个食，先个充电，因为佮头壳哩胖哦。这个水龟啊，叫做砰砰砰砰砰，吼，叫做我跳的，吼，叫做挺恐怖哟，哟，等下脑筋啊，我们要找你脑筋啊出来，这下当拢叫医生做检查，吼，医生顺下讲无安那嘞，确定都无安那，简单食八爪鱼片面，家家己身体充电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谢谢这宝宝给咱的宝端便利店拢总提到，因这是保健的食品，遐都拢当看哈。那哪个袂记卡这款0800-33-55-99，听歌听您有答。

咱宜兰燕山的大姐，搁咧问肉粽，当时要卖，肉粽后礼拜二要卖，但肉粽即摆起价啊，吼，肉粽起价，我着原物料拢起嘛，人工嘛起啊，迄肉粽搁烦恼，无人买来包咧，少年啊袂晓包啊，啊有包肉粽拢足侪岁啊吼，咱呾燕山的妈妈讲，勿要紧，后礼拜二开始卖，后礼拜二你着听阿君甲安琪咧卖肉粽吼。肉粽今年有起价着啦吼，啊，着我多当嘛去，人工着对你起个，我惊请无人去，咱一群拢订啊济，咱阁烦恼请无人来包咧吼。肉粽着无电脑个，无电脑包啊，肉粽拢爱顺手工啊吼。来啊，即、這个西屯吼，台中西屯职棒元老归用去，60岁尔呢，那只少年吼。即、這个西屯呐吼，3连霸个里长，最后一期也阁咧服务。这个心中人硬的都不敢说了，61岁而已，你看多少岁、哦、台中市西屯区河南里3连霸里长、哦曹峰阳雄雄回来，61岁而已。这个家属在昨天晚上透过脸书发布这个谱、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实情、归用去、这个曹峰阳这个里长因为很无闲啦，无用啊！奔波哦，这公务，而且行程突然个当中死的呢。哎呀，伊这做无用，那这个要养，这个要养，这个要麻烦，这个要问代志，这个代志要处理好，里长对不嘿？啊，伊在生最后一刻吼，拢还搁咧为里民服务呢。这个、消息一出来，大家知影了后，哦，震惊地方啦！各界涌入吼，这个哀悼吼，啊，令人唏嘘的啥物啊？这个深深受到这个西屯区啊吼，的乡亲吼，做爱戴，而且基层的里长，啊，伊少年的时阵曾经是台湾职棒的元年吼，而且球员呢，伊曾经用伊原名吼曹青来，哦，这个短暂效力吼三山虎，是台湾职棒发展哦初期吼，的重要的见证者之一啦吼，这个根据。这职棒这个卖讲啊，他就讲伊，就即卖伊都过用去这吼，哎呀，哎伊，那伊是买啊吼，今仔日这讲的是不是伊想雄雄哦，怎就转去呢？系啊，这个查某囝吼，伊就咧讲伫个普告当中，伊就讲因老爸一生哦勤政爱民啦，啊牺牲奉献，啊实在伊的人拢知影，伊做爱老个的，啊做人情味的。这个家属嘛，特别在咧灵堂吼，甲设伫咧里长的办公室，邀请乡亲带着祝福吼，甲感恩吼来个念香来个送别安尼啦，嘿呀、啊！啊，这个里民就感慨讲，对球场顶悬的这个啊拍拼的是形影哦，啊来个这换街头巷尾服务乡亲哦，这个无形的形影哦，啊这个、曹峰阳啊，用一生来诠释吼。什么叫做吼坚韧啊？加奉献啊！所以如今人生哦，比赛正式哦落幕啊！哦，地方的人士加只老球迷哦，无不感念吼。一个曾经为台湾职棒哦挥洒青春，阿爸为这基层吼，这社区哦燃烧热情吼，而且职棒立定吼，从此挥别人间，61岁尔，做少年的哦，做少年的哦，惊到。弄咱的好朋友，你若真的热人吼，这个心脏会颤颤，你要紧去找医生检查。软愈后颤哦，因为热胀嘛，咱的血管会紧开。啊，你本来你的血管吼，本来讲2公分的血管，我比你2公分的血管啊，血都有够。但你若怎变哦，热怎紧开变3公分，啊，你剩只空棚啊，只嘞，只心脏紧要拍血哦你。我刚听一个朋友讲，你心脏无力呢。讲你那耳啊厉害，讲你讲的会喘啊，你讲的我有听你喘的声。你心脏不好，讲你秋天一定爱紧食，你莫那戆戆你啊，嘿啊，命也无，啥物拢无，命也无，你插袂政治上你。

关啥关？你命都无呀？你对不对？系啊，啊，这个囡仔真无命呢，这个囡仔，哎呦，去学教家就唔敢讲啦，阴阴天天夹人三寸深，惊互骂啦，唔敢讲去学教家着啦。再会，查某囡两个月了啊，怎引起狂犬病？48小时死啊！你看这这中国啊，中国湖南吼，一个十一岁查某囡仔，啊，去年底吼，去因家狗啊咬着，啊，因为惊去厝里人骂，伊怎暗藏无讲，啊，无清洗伤口，啊，无去做狂犬病疫苗，想袂到安尼代志去狗咬着，落尾两个月了后，伊突然吐，爱惊风，爱惊水，吼，这很凶，上一辈确诊感染狂犬病。压起来吼，无干两工就死啊！你看这边阿讲，叫狗阿家着无处理啊吼，唔敢讲嘛。哎呀，这个囡仔吼，姓龙啦吼，姓龙。啊，去年12月甲弟弟吼，去外公遐，吼去外公因家去抱一只白色土狗啊，倒来饲。啊，有一天吼，两只弟啊咧耍这只狗阿熊。啊，原本足乖的狗啊，突然间情绪失控吼，怎连续甲咬，啊，佮咬小弟啊，啊，佮有共喘来喘鸣，啊，这小弟啊受伤了，马上吼有甲阿妈讲，阿妈有带去当地卫生所吼来洗这伤口，而且完成有注这狂犬病疫苗，会血清安尼，啊，就平安无代志，啊，但这做这济吼，伊烦恼去互厝里人个人骂。啊！带弟弟咧耍狗啊，是啊，弟弟啊，家你啊，家是安那，唔敢讲，全拢无讲伊无家，啊，弟弟嘛无讲伊即只无家，拢无。即、這个伤口不但吼无处理，嘛错过吼爱注即个狂犬病疫苗，诶，黄金的时间安尼，一直到今年的2月暗时，即、這个囡仔突然间吐，隔两天病情哦，逐渐的恶化，马上出现伊惊风、会惊水。啊，吞物件阁困难，足典型的狂犬病的现象。哦，厝里人囡仔生一病，这个医生检查了后，高度怀疑是狂犬病感染的，马上给展开治疗。但是病情发展了伤过紧，措手不及。这查囡仔伊伫伊发现，伊开始压病时阵哦，安尼压起，无加48点钟内底，伊就死去安尼，嘿呢，就死去。落尾甲检查结果嘛，确认哦，伊个喙囊内底有呈现狂犬病阳性。嗯，小狗囊，嘿，这个疾病控制专家来讲哦，这个狂犬病一旦啊出现惊风、惊水、咽喉会慢慢歹吞物件，等等啊临床的竞争，目前会当讲是无有效药啊治疗啊啦，死亡率咧直接死100%。所以这个病毒吼，会沿这神经系统哦，去侵犯着中枢神经。吼，当啊竞争出现时阵呢，大多数经营拢已经无得挽回啊。所以这专家嘛呼吁，那是叫狗啊、猫啊，爬着、扛着，还是有动物了受伤的，拢爱马上杀文先说，用流动的清水，跟着反复去冲迄个伤口，至少要冲15分钟，再过来进行消毒。爱看病去叫医生看，那个苹果是不是爱做狂犬病疫苗，够免疫球蛋白啦？你甲看，才一回呢，讲人弟弟转来，紧甲阿妈讲，啊，这侪惊人骂，怎唔敢讲啦？唔敢讲，尾啊，你甲看，生命就无用吼。哎呦，这个囡仔，来听我爸唱歌，唱晚风。

五百所选晚风。嗯，啊，咱时间嘛到啊吼，有搞紧张小半啊，你甲看吼，系啊，啊，咱后礼拜一开始就要卖百张啊，因为后礼拜一哦，到四月七十万呢，系啊，四月七十哦，有搞紧哦，即卖四月啊，今仔日就是咱一旬年四月七日啊呢。所以，佫无甲一个月要肉粽食呢，有够紧的。因为今年无双轮啊，旧年佫轮双轮啊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但是罗山家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哦，咱能继续开通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未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晚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护人带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哦哦，我今天吼看到一个情形吼，在一则社会新闻哦，这真正是还是想无的呢，吼、真的是很想不懂的吼，都、就是高雄有一家四口因出国去日本佚佗，四天还是五天啊吼，结果回来了吼，佚佗回来了，一入门啊，因的这个管委会迄个柜台就讲这个锁匙是恁新的锁匙，吼、啊！你即马要，你要当个领导，爱用这支新的锁匙安尼。结果这一户人家呢，吼、上去到因的这个因的住家，才发现整个门锁都被换掉，难怪这个管委会拿提一支新的锁匙，吼，伊讲这是恁的新的锁匙安尼，吼。贵个哦，贵个门把吼、哦，就是贵州哎呀钥匙，所以不怪门把拢贵拢被拆掉，换新的得掉，换不一样的得掉吼。哎呦，这真正的转了哇，都真正俩公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去日本嘛才四五天而已，为什么？好、所以得找管委会吼、这个理论吼、管委会讲吼、我有协同主委、里长、在这回来给您开门、开门、所以呢、因为嘛开门他没有钥匙嘛，人都出国去了、没有钥匙啊，给开门入去因家看安尼、那你为什么要开门进去我家？伊讲安怎呢？根据管委会，这大楼的管委会讲。因为包括管委会在内，包括邻居在内，有几啊的人拢讲，几啊天无看到恁家的人，吼，好几天没看到，所以吼，这安怎？伊讲啊，因为啊，这大楼内底就是有人吼，年纪大吼啊，所以有的独居的吼啊，这样伫厝内底就迄落安尼去，拢无人知啊，吼，所以等到吼发现的时阵，哦，人都已经居居啊，所以咱大楼吼，咱的关心住户为原则，因为很多天没有看到你们家好的人啊，所以才会呢，好去。这个叫人来给您开您的大门吼、哦，开你唔叫开锁来开就好啊。而且你这等于啊进去看的时候，都没有人啊，没有人的转嘞，好规个锁门锁规个拢甲换过吼、哦。我感觉这足奇怪吼、哦，而且我看伊个大门迄个锁啊，唔是讲足复杂的锁，为什么要整个门锁都给人家换掉呢？吼、哦、啊伊个讲法是安尼啦，吼、哦，他们的解说是这样。公啊，这就是他们大楼就曾经有人，哦，这个老人家哦，在死在家里面，没有人知道哦，所以公大家住户邻里互相关心啊，那得对啊吼，哎，这个人公你讲白惨，我刚要出国的时阵，他们可能是全家一起出去，我要出国的时阵。我搁伫咱大楼的门口，伫遐等计程车，搁就我当一家伙，大家拢拖皮箱，吼！啊，你什么都袂唔知影，阮是什么？阮家无人伫咧，是安怎？无看到阮家的人？而且伊讲，他要出去的时候，吼，还在机场哦，在机场的时候还有接到大楼的电话哦。哦，接到因大楼卡电话啦，唔知讲要创啊创，安尼就对啦。可能是安怎，唔知讲安怎，伊就讲啊，我已经伫机场啊，吼、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看我们家呢？伊讲个理由就是说，怕有人死在里面，好几天没有看到人了，吼。啊，死在里面，你不会叫开锁？为什么你连整个锁都把我门锁都换掉？吼，所以这人就生气的，回来了，吼，看了这个情形，真啊崩溃。好、哦，那安尼等于你就是甲我开门，你甲阮家的门叫开，好、哦、开门了入来内底，好、哦、甲我看有入侵嘛？等于你嘛是有入侵到人家的家里面，所以这一个住户呢，好、哦，他现在决定就是提告，所有人都提告，包括主委啦，包括
1: 要啊，
0: 做这个决定的人呐、啊，伊讲伊冇把立定哦，他们来开的时候也有连带有里长哦，哦哎。什么时阵这么负责任嘛？而且他们家有好几个人， 啊，你怎么会想说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有时候就是有年大楼的曾经的发生年长者，哦，私底下出来的唔知呀，吼、哦。啊，你拢够有卡电呢？吼，我迄天我要出国，都绵绵伫楼卡，一家伙啊拢拖皮箱，底下等计程车等一波久，你敢讲迄唔知呀？啊，拢找无恁的人吼，人厝边啊嘛讲几啊天无看到你吼。后来呢吼，其实人讲啊，可能就是这一个住户吼，一定要对大楼的一挂这个管理啦、维安啦吼，啊是讲环境啦、啊清洁啦、啊是维护方面，好，伊比较关心吼，他比较关心，他常常啊有时候会跟管委会反映讲啊，什么啊哪里在滴水啦，哪里怎样啊，哪里应该要吼整修啊是安怎吼。好，一些我安尼讲讲，怀疑讲会不会就是因为，好、哦、这个管委会对他就是有一些不爽安尼的对啊，吼、哦，哎呀、啊，但是你搁安那讲，你去讲开门去买到人厝内底，然后你整个就锁就把人家换掉，吼、哦，这个怎么讲都讲不通哎、欸，吼、哦，嗯。
1: 这应该要先报警吧？这光是里长也不行啊。
0: 对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好、哦，怎么可以这样啊？你虽然你讲那个理由，你讲那个理由，你今晚马上你那个理由，人家都跟你反驳。一共我们在机场的时候，都还接到大楼的电话哦，大楼管委会还是柜台服务台的电话。嗯，啊，我改工，我们要出国、哦、我们在机场了，安尼那
1: 没有做这个查实的动作啦。我刚刚等于讲要不要讲的这个理由就很薄弱嘛。你、讲包括这个也去查看嘛，讲引导告人出去啊，是安怎、所以
0: 一共无你调监视器嘛。
1: 对啊，
0: 对不？你若讲怀疑讲 啊，是不是人个尸体来的啊？那你调监视器啊？
1: 所以他这个动机其实就是很薄弱。
0: 啊、而且那个监视器一调出来哦，人好、哦，他那个好、哦，这个很明显啊，都引起几回啊拖皮箱在坐电梯的，那个监视器录影清清楚楚啊。伊讲，那你为什么不调监视器先了解一下呢？哦，嗯、哦，几箱就讲啊，我都是因你怀疑，所以哈、哦，怎么讲他这个理由有一点牵强啊？哦，真的是哦。出国没几天回来发现呢家里的大门门锁整个都被换掉了呵呵这真的、哦、好、啊、来就这样子、哦、这真的、哦、是现实生活当中发现的、哦、好、啊、另外我再看一个、哦也是、其实这种情形是蛮常发现就是有一个阿桑啊嘛，赶快呢，就是有那种囤积癖呀、啊，回收拢定去捡一挂回收啦，啊是讲有一挂物件，伊拢会家己往那去捡，啊有当时可能才人好意，啊是才去捡的，才去收的，安怎？伊安怎呢？他就是把这些东西蹲在家里面蹲到吼。已经这个尤其、好像是桃园还是哪里哈，这就是在北部桃园吧。嘿，邻居已经就受不了啊！可能最近有这个北部有鼠患的问题吼，所以邻居呢更害怕。伊讲哦，嘿，已经哦几十年来，这个阿桑就是安尼，规厝间啊，太过加个足臭的物件，蹲到有当时啊，蹲到位迄个巷口来吼，啊，有一边人厝边啊，有人吼叫救护车，救护车都袂当入来，为什么？因为伊讲囤积遐物件吼，拢讲啊，含迄个啊入来迄个路都拢讲冻掉嘞。而且后来呢，这个阿桑因到吼，他又在买吼，他可能原本是住个一楼、二楼，然后从哎呦再买三楼、四楼，一共买了之后都完全没有出租，然后再厝买来厝拢创啥，拢个囤物件，都是堆东西，一直堆到很臭很臭，吼、哦，这邻居已经就受不 了，但是邻居过去嘛，一直有动作，拢无路用，哦，你去报警啦，啥来甲讲啊，佮叫人来甲坑啦，甚至厝边啊有人好意讲，我给你几千块，拜托你吃拼拼安尼吼，好、哦哦、楼梯伊有诶，像讲楼顶伊连迄个公用的楼梯吼。哦公用的，也唔再是公寓，啊是一种，反正就是要走楼梯的啦，吼，唔再是公寓，啊是迄、那个啊这啥，迄、那个这上面大楼，比较早期的那种大楼，
1: 就是没有电梯的公寓。
0: 对，对，大楼的住户讲哦，就受不了。曾经他还拿钱拜托说：“你楼梯家的经理你的，好不好？嗯，你卖动的这楼梯安尼，我好你我好你钱啊，你经理你的。”伊讲，今天提钱拜托伊经理吼，他就整理了。但是伊讲无话，过得个开始蹲啦，所以没有用。好，这个邻居已经哦，对于这个阿桑啊哦，这个行为啊，为一楼哦，为一楼安尼吼，楼卡楼门哎。甚至路口，好一直里楼、三楼、四楼，鬼拢蹲家，伊讲哦，经常都有老鼠，还有蟑螂出入哈。所以呢，哈，这边呢，哈，搁在邻居大家哈协同起来哈。伊讲处理几啊遍，报警几啊遍，里长什么长拢总吹过，拢无效。哦，那个拼过吼，搁个拼过，伊就搁蹲，搁拼过，伊就搁蹲，拢无效。昨天呢，哈，这出动警方、环保局、环保单位，出动偌济人呢？总共为因兜拼出偌济物件嘞？
1: 嗯，偌济？
0: 17栋。
1: 嗯嗯嗯。
0: 17栋的物件，吼，歹东啊，旧虾啊，有足济拢塑胶袋安尼一包一包包嘞，唔知啥哦。看到敢那像那垃圾袋安尼吼，塑胶袋一包一包啊，拢绑住。即马环保清洁人员吼，为因兜家己的物件摕担去咧车顶要甲载走吼。提拼一项起来，伊就搁提一项落来，搁提一项担一项起来，伊就搁你搞担嘞，为什么你搞提？为什么哎我噜，反正就是安尼，他就这样子跟当场底下干下环境清洁人员底下吼，哇、哦，安尼拼了老命安尼，就是要守护要修好伊下物件。肮肮脏脏的邻居大家拢底下看，讲吼、哦、已经受不了伊足济年啊啦，足济年啊。吼、哦，安尼哦，啊死，要死落啊你吼、哦，你等起来，等咧车顶，伊就搁摕落来，你等起来，伊就搁摕落来，吼、哦，到最后吼、哦，真正底下如个无法度啊，真的没办法，在他的儿子的同意之下呢，这个查某人吼、哦，这个查某人就被架走送医哦，讲要给送医啦吼，怀、哦、疑他可能有还是有一些精神上的啦吼、哦，或者是说不够安全，又太激动了，他在现场又很激动吼、哦，所以后来也是这个好、哦，他儿子同意嘛，啊、警方、哦、就把他架走哈、哦，架走要送医啦哈、哦，送医
1: 需要了啊，不这个17栋
0: 呢，
1: 而且这个是公共危险嘛，
0: 哎、太。我你那厝边隔壁你楼顶楼下住了一个安尼，你真正你、啊、
1: 你讲讲点火啥？你这
0: 哎，讲捌火烧过啊？嘿，邻居讲就是捌火烧过啊，都因兜啊，迄物件蹲家呢啊，蹲家人咧公共咧楼咧行的楼梯也无卡咯，蹲家巷啊的路来，人咧救护车要入来，袂当入来哦，所以讲。这个问题，伊讲吼，已经忍耐足侪年啊，啊嘛处理过足侪遍，拢无法度伊吼。哦，真正吼、哦。哦，我那想讲，这厝边厝的安尼，你真正你，啊，太尴尬！伊讲哦，因的邻居讲啊，蟑螂啦、老鼠一大堆，哦，真的是哦。
1: 咱讨论讲的这个第一个案例哦，讲到的出国气缸登一组哦，就连门锁被大楼租委哦，那还有里长等人拆除并进入查看。咱看这个。我如果这里的住户被想要提告齁，其实可以从刑事跟这个民事两个方向来求偿。刑事方面齁，诶让安乐梗呢得齁，侵入居住罪齁、哦、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嘛，侵入居住罪啦齁。所谓的伊的公法，虽然用这里主委公关心的住户的安慰，但是其实住户他出国细缸，那说真正还了紧急的时阵，第一张先卡等了嘛。那这个卡等会接不通，我见他可以调一下摄影机，对了，因为他是大楼有监视摄影机嘛，看看是不是他们有正常的、安心的出入。他都没有做，所以呢，这一条说侵入居住罪要告，其实成功率很高。再来的是啥？毁损罪。一个人破坏因到的这个门锁哦，就已经造成了所谓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器具的一个毁损损害，所以这个可以告一个毁损罪。第三个还有哦，先说让各家嘴屌，还有强制罪哦，是想那边被诶当强制罪让割嘞。 主委吼擅自将门锁换掉，嗯，啊，吼，迄个住户回到时阵没有办法用家己原本的吼钥匙自由进出自己的家，即便他把钥匙给他，说，哎，我帮你，我姐现在设计好哩，不行哦，这还是犯了所谓的强制罪啊，刑事又再改各杀掉，民事的吼还就多了，侵权行为去损害嘛，财产上面的损失吼，还是最后可以要一个吼抚慰金。那他讲吼，立定。里长虽然里长有去，跟你讲，里长在这个法律上没有所谓的什么那个执法权，他只是一个陪同的地方，一个算是基础的明代来陪同，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齁，里长也没经过查核嘛，协助这类主委干这样的事情的话，拍谁他也是共同正犯。所以齁，所以你就你嘛未当齁，啊人讲啊喏喏喏，你的查拢无查，你的凶心人啊喏，你的去对人去开这个
0: 社。好像是说你有这种怀疑的话，你起码要有说有人求救或有人报警。或有一些什么证据哈，先话我几点么见过啊？你才说哦，担心他可能有人在里面那个啊，都没有啊，
1: 对嘛？你说
0: 都没有啊？
1: 一届里长失职，他可能是主委个打电话给他说，哎、欸，你今天我跟你讲啊，我打抓了我几个人哦，啊可怜哦，啊足够无看到
0: 呀，贵啊刚无，
1: 啊你来帮我看一下，啊那关心一下吼，啊咱紧去给救一下。我跟你讲，里长可以当然可以接到这个电话去做这样事，但是里长你肯定要有 sense 啊，你要先经过一个查证的动作。我问过无？问过这个大楼的主委讲，哎、欸，你讲你看我打电话给联络过啊，调一下那个摄影机看麦，他都没有啊，来的公公啊。
0: 对啊，对啊，很奇怪啊，我干嘛讲这个是绝对有问题啦？
1: 或者里长就刷身啦，根本没有这几个反证的动作，所以这起码想。
0: 你里面的人是独居吗？是老年纪很大的吗？看来是不是嘛？你看，一共全家人去旅游的，哎呀、啊，一家四口旅游回来，
1: 不管朱宇给你贡献哈，不管朱宇给你贡献，你至少要做些查证的动作，啊，不，你当滚呀，被人家利用，啊，这样梗，
0: 这个实在是有一点离谱啦，说实在哈。

0: 嘞吼，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20号即刚已出席美国海岸防卫学院毕业典礼哈。那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之前呢，伊就特别讲，伊讲吼，我在以色列非常受欢迎。好，川普总统讲伊的以色列非常受欢迎。也许等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会去以色列竞选总理，竞选以色列总理。哦，而且一个共哦，一共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份民调，我的支持率是99%。川普并无讲出讲这份民调吼是为倒位来吼，那白宫方面嘛无立即回应的川普所讲这句话啊，但是因为大家拢感觉讲啊，川普就是安尼吼啊，他所以有足侪人其实有当下看川普吼，有时候他在骂人或者是他在讲什么吼，这种不管是狠话啦，还是讲底的批评什么也是说，大家也觉得说川普的批评都很有趣哈。啊，我还记得前无啊，故差两礼拜前，有一边这个好像，这个白宫有派人去清洁那个华盛顿纪念碑，有没有？吼，好，大家去美国的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纪念碑啊，前面有一个水塘对不？还去清洁，吼，好，这个去叫人来清这个水，也有水啊，清清啊，你啊，吼。啊！但是伊讲哦，足泰哥的啦，人讲是足泰哥的吼，啊，因足久拢无咧清啦吼，足久拢无清，结果伊讲吼，清出来吼，就位于个浅浅的底下底吼，水底吼，清出来的车大概载了10-20辆的那个环保车吼，运走吼，甲运走安尼。结果呢，后来伊就有人再去访问这个川普吼。哈，问川普的时阵就问了一个问题哦，川普他喜欢跟有时候他很喜欢跟那个记者对杠，还在是伊那听人个记者问话哦，问个足白痴的话吼，伊也足生气的，伊直接给你颠回去哦。啊，就有记者问说，川普总统为什么要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啊，结果川普哦，好好笑。川普说：“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伊的记者口气讲：“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啊，我就跟你说，这个水池就很久没有清，它就是很脏，它就不应该那么脏。你看，刚刚你们都看到清出几十辆车子的哦，这个肮脏脏污哦。那你们还问我说，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清这个水池啊？就这样，就是那么简单，就是很脏，很久没有清了，所以当然要清哦。要不然一个华盛顿纪念碑这么有代表性的地方，怎么会这样子呢？一个真的都没有人觉得说啊，这个就是脏了，就是爱清。啊，我今天来做了，你还问我说为什么要清？伊甲这计价呢吼，伊讲，啊，这意思就是讲，啊，你要问问题，你嘛先发用大脑吼，啊不吼，川普真正也甲你颠回去吼，而且他还会学那个记者吼，这个问那个就是学那个记者很无脑的吼这个问题啊呢吼。
1: 记者当然知道为什么要清啦，但是他其实就是很多这个那个媒体的这种陷阱题了，也艺术也潜意识也这个记者的问的这个浅层的哈的问法，其实就是说，今麦不是个咧还在跟中东哈这个作战哈，在跟伊朗作战啊，你这个总统干嘛？这种连清水池这种小事情都还要你来哈，你自己大，因为川普一直带队人来巡视。这华盛顿这边前面，就有点是说，现在华盛顿 DC 的特区就是清个水池，而且的米加啊，你还要大动干戈，召集所有的记者跟媒体，还有你自己跑来这边弄这个清这个水池，记者没猛这一下，也被凸显功，这种杀鸡焉用牛刀，你总统正事不干，现在很多事情不干，你跑来这个清水池。所以但是川普也是媒体人出身啊，他也知道他在那个娱乐圈媒体一直在说， 他是要制造这种哦，这种媒体下标的这种哦，这种凸显哦，一等我在
0: 大事干不好，
1: 一等一等先
0: 在这边管着小事啊，
1: 一等一问说你什么对接等起来计价，啊一问啊就是左派的那个，就是比较支持民主党这些记者，一等先该变一顿，他说他就一定这样，川普在回应记者，他就第一个一定这样，先问你是什么媒体的，然后说啊你这个媒体很烂，他就先把你话
0: 先把你修理一下，
1: 不是。先要把你扣我头上的话先扣回去，你看 fake news 啊，这个都是很烂，他们都讲了很多谎话，先削弱你这个媒体的功用之后，再觉得说我来这边就是要亲媒体啊，然后再凸显这个记者哦，在问话就北齐啊，你在这个小记者哈，没有什么经验记者，你要在川普那边玩这种小技巧，就故意被下标嘛，就是要故意这种在到时候他们的夜间新闻上下标说啊，川普正事不干，跑去清垃圾，然后问川普总统为什么要来清垃圾，然后哎不要紧，一定不要紧，
0: 我嘛跟你回答就北齐的问题，
1: 对啊，那你问白痴问题，我就
0: 我也回答为什么清。对啊就是啊、因为他就很脏啊，因为他很久没有清了、啊、所以我让你清啊啊！
1: 这种、哦、过去这种对政治人物可能有的那种陷阱题啦、或挖洞给你跳、对川普完全都没路、因为太巧了、他那灯太快了、他过去也知道媒体出身，他知道媒体要的是什么画面标题，所以他现在先不管，因为过去的总统没可能嘛、那我对这个总统、人家说过去在媒体是第四权、那我对这个总统可以对第四权监督白宫的、这个权力来做一个批判的动作，但是川普就是什么、他就不是那种传统的政治人物嘛。
0: 而且、川普其实他知道啦、在美国现在有很多媒体、都是对他不友善的啦，就是都是比较左派啦、这所以说都不友善，所以都会设定、如果 他知道了、你就是那个比较左派的媒体、你问我、问的问题他就先把你顶到顶，
1: 而且加上、现在传统的媒体就影响力就真的就 变不好，不管你是 CNN、NBC、CNBC、现在还有多少人真的是因为你啊媒体一个报道你就会相信的，现在社群媒体上为什么川普已被成立也出 social、就是第一任的时候被什么被脸书被 X 就是之前的 Twitter、被搞嘛，
0: 被灰、
1: 我自己
0: 被黑啊，
1: 我自己本身是总统的，但是我的账号、我是美国总统的、也第一任的时候、不管在脸书在这个 Twitter 上面，连我自己是总统我也被马斯克、被这个佐伯克给封住，什么话不能讲，他给我ban掉、他比我一个美国总统还要大、所以他这一次才成立什么 True Social、上面第一时间的消息被发动杀
0: 杀，我自己来发表，
1: 对、我们跟、克林家、这个可以控制我言论的这些、不管是 SNS 就社群媒体、甚至是传统的媒体、川普没在插
0: 的，这些左派的媒体的报道川普、就一句话、就干倒他们，就是 Fake News、你这都是假新闻哦，
1: 但是也不一定都是假的啦，
0: 对啦，
1: 他就先抹黑，
0: 对他不友善的啊，
1: 对啊，
0: 对抹黑他的当然就是 fake news，
1: 就是传统反击的 A B C 三动作嘛。
0: 好，咱都讲讲川普公，搞不好哈、他美国总统下任之后，我来参选以色列总统哈、总理哈、以公我在以色列很受欢迎哈、至于一公也民调哈、他拿到一份最新的民调，99%支持度，啊，你就听听就好哈。好来、还有记者呢齁，今天刚问川普总统齁，说你会参加你儿子这个周末的婚礼吗？这个周末齁、川普的儿子两个，他好像目前有两个儿子嘛齁，不要啊，在他这个儿子是再婚要再婚的齁，我们在第几遍了我们在啦齁。啊，所以就有人问说、这个周末你会参加你儿子的婚礼吗？川普总统怎么说呢？他的回答也是很好笑，他说如果我参加我就完蛋了，如果我不参加我也完蛋了，因为会被那些假新闻把我搞死。我儿子是希望我去啦，这只是齁，意思说这一次儿子的婚礼是一个小小的私人聚会而已，但是我会尽量抽身，齁，对，尽量半时间过，齁，因为这个时阵对我来讲时机不对啦，齁，我现在齁有一个叫做 伊朗的麻烦事，伊朗的麻烦事的对，哦，还有其他的事，所以这就是，他儿子的结婚的这个时机不对，啊，的这诶，在这的可能也难以抽身啦，啊，如果有的话，也是抽身去一下呢，哈，好来，所以讲，我就这样讲，你想要跟川普搭嘴哦，你搭未赢伊，哦，你就是斗不过他啦，哈。
1: 很会抬杠啦，对啦，
0: 哎，好来进攻格啦。
1: 过去给人讲君无戏言，哎，现在川普整天天天干话哈，
0: 干话连篇，有些真有些假。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其实我今嘛发现，在网络很多人喜欢听川普的干话。伊去中国访问的时阵啊，有足侪人，我看网络就常留言讲，这因为伊去中国访问的时阵，他几乎是不太讲话的哦。反正我来一下做客，这可以哈啊，我就这啊，可能也有一些。
1: 所以我的公买一难得在哈中国那发表
0: 那几天
1: 的发表的东西都很比较精确，所以变成以美中关系哈，它还是最中国还是最大的敌人呐。啊，美中关系嘛，其实最大的这个也要注意的，所以你看很那公川普隔一天结束之后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
0: 开始巴拉巴拉巴拉巴就讲了，
1: 我就是他在讲习近平、讲台湾、讲赖清德、讲军售，其实都用字遣词都蛮震惊的，
0: 因为刚刚跟习近平交手哈，他可能私底下有一些什么大家互相的那个啦哈，哎呀的反正哎好吧，
1: 还是川普还是觉得中国是一个对手了。
0: 网络上哎对了，网络上就有很多人就说，我真想看川普去中国回来之后会讲什么干话。大家反而是在等这些哦，因为他在那边没有什么多讲嘛，哈啊，所以大家都想说，哎，他回来之后可能就会开始又巴拉巴拉巴拉开始讲干话了，哈，对，哦，这网络上，所以今听川普讲干话变成全球网友的一个乐趣，哈，好来，咱来进攻格啊，
1: 你的理想。
0: 好来啦，水啦水啦水啦水啦，真正是水啦吼！哦，昨天哦，咱草屯吼指定药房吼，咱草屯的指定药房，这个万寿堂吼啊，指定药房，昨天传简讯来，跟我讲，哦，淑金这伯姐吼，哦，行李抢抢棍呢，嗯，哦，一共行李抢抢棍呢。我今仔个吼，个一个吼，一个唔是一个，伊一工都唔是做一个。伊讲，我今天又有一个吼，是买超过10万以上的客人吼，又吼又 again 吼，再用一个又 again 吼，又今天又出现一个买超过10万的客人，而且伊就甲这个人客买啥都列表给我看吼，买了将近14万吼，14万，伊讲哦，生意抢抢棍啦吼，哇，感谢您哦，感谢您吼，生意好吼，好，我讲哦，大家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吼，就这样，要感谢好老板哦，这个支持哦，诶，这头家吼，真正是讲。这个5月份吼，5月份是药房哦，上无用的啦。伊讲啊，但无用，佮足爽的，安尼就对啊吼。好嘞，咱全国各大药房都一样吼，500几间的指定药房，吼，即当拢是抢抢棍的吼。今仔日5月22号了哦，嘿。
1: 对哦，那年活动到5月30号吼，
0: 31号，
1: 5月31号吼，最后一天吼，五月底吼，5月30的通通都结束了。
0: 对
1: 啊，剩下不到10天吼，的时间，嗯，还是快催一下
0: 吼。5月22号，今天522，好，啊，咱上到5月31号，我逐天拢爱甲听众朋友提醒。昨天咱有一个大哥，吼，有一个大哥，伊是住伫新庄，新北新庄，啊，但是伊最近倒来伊故乡分林，嗯，吼，啊，伊讲倒来办代志啊，我唔知，因为伊昨要甲定岗的时阵，伊讲呐，你先甲我寄钙粉、钙油，甲我寄一组寄来分林，什么什么什么所在。然后你到5月底要结束进程，你再去给他寄一组，然后这大较大组的个吼，寄到台北新庄、吼新北新庄，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什么所在？我讲大哥，啊，你是安那要分了两批 会上不同所在啊，你是你是迄落是安怎是迄落新增的是别人的哦，别人的。伊讲无，迄嘛是我的嘛，嘛是我要爱的吼。我讲安那你要爱，啊是安那你也婚姻啊新增。伊讲因为我最近倒来我新诶婚姻办代志，啊我大是大伫新增吼，安尼。啊我讲安尼你嘛你奈不爱做一遍叫叫的。哦，你这边要叫啊，你这边要叫啊，做一遍叫叫的，是安那？佮等到你月底转去到婚礼的，会转去新庄的时阵再去叫。伊讲我不爱排啊，吼、哦！伊讲我要转去的时候，我若这么叫叫，我都爱佮排到转去啊，可见吼。咱听众朋友，你就知影吼，伊遐物件若要佮排转的嘛是有啊。咱在经商做大做的村，伊是定大做的嘛吼，所以讲我那是都爱排一个无唔对啊，所以就甲我分开安尼叫吼、
1: 哦。对啊，嘛实在哦，咱听众朋友吼。你可有人做常常南来北往安尼吼，再走去，无紧吼。你若讲要指定什么时间去上吼，不要跟你的甲阮讲，你的主治甲要上的时间，就你台北厝嘛写上，啊台中工课所在嘛写上，啊这个高雄的故乡嘛写上，通通都可以
0: 吼。对，全国北中南全国都可以指定吼这个配送啦吼。好来谢谢咱吼，所以要定岗要注文，啊是讲你家己要去指定药房，因为我最近哦听足侪人拢讲哦指定药房，哦去规间拢夹夹滚呐吼，啊真正呢啊有当指定药房，有当啊今晚啊买侪吼药房哥送你物件，哎、欸、这唔是甲阮都无关系啊吼，这我是听足侪人客安尼讲，你可以去指定药房购买吼，啊那你也你若不方便啊是无用，吼、哦、你无用去药房买，那你就直接今晚就用卡，规间拢会使卡，卡咱。这个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的电话来点杠，
0: 还点点杠注文，你就讲我要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我要爱迄个今麦五月份的大组的油台大组的哦吼，要几组钙粉，要几组钙油，要几组，吼、哦、来钙粉、钙油拢一组5000都送半盒吼，钙、哦、粉是5000两罐送一个四罐的吼、哦嗯，一般来讲都是当半盒半罐的量就对了，赠送一组里面，好、哦、一组拢两盒送半。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
1: 嗯、二正半四正一吼，到五月底5月31号、欸、通通就结束咯、
0: 啊、来苏鹏嘛安尼护理元素嘛是安尼油台吼，好、嗯啊、来吼到5月31号，咱听众朋友吼，嗨呀酷嗨呀酷冲啊吼，电话叫上电话注文，电话问指定药房拢卡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人生。

0: 这两天，而且讲这个韩国的，这个、南韩三星的罢工嘛，本来是涨哦，五月二十一号特别罢工啊，但是这个政府勒去协调了吼，对今仔日开始要投票，他们三星的工会对今仔日开始要投票，到后礼拜三才决定要不要继续罢工，然后呢，三星要让利多少给员工哦？这段时间搁咧瞧咧瞧咧瞧咧，咱本来就是讲，想到三星这个员工要罢工吼，再去我跟朋友咧讨论这个问题，他就因为朋友即卖伫韩国吼看过嘛，他就丢了一个，因为吼。这个海力士，大家知道，海力士是韩国另外一间记忆体的这个大厂。我的身高表示他的关节跟着在讲，这几年啊，这一年来全世界的记忆体涨到翻天呐、啊，涨到翻天。所以的南韩的这个海力士记忆体大厂哦，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哦。最后的存利哈，我刚才就跟别人讲，我听，看听就把酒杯落来。最后的存利哈，到达哈，将近快300亿美金哦，赚的哦，一季哦，赚的一个月赚100亿美金。所以哦，因为这业绩大好嘛，所以海力士就取消了这个海力士员工的这个所谓的奖金的上限啊，不然我觉得上限嘛，
1: 奖金分红
0: 分红上限，不然我觉得上限海力士的给他出销哦，然后呢
1: 无上限，
0: 没有没有没有，伊的给他讲哦，最近赚的哈，就第一季的哦，赚的这个10%的利益分给员工啊，这样子听这数字很抽象，那我改天就别人讲，每一个海力士的员工哈。可以拿到多少钱的奖金呢？奖金而已哦，我们是薪水哦。
1: 分红的奖金呢、啊嗯？
0: 是每一个人哦。7亿韩元呐、啊！啊，7亿韩元是多少？咱代表1500万，
1: 1500万
0: 新台币。哦，所以哦，最近帮了我
1: 觉得看的三宋员工心痒痒。
0: 最近我觉得帮了我觉得压饼哦，就是去采访这个海力士的员工，哇、哦，每一个人哦。笑呵呵啦吼，然后不管是男生女生哦，这个海力士员工吼，有的就骄傲讲，哎呦，我这么爱卡给掉嘞吼，我就把我的公司的名牌给藏起来，不然出去会外面怕被人家跟踪还是怎么样？啊，某人讲吼，因为本来因这个识别证嘛，这个康奎识别证只在公司带，某人讲，哎呀，我最近哦在外面的时候，我也很想带我们公司哦，我们公司海力士的识别证，因为哦这种开心的感觉要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知道，给路人知道。你看，海力士员工每一个笑呵呵，1500万，大概拢捏了一个人1500万的新台币，大概谁不会笑了？所以你看，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所以隔壁的三星的讲，哦，想到去平平是韩国的企业，我们三宋嘛做记忆体啊，三宋嘛赚多少钱啊？想那人哦，别人的奖金，别人的公司都比较好，所以他们就抗议了，不爽了，因为三星的员工的奖金有所谓的上限哦，不是没有上限，所以基本那个最主要的抗议这个啊，钱没有到位啦，心就委屈的啦。
1: 钱没到位，心就累哈。
0: 啊，你看，哎呦，钱有到位，每个人笑起来都好阳光哦。我看一个媒体去采访这个海力士员工，每个人笑的哈，哇，那嘴巴哈，那个笑到镜头都快满出来。
1: 别人的儿子都比较会念书。别人的老公都比较体贴，别人的老婆都比较漂亮，哦。

0: 英国有一间广播电台吼，这两天啊吼，竟然突然在节目中，在节目播出的中途的途中，竟然意外宣告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过身啦。
1: 嗯
0: 啊，嗯。电视台没有播，其他都没有，网络也没有这个消息，就只有这一家广播电台，竟然在节目播放的中途突然，哦，这个播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过世，这个消息曝光了，引发轩然大波了，哦，后来这个电台哦，赶紧发表紧急声明，哦。对着造成任何的困扰，向国王陛下以及广大的听众，

0: 他那个电脑系统错误的时阵，诶，变成讲所当诶。当时所有的英国电台，就是说在英国，因所有的电台哈，大概在英国啊，这个是这个有王室的国家哈，因讲英国所有可能包括电视台也不一定哈，因讲所有的广播电台，他们都要好这个随时准备君主驾崩的应变机制。简单讲的是讲。这个电台，伊迄阵啊，就是电脑系统发生错误，好，电台电脑的系统有发生这个错误的时阵，转意外去启动那个哈，启动了那个哈，好什么这个君主驾崩的那个紧急，
1: 他们可能有一个一套的 SOP 啦，
0: 对，可能一个按钮下去就
1: 说辞啦，然后讲法啦，拢是统一的哈，
0: 一进种的拢已经拢随时准备好的
1: 对啦，对啊，
0: 好就是要
1: 不要自己乱讲，就是有一个统一的官方的说法，
0: 对，有一个搞不好都是已经录音录好了，
1: 对啊，不然的，
0: 录音录好了，
1: 王室驾崩，
0: 啊都是有储存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1: 对啊，
0: 刚好那一天播出的时候，19号一刚，对，这系统电脑系统出了错误，转嘣转那个好，这报道国王驾崩的那个消息转来造出来，安内对啊，
1: 所以是一个很正式的，
0: 对，哈，所以后来呢，赶快但发现之后，马上呢，哈，惊动了工作人员，赶紧好，赶快把它哈这个恢复正常播出，并且在节目中呢，哈，向听众致歉啊，也向国王陛下致歉。那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伊那怎讲安呢？哦，应该也不会见怪啦。哈、
1: 我干嘛一杯啦？他还蛮会幽默自己的。上次看一个川普底下咧，吼，两个底下打嘴过的，怎讲？他其实还蛮幽默的人。
0: 对啊，其实哦，他们英国的王室哦，拢早早就有准备。有准备工啊，万一啊，就是哪一天哦，借、这个国王驾崩啊，像以前是英国女王嘛，驾崩的时候，其实他们很早都有准备好，包括戴安娜王妃一尊，哦，他那个时候他都一样啊，王室里面随时都有准备好，好、哦，这就是就启动，好、哦，如果一旦发生，就马上启动那个机制哈、哦，哦，就是说这个驾崩之后，那个代号会有一个代号。好，我觉得代号启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一个好老鹰计划的代号，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以后，哦凤凰计啊的这个计划的代号，哦啊是跟什么什么奈何桥啊什么桥啊呀计，反正就是这样子哈。他们那个王室里面也随时都准备好，然后要怎么好、哦，就是说发生的时候，发生之后要怎么样哦，再这样哈，哦就启动这个计划，这个代号就启动了哦，就是开始好、哦、进入就是这个国王王室里面，好、哦、有人驾崩哦，就一定哈、哦，每个人哦，几乎每个人，包括现在这个威廉哦，威廉啊这个王储，他现在也一定都有啊哈、哦，他们都已经有做好了。一套甚至有设定一个名称安得丢哦，万一那是说啊，我安暖其实马上就启动那个计划哦，这样才不会说慌乱呐、
1: 啊。对啊，而且说辞不一嘛哈、
0: 哦。啊，人家想起来，那你干嘛讲？哦哟，啊，七少人背少人，你两个国王都卡侪会啊。啊，你遐含咩啊？不会七少人背少人都会都有。好、哦，从英国女王一人过世的时阵，
1: 他们可能有个
0: 几十年前的过世几十年前的，已经都设定好那个好、哦、女王驾崩的计划了。他们可能
1: 有一个正式的法律在规定这件事情。
0: 对，
1: 就不是王室这种下、叫媒体配合，不可能，这绝对是有入法的。所以不管大哈、哦、这类电视媒体、广播媒体，啊，就光现在新兴的或者包装杂志，他们可能都有一套
0: 对、
1: 法律规定
0: 电台哈、哦、广播。电视哎，对吧？啊，所以那一天19号一刚那个电台哈、哦，因为电脑的错误，所以播出国王驾崩的消息啊。但是那个时阵，查尔斯国王在做什么，在哪里哈？甲、哦、听众比如讲，当下那个时阵，国王跟王后人在那个北爱尔兰在咧进行访问，好、哦、是多好因的行程的第一天，在那个贝尔法斯特的铁达尼区。铁达尼哈，这个爱尔兰，因为我爱尔兰迄阵我有去哈，这个铁达尼区的是迄阵铁达尼号这个船，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区这里所在 从这里出发，所以这个 地方叫做铁达尼区，就是贝尔法斯特。总统也不是总统，就是国王跟王后都是在家。那个时候他就是在那边观赏舞者的表演，然后品尝爱尔兰的威士忌，甚至跟当地的民谣乐团做伙在那看表演。结果呢，开心的哦，很开心的哦，在做访问哦，享受当下。结果电台给他播出说国王驾崩消息哈、哦、啊。

0: 百三十一咯吼，
1: 冲啊冲啊冲啊吼！有办公室你抢抢滚咯，一定爱滚的啊！
0: 啊对啊对啊！
1: 今年大家安尼赚钱啊，发大财吼，对不？嗯，加赚加赚吼，哦加赚啊，然后过来买咱的产品，利用高温买咱的产品。倍折吼，哦，然后呢，哦，这顾身体，佮兼顾机会，
0: 对啊，你赚的钱变成顾你身体物件，啊，佮当佮赚掉咱的，咱的应用，咱产品，
1: 赚了钱，
0: 现金放大术，
1: 赚了钱又赚了健康，吼，
0: 又赚了产品，
1: 哎，对对啊，哎，倍折呢，咱即马经商吼，一周两盒上半盒，啊，两周四盒上一盒，啊，你佮你算，安尼唔是八等于原价八折吗？即马原底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丸。得买四罐，吼，一钱即卖会当买五罐
0: 啦。对啊，
1: 哎，啊，你都安尼想啊，吼，就是安尼。原底四罐，吼，买四盒的钱，即卖拢买回来，吼，拢你若买四盒，就是会变五盒的对啊，就这样子。
0: 多送一瓶，
1: 哎呀，多送一瓶，
0: 买四赠一啦，
1: 买二赠半啦，一组是二赠半哈，啊，你啊买两组就是四赠一嘛，吼。啊，所以讲听众朋友要把握吼，把握哦，这卡丘爱咩呢？吼，这输人唔输阵呢？
0: 对啊，纯粹啊，这几工吼，来换一下吼。尤其这两个周末，这个周末你还剩两个，哎，我这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各位贵州，
1: 哎，
0: 然后加药房讲，因为最后我讲啊，下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
1: 嗯。
0: 一定哦，会塞车，
1: 哎，
0: 一定会塞车，
1: 对啊，
0: 所以你卖单到最后两三天开始处理哦，
1: 这是惯例啦，
0: 哎，对对对对，
1: 拢是安尼啦吼，这个万年不变的定律啦吼，就这样拢到最后啊，才搁咧冲吼，啊无就是安怎，有人就是拄啊开始，吼，活动开始买一遍，
0: 对，
1: 中午搁买一遍，
0: 对，
1: 吼，因为可能有时候就钱的关系嘛吼，伊就分批进账啊，
0: 没有错，
1: 哦，分批买进啊，
0: 吼，
1: 搞吼，啊，然后要结束的时阵搁买一遍，啊，所以一定最。好东西，他吃卡侪
0: 啦。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上去的大哥嘛，真做了真好示范，就是讲，哎，医生买吼，伫这个
1: 中国，
0: 婚礼吼，银刀吼，啊，大把个刀吼，要夹，要送，要贵州，想甲清清楚楚，一边就边过啊，最后贵港过来看啊，我操啊，操啊，操啊，我时间要到啊，啊，我大把我这个新增啊这边嘛需要这个钙粉、钙油，哦，不用那么急
1: 吼。哎，啊，你若无即阵叫起来，伊惊讲等到伊等个新增的时阵，伊都袂记起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是错过了，还是讲？活动结束啊，吼，双星今嘛都做伙叫起来，
0: 对啊，对对对对对。
1: 好，谢谢咱听众朋友，赶快哦，钙粉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哈。好来，咱端午节听众朋友听咱伫咧讲啊，什么有这个咧讲我朋友的朋友那个吃安眠药，对不？食到尾也伤严重，全梦游啊，暗时起来梦游神功庙啊，全咧跋倒，
0: 嗯嗯，
1: 跋倒了天光，家己拢唔知呀吼。天光起起来要落床的时阵，无法度落床，后来才知道是骨头摔断了吼，今嘛去开刀嘛吼，所以伊讲伊听者足惊，因为他自己也是吃安眠药的吼，所以伊讲有啦，我听你的节目了，我有咧减，我拢一直有咧想办法吼，要控制这安眠药，要甲伊戒掉吼，啊，今嘛开始吼，这边咱的活动，伊讲我全部拢买钙粉加护理元素，
0: 碎啦，
1: 我全部我甲你买足多吼，我讲买偌济，伊讲。反正我就跟你买足济，就对啊，一年份啦，一年份啦，吼，吼，真正吼，一年份的钙粉加护理元素，吼，谢谢咱听众朋友，赶快把握，吼，咱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加放料食，放料滴滴答答的舒鹏的呀，
0: 对啊，
1: 这四种拢有，拢赶快安尼油台，
0: 对啊，
1: 好、哦、买一组两盒，里面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
0: 对啊，
1: 两组就是四盒多一盒。
0: 对，要蹲会要蹲你吼，你要买三个月半单分、一单分，
1: 嗯，
0: 最后这一哦，这不到十天的时间，卡索库金吹了去，
1: 哎、是哦，加油哦，还要哭还要哭，谢谢。啊、来要叫上，还是要问指定药房？拢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铃声。
1: 咱都啊讲吼，英国的王室呢，其实因拢伫吼王室的重要成员，其实他们都很早很早，吼都已经有安排好说，万一哪一天吼就是驾崩吼，哎希尊就马上启动那个什么计划，飞鹰计划、凤凰计划吼，就是说那个驾崩过世之后的那个要。 办理丧事的整个的行动的、流程啊什么齁。
0: 因为这是英国的公、在英国给入宪嘛、一个直接英国很很好的对齁。这个是英国的宪政与国家应变机制。就是英国王室的葬礼跟驾崩计划都不是秘密的，反正都是公开的齁、是有这个国家这个法律地位跟国家预算的支持。这是国家医生有补助的。咱上讲上最上名就是讲叫梅奈桥行动、，Operation Midnight Bridge， 这就是咱起码这个国王查尔斯三世国王的驾崩的官方的代号。迄阵那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吼，伊的这个代号叫伦敦 Bridge，
1: 伦敦桥
0: 行动吼，伦敦桥行动、这个计划是由英国的内阁办公。还有王室的枢密院，就是王室的秘书跟军警单位，根据英国宪法，我就说嘛，这一定是入法的，对，所以不会说一个广播公司来内的准备二级特件物件，
1: 而且哈、就是王室自己本身，国王自己本身哈。他就会参与哦，他其实会参与他自己的这个哈，这
0: 当然啦、当然、
1: 他驾崩之后的这种哈，比如说兰多贡诶，英女王她就是伦敦桥嘛哈，伦敦桥行动嘛哈，所以英国女王伊伫参与伊家己的这个国丧的这个事件的时阵，内底伊其中有一项交代哈、当然交代的讲了很多啦，
0: 对了，
1: 其中有一项哈，我前几天看到这个报道哈。英国女王哈，英国女王，她哈每天早上哈，她每天早上有设定一个时间哈，就会有一个苏格兰哈的一个风笛手哈，会在英国女王差不多要起床的时间，她就会在白金汉宫的外面呢哈，那个广场的所在吹奏那个风笛。那个风笛就是有一点就是跟他起床号啊那就对啦。因为英女王非常喜欢很喜欢听这个风笛的声音，所以就特别就安排人家每天早上这个差不多他起床的时间吹风笛。
0: 对
1: 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0: 苏格兰风笛，好，我们休息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难说。
1: 好，
2: 好，谢谢。好，我客服人员的，跟你联络，你唔免紧张，你唔免专工等，我会找你就好啊。哦，好，谢谢。好，来欢迎继续。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2: 我是淑君。啊，来，咱这点真久吼，所有的服务电话拢入来伫现场哦，吼，包括你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啊，产品无清楚的，啊，即马咱五月份伫吼特别结束的这个精神活动无清楚的，你拢吼要问详细，拢卡入来现场问，啊，是要点讲主文，拢会我那会使吼，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吼，咱都话讲哦，英国女皇哦，其实伊伫在生的时阵，她就参与她自己的吼。这个驾崩之后的齁、哦、这个国殇大典齁、哦、有参与这个意见齁、哦、他的驾丧大崩而国殇大典叫做美不是美奈桥就是伦敦桥嘛齁、哦、好、伦敦桥行动嘛齁、哦。但是在那个参与当中呢因为咱都说的这个英国女王她生前 每天早上起床、之前都有一个这个风笛手会在白金汉宫的门外面的广场吹那个风笛、有一点就像那个、吹早号叫醒号的对、几十年来都是这样、都是陪伴她所以来了嘿 Hello。
1: 嗯嗯，非常不能再混了。
0: 好好好，来。

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来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吼，咱 call in 电话，即马即点钟久服务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吼，要卡入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吼，拢会使，0800-7755-99。

0: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哈，伊是高长的会，她96岁哈，这驾崩哈，她是一位哈，英国皇室以来最受哈最受英国人尊崇的一位哈，这个女王哈，女王哈，96岁驾崩，所以我多少讲，她有参与她自己的伦敦桥哈这个国丧行动来对哈。他有参与一个意见，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他要有人吹风笛。来，你好 ，Hello，
1: 朱明姐哈，
0: 嘿，
1: 阿恁今麦优惠是安那算的？
0: 优惠好，优惠来，我个来公告，
2: 来公告哈，
0: 朋友讲嘿，好来，好，
2: 那你那你优惠哈，那盖混盖有苏鹏加护理人数哈，优惠拢赶快哈，每能 up 上半 up， 每四 up 上几 up。二正半四正一哈，你买个送的哈，拢一组一组拢帮
0: 你，你得买几组
2: 包好啊，哈，拢免个算啊，买盖混上盖混。
1: 苏
2: 鹏
1: 跟
2: 那个
0: 盖混，不，一组两盒都是盖混，都是盖混盖油的啊，盖油苏鹏，你得另外个买苏鹏，护理元素嘛是。
2: 买啥？几组拢共款物件啦？
0: 不是，你填两项无共的，拢共，迄几组内底拢共。
2: 无倒的啦，无倒。
0: 共产品的，嘿，
2: 没有错。
0: 嘿，倒的就乱七八糟啊，无法度安尼做，嘿，吼。好，感谢你，
2: 祝福你哦，哈，祝福你。
0: 咱活动到5月31号，今天522啊，
2: 对。
0: 真正听众朋友卡手爱骂一个，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你那是安尼吼，啊一无用嘞，啊转你去前上机去哦过了，哇目睭尿尿。
2: 啊对啊，瞪什么光？
0: 哎，看火车开过吼，要害车尾阁害无起来吼。连工你来去隔壁哦，阿英啊讲麦克讲阿英啊，阿英啊抗议，有阿英啊人抗议。啊连工你去隔壁吼，去阿梅啊遐，阿梅啊，你这拢迄阵背这个时买哦，你买遮济哦，迄阵你着用心肝蹲卡地，你讲阿梅啊，两罐啊照迄个犹太鸡来博啊，阿梅啊讲好。我才买嘞，我搁买哩，我再爱搁等个明年较有这个犹太，一年才一届呢。我买哩，我家己也吃不够吼，下来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卖想要去人买吼，家己买较济嘞吼。
2: 对，得力选龙钙粉，选龙钙油，苏鹏阿哥护理严肃。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所以英国女王她交代吼，所以在她的国丧出殡大典的时阵，她要有一个那个吹风笛手。好的吹奏风笛，因为他每天早上都是听这个声音叫醒的哈，在他最后要出殡的时候，就是国丧的时候，国葬的时候，他也是希望可以听到，而且就是指定那个风笛手哈，风笛我们来听一下哈，所以你的指定就是哪一个风笛手，所以说在英国女王你老看的伊的国丧大典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有一个风笛手。啊！伫迄个白金汉宫的迄个长廊走廊呀，啊，底下一直咧奔迄个风笛，啊，吹了好久，就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迄个人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指定的，指定他要在他的这个国丧大典的时阵吹风笛，让他觉得说，就是熟悉的这个声音这个苏格兰的这个风笛

嘿，这个风笛的声音哈，每一种乐器哈，伊所造出来诶这个哈声音，拢有一种无同款的气氛哈。哦，像风笛这个声音，啊，可能是因为他这一首吹奏的关系哈。有些乐器呢，他是会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有些乐器会觉得是比较高亢的，有些乐器会是让你觉得比较哦，所以哎，个人喜欢的，像钢琴的声音我就不会很喜欢啊，像这个声音我觉得就听一小段就 OK 哈，因为它是一种比较有一种那种飘扬的声音哈，我个人还是喜欢大提琴跟萨克斯风哈，这两种，这宰人喜欢啊，有人喜欢小提琴，有人喜欢钢琴哈，有人喜欢吉他哦，吉他声音我也喜欢哈，好来各种的乐器哈，好谢谢，这就是闻名全球的苏格兰风笛。

0: 但有台北的听众讲，他也喜欢大提琴，因为大提琴听起来就是沉稳哈。好，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三遍心得分享哦。

0: 你好。
1: 我请问你哦，三重车吼。
0: 嘿。三重埔，你要问指定药房？好，算卡，吼，算卡，甲你讲。

0: Hello， 奶你好，小滚波给奶你好。
1: 你好，我是身心的客人，我想试一下那个
0: 啊，
1: 是线下
0: 哦，线下哦，好好线下，好来线下，请说。

0: 好，好，感谢你。
1: 什么时候会收到？
0: 我们下午会有客服人员跟你联络，再跟你决定。好，好，谢谢。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以后来了，嘿 ，Hello，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买盖粉加盖油，安尼咁对哈？
0: 我来算卡，我甲你看卖下咧，吼。好，来你好，嘿。好谢谢，咱要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无清楚无了解吼，你会当卡进来问吼。好来，谢谢。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
1: 淑君
0: 是，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刚才播放的那个歌是什么歌？
0: 刚才
1: 上一首，
0: 上一首
1: 男生唱的，
0: 上一首。不管你敢在
1: 大陆版那个，
2: 我们刚才在线下，
0: 我们都在接线下电话，
2: 嘿，因为
0: 说实在，我们自己线上播什么，有时候我们
2: 哎，因为过了就过了哈，
0: 因为都在接线下电话啊，电有时候歌就一直播哈，就其实你讲等于刚刚那一首是什么，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哈。哎，搞不好咱听从有咧听心机较知呀哈，恁静静底下听较知啊，阮恁静恁咧听静静，阮家是跟咱咧正修正的哈，哦，咱刷卡拢就无用的呢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
1: 淑君伯姐你好，
2: 哎、hey, 你好吼，你好你好。
1: 刚刚那首是《童年知己》。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
1: 那
0: 啊？
1: 喂，
0: 真的？
1: 我要那个盖粉。
0: 好，线下好，线下给你处理哦，吼，一线哦。好，来淑君伯姐来断线重打哦，来你好，嘿，09019的一个重打哈，0919的再重打，来你好，喂你好。
1: 刚才那
0: 所
1: 是贪腐。
0: 好，我两个听众讲的不一样，好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嘿，所以马博都讲哪个是对的哈。好，谢谢哈。不是问条底不爱讲，是真的，我们都在接线下电话哈，因为听众今麦做这几摆。好，我们也不想要说广告的占用太多的广告时间，会超秒嘛，哈，有超秒的这种那个，好要遵守嘛，哈啊，所以讲有时候都在线下接线上播的歌就哈，听众朋友哈啊，你就静静欣赏就好了，哈，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1: 那首歌是《红颜知己》。
2: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嘿，淑君伯姐，嘿，
1: 淑君伯姐，你好，
0: 嗯，
2: 你好。
1: 我
2: 没
1: 爱盖粉，
0: 好，
2: 刷卡
0: 哦，刷卡来，好，刷卡来，刷卡来，好，谢谢。

0: 我来甲听众朋友吼来广告一下吼，因为咱在山脚吼有足侪听众朋友吼。哦，我看来讲要注文，咱今嘛伫咧五月份的赠送组哈，我们五月份才有赠送组哦，哈，五月份才有哦，一年一届尔。五月份这边你若是无买到咱犹太组的，那你就对不起了，明年才有了哦，哈，都是你若买甲送的，安尼吼，一组一组两盒送半盒，一组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等于四盒，再多一盒，哈，对不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哈，这四种产品拢安尼。吼、哦，啊，恁拄啊山脚有人问讲，恁的产品有咧经常活动哦？我听人讲，迄一句话足价值的吼。伊、哦、讲我听人讲，讲淑君扑给恁两个人介绍的产品拢真好。伊讲他听人家说，啊，那刚好今天听我们节目说，我们的产品有在优惠。好来，我们产品这五月份的优惠就是这四种尔尔，进口的这四种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这四种哈。好来，钙粉就是补钙质的，大家知道嘴齿骨头受伤、体质咧衰败，囡仔要发尿、要抽筋，一定要吃钙补钙，这就是一定要吃得力酸哦，钙粉。那另外一罐一盒是钙油，钙油迄就是咧食关节的吼，好关节已经跌到神经啊，已经软骨无微无损，哔哔哔哔啊，都有一个听众讲，我咧走路拢直直直直直直直，我甲你听个会惊吼，这种的就爱补软骨旁钙油爱加落，钙油加钙粉，啊那舒鹏咧食呐，舒鹏就食迄个冷风对面吹，啊你就喘流落去啊，啊那听到水流声吼，水流声是不啦吼。你就搁喘落呀，迄种的吼，啊无就是查甫人吼，还尿都尿不出来，啊，逐规工都涨尿咧，规工都感觉足涨的，足侪尿要放，但是去放搁无三滴咧吼，哎呦，唔放是个涨到要死，这种的吼，你爱食舒鹏吼，那这种的你就食舒鹏。舒鹏，咱即马有犹太的这护理元素嘞，护理元素，阿免要那要戒掉的人，你爱食护理元素。今年那底下咧乱唱唱的吼，今年几咧乱笑笑乱唱唱，你爱食护理元素。你老了臭老了比人较紧吼，你爱食护理元素。你拢未开心，你拢足恶杂的，你拢足赤呀，你拢足恶作嘞，你爱食护理元素，吼安尼就对啊。这四种产品哈，四种产品现在都是买整组的优惠组，买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里面再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
1: 来这边啊哈，
0: 有，
1: 我在问你哈。伊个款钙油、钙粉含舒鹏，敢会当做伙食？
0: 好，来送他。

0: 来，你好，小滚 pocket。
1: 哎，你好，你家你好。
0: 哎，你好。
1: 你今天当下一罐我就是。
0: 来，算卡跟你讲吼。

0: 咱听众哦，马上哦，咱台中的听众哦，林小姐讲啊，发生伫机场足恐怖的代志，该不会是掉手机吧？哦，等一下再说，比掉手机更恐怖。来，你好，哎，
1: 我拄啊订两罐钙粉，搁加两罐，
0: 好好。

0: 好嘞哈，最近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出关 pocket，
2: 出关啊，
0: 哟，
2: 我请教你，那么我那个我食的牛肉啊，食差不多二十年有啊，
1: 哦，
2: 啊，今嘛要来食你那个。
0: 哦，护理员叔来刷卡，嘿，刷卡吼，刷卡吼，来你好，哈喽，小军，扑给你好，嘿，
3: 刷卡，
0: 哦，刷卡，请讲，来，请讲。

好 ，OK， 好，谢谢哈，多谢。还有呵呵，好，谢谢。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哈，要卡起来哈，服务分享叫上拢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Hello， 好，来来刷卡。

0: 好
1: 吃较
0: 甜的
1: 就
0: 袂
1: 听。
0: 哦，水哦，
1: 所以我就派西红柿，我来问。
0: 哦，好咯，好咯，好。安尼，你着犹太鸡尾瓜吼，真啊，哦，有哦，好好。

0: 欸，我都在讲机场发生极恐怖的代志，结果咱台中林小姐吼，咱的听众的讲啊，伊讲极恐怖的代志，该不会是掉手机吧？比掉手机严重啊？为什么他会联想掉手机？伊讲伊。最近去日本齁，哦，他好像之前去日本齁，一共同一个航班有一个小姐手机掉了啊，就很慌乱齁，哦，齁，嗯，啊人工可能他的手机也是挂在行李的所在落去的，可是一共齁啊，已经他都在出境大厅啊齁，哦啊，伊的这个小姐就讲啊，拜托领队吼，好，哦，家伊找看卖吼，哦，啊，搞得全团的人都替他很紧张吼，啊，因为快要登机了快要登机了，是回程的是哦，去应该是回程的是，伊讲快要登机了，还好后来有人帮他找到了哦，啊，不你那这可能机班高啊，你嘛是都爱上飞机啊。哦啊，手机如果真的就掉在，
1: 卖个团员人去无要紧啊，帮伊吹得啊无吹得，大概嘛是回去啊。
0: 对啊对啊，我是讲一个胖根的人咧，咪嘛是爱回来啊。哦，啊，再个上班的话啦，再个联络啊，如果好，哦，后来真的是有找到了，伊讲啊不过吼，真的是搞得很紧张啊。哎，欸，掉手机真的足紧张诶，我无讲我顶本顶个月我去家己掉手机，我都嘛是紧张甲要害诶，哦。那去报警，第一遍去警察局报警的。滴答滴答滴答，看大家多么乐洋洋。我刚刚讲那个哈，发生在机场很恐怖的事情，尤其哈是加拿大哈，这个代志呢哈是最近哈这个这个加拿大的哈这个机场，听说哈有17个旅客。因为在加拿大的这个机场哈，坐无人机的时阵，哇，这边哪讲呢？咱坐无人机是不是爱先行李运就行李要先托运嘛哈，嗯嗯嗯，啊托运的给你搁一个行李条安尼哈，结果都被那个贩毒集团。嗯，你的行李拢甲你夹行李条哦，托运好啊，行李条夹落了，应该讲的是，这都是机场的吼，机场的问题，机场的那个人员就是把你的行李条拆掉，然后去甲夹底的，迄个里面都是装毒品的那个行李箱上面，
1: 哎呦，
0: 已经发生过17个啊。好娘喂，惊死！有个人完全无得解释，吼，吼，啊，可你来看伊坐去对啊。伊讲你若万不离，你坐去的是迄种吼，像迄落，吼，伊讲这个案件很多吼，这个被行李被行李条被调包吼，运毒，吼，都是从加拿大飞往多米尼加，要不然就飞往法国巴黎，或者是德国摩洛哥百慕达、菲律宾、韩国的班机。都有发现，都有发生这种事情。总共目前查到有17个人，去到机场了后，领伊的行李的时阵，讲，欸，伊的行李不见了，因为他，不是伊的行李不见，他的行李没有行李条，所以就找不到嘛，吼。啊，因为伊的行李本来顶头迄个行李条去用。家底的迄种，内底拢装毒品的很多，一箱又一箱的吼，后来所以很恐怖。你若去有的国家，你真正你万不离去的安尼了，你查到伊就看你的行李条，讲啊这什么名？嘿，有时候他到了那边吼，他能到了那边的时阵，他有时候行李都不一定还会再给你检查，对不？你的托运出来了，啊！你的人的贩毒集团当地遐都人伫安尼啊，就改讲啊是好哪一个行李条叫什么名字的，啊，就叫伊去领啊，托啊，如果呢，万一被拦截下来检查，好来，那不好意思，你就是原地这个行李条的人，你也吃罪啊。有事呢，有事的是原来的行李的主人有事，没事呢，伊卡毒品的赔偿就赶走去啊，安尼就对啊，好就毒枭哦，毒
1: 贩毒机，被狸猫换太子了，
0: 伊用你的行李条尔，啊，所以讲啊，伊的毒品哪会当通过？为什么在托运的时候， 好、哦、啊，这检查的时候可以通过。这都是一机场，听说就是都是加拿大机场的，所以加拿大莫怪哦，川普就袂爽加拿大的，像伊讲足侪毒品有足侪嘛，是拢为加拿大走入来，走来美国的吼、所以呢吼，很可怕呢。伊讲有当时啊，你吼，你拢无法度变呢，百口莫辩呢吼。到尾啊，其中有几个拢后来就是被查出来讲啊，就是去拄的这种情形啊，有找出那个啊，这啥的行李咧托运的时阵那个监视画面哈，查出就是有机场的这个啊行李托运的人哈，内底有人去改狸猫换太子，改迄个甲别人的行李条摕来夹伫迄个毒品的迄个行李，安尼就对啊吼，就是有查到，有的就被放出去了，好，但是也都被控制了好几个月啊，啊，有些如果你万一去迄种对毒品较严的国家，搞不好你都死刑都不一定吼。吼、哦，你讲迄不是我的，迄都不是我啊！吼、哦，我的行李条是安尼啊，这迄行李条是我的，但是我迄都不是我的皮箱啊！吼、哦，万一有的被临查啦，吼、哦、的对不？啊，内底是毒品呐、啊，啊，伊就对行李条，吼、哦，伊就找你呀、啊，吼、哦。

0: 双手不好来哦，就有人这样子哈、哦，到机场的时阵就被哈滞留了、拘留了。一共哦，因为你的行李箱里面哦被检查到，好、哦，全部都是毒品，20几公斤的毒品哈、哦，包括8大包的冰毒。一坚称说那个行李箱不是我的，哈、哦，一共不是你的毒品，你的工不是你的，上面的行李条明明就是你。一共那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名字我。我的行李条会夹在别人的皮箱，伊讲这个皮箱真的不是我的，哈，就这样子哦，所以讲哦，你看就这样子呢，就被控制起来了，哈，好，所以讲哈，有很多哈，所以最近哈查到总共在加拿大这种的经营，哈，从加拿大机场出去的，好，行李条被哈弄到那个毒品的行李箱上面的这样的旅客就有17个，哈。17个，所以哦，底下提醒听众朋友哈，这个很可怕，这个什么比掉手机更可怕哈。好，有人讲买来伊是顺利哈出来了，好，就是没有事情，证实讲不是他的那个哈，那个毒品不是他的，但是嘛已经伫去用关几啊个月啊，哦，才出来哈，关几啊个月。你就是我的希望，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呢，真的很恐怖呢。我感觉讲哦，这个行李哦，所以伫遮要甲听众朋友讲，出国搭飞机的时候，教你行李怎么自保，
1: 很重要啊。
0: 真的很重要呢。啊，伊就是机场内底人配合的，啊，无你规箱的毒品啥喏，我都
1: 没有错，
0: 对啊，对啊，哎呀，
1: 这足恐怖，
0: 足恐怖的。
1: 哎，你有吸引呢？
0: 吸引我的所在真啊吸引。
1: 马来西亚足个足严的，尤其是回教国家。
0: 啊，你变哪变？你变讲，迄不是我的，迄行李都不是我的。
1: 变变啊，关啊，
0: 很恐怖啦。所以讲以后恁要出工吼，你行李托运的时阵来，我一定爱甲听众，比如讲五交主播哈。好你的情忘不了你的吻，这一好来第一招就是说你行李吼，你爱甲你要行李要托运进前，你甲你的行李箱吼一定要拍照，好，甲你的行李箱拍照起来，然后呢你伫个柜台咧托运的时阵重量，你的行李在量重量的时候，你把那个过磅的那个画面哈，你的过磅的画面跟行李的总重量，你也要拍下来，哈，安尼就对啊。包括你的行李箱过磅的时阵，哦，伫咧过磅的画面，啊，加这个过磅的行李重量的画面，你都要拍照下来，哈。然后呢，哈，这是第二步、两步啊，哈。啊，过来第三步就是讲，你要确认你的行李条有贴牢，哦，粘较硬的，你爱甲粘较硬的，迄其实用拆开的粘条的嘛，吼。好来，尤其伫行李进入输送带进前，你一定爱检查你的行李条。
1: 对啊，没有错，
0: 对对对对对，好来，啊，过来留好的行李的收据，好，你要留好你行李的收据，安全拿到行李之前不要，不要丢掉那个收据，哈，收据哈，行李的收据一定要留着哈，不丢收据哈，就进行哈，这个很重要哈，要留好你行李的收据。这个点的是使用行李追踪器，追踪器使用定位追踪器确认行李的位置。
1: 就像现在都有什么，都有什么 Air Tag 啊，有没有？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定位器啦。
0: 拍照这倒是可以做啦，但是我真的很恐怖呢。
1: 没有定位器，还可以问一下李乾隆赢不？对对，本来就嘛，现在本来这个玩笑话，现在因为现在那个手机智慧型手机都有所谓的那种追踪器嘛，就 Air 这个我知道苹果有啦，安卓我不比较不清楚啊。这鹏哥这个追踪器的是 Air Tag 嘛，Air Tag 也当讲，家底你不管你行李啦，啊背包啊来对啦，啊甚至我两个开这个用可以放在狗狗的项圈上面啊，你用手机就可以定位的，啊是讲家里有所谓的长辈。有一些失智的状况，其实身上也可以别一个这个追踪器，当然啊，所以你出口其实说行李也可以，也可以做一个定位追踪，这样子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嘛，保障家己的安全啦，翕相真正重要啦，拍照蛮重要， 我的听我这个健身房教练讲的嘛，讲一些马来西亚人，因为因讲头家是马来西亚人，这他说、哦、他过年有一次，去年嘛，去年农历过年带因女朋友吼，这头、个、家马来西亚头家带因女朋友吼，等于因马来西亚的家里。伊伫邓伊进前，伊就甲因女朋友讲千交代万交代讲、嗯，绝对不要在马来西亚将你的机场里面呐、啊，将、嗯、你的手提行李还没出境之前、啊嗯嗯，还没出境之前、啊，还没过海关之前，绝对袂当甲你的随身行李离开。你的目光要来烂掉掉、破掉掉，然后去哪里都要烂掉掉。啊，结果哦、喔，你女朋友天天左耳进右耳出嘛，但你女朋友是台湾人，所以你干嘛？为什么要这样？我台湾那么安全，然后为什么去马来西亚要这样？结果呢，你女朋友可以转来可以下上厕所，有那种随身的这个登记箱，你的蛋碟厕所，哇靠！啊，好，因男朋友和马来西亚籍的男朋友看到哦、喔，出来的时候，我们单枪接不起动的。
0: 哎，来了，嘿 ，Hello。
2: 喂，
0: 嘿，
2: 好啦，
0: 嘿，是，
2: 嘿，哎，政府连署敢会当交迄落加油队？
0: 好嘞。
1: 因这个马来西亚人，大概这个台湾籍女朋友，哦，第一现场在这个机场大发飙，哦，就骂他女朋友。嗯，为什么会这样子？哦，这个怎么那么大男人呢、啊？哦，大众光听底下去骂这个台湾的女生哦，没见的女生其实不是，因为哦，一就怎样讲，马来西亚举足侪哈，这种类似哈、哦，把你的包包里面去塞毒品，
0: 嗯，
1: 哦，有塞进去，有塞过，然后你拿他出了海关之后，他就会把你拿回来，还是不管怎么样，
0: 嗯嗯。
1: 但是呢，你那的出境前啊、哦，被包包被放毒品。出境的时候被海关检查到
0: 啊，就是你啊，
1: 就是你啊，
0: 你的运毒
1: 啊，对啊，你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
0: 啊欸、你不知道，大概嘛，
1: 因马来西亚其实是法律蛮很严格的国家，对毒品，
0: 因回教，
1: 嗯，是无期徒刑，就是死刑，
0: 是
1: 不管你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自己就讲嘛，
0: 哎、
1: 欸，他那个在那个东南亚一带哈，就一共基本我一个听到就是新加坡入境，好像台湾还是哪一国的男生、入境新加坡，结果也在入境新加坡的时候被查到毒品，
0: 嗯，
1: 免讲都属于掠去。
0: 哦，所以
1: 然后因迄阵啊，因这里、個、哦，这个被抓到这个男子，因妈妈吼开足侪钱开出足好的律师要甲打官司啊，说我儿子这不是故意的、啊，是被他栽赃，怎样，结果还是没有用，还是最后还是重判30年，三十当。
0: 玩弄啊！你讲大人啊，玩弄啊，这无法度。所以吼、哦，不管去哪里啦，吼，不管去哪里，起码出国吼、哦，你伫机场的时阵，第一吼、哦，你如果行李都还没有托运的时候，不管你是皮箱还是你家的随身包包，真的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
1: 嗯，
0: 一秒钟都不要离开你的视线。
1: 而且讲对团的，不管你团友这段时间，你生了咯，亲戚咯。
0: 对
1: 啊，拜托啊！我一项物件超重啊，你帮我托运他无？无哎！
0: 啊是讲啊，你甲顾一下吼，啊我来上厕所吼。
1: 对啊，
0: 哦，我的包包你甲看一下上厕所，你也知影吼、
1: 啊。绝对不要离开自己。
0: 对哦、嗯。好，所以讲你要特别注意哦，搞不好伊就是参加这个行程，就是好、哦、要利用你的啊，所以行程当中对你哦足轻枪的哦哦，就这样子啊，那大家就会放下戒心。所以不管呐、啊、吼，虽然我都讲这个代志是发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机场。多伦多机场内底有3000多支的监视器，那为什么还可以造成那个行李条被调包呢？哈，落尾迄个抓出来的是，原来是机场内底人。因讲哦，其实哈会被调包的行李条哦，很快，你差不多，好，你家你伫个托运柜台托运好了，迄行李条夹落了，啊就丢出去了，都随啊被那个了。吼、哦，所以讲你若念较不好不好，所以你会记啊念好念好，有诶拢凊彩念者尔，对不对？你啊个念无安尼麻麻麻吼，要不然他一扯掉吼、哦，他随便扯一个行李条啊，他也不知道那些行李的主人是谁啊，吼、哦、那个偷掉包的人，伊就是安尼看你行有行李条，伊就甲你抓起来，
1: 嗯、
0: 然后就把它粘到那个毒品的皮箱上面去了，吼、哦
1: 嗯嗯
0: 哦、就是3000多支也拍不到，他一共。

0: Hello， 来，
1: 来，咱的 co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吼，有诶要讲吼，即个产品诶无清楚、不了解，啊是咱诶吼，即五月份母亲节赠送活动不清楚、不了解的，假产品要分享，产品点杠注文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美国吼亿万富豪最近足罕见的吼公开婚恋吼，美国了吼好几个亿万富豪吼公开分裂导火线是啥物呢？
1: 为什么？
0: 导火线就是今嘛民主党一个执政的加州吼一直吼接连伫咧推动的超级富豪税，所以有几个科技甲金融的大老板炮声隆隆都在轰这个超级富豪税，猛烈猛烈的这个抨击加税这个加税方案哈，结果呢，这两天回答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执行长哈，这个哈也Jensen Huang哈，你对这个加州这个对超级富豪这加税这个事情，想听听看你的意见。黄仁勋怎么回答？
1: 怎么回答？
0: 伊讲无关系啊，我根本都无想过这件代志。靠，所以讲，伊讲没有关系啊。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件事，应该是真的啦。阿姆哥，那其他也富豪炮声隆隆，安尼是咩？
1: 因为他算那来我们那边，
0: 来你二嘿 ，Hello 嘿，
2: 结婚了，
0: 哎，
2: 你要先刷卡
0: 好来刷卡再讲。

可以可以。好，来，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嘿，好，谢谢哈，0800775599。哎呦，哦，啊，一波久啊，唔唱歌呢，吼，好来，吼，好来，谢谢，啊，这个是有。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你啊，好，要叫回吼。

0: 你住伫地的报你住的住址啊！你即马讲安尼，我听无呢。
1: 我
0: 甲
1: 你讲吼，你若上海大顺路吼，
0: 你甲讲恁家的住址就好，好不好？

0: 当时会到这阮客服人员卡互你，你才去甲伊问，好不好？哈、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哟，车工，嘿，嘿，
1: 阿伯，我是讲要买款许多，许多三星果、苹果酱啊，许多小零食哈，小。
0: 好来好来刷卡哈，来刷卡哈，刷卡刷卡哈，好来谢谢谢谢哈，好来多谢多谢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嘿。你讲啊呐，你讲啊呐，嘿。

0: 谢谢，来扣印电话，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我能够理解哦，黄仁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啦。他一本来的是 NVIDIA， 他可以本来的很有钱，但是齁他成为超级富翁嘛，这是对咱的这个美国的定义来说齁，就是比较有声量的超级富翁，至少都要过百亿齁，甚至是千亿美元的身价，百亿美
0: 齁、哦、
1: 百
0: 亿、哦、市值
1: 没有啦，没有
0: 市值啦，
1: 没有啦，没有人只有、只有马斯克有造的那个、对，就是说百亿美金跟或千亿美金的身价，这不是、这么公司市值而已。所以一过去这 NVIDIA 其实在这个 AI 大爆发之前，他一可能黄仁勋有5亿10亿美金，那是绝对是没问题，但是他变成百亿美元富翁其实是这几年的事情。而且加上齁、他是华人，华人对这个事情的话一定会比较保守，因为咱的个性来对官不与民斗嘛。哦，你已经买公司的加州，就去批判美国，把加州政府的这个，如果太多批判的那个话，对他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啊。哎呀，黄总，比看我这样马西乌嘛，对吧？虽然他现在是富翁，但是比他更有钱的这些 old money 美国人，他让他们去骂就好了。哎呀，哎呀。
0: 好了、啊，也有可能像他说的了，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啊，
1: 对啊，就打太极嘛。
0: 谢谢啦。所以今晚纽约的富豪也要离开纽约啊，加州的富豪也在抽超级富豪税哦。那加州又要逃到哪里去？听讲足侪走去德州去啊，对啊，德州。
1: 其实有这个数据表示说，在2023年之后，这个资金在美国境内，资金净流出，有净流入跟净流出的冠军，我们说冠军就好，净流出就是说钱对这个地方流出去的最多就是对对呢，就是California，这个加州哈，它净流出了超过120亿美元哈，就差不多是加州的税收的居民将近这26.8万的加州居民哦，因为加州的税收管啊，生活成本太重，尤其是税太重哦，这些高阶层的富人移出去加州，这相继加州对2023年以来哈。净流出的这个税额是120亿美元的所得啊，谁是净流入呢？对，就因为这是美国境内的移动嘛。冠军呐、冠军吸金冠军就是先接电话。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
0: 这边
2: 香港人，我那个新疆还在坐在中间。
0: 来算卡哈。

0: 哦，好，谢谢你哦，0800775599，
1: 净流入了冠军呐、啊，就吸金的冠军，就是啊，再接电话，
0: 来了，
2: 嘿，
0: 嘿，
2: 请说一下，等一下。

0: 第一名，
1: 第一名哦，嗯，这个佛罗里达州净流入哈、哦。超过210亿的美金，
0: 哎、
1: 欸哦啊，然后呢，这个来归纳出来就是哈、哦，嗯，这里、个、的这里传统的这个兰州啦，哈、哦，美国的兰州就是民主党的州哈、哦，这一些哈、哦、开始离开哈、哦，这些兰州包括呢加州、纽约州、伊利诺州哈、哦，然后反而有转向哦，拥抱无州所得税的州，包括这里佛罗里达州啦。德州啦，还有什么田纳西州、内华达州这些州啊，这些州通常他们的州长、州政策都是什么红州，都、就是共和党。所以刚刚来讲吼，起码民主党的这些左派的这个州长哈，要给他增高税嘛。不管是你喜不喜欢共和党，或者民主党，钱还是最重要的。
0: 来了，所以民主党的州都跑到共和党的州，
2: 嘿，我那是没了。盖粉盖油各两瓶，安尼是我的钱。

0: 谢谢啦，来今天五二二了哈，五二二，
1: 对啊哈，
0: 咱听众朋友，哦，听众朋友有人对症上吼，哪个无清楚不了解，咱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咱规工拢有服务，
2: 对啊对啊，
0: 包括咱下节目了，你继续卡哈，
2: 没错，
0: 咱冇客服人员会甲你了，
2: 规工拢啦。
0: 啊，你若讲啊，直接要找小军找找扑克，你要问阮节目外的时间无要紧，你卡空八空空这个，你卡问，甲阮客服小姐讲。跟我讲，小军还是讲扑克的手机电话，我有代志要问因，这样 OK，他们会告诉你哈。好嘞，谢谢，感谢，哎，美的人生。
2: 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来，我是小军，
2: 我是扑克，
0: 好嘞，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节目结束，咱线下服务继续，谢谢。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您的三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改叫产品。
0: 好，哎，等一下，好，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然的现场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而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麦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要点什么歌？
2: 我点的就。讲什么三年还是？
0: 阿妹啊，这当阿报过呢。
2: 我都不收啊。
0: 有啦，我给你报了啦，那也无有啦。有啦。
2: 哎，阿芳姐，我给你请问一下，我以我收着啊啦，哎，这是一点吼。
0: 徐大姐，你刚才你当时点的，你刚才你拜三点的呢？
2: 好安尼是啊。
0: 同款的歌呢，嘿啊。
2: 好啦好啦，我你讲，我要给你，我要你讲的油收着啊吼。
0: 哎，医生来，接者，医生接者来。嗨，谢谢。来，我市场你好，你好。
3: 就算你好，我真的因为
0: 这礼拜你还没点吗？
3: 还没。
0: 哦，你要听有啦，你有点吗啦？
3: 有吗？
0: 有啦。我你点这首歌，你袂记啊吗？什么意思？
3: 我又袂记，就歹势。
0: 哦，你老点过，唔去点啦，我安尼回去啦，哈。
3: 歹势，歹势。
0: 再见，来，你好，你好。来，咱后边咱一礼拜一个人，咱点两首歌呢，你老点过呢，那么咱机会你有别人，因为介一人要点歌点袂入来吼，心思有者阿三叫我是讲个心思啥人知吼，我等下甲你吹哈。那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点歌，
0: 咱得几位？
4: 哦，先生小姐，我
0: 请咱得对几位呀？
4: 胡伟，
0: 胡伟哦，
4: 王太太，
0: 哈，
4: 王太太，
0: 是
4: 王太太。
0: 但姐是三合一是王吗？
4: 哎哎，对对对。
0: 哦，王太太，你听啊，什么歌嘿？
4: 哎，我拢特工，我咧听啊，我就是讲。
0: 无啊，你要点什么歌啦？来。
4: 那个，请你让我做，都经过我，无人点
0: 哦。你个点一个，你讲什么歌啊？
4: 僵尸那个，请你让我做。
0: 不是啦，只有让我做而已啦。
4: 好，拍手拍
0: 手。你歌名讲我丢啦嘿，好。
4: 拍手拍手。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嘿，
5: 我爱讲歌。
0: 好，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来，咱个点个卡一摆哦。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点歌不要紧，但是拜托的，恁的歌名哦，要点歌的歌名记要着，像一道只阿妈哭哭花啦，什么起家赚大钱啦、啊，啊，明明都唔是歌名，唔是安尼啊，还起家做生意，爱的明明。在搞修整啊！我不要插你啊！那我去传递。你好，
5: 你好，我说您是我姓蔡，我要点江南金草。
0: 小姐，我弟兄弟段，你是这是段，这是段。
5: 三明区
0: 啊？
5: 三明区。
0: 明星是啥？
5: 三明区。
0: 三明区哦，那我很康，拜拜。你有没有听什么歌？
5: 江南金草。
0: 呵，淡蓝白。好，再见，拜拜。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哈。
0: 嘿，是。
6: 啊，我是宁珂。
0: 咱贵姓？
6: 姓卢。
0: 卢大姐哦。
6: 我要给你点一条文海乱歌。
0: 呵，淡蓝吹好。
6: 谢谢你。
0: 喂，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小姐。
0: 啊。
7: 我和妈妈。
0: 哦。
7: 我麻烦你送一条爸爸给多件，好不？
0: 你记的嘛吼？
7: 系啊，我总爱你听你唱。
0: 好，淡蓝白，好，再见，
7: 好，拜拜。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8: 喂，你好。
0: 我要点歌，嘿。老胡，
8: 你真正对。
0: 好，我是小弟，你好。
9: 喂，我点歌。
0: 咱的酒意。
9: 我西东线路。
0: 赖先生哦，要听什么歌嘿？
9: 稻田。
0: 淡蓝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我要跟你买。
0: 好，等一下来接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你。哪里你好？
10: 借问你家是谁啊？
0: 嘿，是嘿。
10: 你有加加加？
0: 无啊，无啊，无啊，已经无有啊。
10: 已经无有啊。
0: 嘿，早起就袂了呀，嘿。
10: 安尼哦。
0: 嘿，你甲你休的时阵你唔起来啊？即马无啊？即个即要买。
10: 无啊，我进前买一个 咧十多个啊。
0: 哦，安尼呢，无啊，即马拢。
10: 啊，到即马我都六组咧。
0: 哇，歹势啊，到即马无啊哦哈。
10: 都无啊，就
0: 是。是，嘿，都无啊哦。感谢大哥哈。
10: 嗯，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0: 拜拜。
0: 啊，都无，都无法多啦。你可不可以去帮助我嘛？无。谢谢大哥哈，来。那个别点歌，人个当卡里白哦，我看一个个当有几位呢，这个等我一下哈，来我啊，我是上帝哥，你好，嗨，
11: 来我啊，我是上帝，
0: 哪就耳机呢？
11: 喂，
0: 你哪就关起来干么？
11: 好，
0: 嘿，麻烦你嘿，咱在几位？
11: 我家原中乡蔡小蔡大姐，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11: 我听，
0: 什么歌？
11: 听迄款拢
0: 什么歌？我咧想，
11: 七星大师讲好啦，七星大师讲。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甲恁报告，气油我那是个无气，为什么无气？啊！你原油都去，为什么咱的去又无去？歹势，咱的政府有咧做代志，咱的政府个吸收，政府吸收，所以无去个。哎呦，已经一个月尾安尼，拢咱政府吸收啊！啊，政府在咧无钱啊！你啊看，迄、那个被民，迄、那个这立法委员砍掉很多预算呢，包括吼、哦，这个咱要买，咱本来要买，因为经过买买迄个武器诶。诶，钱拢总甲咱砍掉，那美国生气了呢？美国生气啊呢？讲要卖台湾的武器，诶，武器吼，暂缓呢，暂时停了，停了呢？你要看卖啊？啊，咱家己哦，你看迄中国，逐天的飞机安尼飞来飞去，咧家己恐吓。啊，咱台湾人竟然吼，佮卖保护，想要保护家己，卖迄个想要买武器来保护家己。啊，恁佮相信遐？我中国的遐立法委员，啊，拢无要支持台湾，啊，我咧想讲啊，拜台湾安怎？恁要安怎？喂，你好，你好，
12: 恁只感受得袂？那
13: 破
12: 皮肤的，
0: 来接者，先听者来，谢谢，嘿，来谢谢你。来，拄则我咧讲是因为吼，这种我感觉咱台湾人真爱爱夹车，恁来看清楚是什么种的人咧挖中国，咧替中国讲话。你们要搞清楚，人家赖世宝讲啥呢？讲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呢？我听伊咧考，拍写我没人，对不起哈，我竟然说了粗话，对不起，因为我听到这生气哈，胡乱说话，对不起哈。来，今麦先来讲的气象，未来一礼拜天气拢是啥？偏哦，金门拢是好天到云，也唔过温度介高。马祖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咱其他方面有分风。今天跟明仔在东部、南部地区分风，什么叫分风？就是小风吼。有啊，今天一道都大树都透风啊吼。所以咱的和平，你若要出门是要注意哦，因为讲有可能东部的山区呢有这个短暂的零星的阵雨哦吼，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再来呢，你有要去日本无？有没有去那个 Go to Japan 有吗？那是要去日本的人，哇，你们要特别注意呢。竟然日本现在在爆发什么病？你知道吗？神秘感冒、神秘的感冒啊！靠，什么神秘的感冒？我的 video 的 video 啊，拍摄应该通称叫神秘的感冒。那么呢，讲这种是你呼吸道的部分哦，所以呢，一般那是掉掉的人弄啥？咳嗽、嗽、脑皮子，啊，够有痰，然后哦，脑痛，痛到像倒啊咧怪的感觉安尼啦，啊，懂啊喂，这么的严重哦，所以呢，在日本的九州啊，这个一直在包括福冈也有哈，来，你好，你好，
14: 小姐，我敲门哦，
0: 嘿。
14: 哇，
0: 拿就耳机，拿就耳机，嘿，你拿就耳机啊，大姐，
14: 你拿就耳机啊，大姐，
0: 喂，来什么代志吗？嘿，
14: 我今次来有事啊，我迄个买三项，迄双个价钱未？
0: 哎啦，可以啦，嘿，可以，大姐，你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 所以呢，讲那是恁老爸去日本的好朋友、哦，我看恁是爱挂口罩是较好哦，比较好哦哈。讲已经过了礼拜当中是这种情况呢，而且最主要是也症状在呼吸道，啊，呼吸道就是跟哪有关系，所以一般弄个鼻水啦、鼻呀干，咱的哪有，所以讲会足疼。那我听个做生是虾米的得啊？你管这么那么的严重呢？所以呢，恭喜往喝边哦，你要注意哦，因为他呼吸道黏膜会发炎嘛，啊，所以当然闹得听个啊，所以等你喝边，你若要去日本要特别小心，而且日本即马个温差大，个有回温，个有黄沙呢，哈。啊、哦，黄沙哦，哇！所以呢，你哪位去日本佚佗，好朋友要特别小心哦。感恩报告哈，来谢谢。
13: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
13: 谢。哎，我买，哎，恁那些东
0: 西，别讲，别讲，别你来。来，邓姐，等一下来，谢谢。
15: 好，
0: 邓姐，我。

0: 谢谢，让我走。那么这是江苏呢，说全是王太太说对面来，谢谢。那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谢总好。
0: 哟，
1: 哦，我张，那里讲话张先生了。
0: 啊，你刚才有打来哈，你刚刚讲过嘞哈。有点生病了，我记得。
1: 诺诺皮啊，
0: 好好好，来。
1: 足好用的哦。
0: 安尼哦，抹了安那好。
1: 那里温太太哈，
0: 还是
1: 买指甲抹好，啊抹好有春啊哈。
0: 嘿。
1: 啊，阮儿子啊，吼，用钢卡，
0: 啊，抹
1: 好，啊，抹好，阁有剩啊，吼，阮孙，迄个网订着啊，吼，甲抹拢袂上，啊，
0: 真
1: 消气啊。
0: 好，安尼，即个阮大小妹，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是谢嫂啊，
0: 喂，哦，
2: 你生意真好嘞，我给你感恩一下。哦，
0: 捧你的福气啦。
2: 我给你感恩一下。
0: 哦，来，生病了不起来，我嘛感恩你哦，谢谢来。
2: 哦，还诶，我那个诺罗皮羊哦，真的未歹用啦。
0: 真正好吼。
2: 我用到今仔日一礼拜吼。
0: 嘿。
2: 啊，迄香港脚哦。
0: 香港脚哦。
2: 嗯。差足济哦。
0: 啊，你哦，啊，我你原底是安那呢？
2: 哦，真的有那作严重，
0: 作严重诶，
2: 还袂歹用啦。
0: 安尼好，
2: 大家感恩下。
0: 袂啦，啊，感谢。
2: 我本地个张主管唔知要有效无，唔敢去
0: 做。我那里烦恼吼，唔知真诶假，唔知大家讲真诶假，安尼好。
2: 啊，主管唔，大家咧讲唔知是，唔知是迄套诶。
0: 袂啦，我袂啦，你听声嘛，知影阮这袂啦。
2: 哦，真诶，足好诶，足好诶哈，感恩下。
0: 再讲到小宝呢哈，好，大嫂，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精啊，朋友们得让给那个不啊？喏喏，皮痒，转给短时钟的灯波呢，咱出来得让个坑几座，哎，别波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呢，那么咱就两先，哪先不啊？抹完是个头昏人色哦，慢慢见呢，哎，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公，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真的讲，谢谢。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要食的物件，要食的物件呢，你要注意看是不是中国制。Made in China， 那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你呢注意哦。哦，好可怕呢！中国吼，因的加工食品的添加剂呢问题介大，出济啦，拢有添加剂啦。那么呢，你敢无？你敢不知道有一个人，咱台湾人去买到迄个中国的啥，叫做用手捏的鸡肉干呐，迄零嘴呀。啊，无小心呢，迄零嘴碎是一个，刷迄个鸡肉干的，说落伫涂骹啦。迄过过不几分钟哦，哎呦，啊落伫涂骹边油啊吼，迄个肉油啊吼，迄膏牙吼，蛇去食，迄足侪膏牙哦，真我去蛇去食的对啊。哇，那无几分钟，遐膏牙拢死掉了。安东啊，为恐怖呢，好朋友啊，安尼恁袂惊吗？迄狗遐食了死翘翘，啊！恁袂惊哦？恁要食中国物件，恁袂惊吗？好可怕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来看一下，那是中国这一食的物件呢，恁真爱真考虑要考虑哦吼。来呢，再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你日本人做只青鸡卵呢，很喜欢哦。伊弄迄个小小的饭，卡一粒鸡卵。包括两千拢落去哦吼，啊兼一点仔导游，甚至无交导游，直接悄悄的，哇，讲欧系的是，欧系的是呢，刚好。其实咱的农业部吼，有讲，甲包括这营养师嘛讲啊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对不起，讲呢这种企业技能呢，其实咯，你那是卡子青食青技能啦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他们那个诺诺皮羊要先抹哪啊？先抹
0: 哪？来个听姐来先哦，嗨，谢谢。然后呢，咱这农业部搞的营养师给咱建议，讲哦，食青鸡卵哦，迄个两百只干来当吸收半粒尔。所以呢，讲上的是吼，爱煮熟的较好。好，安尼不只是啥，一鸡卵有这些细菌呢。喂，一个是鸡卵卡嘛有哦，好、哦，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卖这个卖只青的鸡卵，因为呢，咱这种最主的这种蛋白质哦，也吸收力也较好，消化力嘛较好，比青的个较好。你们知咱那煮熟的两百只咯，诶，消化力有90%，啊那青的哦，敢那51%尔。当然，咱上惊是惊啥物？你们知道？ 哦，上惊是惊有一种迄个啥细菌的感染，所以甲恁建议，哎，咱尽量若要食鸡卵呢，食熟的，卖食半熟的，阿妈卖食啥，卖食一种迄个青的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有大眼睛无？然后大眼睛爱去治疗呢，干眼症到目前没有特效药，只有什么？只有什么？点白油剂。那么大眼睛是因为咱目睭哦，你常常安尼看荧幕、看物件，啊，有手机拢看几工的啦，哎呀，电脑看几工的啊，目睭过度疲劳，那地处呢，咱的目睭打打涩涩。那么当然啦、啊，你们知道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一个43岁小姐啊，伊目睭就是安尼打打涩涩啊，感觉足艰苦安尼，跟那擦擦的感觉安尼，几落个月拢无好啊，然后去看眼科啊，哈。结果呢？医生甲讲安怎呢？你唔是单纯的大眼睛呢？哈，啊，无佫有甚物种诶？伊讲你的免疫系统有问题。然后这个医生甲转去对风湿免疫科、免疫系统的免疫科。结果呢？这个小姐竟然是啥？安懂啊？喂，唔是干那干眼症呀？伊竟然佫有干燥症。干燥症个另外一名叫休格兰氏症候群，哎呦，那个干燥症的就麻烦了。迄是一种慢性的自体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的病呢。这种也甲咱攻击咱的泪腺，咱的唾液腺，唾液腺在哪里？咱的喙腔内底吼，顶舌甲下舌啊，表面小点有唾一块白的叫做唾液腺。所以讲严重，你常常讲目睭打打、嘴打打，那么你要注意啊，你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有干眼症的人，讲上个是去检查看你有干燥症无？哎呦，那就很麻烦了。但是咱的那边呢，嘛是为了安全起见呢，去眼科、去风湿免疫科、免疫系统的免疫科呢，检查看是不是有干燥症无哦？可能给你和朋友。来，我要来唱歌咧，咱来个唱一个，俺要点一首心思谁人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书下人知呀、啊，这个是有一个阿姆说点的，我那个阿姆跟我讲啥名，我袂记啊。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哩拜？我咧拄只咧讲到这立法委员三的预算，三预算真的是乱七八糟，乌白三预算。你敢知咱台湾迄个浅见，咱台湾头一台哦，家己做的浅见已经是已经完全 test 试试试个再试，拢总无问题。啊，做这架浅见的是对一间公司，咱台湾的台船。台湾制造船的台湾制造船业公司，啊，咱物件已经做好，要交我政府啊，是毋是政府的钱给人对不对？你们知以前立法委员，现在医生全部拢讲删掉，无要互交啊。哈？而且恁个看电视，迄台船的员工呢，领无钱呢，医生拢被砍掉了呢。啊，咱台湾全世界会当讲的。一旦讲我家己做潜舰的，叫你成功诶，而且气射灰弹啊，什么都射子弹什么，通通都通过的。为什么人已经讲好势啊？而且人已经做好，为什么钱刚删掉，预算刚删掉？有够无理呢！我感觉这立法委员做无法无天诶，因人较侪吼，啊个变成啥？变成哦，你拢无感觉人因人侪成个土匪安尼，要过什么种法律过的？啥什么种法律过？包括呢？有犯罪人要选举，伊买当选，即马拢去改过啊，全部拢敢改过啊，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很不合理啦。因为我无为虾米人，我嘛唔是民进党员，我唔是，我也不是他们的党员。不过我是感觉讲就事论事啦。咱请人做物件，啊人做好啊要交互咱，啊你买你钱免互人吗？靠人安尼啦，共钱共删掉，你根本一个人都签袂到，啊遐冤干面啦。领导，遐员工，你那是遐员工的家属里边喏，是不是安尼？所以我感觉一点都不讲理啊！有一些人吼，啊，恁个竟然个挺这种人，我真的很奇怪。我觉得台湾是不是颠倒是非无是非啊？真正无是非。哎呀，麦克讲了去啊啦，啊，我秀山你也讲啦。我哪个讲了？今天我也讲，越讲越生气。一个对的不没那个不仁不义的代志哦，真的会生气呢。就 O 型的个性就是安尼，可惜哦，真正是无怪阮朋友，我的朋友拢叫我吓你。伊若看到什么人安怎，我若看到什么人安怎，我拢干咩？其实哦，也有坏也有好了哈。社会需要这种我这种迄个拔刀相助的诶侠女啦，要么有时候自己吼，就有时候偶尔会过人玩。哎，是哎，这个说来听哈，讲来讲者我来出气安尼啦，谢谢。哪有恁敢知这困眠呐，多呀少啊？是到底是要困偌济，困偌久都拄好？那么咱有法度控制着困眠的时间吗？很难。哦，当然，第一是你有咧承诺我是定乱一个乱情啊，啊不，我一定要困过头。那么讲对咱上好困眠的时间，尤其是有糖尿病人，你敢知困偌久较拄啊好？难道讲六点钟到八点钟对不对？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秀爽，
0: 喂，
1: 哦，我甲你买迄、那个，油啦！
0: 哦，你讲
1: 过咧，我用讲无嘿。
0: 哦，来三片五片。
1: 好，啊，都好用的咧。
0: 啊，好用安怎
1: 咧？我迄个，食食只吼，放晒都好放，啊人含要筋络嘛，叫做灵呢。
0: 哎呦，哦，这你好。
1: 嘿，你听
0: 好哦，
1: 啊人嘛，那叫做精神啦，无恁哈当真随心随性咧。
0: 哎，
1: 我一早拢你讲到食茶哦，甲食一箍。较加地烧烧哈，啊那食两汤先啊，甜甜甜好，
0: 食好，
1: 食了话舒适话人话健康呢，
0: 食好，
1: 吓啊，
0: 好，
1: 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
1: 哦，你小姐真啊足好个啦，
0: 好啦，感谢你，好，大姐谢谢哈，
1: 谢谢，拜拜，
0: 啊，以上广告完毕，当然这部很简单的，大真理讲吼，那么呢，其实是上依照根据的医学报道，对糖尿病人啊，是对一般人。困眠上介好的时间是多久？7点钟过20分钟，7小时又20分钟。啊，咱未拄好困，困拄好安尼嘛。但是为什么讲哦？尤其是那有糖尿病人，困眠伤饱， 睡伤久，甲睡无够，拢总会影响到糖尿病哈。有那影响会啦，啊，根据的一些报道哈、哦。那么如果是呢，啊，睡眠的时间呢，也加咱的啥葡萄糖、葡萄糖的清除力，英文叫 EGDR 呢，哎、欸，有关联呢。啊，这个EGDR 呢，就是胰岛素吼。那你讲诶，胰岛素控制这者叫荷尔蒙指标啊。哦、所以呢，你那一些数字呢，如果表示数字呢，如果就是代表啥，血糖的能力呢，控制能力如白安尼啦，哈、啊，含这个睡眠有关系哦。那而且呢 ，EGD 啊，那落降下降，就是讲你睡眠啊无够，会增加咱空白的血糖哦，无正常。尤其是你是这个后天的糖尿病人，那么你那是无糖尿病，因为你睡眠无够。啊，是睡眠伤饱，会造成咱的血糖无正常，引起到糖尿病机会会比别人较悬。诶、欸，是哦，阿伯，我那睡无够眠，我来个报等啊，敢可以吗？说不可以，那你是讲用平常时诶困的方式呢？那去啥？这个研究这胰岛素敏感度。诶、欸，睡眠有关的哦，其实上个重要是咱咧困的时阵会制造啥？荷尔蒙。啊，恰恰问咱糖尿病叫什么病？荷尔蒙病。啊，荷尔蒙这句是什么话？希腊话叫做新陈代谢，对新陈代谢，所以当然跟糖尿病有关系安尼啦。啊，虽然困伤久蛮好呢，我困无够蛮好呢，但是咱糖尿病当然是会影响到这种血糖压关诶无稳定，当然是跟困有关系。上个重要占七成是跟啥有关系？食，跟食食，一个是。假食内底面的啥量，迄量啊有关系吼。比如讲，咱来讲，啊，你今麦食一粒荔枝，一粒荔枝应该是不要紧，哦，血糖应该还好。那如果是你一盖个食三粒荔枝，哎、欸，拍摄可能就有问题了。啊，你那是一刚个食两粒荔枝，哎，再食一粒，中到食一粒，可能就比较没问题。所以如果是你食饭就好啊，咱一盖那个食半碗饭没有问题。但是你一盖呢食一碗饭，哎、欸，拍摄。血糖的压关啊，那安尼啊量啊，就是这量的问题啦吼。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人，甲咱建议咱食物件呢，尽量卖食过量，包括呢袂当食，咱得因为咱无多公斤呢卖公斤呢，包括我手上嘛同款呢。啊，我呢爱食物件，有些咱要控制吼，有那控制我控制会掉啦，唔过有些一半半食加食惯的啦。像我最近就食较侪粒来煮啊，本来拢是五粒，即马变十粒，变较侪安尼啊，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当然，啊，咱食食一定爱控制，所以你一定爱注意啥，饭啊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个重要是水分爱啉有够哦，无你要靠上心点代谢，爱啉水。尤其是咱这天气呢热呢，啊，流汗的多，啊，咱多流汗多，心点代谢较好呢。所以等到你要流汗，啊，咱水应该啉有够，慢慢来啉哦，就啉第一慢慢来啉。心点代谢好，咱就会引起的啥糖尿病并发症。所以我常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哦。来，你好，你好。
2: 哦，你是那个？
0: 我秀宪，你好，嘿。
2: 哦，
0: 嗨。
2: 我要问一下哈，
0: 嘿，是
2: 太太她那个，
0: 嘿，
2: 她有高血压那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哦，两行都有哦。来，现在就标，嗨，谢谢。

0: 谢谢香囊金桃。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起来蔡大姐说电话，谢谢你。
1: 你说我们有去检查吗？有较稳定呢？
2: 较稳定啊，
1: 稳，那个血糖有稳定呢？
2: 对啊。
1: 有去检查吗？
2: 有啦，我拢一个月检查一次。
1: 哦，有去检查啦。好，这样好，这样你要继续看一看呢。没关系，你要改两顿好啊。好，感谢大姐哈，谢谢。我是三弟，你好喂，嗨。
3: 哎，
1: 还是我秀山你好，
3: 你秀山呢？
1: 是阿三你好
3: ，Hello， 我甲你讲得一下，
1: 我来先，
3: 我甲你
1: 讲得一下
3: ，Hello， 讲颁奖金报哦，
1: 啊
3: 交盖过
1: 节，盖过节，
3: 啊去 Hello 会堂交 ，Hello， 昨我顶日我都拢伫吉米做福建，
1: 哦去检查吼，
3: 哎啊 Hello 三个月抽一遍去，啊好昨报告，
1: 好报告传
3: 文件看报告，讲干那会堂较低点吧，啊剩的拢做好，
1: 会堂是偌低啊？
3: 会堂六十七。
1: 没啦，你好啦，标准啦。
3: 对，伊讲六十七，医生讲较
1: 较好啦，
3: 较低点吧。啊，我下再搁改加唱吼，
1: 下
3: 再改加唱六十九。
1: 哦，
3: 无啊，我讲九十四啦。
1: 哦，九十四标准啦。
3: 九十四下。
1: 没啦，刚好啦，标准啦。上次这个本钱本啊，拢标准嘞。没啦，哈，呵呵。

0: 会当的老朋友，呵呵呵，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感恩，谢谢。哎，王先生，你好，你好，喂。
1: 哎。
0: 嗨。
1: 我比较手酸，接不？
0: 啊，我就是啦，什么贵叔嘿？
1: 啊，我手酸啦。
0: 还是嘿。
1: 啊，手酸小姐呀、啊。
0: 哟，还是。
1: 我了我医生啦。
0: 谁聊啊？聊谁呢？
1: 我生了，我九十二岁啊。
0: 哦，阿伯啦，
1: 我要改见证啦。
0: 哦，来身边的我这里，感谢你跟我讲嘞哈，来请坐下来。
1: 我改吃迄个，
0: 系
1: 迄个三
0: 三鲜煎包。
1: 哦，对，
0: 是。
1: 我吃罐包。
0: 系。
1: 我糖分一百四十七，今仔去金牛村一百十一。
0: 哦。阿伯，你有去检查呢？
1: 啊，
0: 有去检查吼。
1: 有，我今日可以提药来
0: 检查。今日提药检查啦。哦哦哦哦。好，阿伯，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是吃咱这罐三鲜煎包，所以你免怀疑哦。因为这罐三鲜煎包，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不敢补，就是因为呢，咱这罐三鲜煎包就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升温，所以大家吃好拢不敢补哟。吃这罐第二个罐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油口口半个钱买去半过来加油呢，也接来个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前去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你也给留起来哈。假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小姐，
0: 哎，我姓爽，你好呢。
2: 哎，你好，我们先请问一下吧。
0: 不敢当，请讲。
2: 你那个糖分那个药，我们北部有吗？
0: 有啊，来信就丢。好，好，谢谢，等一下，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啊，姓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嘞。三片煎包，你是吃糖分的呀？
0: 哦，吃足一包呢。来，我先来接丢。哎，谢谢。来，我那个唱爸爸，爸爸给查某囝心情叫做母狮没有。那么这是和妈妈说店面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嫁查某囝心情水电的迄段呢，诶，意思讲哦，你要对这两日个对有调安尼啦，迄爸爸唔甘啦，一方面欢喜啊，啊，一方面唔甘啊，对唔对？诶，爸爸是嘿，查某囝是爸爸的前世人的情人呢。哎、欸，对不对？女儿是爸爸前世人、前世的情人呢，哈，对不对？哈，来，谢谢，这是何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叫什么？
0: 嗨，是嗨嗨。
1: 我给你做见证了。
0: 哦，来生病了，我这里。
1: 哦，你哎哈，还有还有，盖啥？
0: 盖过紧。
1: 哎、欸，我这脚外高行嘞，
0: 家用。就是好，唔只欠回你。
1: 系啊，甲迄个啊，做啥？迄个三信珍宝吼。
0: 好好好。
1: 诶、欸，我食了吼，安尼、嗯、哦。诶，目睭诶，两位尾拢要甲开刀，无开怎么做一日拢有看啊？
0: 安尼哦，阿姨先有讲那个。
1: 啊，无拢无看啊，安尼拢讲要甲开刀，我做迄个做啥？诶、嗯，迄个脚白白大做啥？
0: 白内障啊。
1: 白内障啊，系啊，两位诶先生拢讲叫。要甲开啊！我就惊，唔敢。安只好个仔哦，甲你感谢哦，就算你真搞
0: 嘞。哎呦，感恩哦，阿桑哎哦，希望恁健康啊。感谢啊，
1: 真搞真搞，
0: 谢谢啊，阿来。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恩啊。好，甲盖两顿无要紧哦，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2: 嗨，你好。
0: 小丽好。
2: 我超顿。
0: 超顿，好，你好，什么贵书？
2: 我爱讲，甲你烦恼。大官拢收到啊！
0: 好，感谢你哦，感谢路。嗨，感谢三平小姐。
2: 啊，个三平金宝，
0: 个阿雅德纳。
2: 有。
0: 好，拢收到啊！哈。
2: 了解成真好哦。
0: 哦，今麦食了那好，来讲过来来，请讲哦。
2: 好困。哦。较袂较搞了。
0: 哦，有较好困，较袂算小便较顺啦吼，较袂搞腰吼。哦，安尼好哦，嗯嗯。
2: 啊，就较紧一寡。
0: 哦，安尼吼，哦，好好好。
2: 本来眼睛拢好，咁咧，我听讲较悬啦。
0: 好安尼哦，哦，啊，即摆好无？
2: 计真好哦。
0: 哦，安尼哦，安尼好，啊，再讲到小宝哈。好，安尼大姐保重哦。好，谢谢。来哦，我都讲过，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省金宝，你都免烦恼，嘛免怀疑哦吼。你也听大家食好拢无干补，就是因为拢食即款啊，食咱即款三省金宝，食即款低低五罐，你干免食个瓶瓶罐罐，干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阿嘛较省钱。咱咧即种产品咧，咱咧广东啊食食到哦吼。龟仙骨给你照顾，吃三千金宝；啊，咱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当然是吃咱的钙骨质。三千金宝加钙骨质这两项做一只，叫做黄金拍档。啊，咱来困眠无好人，欠少荷尔蒙，加加阿雅德纳。陪我上的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上个无啊 ？No No 皮痒，一件呢，吃好抹好，就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咱呢。大春的港，谢谢。来呀，都家在讲的困眠嘛，跟糖分有关的哦。但是不是跟糖分有关的呢？哦，来，这跟足侪方面拢有关，有连带关系啊！吼，啊，困眠不好，不是跟大人的呢？哎呦，小朋友也会呢。啊，囡仔人，啊，你一点讲，啊，囡仔人跟有什么烦恼吗？嗯。阿妈，你袂记得你细汉有哪烦恼吗？囡仔有囡仔烦恼，伊有可能是功课，啊，有少年家呢，可能是感情的问题都会有的。所以呢，讲偏见，咱当时四个人个一个人啥困眠无好，美国嘛呢呢，日本嘛是同款呢，拢四个人就有一个哦吼。这困眠无好，当然咱对咱头壳阿达妈无好，因为咱无多休困嘛。我都充分的休困，修补一间疲劳细胞。你个看哦，阿哥，我都借着荷尔蒙应用的沸腾的关格低安尼啊，起起落落。一个来咱困眠啊，无好你也看，你有感觉无？嚯、哦，现在连续两天困眠无好了，目睭涩啦，牙灰起牙胃火，吹到破空，啊，吹起我的噗的静。啊，过来人家火气呢，就常常感觉人哦，足奇怪，啉茶啉袂止嘴干迄个感觉，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哦。所以困眠呐无好，当然真够乌白想的人，尤其是女性比男性较侪，熬想的人呢，一定会困眠较无好。啊，有人是哦，比如讲，做夜班呐、啊，三班轮班交代啦，啊是夜，有人是哦，拢固定的暗班呐、啊，变成哦平时的困眠拢无正常。所以这个困啊，对咱更重要。 无咱你家的火气，头壳戆，头壳疼吧，酒涩，目睭望无形空虚。啊，我甲恁建议，咱若是困眠无好的人，尽量要困的睁睁一点睛，卖看手机啊。然后呢，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酒唔好啉。也过来哦，你那方便啦吼，方便你会当哦，要困的进前嘞，前半点钟嘞，浸一下脚，甲浸无烧烧，啊那来当个穿一双袜去较好困。佮一种方法，日本讲研究一种方法叫啥？抱枕。咱暗时要困的时间，揽迄个抱枕，尤其是长长的迄吼，诶抱枕呢，佮揽咧困。咱咧困上个姿势是啥？起架平。因为起倒边吼，咱心中伫倒边，胃嘛伫倒边，开始跌掉。所以讲啦，伫困的时阵会定定咕咕叫的人，咱这欧巴桑小姐，你拢我恁翁吵架吼，哎，为人女性嘛做咕咕叫呢，甲恁建议恁去买一个抱枕，长的，迄种长的遐啊，要困的时间揽咧困，啊无你揽恁某边啊揽。恁顶部诶，活诶人是活动诶啊！啊，你抱枕会当固定啊吼。所以呢，讲哦，人日本人做一个研究呢，讲有一个查甫人真正是困觉咧困的时候，因太太够可怜诶，迄讲偌大声呢。咱人也是咧困定咧咕咕叫啊，甚至有人哦突然间倒内开无开哦，无开哦，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即种有些人真困到真起。那甚至常常咕咕叫的人，后摆将来提早期待机会比人较悬，所以呢，甲恁建议爱困好，卖咕咕叫，就是用一个抱枕甲揽的，暗时啊甲揽的，然后建议好朋友哈，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0800-2481-0939。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0: 乱刮。那么这是问哈老师说，请问哈，是我们的这个卢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
1: 哎，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讲讲见嘛，来生命的姐，
1: 嗨，助理今仔来加
0: 关心
1: 关心，
0: 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是去观众的阿玛德拉哈，
0: 哎呀，
1: 三线前辈啊，
0: 好，三线前辈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哦，是阿莫困无两点钟。
0: 哦，为什么呀？
1: 啊，都困不起啊！我今麦早困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就阿雅德娜啦，好，阿雅德娜好困啊，哈，好，大姐安尼好，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七彩，你好，你好。
2: 秀爽，
0: 有。
2: 我今天吃阿雅德娜吃一罐哦。
0: 我来三片了，不记得。好，阿忙金呢？
2: 啊，我今麦
0: 这不是爱困的哇，嘿。
2: 我今麦是来请教讲，我吃一罐哦。
0: 嘿。
2: 头下无讲袂困，阿正只系困起啦。
0: 哦，好困啊你。
2: 哎、欸，阿唔过我。
0: 阿、哦、那、啊、你即马盖两顿无要紧啊？啊，可以啊，可以盖两顿哈。好好，谢谢。我是陈丽芬，你好喂，嗨。
3: 喂，是谁呀、
0: 啊？哟，是嗨。
3: 哦，
0: 嗨是阿三，你好。
3: 我跟你，
0: 嗨，
3: 我一直到个买两阿妹的，
0: 嗨，
3: 过。爱困的哈，
0: 哦，迄、那个来生病好不姐，哎呀，等啦哈。
3: 哎、欸，我哎、欸，对 对, 對、哦、啊，食了午后啦，
0: 好、哦、啊，
3: 有
0: 较好困无？
3: 我要跟你问讲，你是有假的有房未啊？
0: 有啦，有假有房啦，咱有落经常有房嘞。哎，直接上线咯，哎，谢谢。来哟、哦，如果现在派困眠派了，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好变那个食咱一罐，食咱一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佮有天然的胡萝卜、佮银杏果、佮蜂蜜，佮有花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佮咱脂肪分解，咱的帮助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啊，或咱的人体呢，咱那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其呢叫做啤酒酵母哦哈，那么咱人较袂疲劳啊，所以你要点点阿达妈英公英公，记得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价，安尼个健康如何哟、哦？因咱这困眠是打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有耐心来继续食呢。哪只阿变哪好？哎，当然咯、哦，咱的好病，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一台，每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开挂，所以这个捞起来，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4: 哎呀，
0: 哎，我是小李好。哎，我是小李好嘿。
4: 我是小
0: 李。哎，什么贵数？
4: 我说可以是我没有跳吧？
0: 啊，我听拢无，你讲话讲我清楚好不？
4: 我这才是我才做顾问啊。
0: 哦，
4: 哦，
0: 好、
4: 哦，暗时别困嘞，
0: 别困嘞哦，来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咱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那边的咱个转100.5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那因为咱 A 到时拢是 AM 的调幅的比较多、哦、所以呢，为人较别样转接的 AM 的，然后啊，调幅就是调幅就是 AM 的，调频就是 FM 的哈、哦、啊，按了调幅的功率的是直线的。啊，调频是这个有波浪性的，欸、有点不大一样哈。哎、欸，这咱们了解上济啦，这我呢曾经了解的好啊。但是咱那边你咱唔知要转多一台只卡里边猛然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有这个老伯，有一种老伯啊，真正是有一种老伯跟老母是一世人为着囝。有一种老爸甲老母完全无责任，囝甲甲放咧吼，互迄个迄种咧啥社会主义处理。有一种囝是真友好，有一种囝是真不好， 撩人啊，乞丐一种竟是撩人。哎呦，新闻都报了一个啊哈，这个少年人呢，我拢讲哦，这个叫不良少年，不良的少年呐，32岁呢，你敢知这个人无驾照，搁超速，搁违规停车，搁违规啊停车，拢总有61张的交通罚单，61张呢。按同阿伟拢总无缴啦，然后最后伊无缴单诶，就算了无甲关哦。但是最后是为虾米用关？食毒品，哈？啊，而且呢，食毒品呢，报出来了呢，爱参加讲习、讲习吧，伊嘛无去。结果拢总爱罚我侪，总啊共爱35万。爱到钱阿啦？无，虾米人甲伊啦？这戆老爸啊！78、70几岁老爸啊，为了这个囝，希望会当把好因囝，拢是安尼抱一个希望啦、啊。讲要买一个机会，好因囝会当哦，唔茫去行歪路安尼啦。这老爸苦心吗、啊？老母为老母嘛是安尼呢。你们知道我哦，有一个亲戚，我这个亲戚呢，有讲我拢叫伊大姐啦，伊嘛足可怜啦，伊嘛是有一个了尾啊囝，少年吃头路啊。浓流人啊，吃喝嫖赌通通都有啊！啊，不只是安尼哦，地下真正欠一堆钱啊！这个阿姨吼、哦，这个、大姐哦，有两间厝去拢总去哦开了了，结果这个大姐呢中风啊，哭到头壳，无甲伊无甲送水产病院呢去开嘞开刀哦无呢，怎变成痴呆？即马这个大姐目睭看无，耳孔听无，袂晓讲话。伊这个囝呢，竟然吼，拢无去看，台上拢无去看老母哦。看这个囝啦，啊，娶个囝阿为阿母啊，阿母也在讲啊，要炸了个电电视啊，对不对啊？你哪知？你哪知？恁啊囝啦，囝啦生着吼，佮较歹嘛是爸爸妈妈囝，为老母吼，明明早讲囝唔对呢，伊嘛佮听声音呢，佮去个报出来呢，你个报出来要创啊？伊毋是共款吗？这个少年的就是安尼啊，这32岁少年就是安第一摆啊，35万呐、啊。因老爸吼、哦，整个伊退休金去甲报出来啊。伊做工的人咧，靠我一退休金啊，报出来了呢，照常个啥违规，桥都把个违规啊，怎么办？去用查封啊，哈？然后查封佫无钱呢，伊就用分期付款去缴啊。什么人家支持？因爸摕钱好去拿吗？即马过来呢，即地甲报出来了呢，佮同款，佮去做啥代志？2024年出格了呢，同款呐，佮弄佮出歹代志啊，去拍拍警告啦，去跋筊啦，去电玩啦，有哪佮同款无头路啦？啊，即马伊5月份哦，已经哦又去食头路呢，结果先是一个人家扣押了呢。伊真无爱做啊！啊，无爱做，遐钱佫欠人偌济，佫欠人20几万呐、啊！哈，佫欠人21万5千几啊！因老爸怎么办？佫去整假头路啊！伊假头路，就是为着要替人家行啥娇小，替人家行啥债务。哎呦，阿爸你敢对？我觉得这样不对。我伫讲黄坑咱的好朋友吼，像我咧讲，我亲戚迄个大姐，因家第一摆。发生的是又来找我参，甲我问啊，免啊，怎么办？啊，我讲你唔要加纳，你唔要加纳，你若纳落去，第一摆恁囝见你飞的，第一摆的，第二摆，第三摆，一直无停的对啊。你安尼哦，做自助餐，添加要死，做加要死，拢钱拢总恁囝起开，卖便当伊在收钱。啊，这个囝你搁要退纳，结果呢？伊这一届个无听我的话，个咱我讲，伊讲啊无，唔过伊啦，咱也无个咱吼，伊会去靠伊的薪水，你要管他呀？我去靠啊，伊无钱了，变无脸啊！结果呢，老母唔甘啊，我那是个个咱啦，伊嘛是无钱的，跟老母提钱啊！因老母怎到尾变成便当哦，无做啊，变怎么办？去个亲戚四界去个亲戚借钱啊！我要收你水工啊，安尼讲，个亲戚骗2万3万安尼借。够行，因老母拢无行，无钱通个行，为着要还囝钱啊，为着要还囝倒来厝啦。你也想安尼咁着？不对，真的不对。到即马咧，阮这大姐已经变啥？已经变成 植物人了。所以那你好朋友呢，人那是真正有囡仔，你的囝那是有乖，甲帮忙一届伊就知啊，伊绝对袂去毁了第二摆。啊，这种浓流人的人呢，搁一世人就安尼啦，死袂改变啦。所以恁老唔忙退立钱，爱互伊，伊若有食头路，爱钱哦，叫欢迎甲靠啊。伊若较无钱，伊就较袂去变脸嘛。啊，恁若互伊钱，伊有靠，伊有靠山啊。啊，阮爸甲阮母啊，会去想办法来甲我营销，较济嘛，甲你开伊。我阮爸阁有一间厝诶，迄来去买嘛，袂少钱啊。我即声，恁两个老后摆就无厝啊，所以呢，毋要退行，千万等。一个家庭内底有一个人了然的做了然啊。啊，恁老爸、恁老爸、老母，恁两个种啊，互恁囝拖惨落去，安尼敢着？安尼着毋着啊？吼、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如果是领导的囝，真正是有这种现象呢，不是我手残纠缠，我是希望恁呢，啊，会用保护家己。将来你嘛是爱用钱啊，啊，你嘛是爱，你爱顾恁两个翁仔某，恁两个老的，食老爱辛苦变有钱。恁囝浪流恁都够惨啊，啊，你搁甲斗三工，搁拖落去，安尼是不对的哦，哈。来呀、啊，我来唱这首歌啦！这首歌呢是蔡秋红唱的，我来个唱哈。哥，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这是主唱是蔡秋凤哦。人讲金窝银窝比不上我家的狗窝，哎，当然就是家庭有够温暖呐。啊，家庭若无温暖呢，你去住伫个豪宅啦，豪宅嘛是冷冰冰的啦。哎，家庭哎温暖哈，哎，家庭温暖，哎，住那个茅舍也是很棒的。来哟，我拢听讲过，咱上阶段的是啥？一生当中要去拄着中风干啥，脚袂惊咯。那么当然，咱这血管哦，咱了解咱的血管偌长，心脏从骨头部这么大粒，那呢心脏出来就是三条大条动脉，从差不多大头部这么粗，差不多一届心脏为倒边拍出去，安尼差不多10万公里长，会当一届射地球两零半。这样长的血管，上粗从大头部才粗，上介油的伫到目睭的眼底，差不多一支头毛千分之遐尼油，伫咱的眼底视神经啊，细细为正边个哩射倒转来。所以咱第二的心脏里的卡，但是哦，如果是你这么血那是有损呐，当然咱拍血拢无问题，啊损呐，啊唔过呢，如果是你的血成啥，咱哩讲叫土石流，哦，啊就崩落啊，安尼你请借问？咱人一车干我都过，未当过。钢管的道理嘛，嘛是啊。咱人那是会有胆固醇管卡的血管壁，即些那血管壁，迄个板块那是崩落来呢，我哩会嘛通未过呢。你们知道有一个人，这人50岁呢。那么呢，伊过去5个月以来，今年开始拢干嘛？干先干闷闷呐吼啊啊！过来，伊上盖唔对的是心肝疼，无进去看医生。一动作上，现在胃食道逆流，结果呢，伊干那觉得怪怪的吼，伊有一种干那吼，形象变家庭的感觉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
0: 是你好，你好，
1: 秀爽吗？
0: 嘿，秀
1: 爽，
0: 嘿，是你好，
1: 秀爽小姐哦，
0: 嘿，是嘿，你好。
1: 哦，我要给你做见证，恁的弄了皮痒，跟那简单苗要袂？
0: 哎呦，三片我不接，我呢弄了皮痒，你讲喝安呐？喝安呐？
1: 哦，我脚盘无，脚盘，那边啊拢鼻子痒啊，鼻子痒啊，系啊个脚扯啦，哦，啊拢听你这无听听听，拢无去买啦，有一种先生讲，啊干那听拢无去买，买怎啊办？哦，我干那不好归工，哦，喝有够多啊，
0: 有
1: 够多啊。
0: 今天哇，好棒哦！
1: 现在几啊年呢？拢到暗时啊，都可能到 OK 棒嘞，无阿别人所当嘞。
0: 哎呦，
1: 拢无啊，拢无啊，
0: 对啊，无恁来弄
1: 了皮痒。
0: 哦，安尼真好。
1: 阿个关先生，关先生一张卡哦，叫我们来几年啊？叫做几年啊？啊，拢在一个月爱去看皮肤科看三摆，
0: 拢
1: 做一支啊，啊，就遐一礼拜就好，就爱去做。拢真正个买一撮弄了皮痒来不？拢个真正好起。
0: 哎呦，好棒哦！我刚刚
1: 真正那个弄个皮啊，我刚刚也没拿手的，被来做证件啊。
0: 谢谢谢谢大姐，我希望您成功。
1: 我这卡就严重嘞，啊！我们前头个哦，你听我这么听，你讲话嘛这么听。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啊，你讲个口梗，你讲个口梗啦。我要过来，你借借问就件代志。你对我讲个了干眼症，讲个会安呐？我觉得
0: 干眼症的啦，比较看容易惊将来，看容易干燥症。
1: 啊，干燥症哦，
0: 是，所以你那有干嘛讲啊？不只是干那目睭有干眼症呀，吼，
1: 还
0: 佮感觉嘴拢真熬，做嘴大很干，口干舌燥的，然后啊，点皮肤拢会安尼，会安尼痒痒安尼吼，去有皮肤科鉴定者看卖呀嘿。
1: 哦，干燥症哦，
0: 哎，去免疫风湿免疫科啊。
1: 风湿免疫科哦，
0: 对对对哈，
1: 哦好，谢谢你哈，谢谢谢谢，好好谢谢，
0: 拜拜谢谢，啊，以上广告完毕好了，谢谢。所以呢，都叫你讲这个50岁先生呢，结果你敢知我恐怖，伊的冠状动脉竟然严重阻塞，就先去用电调的，甲用锁啊拔起来，迄血都通袂过，你敢知？嚯，因为已经变成胸腔的假疼呢，啊，喘气喘袂起来，你敢知影？较紧嘞。迄天多的生日，医生较紧来甲通，整啊装三支针啊，吼、哦，救着命无？有救着命呢！伊若无去病，即下来救无命呢？真的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定甲恁讲，咱的三酸甘油卖超过的100哦，咱的胆固醇卖超过的200，咱的血压爱在60到80以内，当然咯、哦。那么咱的这个心跳爱在60到100以内，这个大家拢爱注意，爱牛。 会有爱牛姐较好较安全。
2: 你好哈、
0: 哦，是。
2: 我借问一下哈、哦，
0: 不敢当。
2: 我有新那个新那个二尖瓣膜脱垂
0: 哦。

0: 好，来试试到底。那么这是乔佑跟到庄正凯说，请问是咱这位赖先生电话来，谢谢。
1: 我是陈立恒，你好喂，嗨。
2: 哎，请问。
1: 嗨，是。
2: 哎，
1: 嗨。
2: 我吃一个。
1: 嗨。
2: 三瓶金杯嘛。
1: 我来三瓶，我不吃。嘿。
2: 什么头皮啊？你吃得够啊？
1: 哦吼吼吼吼！感谢感谢，要讲过来呢。阿那大哥，你怎么改两顿无要紧啊？哎呀，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林武你好。
3: 师傅。
1: 哟。
3: 师傅。
1: 嗨嗨嗨。
3: 我跟你讲吼，我吃你三瓶金杯，好好。
1: 来哟，三瓶都不吃嘞，我刚问了阿姐，吃了完了过来，刚过来。
3: 讲吼，阿姐嘛讲爱挖金啊，我无爱去挖。
1: 挖金哦。
3: 我只嘛方便挖。
1: 哦，你呢？
3: 你迄个我唔去话，做那做好啊。
1: 啊，你有去检查无？
3: 有啊。
1: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免话呢哦。
3: 不是，因为今仔我唔去话，我干那做你。
1: 哦，啊，今仔人有要紧无？
3: 不要紧嘞，今仔好啊。
1: 安尼哦。
3: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1: 啊，唔过你也讲过，我那医生看见呢。系啊，好好保重哦，好谢谢。好，稍等，你好，你好。
4: 在四川，
1: 就是我，就是你好，
4: 就是哦，
1: 嗨嗨，
4: 我台南嘛，
1: 哦，是你，
4: 我有给你买四罐的，
1: 我来三瓶，
4: 三瓶金宝啊，吼，啊，迄只只我串呐，吼，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1: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4: 串哦，
1: 串
4: 啊，串啊，就烧啊，就香香
1: 香香
4: 香菇，
1: 我穿一只鸟啊，底下，
4: 有啊，迄是好去啊，吼，
1: 啊，那我来讲，大嫂，你即马改两顿，哎呀，改两顿，看嘞看嘞呀，我袂使放掉哈，好，谢谢。
5: 哎呀，
1: 上面做
5: 吃
1: 几罐啊？嘞，安尼哦，感谢你哦，啊，你吃了好
5: 无？吃起来吼，我都一串，起码都变一串。哦，我今仔会行去到门口订，无行到门口订，订未到啦。
1: 哈，行到门口订，门口订得串哦。
5: 未到串家订未到啊。
1: 哦，啊，今仔未啊呢？
5: 对，再去后边运动啊，安尼。
1: 哎呦，爱运动，爱运动较好吼。安尼也跟你联络啦，因来联络。这我不要紧，大嫂，你今仔吼，我要紧也去过继续过就好啊。过也差不多嘿，一礼拜来拢会过哈。好，安尼好，谢谢。
5: 有食的呢，做啥物？
1: 三鲜煎饭呢？
5: 食四罐啦。
1: 好，安尼好，啊，这样
5: 是新装卡袂要抢啦。
1: 哦哦哦哦，安尼
5: 好，新装卡有效啦。
1: 好，安尼好，好，安尼你即马叫伊改两顿无要紧，嘿，大嫂，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食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饱啦，所以啊，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大家拢赶快食这罐三鲜煎饱呢。这么好的产品，你唔管当个食，袂要食什么产品啊？对不对？咱这罐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食一罐低了五罐，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而且个别宠物个别过量，刚刚好，一天的量拄啊好。我手上拢在食，大物嘛拢在食，我助理嘛拢在食，可能心情但是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的安心啊吃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药解药，也记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你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即马为特别希望好朋友啉温温的茶呢，那有特别上了啥？这上个高级的哦。材料是最好的，医疗级的316的医疗级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两点的当我一支，过上近的药房换，药房若无现货，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力讲，谢谢。白秀丹，你好，你好。
6: 哎，
1: 我秀爽，你好。
6: 秀爽，你好。
1: 哎，谢你好。
6: 哦，
1: 嗨。
6: 我你迄个助理是哦，
1: 不是啦，我手酸啦嘿。
6: 哦，啊，只我自己我只口红吼，啊，啊，阮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新装的，讲
1: 哦，啊，你等一下连线哦。嗨，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那我你好，
1: 你好，嘿。
7: 要讲国语啊，比较好了。
1: 讲国语哦，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
7: 我是客人呐、啊，
1: 客家人呐、啊，
7: 客家人呐、啊，
1: 啊，赶紧啊，讲好话，
7: 还是讲国语啊？
1: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欸，
7: 请问你那个三圣金宝啊、
1: 哦？嘿，对，
7: 是吃这个心脏的，
1: 是的，哎，北北等一下来，啊，先这边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哈多把西古嘞，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谢谢哈多嘛西古勒，这首歌唔知有台语无，我袂记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的好朋友在有一个阿桑卡电话给我，嗯，我阿桑秀山，我当出院哈，为什么你做断呀？啊，都跋倒啦，啊，都伫一间啊跋倒出的吼。哎呦，伊讲因囝啊送去病院呢，原来是啥？脚头有受伤，啊，大腿骨都劈哩，啊，过来髋关节骨折，我哪吃烂？阿妈想啦，你的骨头是啪啪是怎个病呢？你伊讲哦，无呢？啊，我即马才想到讲你哦，有咧讲这个去食钙质的哦，有影呢？迄医生嘛讲叫伊爱食呢，我阿妈你是几岁啊？75啦。啊，妈喂！啊，你现在病大保养，伊讲啊，都较早的想讲好好就好啊。哎呦呀，这个钱要欠嘛，伊欠钱要创啊？我就敢问啊，我阿三你欠钱要创啊？无啦，啊，就想讲，啊，人也无安怎，只是一半摆啊，我咧脚头卫生的，无啦，是讲食老啊正常诶，无爱插伊啊，无爱插伊，你看，医生讲你骨质疏松真严重，-3呢，哈？阿嬷为你-3是外观的，是骨质疏松足重的呢。咱正常是-21，安尼呢-2呢，啊你三呢，安尼个无，你骨你个骨头无脆起就盖好啊。伊讲有啊，有比例啦，啊唔是不是大腿骨比例啦，啊髋关节骨折啦，啊所以断一段足久啊，即马等下出院啦。伊讲我要来食，我要听你的话啦。就算你拢伫线电讲叫人爱保养有影对啦，啊人啊食老吼，袂堪要食啊。我唔是袂堪要想，袂堪要跋倒，啊摔啊！迄摔了，佫愈食烂；迄若是去用弄着，佫愈食烂。哎，所以咱一定爱啥爱保养。那么咱定甲咱的那边建议哦，咱人吼、哦，真正足脆弱，尤其是咱的骨头介脆弱。啊，不只是安尼呢，咱人的腱子吧嘛是对的。年纪侪岁，曾经讲，曾长者阿三甲我讲伊哦，医生讲伊是肌少症呢，哈。啊，你为虾米个肌少症？伊讲爱得食素啊，啊平常时都无食肉，啊想讲啊得食素的人拢安尼食，唔知影讲伤过瘦，瘦一个煞无见肌吧？医先讲有肌少症，无怪点点咧跋倒吼。所以呢，咱咧好比咱按四早开始，我得讲过，咱一定爱啥补充钙质。啊，咱咧见肌吧呢，咱规身躯，咱咧重量上侪，器官上大就是见肌吧。一个见肌吧需要两项，一个是啥？钙质，一个是蛋白质，啊，搁一个，搁三项啦吼，搁一个要运动，爱运动，因为咱的腱子排透过的运动收缩，伊才会分泌过了百种的叫激活素，叫做 myokines， 就是讲个叫做激活素。啊，这个激活素也什么用途？也当保护咱的油脂呢，啊，那就好，所以咱欠钙质，伊就无多保护。

0: 好，有人讲哦，我要栽哦，第七八十我就甲买啊，即马两千几，嗯，要栽大家嘛趁钱，要栽你来买了，得赚啊，对不对？啊，咱来知影，对不对？什么话投资上该未去了钱，就是投资你的健康。上该简单的就是投资健康啦，啊，咱投资啊，无你投资厝啦，投资土地啦，或一块地过一块地安尼买，啊，家己身体虚咧咧安尼哦，嗯，安尼较会对。啊，到时你啊倒眠床，啊，恁囝咧享受，你唔爱享受，恁囝吼无钱啊，一块地一块一块家己卖掉，啊，你倒眠床都要气死的，要创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家己哦，爱家家己顾好，恁两个老的啦，恁两个老翁公婆啊，身体顾好啦。啊，身躯苦苦，跟那卡路好，骨头好，会当行路，啊，那不是钙好吗？两个老的小撮撮去佚佗，人咧招佚佗，电视咧播的，迄什么我去九的几万呢？你别个开落去呢啊，对不对啊？啊，那去佚佗，你卡爱有那无爱呢？所以你起码得保养40岁，40岁得补充钙质，爱补充200斤，啊，过来爱补充啥？爱行路，爱运动，上好是逐天至少行路30分钟，也过来听我建议，去兼做逆卡位。所以呢，你若感觉你若50斤的人听我建议，你当做一个动作，咱徛咧，啊，然后按落去吼，然后呢，这个手甲海按落去甲海咧海咧。那么如果是你肩胛头顶咧疼，甲你建议，你当做一个动作，咱徛咧，倒头壳起正平，然后倒手呢，甲肩胛头起来，甲放落去，大力甲放落去，手甲举起来，手唔是举起来，是肩胛头起来，甲放落去。啊，倒一边用正边安尼，大家拢安尼做，就是爱运动，搁兼做逆卡位的对啊哦。我是小丽克，你好。
1: 喂，
0: 啊，是你好。
1: 你好
0: 呀。哎，是你好，对不起。欸、你好，安娜嘿。
1: 我这一个要问讲，要食迄有只骨来，甲伊问一下。
0: 哦，那个听起来一线哦，好谢谢。

海洋的波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敢有影？敢有影？海水嘛会干？痴情。

0: 大斜杠这个口白呢哈，那么这是唐飞收起哦，咱这位是蔡大姐收掉没？谢谢你。哎，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对不起，等一下忘记切了，谢谢。
1: 我是小林，你好，喂，嗨，喂，
2: 喂，谢谢你好，
1: 你好，嘿，来，恰讲嘿。
2: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盖锅电哦。
1: 感恩哦，谢谢哦。感恩请老三变得不值哦。哦，
2: 袂歹呢。
1: 哦，啊，食了安尼好。
2: 啊，食了我对，刚好又好烂啦。
1: 哦，买你骨头，买你骨头。
2: 自己看看那种别听。
1: 哦，好棒好棒。
2: 啊，别听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那个。
0: 冇紧冇紧，哎，大姐天公看好紧，啊，那有用只卡就好啊哈。好，感恩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是你好，你好。
3: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这两罐了呢。
0: 我、哦、来三瓶都不记得，您贵姓啊？
3: 我姓何，
0: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那什么介绍你？
3: 你的声真好听，我大家拢听你的节目。
0: 哦，感谢你收听，啊、谢谢你。
3: 盖锅子吼。
0: 哦吼、哦，来请讲。
3: 祝福的。
0: 哦，
3: 啊、因为吼、哦，我有定在山顶里咧出去吧啊。比过多年前我伫八八倒的，啊，我食一罐的吼，我骨底即阵啊，骨一直用咧爬山，拢无感觉疼。
0: 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一听
3: 啊？哎呀，我
0: 迄、那个
3: 左边的迄个靠断一过
0: 啊。啊，有断去哦。我安尼即马看好咧吼，我安尼你爬山小心咧，要注意哦哈。好，大哥，谢谢你哈，谢谢。
1: 哎，你好，你好。
4: 是谁呀？
0: 喂。
4: 哎、嗯、呦，我刚才问你说的盖锅子的。
0: 哦，来三瓶啊，不接盖锅子，好啊。
4: 哎呀，我这是真正的。
0: 哦，来我回公主店嘛，来大哥来三瓶都不接、哎，啊，接了那好嘿。
4: 哎，我接了算个卡达乌啊，算个嘿有哦，卡巴加啊都未整。
0: 没呐。
4: 未整起了。
0: 哦，啊，不，你原底是有整呢。
4: 哎呀。
0: 哦，啊，这么好不？
4: 我都算个拢无定啊，就食我迄间我卡特就甲伊讲啊，即个都拢无定啊。
0: 哦，安尼大哥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保重啊，谢谢你。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5: 秀才你好，
0: 你好。
5: 我新店啊。
0: 新竹哦。
5: 嘿。
0: 哦，咱贵姓呢？
5: 我姓罗。
0: 赖先生哦。
5: 嘿，啊，你的三金金宝两罐。
0: 哦，来收
5: 掉，收掉啊！
0: 收掉完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5: 就好用的哦。
0: 哦，我吃了安那好。
5: 系、哎，骨头啊酸痛，就好个呀。
0: 盖过筋呢？
5: 嘿。
0: 哦，盖过筋吗？
5: 我盖过筋我嘛有啊。
0: 好、哦，安尼好，阿德盖过筋吃了，感觉迄个后面较好啦吼。
5: 哎，对对对，三金就赞嘞。
0: 谢谢大哥，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就嘛，免吃钙能管。吃了这罐卡，那打金卡的那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着，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就是咱的典故钙能骨拢在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吃钙能哈，免吃钙能就哦。那来电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我咱经济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管，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啊，那个。是最影响的呢，吸收多好呢，所以你一定要记哦，哈！要补充钙质，加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七月以上我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上好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做价。那么这两款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当。哎，啊那困眠无欠就好多问个价。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香港卡线呢，是进了皮肤问题个无啊 ？No No 皮痒，吃好不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姨，来我先生你好。
6: 请问，我想要请问你一下，
0: 好，请讲起来。
6: 就是我骑摩托车跌倒哈，啊，脚膝盖。那个膝盖那边
0: 呢？胸吼，嘿，好、啊、嘞，我讲来听。我来先这边哦。嗨，谢谢。变，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你在等待下。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7: 你看下也好。
0: 嘿，是是嘿。
7: 我咪问你，我卡拉乌吼。
0: 吼。
7: 会听。
0: 有啊，会听哦。哎，先这边哦。嗨，谢谢。 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靠我们的空电话，我们24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 469 469，啊，如果要找到手上的靠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呢，我拄才咧讲到迄个32岁，迄个撩妹啊，惊迄个啊。当然啦，做老爸嘛，知伊个囝是无乖啊。唔过拢是抱着一个希望啊，希望伊个囝会当回头。啊，过来拢个是想讲，阿姨若无甲斗三工，敢有人会当甲因囝斗三工吗？怎么变成啥？因囝看准一点，吃定他，肯定诶，该食够够就对啦。所以呢，咱唔要讲哦，咱的好朋友唔要讲啊，家己囝爱听，但是真正那是讲哦，无能力你是免那听啊，你四界甲亲戚借钱，像阮的大姐安尼，安尼讲借钱也无行，安尼刚好这样是不对的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要听爱看宽听呐，哈，对不对哈？那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祝福你，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声
16: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 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阿冰姐。
1: 啊，我阿哥一组的呢。
0: 嘿，你哥一组的，阿未到呀？
1: 阿未。
0: 好，好，安尼吼，好，安尼，较晚我叫小姐给你查单一下，安尼好吧？
1: 好，
0: 好，谢谢阿冰姐哦，祝你健康。好，再见。

0: 喂，妹妹姐。
1: 小孙。
0: 喂。
1: 我有叫一组那个弄那个。
0: 弄那个二十米的。
1: 有，还没到呢。
0: 还没到哈。好，安尼拢等下吼，较晚查单哦哈。
1: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哈，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吹回吹回吹回好来哈啊，咱定着放烟火呢哈，那阿未到，甲咱讲对不起哈，拍死拍死啊，会查看买一个看是不是有老单无哈，啊那老单嘞，无登记着嘞，赶紧的报过报过报过哦哈，啊那要来了解哈，要来了解，哎呀，我定的呢哈，应该到啊，阿未到哈，不要紧，咱嘞哈客服小姐那上班，客服小姐上班。几点呢？哈，到八点外，哈，八点过，到个夜晚十二点，拢会当敲着咱这线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请客服人员帮你查单，哈，这个速度最快咯。流浪到台北，哈。便当，便当，超生的便当，有人买无？超生的便当，有人买无？餐刀，餐刀。现在哦，火车站无啊啦。以前哦，咱古早哪一坐火车哦，后日卖便当，后日卖餐刀，后日卖什么？哦，很多嘞哦，卖鸡蛋米。啊，卖迄个糖仔饼，迄个当然吼，车顶，车顶嘞吼，万二六八肚枵，糖仔好食，啊，但即马没有了呢，吼，即马大家吼食，吼拢足丰富诶，吼，所以叮咚入去买，吼，车站都拢有叮咚啊，所以呢，吼，即马流浪到台北，吼，车顶无法度买便当，哎呦，吼，就是我们一般的车呢，吼，迄是代替啦，吼，代替在买，唔是一般民众在买啦，吼，便当，便当。

好，这里有一名八十岁姓游哈的阿嬷，安桃园哈啊出家呢，不是伊就出家哈，出了家门哈出家，讲要去散步，莫名其妙，总啊坐着呢北上的火车，沿路伫台北。伫桃园到甲台北，吼、哦，这个重庆北路一带底下呢，吼、哦，乱乱蛇。警方根据着伊身上，吼、哦，所备注的身份，通知着家属。结果呢，吼、哦，是伊规头壳白苍苍的老的，少年讲老狗，哈，老狗啊，你搞我过来，吼、哦，啊，食老呢，吼、哦，怎个看？我就是伫节目内底咧讲诶。那呢，社会形态，那呢，家庭的成员结构已经改变啦。八十岁吼，诶，老伯，判给你，买啊呢，什么人？来甲你啊，回去。嘛是呢，吼，咱少年咧讲的这个老狗呢，吼，规头毛白苍苍，吼，诶，这个老伴家己赶来，警方看到两个，吼，这个阿公啊，啊，牵着阿嬷的手，啊，两个走路慢慢啊，啊，佫有一点啊翘骨。诶，这警方吼，看到警员讲，真正足感动的，啊嘛足感慨的，除了感动。感动就讲咧吼，两个安尼老老相依，嘛足感慨嘅，年纪遮尼啊济啊，来你啊等于竟然咧吼是伊嘅老诶。好，这个警方咧吼，赶到就现场啊，老妇人人咧，两粒目睭拢总是通红，拢总是咧吼紧张，而且咧吼嘴内底唔知咧念啥，是念吼安尼啊喃喃自语啊。意思讲呢，犯了老人的失智症，警方该安达伊的情绪，吼、哦，和这个阿嬷比较呢，吼、哦，情绪较稳定诶。好佳哉，这个八十岁的阿嬷，伊的行程挂掉呢，吼、哦，伊的名以及着伊的地址，加着电话，这资料，吼、哦，这个名牌啦。吼、哦，咱即马咧讲诶，吼，以前拢讲，讲头前爱挂一个牌啊，吼，啊，搁讲较歹听啊，讲咧挂一个狗牌啊，嘿，啊，即马无啊，吼，其实呢，咱一寡呢，即个地方，吼，地方政府，你会当去申请，吼，就是呢，吼，迄个手链啊，手链啊，内底呢，吼，有伊诶名，有伊诶电话，这就是预防着老大人，吼，这个阿兹海默症出去呢，揣无，吼，啊人。路的人啦、啊，还是警方啦、啊，看到呢吼，这种有一点失智的老人家，第一时间会当联络到家属。好，这个警方呢，利用着警情系统收入比对，查证了后，才查讲这个八十岁姓游的阿嬷吼，住伫桃园，先讲联络到伊的家属，这个阿嬷的翁婿吼，就是这个阿公啊，赶到现场，啊，就咧讲，因为呢，伊的太太吼，有一些失智的现象，这个透早，讲要出去行行运动的，出去呢吼。的判给你啊，所以呢，吼，这个阿公啊，哦，就紧张的嘞，吼、哦，哇，开始吼，养着厝边刀，吼、哦，一世界搞阮刀找阮刀，吼、哦，这个老母的安尼，心急如焚呐、啊，想袂到吼，这个老母竟然家己坐火车，吼、哦，从阿弟桃园，吼、哦，啊，坐过了十公里来到着台北市区，当然呢，这个阿公啊，看到伊的这个。老伯安然无恙了后，心中的这个大石头架放下，所以呢，吼，这个就是才真跟人讲，要保养身体，一定爱量查，唔好等到你毛病已经出来呀，得艰苦啊！哎呦，啊来看医生，啊医生来吼，啊看无效，啊再来吼。哎呦，听讲什么话？哦，啊这不听哎，哎呦，才真啊，这敢袂好，这食这又好无？吼、哦。你就是呢吼，爱量查就好做保养，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啊，若讲呢吼，我刚拄啊好教我的助理吼，拄啊好在开讲吼讲着。我感觉讲吼，咱这班的同学真正是资优班。我讲有足多啦，
足多呢吼，也个比我较少年。啊，因都健康保健的观念。啊来吼，啊财政节，财政节，财政节，我个要贵州啊，财政节，你个搞加贵州来，财政节，我个要对加贵州。哎、欸，听到吼是足欢喜的呢。一年呐，艰苦的身体辛苦白疼，艰苦是咱家己。艰苦的是呢，吼，甲你上界亲的人，恁厝内底的人，所以呢，吼，好好人就爱会用有保养的观念，好好人，你就知影未来一天会老。我拢讲，甲我家己的经验讲予大家听。我即马呢，吼，嘛唔是讲呢，吼，身体歹，啊，我伫食比恁较久啊呢，我已经食比恁较久啊呢，所以呢，我唔是身体歹在食，我是呢，吼，为着我未来，吼，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惊死人到一百岁，无唔对，吼、哦！你看，现在平均寿命差不多八十四岁，但你吼即嘛啊，九十岁满满时，咱节目内底阁有几百岁在食，吼、哦！啊，阁有呢吼，九十八岁，阁会卡定咧八块定产品，你啊看，这是呢吼，咱政府荷兰平均寿命，但呢。这是加到呢吼，一寡想袂开的，加到一寡意外吼，啊是啥物会加落？啊，其实咱的老大人，拢比呢吼大多数啦，拢是比平均寿命要搁较长。所以呢吼，我即马咧食，我是为着我未来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咧食。因为呢，我若真正有一天会当食到一百岁，我嘛无希望讲，哎哟，是谁个为我咧烦恼？吼，啊，咱就个拖累着是谁，对不对？所以呢，吼，人讲啊，会养生爱会养地，阿姐嘛，哦，我们有能力，达个月一点点啊钱，啊来投资着健康。第一，咱的身体会毛病，会艰苦，会疼痛，无人有法度替咱分担。个第二点，囡仔。是谁呢？吼，大家拢无用，嘛不在着甲咱照顾。啊，你讲呢？吼，无爱造成着因的负担啦。吼，嘛，那不是呢？吼，家己亲自顾，无嘛爱呢，客人请人顾，对不对？吼，来啊、希望讲呢？吼，大家拢爱有保养保健的观念。五月十，五月十的中华，吼啊，这个当地客家正要呢五公里，吼，都是班级会。木棉花道近期呢吼哦班机吼啊已经呢吼拢成色啊崩溃啊一挂呢吼米花啊吼一挂米花呢吼安尼呢诶随风飘散，形成着五月色这种呢梦幻的景象啊、不过呢吼诶这个美丽当中暗藏着。危机，因为呢，这种米花吼，啊，佮有伊个花苞、扳机花吼，诶，迄个花瓣吼，那落落来，落落来打起袂要紧，但是呢，吼，你若搞过，也是讲你落雪了后，哇，伤累累，吼，规个路面呢，吼，伤累累，导致着安那啊，这个车辆吼都两站，火车吼要去远做工课，啊，家己呢吼，因为很多路诶伤过骨啦，轮胎呢吼没有办法，一路掠着迄个地面，结果吼总啊去自撞。一个有呢吼，技术在你讲啊，骑奥多麦的人讲，哦，迄扳机花呢吼，安尼飘落来吼，影响着目睭，影响着视线，吼，用路人呢苦不堪言呐。当地的民众在咧表示，每一当四月份扳机花吼，扳机花结束，花苞就开始一直落落来路面，那即马阁是雨季吼，所以呢，当中有暖气，啊，规个路面是安尼又高凉又高湿吼，哎、欸，真的要清除也很难清除啦，尤其是呢，即马吼都还好，梅雨季节吼，更加严重，增加着行车的风险，导致发生着一台蓝色的以及着一台白色的小货车，因为打滑失控去弄着那扳机花，吼、哦、啊好个在，好个在呢吼，但无安怎样啦吼、哦，那另外就是当地的民众嘛咧讲，这种的扳机花的棉絮。大量咧飘去，飘到厝内底，啊，有个人咧吼，鼻啊过敏咧，嗯，
它就会产生一个过敏的现象。好，班级会哈开开规张，安尼红彤彤哈，阿拢无叶啊，真水。但呢哈，落落来地面哈，有影真正想啊，尤其是呢哈，这个棉絮哈，棉絮轻呐，啊，风头呢哈，就四个安尼压压背。啊，观赏的人呐，吼，拢去看，吼，水的一面，吼，啊，那呢，吼，当地的民众，吼，都是咧头疼万分呐。好，来，另外家，吼，捞到离湾到一回几个月啊，诶，这个查某囡仔诶，食到这个异物。保姆赔到300万的和解金，你要有呢，迄、那个保姆证，吼、哦。生出的女主受了拜托照顾到一个呢吼，阿未满一岁的女婴啊，啊，互伊呢家己伫迄个二楼耍，啊，就呢吼囡仔耍来就滴嘴嘞物件吼，不管会食就袂食进吼，啊，有危险无危险，物件起来就整滴嘴腔内底入去，卡伫呢呼吸道导致着死亡啊，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依照着过失致死罪判着11个月徒刑，这是呢发生伫呢23年吼，诶，12月份一名生出吼，他领有保姆证哈，啊不，诶，生出诶，这个受雇主啦哈，啊判生判诶，这个翁阿婆委托伫咧屏东哈，伫屏东家己住诶所在照顾着5个月诶女婴啊，到今年吼24年吼诶3月份，也就是咧吼照顾3-4个月尔，因为这个保姆熟悉。哦，将着这个女婴啊，放伫二楼咧耍着玩具哦，啊，家己呢吼，唔知走去倒位啊去，结果咧，这个女婴啊，揢着一个呢3公分外的物件夹入去，导致着无啊多呼吸。20分钟后，这个保姆才发现，哇，这个女婴啊，咧规个面咧吼，已经拢长青啊啦，无法多呼吸。赶紧的送去到屏东基督教病院救治，但系吼又完无多救回来。啊，即嘛吼，这个高雄分院吼已经判决啦，要呢吼处着呢吼这个徒刑啊，11个月吼11个月。后来出来的囡啊吼，有阵时呢爱注意吼，他玩什么？这个游戏哈，玩什么呢？哈，爱注意呀、啊。还记得呢？哈，这个搞鬼案，就是呢，伫台东哈，迄个啥叫做李泰山啊，是啥物人？伊就是呢，哈，伫迄个咱的铁轨路顶管扛石头，哈啊，今嘛这唔是呢，哈，要谋财害命哦，是因为呢，哈，厝内底个小屁孩。出来的囡仔屁吼，就伫迄个铁机路摆石头，台中海线的区间车吼去弄掉吼，停驶哇，代替呢吼开闸了，不行啊，临边关天呐、啊、吼，车内底坐足侪人呢，这是呢代替2540次吼的区间车，伫上下晡代驾吼，代驾吼来出发。那弄到呢吼，迄、那个铁机路顶管摆个石头，引起着一场的虚惊，有惊无险。警方调查到呢，沿路的监视器发现了呢，有未成年的学生入去到铁机路区吼，啊来这摆石头，立刻通知到呢，少年吼、哦、就是这囡仔的家长告案说明，专案移送到呢少年法庭来。金班吼、哦，所以呢，有阵时囡仔吼，就是安尼啦，热笑啦，吼、哦，感觉讲好生好生，伊唔知影，万一若发生着意外，很多呢，很多人命呢，吼、哦，有可能啦，吼、哦，就这样子没了。所以呢，吼、哦，要生爱看款，要生爱看款，啊，厝内底也是大人，吼、哦，也是要督促哈，督导啦，爱甲囡仔讲这个严重性。0800-77-6699，0800-77-6699。
九九，这是咱的健康专线哈啊，咱办宴会哈，这个大组的，那呢吼无把握到，即马呢也阁有小组的，啊有那同款有优惠，6000啊优台哈。1000块，就是5000，现赚1000。啊，若要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吼、哦，啦啦哩啦啦，啦啦啦，吼、哦，青菜啦，青菜好食，青菜煮青菜好食，青青菜菜，吼、哦，就像我讲的，啊、清水，吼、哦，白滚水加鸡肉，啊，我买一个海菜，吼、哦，就是咱的啊，偏红的海菜嘿。绿色的嫩芽，哈，嫩芽海带，啊，加鸡肉，啊，买一个木拉鱼，你看咯、哦，哈，啊，钙质有了，哈，纤维质有了，哈，啊，个青青啊，热天呢，有阵时吼，啊，拢安尼吼，诶，食一粒青青，吼，未歹，啊，个有咱即卖油炒，食较济，啊，就有阵时吼，汤甲煮一个青青啊，啊，甲淋一点啊胡椒盐落去，甲淋一摆吼葱啊煮落去，哇，迄、那个咱兜啦啦哩啦啦甲倒落。真的，我讲比餐厅煮的还佫较好食，比餐厅煮的呢，吼还更有味道。为什么讲更有味道？餐厅煮的呢，吼就是安那，甲你下落，我有哪有去食啦？下着呢，吼嫩海带，吼啊，木拉鱼，吼迄落龟只，吼啊，着改牵鸡，吼牵鸡，互伊安尼高高尔。啊，牵鸡，这对着嘞，咱一寡。糖尿病的人吼，对食较无好，啊！伫咱兜真本真料，就是呢吼，嫩海带吼，啊加鸡肉，木拉鱼加加黑瓜，吼啊，迄个葱啊煮吼啊，又一点点胡椒，吼一点点的黑胡椒，会增加香气。最主要就是呢，灵魂人物，这个灵魂呢吼，无改管理面呢，这个物件绝对袂好食，咱兜。北方到天然发家，啦啦哩啦啦，甲多一挂，吼吼，啦啦的，真的，啊，好食，啊个说你呢，吼，身体完全拢无负担哦，0800-77-66-99，要啦啦哩啦啦，吼，这通电话赶快卡，0800-77-66-99哦。

0: 方娇姐，我告诉你哈，这个都是哈老白老字号了哈。产品在吃，你就不用怕哈。你反应的时阵哈，伊一行啊一行吹，一行啊一行顺，一行啊一行给你拍通，你也感觉讲哇，怎么这个东西这么神奇呀、
1: 啊？是啊，因为我不曾吃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常常听。
0: 哎，
1: 听的时候我想说，奇怪，怎么大家有人吃那么好？我就想一想买一组，买一组来试试看看。
0: 嗯，
1: 我老公还讲说，哦，怎么那么贵？
0: 哎，
1: 啊，我说不知道啦，很多人吃好哦。
0: 对呀、啊，
1: 贵不贵？
0: 我们刚刚说的啊，棉花跟黄金，哦、那个价钱不一样，它的价值就不一样啊。
1: 对呀、啊，我老公我吃的很痒，他说是妈妈叫你说。不要随便买来吃，你就买来吃，痒到痛到不行，又痒到不行。哦，我想说，哦，奇怪，我说就再试看看啦，只要不行的话，我就不要买了。
0: 好、哦，啊，结果吃一吃，你看他反应过了就好了，对不对？
1: 对啊，啊，今天、昨天是很酸，酸是没关系的，哈，酸还好，比痛好。
0: 哦，
1: 啊。就不会痒了。
0: 会哦，我告诉你、那个
1: 什么东西，都怎么那么痒？我老公说你有知道什么吗？我说没有啊。
0: 哎，因为我们体内有很多乳酸堆积，哈、哦、啊，还有一些哈、哦，就是我们平常食物当中，或者是我们吃过的西药，有一些药毒积累在我们的身上，它在反应的过程当中，有些部分的人他在排毒，它会产生皮肤的痒，那个都没关系，哦，就是清除里面的一些毒素就对了。
1: 好，
0: 继续加油。对，反应过就好了，你相信我啦，绝对要相信我啦。
1: 对呀、因为我不曾吃啊。我是常常有吃你们
0: 公司的。那你现在经过这么几次的反应，你终于相信我了吧？
1: 哦，那痛到不行，痒到不行，哦，真的很累嘞。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班哈的同学，他愿意再放烟火买那么多？因为彩珍介绍的这两样，跟你以前吃的绝对不一样，真的绝对不一样。要买就是买不一样啊，要吃就是吃到最好的，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对
1: 啊，我想说，奇怪，怎么那么痒，那么痛，这还能做事？
0: 会哦，改天哦，你就会觉得说，哎，真的，这两种怎么会那么的有效，那么的神奇？
1: 对啊，我想说啊，我想一想吃，现在痛好了，我早上买菜园，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你说。看你讲说要比较好了
0: 啊、哦，对对对，
1: 后面我好像有买三组
0: 哦，你后面还来买三组，对不对？
1: 前天啊，
0: 是啊是啊，
1: 买三组还没寄到啦，我叫星期三才寄来。
0: 好，那、你再好一点哦，你就是调整哪一部分现在是在反应，对不对？调整好了之后，你再上线帮我们做口水功德。真的很好，很棒啊！私底下帮我们多介绍几个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哈。来啊、新同学，有影哈，阿未嫁过呢，唔知影。哎呦，才真的讲，唔知是真诶假。啊，咱这班的同学，哦，大家拢讲讲安尼，啊，敢真正？啊，我都食过了十档诶保健食品啦，蛮不强调安尼呢，吼。啊，无甲试看卖一下，有试你就有机会，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吼，才真一个机会。啊，正讲真正有够好，正讲真正无同款。我讲啊，买开钱，你若买拢同款的，你就免来找我，吼。买迄落呢一般般，吼，诶物件啊，拢嘛有。你买一个呢与众不同，买一个无同款的，啊，你这通电话一定爱卡，因为才真介绍的产品。无寄伫药房哦，无伫药房寄呗，一定要打电话进来，0800776699，记得这通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一定爱记，一定爱卡回掉哦。
2: 我这是现在我是胆固醇啦，吼，一下有迄个胆固醇，啊，高血压，啊，骨头啊那无讲足好啊，
0: 嘿，
2: 啊，佮有迄时间啦。
0: 我讲在遮，伊拢会甲你辅助、甲你帮助、甲你做调整。
2: 嗯，啊，我就是我即嘛胆固醇，我是食迄个一罐的，做啥？伊就讲迄个我食
0: 三嘛。袂要紧，我讲吼，咱唔好讲别人的啦，吼，因为咱无讲无做攻击嘛，无做批评。你我甲伊讲吼，这两行者素意会讲话，啊，你人家己吼精气神各种方面，你会当正视一切。
2: 是啦，我即嘛是七八十岁啊啦，我是
0: 我讲吼，就是七八十岁啊。咱人咧吼，年纪愈侪，你的精气神咧愈来愈无好，你的气血咧吼会愈来愈淡吼，愈严重。啊，这就是我们咧食气血啊，食精气神咧，好不好？哈，好来二线甲咱一妹姐做服务一下哈。
3: 吃了吃梅啊，一吃酸，吃了甜，吃了酸，拢会食道问题。
0: 哎，胃食道逆流。
3: 哎哎，我即马吼，吃你这吼。
0: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火烧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无，
3: 我拢无。
0: 你拢无去肠胃镜哦，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吼，你关袂吧？第一点吼，你甜的物件禁止食。吼、哦，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吼、哦，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食饭食饱，唔要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吼、哦，这样子你的喷门阁愈怪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腋下酸的部分吼，火烧心的部分吼，先跟你讲。你
3: 药有较改善啦。
0: 哦，你即卖食药有较改善啦吼。
3: 诶、
0: 欸，我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是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咧甲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咧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再食完你就免阁买。
3: 啊，鱼油食完再买买，免买
0: 啊。啊，都你有食遐，有得比鱼油阁较好啊。
3: 食刚食你这两项就好啊。啊，都迄阵啊，食三工了有感觉，我就甲你讲一解啊。
0: 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食。
3: 昨昏吼，我在内面哦，我即马迄阵前就看了空客安尼先到到拢无要做，我请人去订内底啦，我已经八十出了，先到到啊，敢那有魂无体啊。昨昏哦，爱请人切的就涂骹吼，啊，拢会安刷刷啊！我昨昏看家己切两遍，拢无刷啊，拢切的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你即摆看到啊，要切的人就无就袂艰苦，就袂想要切了会忝啊。昨昏切的哦，朋友话我敢那安尼偌轻松。
0: 啊对吼，你这个二十米的加条鞋啊，有你啊看，幸亏你以前的瓶瓶罐罐。
4: 我要爱两组啦，
0: 好，你要爱两组。
4: 我今要甲你讲，就是拜我听着阿叔讲，伊拢了事了干呢。我感觉伊这部加减听啦，像我感觉我吼，我以前我若要出门，我拢爱穿护腰个护膝。啊，我这部改善偌济啊呢？我以前都是半半拢护腰，一定爱挂啦，啊无就腰酸干。像我这拢买呢，我这出门护膝我嘛无咧挂，因为较早咧行拢较惊会疼啦。
0: 嘿，
4: 来我今麦有改善啦，我就听你的话讲，这两三个呢，恁我咱咧听起来有啦，都比恁
0: 对啊，我讲吼，
4: 大家了解啦，了解一下就知影，体质无同款
0: 啦。对啦，我讲这两项吼，你着安尼轻轻啊食吼，用心加食，绝对袂开着冤枉钱的啦。
4: 对啦，我较早拢爱上班，较无咧听，啊是最近啊无以前哦，迄嘛是开袂少钱。
0: 哎，冤枉钱哪开足济呀？
4: 对啦，我听你讲的嘛，很亲和力的，嘛是很实在啦。
0: 哎，对。
4: 加油啊！多谢你。
0: 好，谢谢梅花，来大家一起加油。为着健康，为着咱家己，为着今日的时势，来加油！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若要煮食，咱也唔好搁染着化学的盐味素啊！啊，你来找彩珍，咱倒的啦啦哩啦啦，哦，真正有够赞嘞！哈！啊，昨呢？哈，昨啊，刷卡。有哪有呢？真侪人吼，在订着啦啦哩啦啦。彩珍，我唔只讲吼，哦，这安尼白红豆发加啦啦哩啦啦吼，煮物件真好食呢。以前我都唔知影呢，我是听你在介绍，听咱这班的同学在讲，啊，这呢吼，甲你订来煮看卖一个啊，个人吼，真正赞的啦吼。彩珍，你介绍的产品拢足好呢，无唔对啊吼。啊，找彩珍就对了，空白。 九九哦。

谢谢，来，当然节目现场哈，会更清得夫第一名，会更清得夫第一名哈。咱得甲咱讲诶，就是林虾油哈，林虾油品牌是满满是啦，嘿，同款无同师傅，你要买，一定爱买着呢，迄个升级版。而且无论讲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都是最高端的，最高端的。在这也当来充分发挥到伊个效果。昨日吼有一个大哥吼卡在咧好我，伊就甲我问讲：彩珍，你敢知影我即个咧吼打磷虾油，我订偌济？吼、哦，我讲哇塞吼、哦，我一天接遐尼啊侪电话，伊讲呢吼特别卡好，我是因为伊唔是我做节目嘅时间，就是呢吼线下吼、哦、线下啊、咱主力接呗吼啊一周就是呢备管吼，伊、哦、总共讲伊零下有总共起40罐，我讲哇啊你是安那开起遐尼啊侪？嘿，伊讲吼，22个毛在食，啊，毋过呢，磷虾油，伊就是有加强落去食。我讲啊，为什么你要加强啊？哦，啊，对，你就一项两粒就好啊，你为什么阁要加强磷虾油？伊讲呢，吼，他本身有小中风过，吼，伊有小中风过，啊，食有够济啊啦，食有够济啊。他就是呢，吼，听到咱这班的同学有人中风呢，吼。啊，有人小中风的，啊，嘛有人咧中风啊，一两年诶，啊，有两三年诶，吼，啊，有五年诶，有八年诶，因就讲吼，食干呢吼，拢避开做喙暖功德啊。伊讲好，吼，啊，就惨惨啦，啊，有一届呢吼，甲咱买当来食，伊讲诶，真的呢，吼，真正有够好诶。哦，阿姨拢有定期登去回诊嘛，医生嘛甲伊讲讲，哦，你安尼最近保养了足好诶，所以呢吼，伊22个，伊嘛是安尼食，但是呢磷虾油，伊就是加强落去食，伊讲呢吼，伊足惊，伊足惊中风，因为小中风过了之后，伊个更加惊，惊讲呢吼。万一那大中风，看要安怎样？所以呢，吼，这一届伊就甲咱讲啊，22个吼，伊也买啊，打一个吼磷虾油，伊到呢一届摕到40罐，吼，伊讲呢吼，不要紧，开一点点啊钱，开一点点啊钱，总比呢吼一个月开30000块，大中风，总比一个月开30000块，总比呢吼开4-5万，吼啊，请外劳啦，上安养院，伊阿个卡会好。吼、哦，我讲，吼、哦、大哥，你读会计的哦，吼、哦，无咧这个算，伊讲唔是啦，是因为呢，吼、哦、看侪阿得会惊，来磷虾油，磷虾油，哈、哦，这是呢，吼、哦、所有只的啊，前会有同会咯，那呢，吼内底有呢，迄、那个虾红素，有胆碱、磷脂质，也当顺利通过掉咱的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前会有同会咯，会当对掉。糖尿病的人，迄、那个糖化血色素哈，该、哦、做到降糖化血色素的这个效果。内底阁有一个呢，哈、哦，快乐的因子，食起来呢，哈、哦，咱有这种啊身心哈、哦、啊有在吃药的人呢，哈、哦，嘛是一个足大的好消息啊。包括着呢，哈、哦，还有一个天然的稳定剂。

0: 会腰骨较重要。血管为什么爱有弹性呢？血管为什么爱有弹性？因为第一点，伊会当缓冲咱的血压，保护着咱的心脏。心脏每一次拍出来呢，血液吼都会呢啊受到很大的冲击力。你若有弹性的动脉，还是呢主动脉、主动脉，在迄个血喷出来的时阵，就敢那亲像气球哦。气球原本是安尼呢吼，啊伊就呢吼，你那个喷风噗一下遮大，所以呢吼接受着遮尔啊大的压力，血管若无弹性吼，迄、那个气球噗一下。风一个喷呢，伊就破去啊！啊，咱的血管嘛，同款，吼，迄个压力呢，吼，从你气球噗一个哇，插断去啊，插断脑筋，吼，主动脉剥离，心脏吼，诶，舒张时阵啊，血管就会回弹回来，会回弹回来，将咱的血液持续吼往头前塞。好，心脏爬出来，咱的血管有弹性，就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到规身躯。吼，咱的头壳、咱的脚底，吼，咱规身躯循环，大小的血管，吼，拄好呢一天，吼，安尼洗地球三日，惊死人，洗遐尼啊长哦，无唔对。你的血若无清，血若无通，会塌掉的。你的血管若无弹性，少食乌青，多食。中风、心肌梗塞，所以呢，吼，血管一定爱有弹性。除了讲会当确保着血流的稳定，也个会当来减轻着心脏的负担，吼，这是第一点。好，来先讲到这，啊，等一下，再过来跟咱讲第二点，加着第三点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这。真心最爱的老婆哈，真心最爱的老婆哈啊，一首呢客家歌哈，大家做伙来听哦，好听呢，我都只有偷听，送给大家哦哈，真心最爱的老婆，等嘞等嘞等嘞，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 彩珍，
0: 哟，
1: 你问一下
0: 啊，好啊，
1: 我可以不可以约你再去呀？月数啊，因为我的
0: 你有定了要改月底是不是？
1: 不是，我没有定了。
0: 没有定哦，没有定哦，来，等下哈。

0: 好听无？真的很好听，对不对？哈，这是呢，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的曲哈啊，用到呢那一种客家歌诶，韵味味道唱出来哈，哇，很棒很棒哦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彩珍来进广告哦。大姐，你还用正常通在吃对部分呢？
1: 我去年卡开刀啊，是啊，就一点听心机呢。还是讲哦，你讲个呢，吼、哦，遐好啊，大家拢食个拢袂歹啊。啊，我得要来吃啊，我第吃的感觉就是安怎呢？就是我的脚的增加拢安尼一分一分无。
0: 是
1: 啊，对，发出来拢金金毛，一轮一轮的拢无去
0: 哦。
1: 啊，但吼、哦，我本来我的头毛拢会安尼疏疏，像个人个厝个草药安尼啊。
0: 嘿，
1: 我姐姐啊，人出边甲看讲，哇哟，我的头毛奈乌金加呢。
0: 嘿，
1: 我唔知呢，我不感觉。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
0: 嗯，
1: 我呢做囡仔伴，我足久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那还拢未老啊？
0: 嘿，
1: 皮肤奈金加安尼啦。
0: 嗯，
1: 啊，较早我咧上班的时阵，我同事来找我讲，哎、啊，像我是阿哥啊，哦阿哥，我你配到金眼白眼，我唔相信你是咱屏东人，那以咱屏东人的皮肤看起来哦，
0: 乌个点粗诶，
1: 嘿，我那金眼白泡泡又密密啦，我讲啊，我是要食我较好啊，会对这细项的先调整，
0: 哈，
1: 啊，然后我的脚嘛是有改善啦，
0: 然后改善。
2: 我伫基镇吼搬来遮住要三十年安尼啦吼，啊吼，迄个头家年我洗头毛洗要三十年啊，你敢知影？我做做那是十七八岁红电头毛，啊较早电头毛是咪烧迄款嘞？
0: 对，
2: 安尼擦就会烧出烟黑黑。
0: 嗯嗯，
2: 啊我耳仔遮吼烧一日哦，啊拢安尼白白拢无头毛，拢骨骨安尼哦。
0: 嘿，
2: 我今仔去洗头家年我讲做讲，出这呀？你叫我看摸出来嘞？我靠惨，我对你看摸出来。你说你的耳朵有了在发毛，我耳朵哎呦，这样我三片完了丢呢，
0: 丢了
2: 我
0: 是
2: 呀、啊啊、我以前真的开完都是我真的认识，我以前在吃药就真的都这样半点钟就变，半点钟就变了，我那时候我怕时间呢，
0: 人家说的吃药像在吃水一样、啊、都没好没感觉的就对了、
2: 对啦、
0: 我屏东阿娇姐吼，你海王晶前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3: 我食卡生，我拄啊食两组尔，所以我有叫两组，但是我甲阮后姐共计伫食，食、
0: 哦、
3: 了是小块会
0: 使。都有进步就对话啦。
3: 嗯，对。
0: 我甲讲慢慢啊，一步一步来，咱卖嫌慢吼，惊食无效尔，所以吼、哦、未开着冤枉钱吼、哦，对吧？
3: 啊，上好啊，未开冤枉钱上好啊。
0: 对，啊，保证无你开着冤枉钱诶。个唔免把刀当作有毒，哈、哦！嘿，明仔载好你哦，嘿。
3: 好。
0: 秦娟，你海用健康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3: 我当初是因为我的主治筋膜炎，啊，就是阮咧做头水嘛，啊，就是我的朋友甲我讲，听着讲我脚咧疼，啊，我是家讲我是脚底咧痛，啊，结果伊就甲我讲，你吃看看啦、啊，伊就安尼甲我讲，我就想讲好啊，无食看卖好啊，因为我已经拢去针灸方向，拢已经看出侪啦，已经听三年啊。
0: 哦。
3: 啊，拢袂好啊！啊，结果阮朋友就一直甲我讲，叫我食西啊，然后我就想讲好，我就买来看卖。食食了，好像那一次好像叫10000块，然后吃那时候吃两，然后我就甲阮先生讲没有感觉，
0: 嘿，
3: 我就甲伊讲没有感觉啊，脚还是会痛啊。然后伊就甲我讲叫我好耐心呢、欸。啊，结果我就一个想讲好，佮继续食，食，吃了一段时间，那发现怎么脚底不会痛？
0: 啊，不知不觉中啊，袂疼好去安尼个。
3: 就脚底不会痛，然后可以工作，就是可以站一整天。因为之前在痛的时候，3点多就没办法站了。
0: 是，
3: 哎，一直疼。
0: 好，谢谢，感谢哈。三品，你看咱这班呢，吼，这个形容哎，哎呦，讲头毛呢，吼，敢那参像除草药啊，迄种呢，吼，稻草头发啦，哈，啊，除草毛啦，啊，即马姐姐呢，吼，连这小地方都改善了，皮肤也变好了，筋络嘛变好啊，好，身体嘛改善啊。啊！你这样呢，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就像咱后边吼秦娟咧讲的，迄个反应咧吼咧听，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不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之类只。大家拿出信心出来哟、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4: 恭喜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鲜鱼100分啦、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哦，两粒两粒输入去哈，一人两粒。二十米的 MSM 二型高温两倍，弄个做半了酸葡萄糖，按幺幺顶鸵鸟精，骨碌鱼生加姜黄蛋壳黄，已经青蛙加火龙豆丁壳，温记甘蔗川姜芋泽枸杞桂枝玉桂，哈，总共二十米，哈，这是呢收到片啊装的，哈，伊是规片规片的，啊，两粒，啊那嘞磷虾油，哈，都是呢用规罐装的，哈。啊呢，这个几片诶，这个几罐诶，哦，我们才不会搞混掉。啊，拢总是红色的哦，拢总是红色的胶囊，哈、哦，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啊，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清水清油，饭前食，饭后食，拢总好吸收，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浓度高，升级版的，但有一点，一定爱呢，必须甲咱家新同学讲一下。你若拄头咧食，啊会呢产生着喘气、哮喘反应、明显反应，不要紧，喘过、调整过，你的一届比一届也阁较好。有个人甲我讲，蔡真，我拢已经食两三冬啊，是安那阁会喘？会啊，咱的身体会。气血同款个会郁掉诶，因为年纪侪啊，咱诶精气神比较比较不足，啊嘛是会去郁诶，郁诶你就是爱甲伊化掉，未通诶你就是爱甲伊拍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纯拄只，咱洪教这咧讲诶，咱诶一世人落来已经过了十冬啊，包括着咧吼外来环境，包括着咱内在因素。有一寡吼、哦、乳酸的堆积啦，吼、哦、这个农药的残余啦，咱食药啊有毒啦，伫体内，伊要排毒，吼、哦、要排出来过程当中，一半个呀，一半个呀呢吼，伊、哦、皮肤就痒诶，从阮进前来少年阿做嘛是安尼，吼、哦、皮肤痒噶，啊痒痒痒痒痒，痒过就好呢，嘿，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咁款呢，伊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不能讲来过了十档会老毛病、老症状，咁款会甲你喘气，会甲你喘咯。气血拍回通，自然吼，咱规身躯就好。像拄只咧讲诶，头毛也好，肩胛也好，头壳也健康，筋络也好，循环也好，皮肤也好，大行好，大行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喂，甘瓜。
0: 嘿，好来。
1: 你要吃要写给。
0: 好好，等一下哈，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通啊，身体就健康。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哦，出温啊，产品会讲话，数据会当证实一切。你看哦，三个月血压血糖哈啊，你看到迄个数据，你真正会欢喜。你看到迄个数据，你真正好。哦哎哟，开遮好吼、哦！啊，免搁再呢吼，为着遐数字起起落落咧烦恼啊。当然，年纪大较侪诶人咧吼、哦，血压会偏高一点点。有诶是安那吼，迄、哦、种咧啊，慢皮，啥物拢总无要紧，啊，着囥较过静。啊，有一种咧吼、哦，是足够紧张诶吼，啊，就是小块一点点啊咧，哦，紧张甲要害去。你呢？伤过慢皮嘛唔好，伤过个紧张诶，有哪无好啦？哈，来，阿老师啊，就财政做服务，咱利用着做节目两点钟来，啊，要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诶哦，要避开做嘴暖功德诶，趁即阵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浪。上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家孙家老老好。文我讲哈啊，我当然哈，好起码台湾首富哈，已经呢被啊、本来是呢郭台铭郭董哈，起码被呢哈那个陈泰民呢哈，已经呢迄个超越过啊哈。现在台湾首富是陈泰民哦，陈泰民。那我当然从陈泰民安尼哈，放下人家做财产，和咱来家里也是谁爱放一寡呢好德行，和家里也是谁。所以呢哈，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家老老好运哈，功德这样呢哈开不完安尼啦。 来跟咱讲到呢，吼，惠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清肺油、通肺咯、降血压，降到咱的糖化血色素，以度我。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会当增加到血管的弹性。第一点钟，咱有咧讲，对着咧吼心脏，吼、哦、要来啊缓冲，迄、那个血压保护着心脏。过来，血管有弹性的重要性，就是会当调节到伊的血流量。因为咱的身体无同款的部位，对着血量的需求随时会改变，随时会改变。譬如讲。你咧运动的时阵，运动有无？人咧练迄个 muscle， 吼，咧练迄个肌肉，肌肉迄个时阵就需要着大量的血液，所以呢，吼，随时会改变着咱身体无同款部位的血流量。可比讲，咱咧爬山，吼，爬山呢，吼，哇，迄、那个啊、肺活量，啊，佮有心脏，吼，迄、那个血就爱供应较侪。啊，来咧运动，咧运动肌肉，肌肉的血流量就爱较侪，所以弹性有弹性的血管，伊就会当咧吼，较有法度调节，伊会当灵活吼，扩张、收缩、扩张、收缩，吼，伫迄个一缩一放、扩张甲收缩的过程当中，就敢那成就一个人，一个人咧脚手若扭捏，强调危险的时阵，吼、哦，伊会当赶紧跳开。你也看少年囡仔，吼、哦，迄、那个强调危险的时阵呢，吼、哦，迄、那个脚敢那亲像到迄个弹簧茧啊，感觉咚一下，伊就跳走啊。啊，老大人呢？老大人因为呢，伊的弹性无好，虽然吼强调危险，伊呢吼徛都徛袂在，紧张伊就跋跋倒，插伫个脚。咱的血管嘛，赶快呐！血管有弹性呢，吼，它就是可以呢，吼，会当灵活的扩张加收缩，会当调控，非常精准的调控着咱身体无同款的部位，无同款的组织的血流量，会当充分提供着氧气加着养分，所以呢，吼，血管要有弹性很重要，很重要。唔是食清肺通肺，食清肺油通肺咯，降血压、降血糖了。血管的弹性呢，最重要诶。嘿，喂，财政你好。喂，哈，
2: 我伫困。
0: 你大概拢迄句，我呆熟啦。
2: 哦，我呆熟。
0: 系啦，我呆熟啦。我那是恁七仔打听你迄句，我也听较深呢。哎、欸，这爬起来吼，爱有十步嘞。啊来，大概拢迄句，迄句我那是恁七啦，我无啥爱甲你讲，因为我拢听较深啊。
2: 听较深啦。
0: 系啊，啊你迄只十步人吼。
2: 无，
0: 唔是啊，真正听的人会深啊，讲的人袂深啊。系啊，讲过吼，较讲拢讲起来。
2: 啊来，讲等你，等你讲伊。嘿。等你等下手掉软
0: 啦。哦，好啦，等下安排啦哈吼。好啊，后摆台数你要变一个哈。
2: 好啦好啦。吼，
0: 好好好好 ，OK， 好来，那就是安尼吼。哎，讲笑话的人嘞吼，安尼讲了搁讲，讲了搁讲，讲一届，讲两届，讲三届吼。啊，逐工吼，也是规工啊，也是嘞吼。若要讲笑话，就讲遐。第一届讲的感觉足好笑的，第二届嘞吼，捧场的笑。第三届呢，吼，大家拢无爱笑。第四届呢，第五届，大家呢，吼，你咧讲的时阵，头拢歪你边啊。迄个爬起来同款啊，迄爬起来呢，吼，你拢同款用这个招数，哎，操作起呢，迄起来会变心呢，迄起来呢，吼，会感觉讲吼，为什么感情会生变？有的人呢，吼，十波人就是属于一种木讷，啊，就规世人也袂用体贴，也袂用讲好听话。啊，袂安尼吼，安尼较保守诶。啊，讲话就安尼咧吼，安尼大细声。你啊讲，迄落款诶感情较有可能会好啊。你拄着啊，就吼安尼保守一个体贴者。啊，要食茶，来，我甲你倒一个啊茶，对无？吼啊，食饭诶时阵，来哦，吼，某诶，我甲你一个啊菜诶，诶，你菜好伊举手之劳呢，你一个安尼尔。但是呢，吼太太感受无同款啊。给这个翁有够好诶，吼、哦，甲咱爱菜，哦，迄做事嘛甘愿，啊，爱菜就一个动作尔，但咧吼，足、哦、侪人做未到，足侪人咧吼无法度营造生活的情趣， 感情哪有可能会好，齁，对吧？我说的是吧？所以说呢，齁，背开。赵翁啊，赵翁哥啊，不怪齁，社长对你大小声，你赶快呢，一招半式，招几世人。一招半世的齁，讲几世人，诶，人听嘛不爱听，齁，这真的赵翁哥啊，算会美一个齁，没赵翁哥啊，给您听。没人，没人搁伫电台骂，没人搁骂足人听，搁骂个真欢喜。其实你好骂的人嘛，足欢喜的呢。哈，来，咱是上好命，哈，咱是上好命。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咱是上好命》，不要呢，哈，每一天呐，哈，安尼埋怨啊，埋天怨地，无好，哈，无好，也是呢，哈，家己过回健康快乐，较实在。

0: 谢谢，感谢哈。来，咱讲吼，囡仔啦，囡仔呢吼上该真啦，囡仔都袂用讲白痴啦。咱来听一个五岁囡仔安怎甲阿公讲。哈、哦，这是谢太太，谢太太因阿孙的哦，哈、哦，囡仔上该老实嘞，对不对？哈、哦，听囡仔为准，没错，来进功课。
1: 我有一个孙仔五岁，对不对？公班对不对？因阿公公阿公也考不上，来来来，伊讲阿公，你也不听阿妈的话呢，你要吃彩针那个啊那个啊那个啊那呢？你看，两个孙仔五岁啊，讲你有在彩针呢，看妈你话赞的。
0: 是的哦，啊你是安怎食到，互恁孙来推荐阿公啊？
1: 我唔是跟你讲，我就是吼，规身可能不舒服啦，啊，就足艰苦了。对，我人讲阿人财神阿公都好，你食看卖啊。结果伊介绍我这个，你个唔知啊。阿公讲，孙阿阿公吼，阿公的脚都没力，都爬不起来呢。伊讲你都不听阿妈的话，你要吃财神那个、啊、那个、啊，哎、欸，我那个中班的呢。
0: 搞搞搞，我叫你孙阿搞我倒功格哈。
1: 哈，问你啊，明仔啊，
0: 明仔好。
2: 我跟所有听众讲啊，要对彩针非常有信心，但是这一次产品，因为我们很多症状，像我本身糖尿病蛮严重的啦，啊，我的头皮吼、哦，前脑勺那个微血管都好像有一点点病变了，啊，都会，我们在台中啊，我每天下班我就好像很痛苦的、啊，又很疲劳，啊，可是我吃了这彩针这个
0: 海王金清通，现在广告没关系，
2: 没有，我是想说吃你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好，真的啦，要吃到你产品真的很有福气，这个都没有，还有的朋友那个飞蚊症他都没有跟我讲啊，昨天我们在聊天他在跟我讲，他说我帮他那撸来撸去讲那些头顶怕未掉吼，啊气死人啊！
0: 啊改天吼、哦，改天蚊啊一只一只甲掠掉，就无蚊啊。
2: 哎，你嘛是大概有福气，才有食食你的好东西啦。所有听众都要对你的产品有信心。为什么呢？他们人在使用那个血管使用几十年啊，今嘛哎呦那几高啊拢无清啊，臭几高啊，你讲那血管挂号，你相信你啊？你也对。大家的福气啊，也是彩针你的功德无量，这样
0: 子。啊，谢谢小花哦。民众大哥，你海王精神通吼、哦、是咧食对部分呢？
3: 食好好，脚头有啊，啊，目睭有较清楚啦。
0: 哦，迄个算你咧看物件，加足清楚的安尼吼。
3: 系啊，我是电锯的啊。
0: 哦，你咧拍电锯，哦，拍电锯的足伤目睭的。嘿，啊你阿未食正常目睭是咧看安怎样哟？
3: 未较比较清楚啦，会小你改变去。
0: 啊，诶，目睭才会小你改变去。
3: 我们汉线呐有释放啊，啊小弯去。
0: 好，算讲吼，你咧拍电锯的时阵吼，看较未清楚，迄个小吼小未滴安尼就对哇。
3: 啊对啊。
0: 哦，啊即马海王精神通食食的吼，迄个咧看较准就对哇。
3: 系啦。
0: 佮有迄个脚头的部分啦吼，好，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哦嘿。
3: 好，
0: 谢谢，祝福你哦，再见。秀文姐，你食海王精全通是咧食对部分啊，啊改善对部分。
4: 食龟仙窟啊，
0: 食龟仙窟哦，你龟仙窟是，啊、你龟仙窟是安怎呢啦？
4: 啊，龟仙窟都二六六啊。
0: 二二六六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4: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100%改善。
0: 哦，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4: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0: 哦，全家哦。
4: 当然啦，啊，唔过你要吃吼，唔是讲就是吃就随好啦，
0: 哎，
4: 对不？
0: 对。
4: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呐、
0: 啊。对呀、啊，哎、
4: 哦，好啊，啊所以。慢慢来，顺顺啊来。
0: 系，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4: 系啊，啊，搁有脚头夫啊。
0: 好、哦，脚头夫，你退化。
4: 系啊，
0: 系啊，姐姐安尼咧。
4: 姐姐都今嘛无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无咧食迄啊。
0: 好、哦，你以前拢食迄啦，吼。
4: 系啊，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嗯，系
4: 啊。
0: 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咧，较无排害啦。啊哥说你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好个滴嘢啦，对不？
4: 对啦，啊，重点是我干咧点啦，吼。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分。的药啊嘛，啊我食糖分的药啊吼，啊哥我糖分的药啊食早暗的，啊即嘛食你这食两等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本来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4: 哦，我为九多，刚刚正存钱。
0: 哦，恭喜恭喜，你食海王精神通哦，你的血糖刚刚安尼，你就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4: 啊
0: 济。
4: 我知啊，啊唔过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4: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嘿嘿嘿。
4: 那小姐，
0: 对，
4: 人生得汉地或者难得活一回哈，有时候也要、哦、什么都吃，医生给他讲什么都吃，啊、不要过量，
0: 哎，量杂的喝的喝啊，
4: 对啊，嘿、嗯，对，以前那个我讲啊、嗯，啊，所以我就，
0: 反正个海王精神通，和你吃鬼辛苦，拢给你调整个足药到啊，足满意的对啊，
4: 嘿啦嘿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啊，咱这新同学呢，哈，在听节目，你自己会哈，讲下讲啊，跟真正还用真情通这样好，是啊，那嘞哈，每一个人背开做嘴暖功德，讲诶，会做侪家你同款的毛病呢，啊，做侪呢哈，你甲想，怎么可能呢？我讲，无可能的代志，往往会发生，无可能的代志。在海王经清通里面可以正式给人看糖尿病不可怕，糖尿病的可怕是它的病发症，所以呢我们刚才受分子我问说、啊、你是在吃怎样、啊、就吃整身躯啦、欸、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哦、没在操大分给整个呢，就是呢整身躯在吃，它会一行一行调，你对家呢较欠点，因为每一个人的毛病无同款啊，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我秀芬姐咧讲诶，哎哟，在家呢吼，要有信心啦，要有耐心啦，无咧吼，该当做西药，该当做降血压咧食，该当做降血糖咧食，该当做止疼咧食，该当做肌肉松弛剂咧食，该当做消炎咧食，那安尼是无可能。好、哦，因为呢，这就是安尼，慢慢的病，慢慢的退化，你嘛是爱豆豆啊调，三分病，七分药，要咱的海王精，要清通，要好汤头，卡起线电话，0800-77-66-99，以上广告。

会更清道夫第一名，林下游千惠游同惠楼刚会压刚到谈话水色素哈，重要的就是讲嘞，好，咱的会更更加有弹性，顺利通过掉嘞，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这个弹性，咱都叫讲，会当缓冲血压，保护掉心脏，调节掉血流，过来，就是讲嘞，防止掉血更破裂，或者是硬化，有弹性自然不会硬化，不会硬化，有弹性。血管就较袂破裂。如果咱的血管失去了弹性，就敢那亲像树冷，就敢那亲像咱兜的水管同款。水管咧吼，你要压水的时阵，是不是要压血？你也甲带咧，带咧咧吼，伊个水柱吼，伊个咧喷较远，啊，伊个咧吼较急促。啊，那这个水管已经顶起啊，你带落未？带袂落？它不会回弹回来，伊就无法度来承受着血流的冲击，容易产生着呢一挂小小的损伤。所以呢，老大人因为年纪侪啊，除了讲血流血渴，过来就是较重点的，长期咧食着控制血压的药啊，降血压的药啊，你食着呢抗凝血剂，你的血管。伊会断薄，伊会断脆，伊无弹性，所以老大人聊聊啊，食乌青，聊聊啊，遐乌青，安尼贵呀。长期食着抗凝血剂，食着降血压的药啊，拢总会安尼。甚至讲咧破裂，啊，这嘛有可能引起着血栓，引起着动脉硬化，血管的弹性随着咱的年龄增加而下降。所以呢，不是在吃清血油通血路而已，要再来保持着血管的年轻化，一定要抗氧化第一名。抗氧化上该赞的磷虾油会给咱改善。当然除了说吃磷虾油，伊都话那么爱得配合这个，配合着呢吼，运动。运动，我那会让咱的血管较有弹性。可比讲，会当行，咱就行。啊，即马所流行的，这里呢，超慢跑，对着老大人家嘛是真好啊！吼，啊，你若体力、体能阁较好诶，我那会当参加着呢，吼，有氧的体操，包括着去健身房，吼，会当去做运动，拢总可以。除了讲安尼，彩珍还是呢吼，甲咱呢推荐会更清道夫第一名，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素、虾红素、磷脂质、胆碱，啊，边边边磷虾油，你顶下买着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新鲜度，完整性上盖清的，有汉油的鲜味，啊，无臭臭气，得食。伊会当充分发挥着伊个效果，好咱嘞吼，这个血更有弹性，好咱嘞血会清，血若清气上，你免惊脱掉诶，免惊脱掉诶，吼，咱就较免惊讲心肌梗塞、脑中风的问题，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好运嘞。拖长着大条的，歹运的拖长着细条的，拖落去爱偌久，无人知影，无人有法度来甲你预测，啊会好未完全，所以呢吼，好好人，咱三顿油炒咧食，磷虾油甲买顿来加，磷虾油甲买顿来加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鸟鼠啊爱谁家。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啊。
0: 嘿，美丽姐。
1: 对，我跟你讲，你那个
0: 啊，不要讲产品名称，嘿，请说怎样？
1: 那你那个业主是哪个规管？
0: 你哪买到放烟火哈？一行四管，啊，两行八管。
1: 啊，两行八管偌济钱？
0: 9000。
1: 9000哦。
0: 嘿，对。
1: 因为我跟你讲，我明仔载要去旅行，要去旅游嘛。
0: 嘿。
1: 那要到礼拜二。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好，好啊，好啊，安尼拜二，拜二就会当收到啊，哈，好好，再见。哎，煮物件足好食着，好，好，好啦，好啦，即马拢来找我哈。好好好，谢谢你，再见，拜拜。哇，刷卡吼就无用的呢，刷卡就无用的呢，哈。哎，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我借问你好不好？
0: 好啊。
1: 哎，我想会有较悬的人变嘛。
0: 会油哈，会油啊！你今嘛不见，你
1: 不，
0: 我怎样？血脂肪哈，哎、欸，胸会管啊！你今嘛有咧食这两行对不？
1: 嗯，
0: 你食这两行哈，你迄个磷虾油会当加食加强诶。
1: 我拢讲啊，食磷虾油呢啦。
0: 哎、啊、哎、啊，我讲上介好，吼上介好，你是加着二十米的瑞去食，因为哈，咱的代谢，咱的。会吼，会落会可是啊，那少年较无问题，啊，食老卡有这高血压的问题，就是吼，甲咱的代谢有关系，唔是糖尿病的人有关系尔。那你二十米的吼，两项加做伙食的话，那你的机能顾好了，顾好了，伊就是咧吼，有相辅相成的倒，人讲好的倒小白啊，歹的倒小白，就是安尼啦。
1: 哦，
0: 哎，啊，你若加二十米的锐价，这样子来调整会更好更棒。
1: 哦，
0: 嗯，对，
1: 哦，有效果吗？
0: 你也好个。

0: 欢呐、啊，介意用到嘞吼，生活上吼，互咱嘞浅显易懂，互咱了解一下。就是讲嘞吼，奥多麦好啊，奥多麦呐看。好、哦，你个看吼，即马种植的吼，迄个话吼，一只呢吼，都爱呢吼，百外万的去。伊个眼镜足好诶，但是呢，伊若讲吼，即、這个轮胎啦吼，啊是火烛啊无好，啊机能都无好。啊，你眼镜好，爱其他的配备嘛好。为什么咱即马咧买车，除了讲咧吼眼镜爱好伊度外安全性？安全性的问题也是呢，有的人、哦、买车是在买一个安全，啊，咱人也是同款，你要让咱的、哦、身体好，不是在打过一部分，不是说、啊、我血压高，我就来吃到呢、哦、降血压的、啊、我呢、哦、酸痛，我就来吃酸痛。你也看、哦、在中医的医理药理，为什么咱这班的同学对着财政的吼，这样要有信心？因为心肝脾气心，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安尼你落去过，你就较当然吼，甲你个这个酸痛，甲你个气血拍回通吼，甲你个这个退化的情形减缓落来，甚至讲进步，讲话吼爱实施啦，讲话一定要互咱了解。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啊，彩珍。
1: 彩珍
0: 哦，嘿，是大，
1: 嘿，
0: 嗨，
1: 嗨，这款那个海龙仙哦，
0: 嗯，来商品服务，嘿，
1: 我要吃个药剂哦，
0: 嗯。
1: 药剂啊，
0: 嘿，你药剂安那？
1: 药剂的这个卖哦。
0: 你药剂的肾丝球过滤率较低。
1: 嗯。
0: 啊，你有糖尿病高血压无？
1: 对对对。
0: 嘿，糖尿病高血压哈，诶，肾丝球过滤率它会下降。
1: 是脚吼，用变会麻啦。
0: 会麻哈，会麻就是迄块就神经吼循环无好，心脏无好。
1: 食个有效无？
0: 诶，食这袂使讲有效哈，啊，这只。伊会吼慢慢啊调整，恁会有效吼，会定义着讲啊，我随食随袂吧，我食落安怎样？所以我讲话吼，就是拢爱做保守啊，讲话互咱会理解的安尼。
1: 哦，
0: 嘿，对。豆
1: 豆食对啦。
0: 哎，一定爱豆豆啊食，因为财政介绍的吼，海王精神通唔是药外物件啊，所以呢吼，伊爱慢慢啊一个一个机能甲你调整，可比像我拄只讲的，会更你有弹性吼，啊，你去带着神经诶，伊会当然吼补充着软骨素，吼你经。较开的，好你较袂去跌掉安尼。
1: 有几块有几百哩？
0: 啊，有几百，我讲有几，来以上广告吼，这袂使吼加广告呢吼，连做伙也无我广告超秒。因为呢，咱人啊吼出世落来，咱的有几的细胞200万粒，有几的细胞那一旦呢吼萎缩大波啊无功能啊，伊袂搁再生，不比肝。肝呢吼，肝细胞你看切三分之一好的肝，伊个呢吼经过着半冬了后，伊个生倒转来。但有机的细胞那萎缩连补去，伊就袂个再生。所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在食，伊只不过呢吼，甲你冻底下，卖互你下降，因为你本身家己有糖尿病加高血压，啊会当互你冻底下。啊，你讲买互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个人吼回调吼起哩，那个是不可能的。嘿，对，嘿，爱甲你讲好详细啊！但是咧食，就是讲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卖互伊一直卖，一直卖啊，卖的速度咧吼，卖传球咧侪流浪安尼。嘿，对，
1: 谢谢，
0: 好好不客气哈、哦。来啊，讲话咧吼，无人从我这背咧，嘿，我袂讲吼，叫恁吼，因为安那，我讲过，你食我的产品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买药如买得，吃药靠常识。无买嘛不要紧，但是呢吼，基本的常识，你的见解吼，你的见识，若无正确的话，你安尼在吃会无信心。你开吼开钱落去，你也吃一个啊，就停，安尼咧等于开着冤枉钱。我正甲人讲，你要吃财政介绍的产品，你要甲当作西药在吃，啊，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啊，一寡正确的伊哩有哩讲互咱听，足侪细胞啊，吼，可比讲咱的脑细胞啊，脑细胞呢，吼，一旦那是呢，萎缩去，脑细胞那一旦呢，吼，这里呢，吼，无功能了后，你可比讲老人痴呆症，迄就是一种呢，吼，脑细胞的退化，啊，伊感觉个人吼变了足成功诶，无可能啊，吼，伊若歹愈变愈歹。安尼就好啊！ 油脂嘛同款，咱有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大部分，好、哦，大部分呐、啊。哦、我现在是说大部分哦，大部分甲着咧糖尿病、甲着高血压有关系，所以呢，吼、哦，咱台湾食油脂的人，十个内底差不多有咧六七个，拢总是因为咧高血压、糖尿病控制无好，尾啊呢吼变成迄个尿毒症，爱食油脂，吼、哦、啊这无法度呢吼讲哇已经大补去练去啊。哦，阿个要甲救活倒转来，还是无可能诶！哦，真的啊，你可以去问吼、哦、你的医生看看，哦，看财政讲诶有正确无？因为咧，我感觉吼，无、哦、爱做这个生意，我感觉咧无爱赚这个钱。但是，咱未使违背良心，讲迄个违背良心诶话，吼、哦，君子爱财，出自有德；小人爱财，不过体面。阿侥幸钱失得了。看到呢，吼，咱的良心得得钱，会食会困进，吼，会安心。0800-77-66-99-0800-77-66-99

0: 好，谢谢，来哈啊！时间上的关系呢，节目直接要来过一段了。我们这班的同学哈，那边咱到的啦啦哩啦啦哈，咱到的啦啦哩啦啦，主角哈，你一直染着化学的盐味素，我们现在改变一下，用着北方岛天然化学，无染着防腐剂，拍开一定要放入冰箱哦，哈，一定要卡入。放在冰箱，要不然呢，它会氧化生菇。来，咱这部全部收到海洋精神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海洋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波主播有点难得力的灵果精，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瓜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啊！这波开始要来跟大家讲啥？嗯，来讲吼，这个狮子，狮子干嘛吃药啊？嘛是爱吃药啊！啊，但是我若讲吼，咱预防狮子，其实连药拢免吃的时阵，无定这个工课你得去做。因为平常讲来讲预防狮子，我们就是动动脑嘛，吼，就是动动脑啊。但是动动。动动脑要动什么脑？是上好的诶一个办法，哈、啊，不是拍麻将哦。我没有拍麻将啊。啊，其实未晓嘛，学赛二啦。迄麻将其实良心讲，你呐，不是一种咧博输赢的吼。真正是卫生麻将，动动脑筋的，这个可以学啦，真的可以学。麻将也是动脑很好的方法啦，但是即摆吼，各有一个上好比。迄、那个拍麻将佫较好诶方法，会当预防失智啦。啊无啦，一旦失智，你讲食药控制是 OK 啦吼，但是效果无理想啦，嘿啦，效果无理想，因为即摆无得好药啊哩，吼，啊是支持性治疗呢，效果无介好啦。吼，啊你讲讲即摆有迄个上新的方法吼，敢若讲爱拍开百几万呢，开百几万，伊迄敢若咪食药啊呢？敢若是用注射诶吼，我嘛无啥清楚啦。是知影讲即摆有最新的疗法吼。好个袂歹啊，但是开足侪钱，足侪钱诶、哦！我看啊，这个钱开这个钱，我听人讲，敢那袂一劳永逸啦。但是好个袂歹呢啦，啊好啊好啊，反正来等。